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南洋风情画。宜兰是一座美术馆，山是展墙，海是留白，雨声则是这座城市最漫长的声音装置。而我是今天的策展人冠宇，今天请跟着我一起走进展场，走进南洋语。

现在掌管的灯光正在慢慢暗下，空气里有潮湿的水汽，你会闻到雨的味道，也会听见水滴正在某个角落缓慢落下。

而在今天的展区中央，只放着一件作品，一把黑色雨伞。它静静立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像是在等待某个迟迟没有归来的人。今天我们打开的展区叫做202展区，雨落南洋，关于孤寂的凝视与回望。而这场展览是从南洋雨开始。

王攀远来到宜兰后，常年在罗东中学任教，每天搭火车、转公车，穿过南洋的雨，往返于宜兰与罗东之间。

有时候我会想，对一位离乡的人来说，最漫长的或许从来不是路程，而是心里那条永远走不回去的路。

那把黑伞，陪他走过很多的雨夜，也陪他走过身为异乡人的沉默。

它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替他挡住风雨，也替他保留最后一点安静。

有时候孤寂并不是没有人陪，而是你始终知道自己有一部分永远留在远方。

王攀援曾经说，南洋平原雨天虽然较多，但他并不讨厌它，每天上下班雨中行，反而有种诗意。他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听雨楼。

这名字很美，也很孤独，因为会长时间听雨的人，心里通常都有一段无法停止思念的往事。

年轻时，王攀元曾经和季祖君一起在杭州西湖看雨，一起写生，一起谈论未来。季祖君曾写下留得长河听雨声，可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乱改变了一切，两人最终再也没有一起前往法国，再也没有办法

等后来他来到宜兰，偏偏宜兰总是在下雨，于是每一场雨都像是在提醒他，有些人这一生只能在回忆里相见。

王攀元成在民国52年写下这首诗：烟雨南阳风满楼，一夜飘零已知秋。问君何日归故里，白发萧萧已满头。

这首诗写的是南阳，却也是他自己。一夜飘零，像他漂泊的人生；白发满头，像他对岁月的回望。而归故里三个字，其实最让人难过。

对漂泊者来说，真正的孤寂不是没有家，而是不知道哪里才算家。江苏是故乡，杭州是青春，而宜兰是他生命最后停泊的地方。现在请你往左看，墙面上浮现一幅龟山岛，可是它不在画面中央，它被放在边缘，很小很远，像块飘离画框。

一般画家画龟山岛，总会把岛屿放在中心，因为那是主体，是宜兰的精神象征。但王攀元不是，他总把岛屿放在边界，像一座漂流中的岛。后来我才明白，他画的从来不是龟山岛，他画的是自己。一座看得见陆地却始终无法真正靠岸的岛，这也是王攀元最深的艺术精神。他的画从来不是静物，而是生命经验的投射。

王攀元把中国水墨里的留白带进水彩，带进油画，带进他的生命。他的画里总有大片空白，一只鸟，一条狗，一艘船，一个人被放在画面的最边缘，像快被世界吞没。很多人以为留白是空，但其实留白不是空，而是那些无法被言语说完的人生。王攀元画画不是照着眼前的景物画，而是把景物记进心里，再从记忆里慢慢画出来。所以他的画其实是记忆中的风景，也是被孤独浸泡过的风景。

王胖元的一生经历很多失去，童年失去家庭，战乱失去故乡，时代失去爱情，绘画生涯又长期不被理解。他的作品太前卫，太孤独，太不像那个时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依然画那些孤鸟、黑犬、小船、漂浮的人影，还有南洋的雨。后来他甚至有机会离开宜兰去台北发展，但他没有，他选择留在宜兰，留在这个潮湿多雨安静的地方。

也许漂泊太久的人最后都会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终于愿意停下来与自己的孤独共处。

诗人余光中曾经为王攀援写下一首诗，叫做《牵挂》。再攀也攀不着一弯月亮，再往也往不回一弯夕阳，再寻也寻不到一座古屋。越来越深的暮色里，只剩下一根地平线，似九段又似相连，一端牵在梦那头，一端挂在海这边。

可是南洋的雨不只落在王攀援的画里，它也落进后来创作者的身体里，依然诗人柯罗提写下的二月听雨与宜兰。

二月霜叶落，平原萦绕世串的神话的龙，眼下听雨滴在滨海小镇，眼下听雨滴在小楼深夜，万籁有声，病文满坛枕，遍地清凉，请谢字水杯，一瞬间你已非昨日之你。而我的诗也因无垠失落，恐再难有火花。

来自宜兰年轻的诗人柯罗提的作品，他所描写的南洋的雨，一样的哀愁，一样将浊世今非寄情于南洋雨。从远方的雨声到小楼里的雨声，一层一层洗刷掉过去的情感，将雨放在无垠边际上，浇熄了过往记忆里的诗情与火花。而宜兰作家吴伟廷则在《涉水歪仔歪桥》中写下，因为你还没有看过那样的雨水，弥天盖地，一次又一次，漫长的雨季在我的血液里深深

从王攀援到柯罗提再到吴卫廷，我们看见宜兰的雨始终是创作者共同的精神语言。它关于思念，关于昨日，关于没有说出口的情感，也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孤独里重新理解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们一起走进南洋的雨，也一起走进王攀援的内心。孤寂是对世界的凝视，还是对内心的回望？也许两者都是，因为当我们长久凝视世界，最后终究会看见自己。

王攀元晚年选择停留在宜兰，停留在渔里，停留在听雨楼，也停留在那些还没有真正被遗忘的人事物之中。而他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像南洋的雨一样安静地下着。

我是冠宇，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我一起走完今天的2022展区雨落南洋。愿你在人生每一场雨里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民警在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听众朋友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哦，这个议题其实啊，真多人拢有病，且吼，即卖个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什么问题呢？你有三高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呦，民警啊，你讲个遮顺哦，假讲诶，嘿，我嘛加减有呢，对不？啊，但是吼、哦，这有这吼无甲公营啦，真正诶，所以啊，这个三高的议题啊，真正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咧，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吼、哦，透过伊的这个专业。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下，首先请请到我们的张秀君局长跟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1: 民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哇，你看看这局长啊，真的真有活力啊，局长你来讲讲一下

0: 应该无这个三高的问题哦。
1: 目前无啦，
0: 你甲看卖，真正的啦。啊，所以吼、哦，讲到这个三高吼、哦，真正，迄足济人哦，迄唔是打工老时代的这个专有呢啊呢，这今麦愈来愈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啊，这到底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咱要安怎会当互伊更加控制更加好？有什么办法嘞？来，局长，你来讲讲一下。
1: 好，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哈，咱即摆三高的问题啦哈、嗯，就是像他都啊民警讲的哦、嗯，这愈来愈年轻化。
0: 嗯，
1: 较早哦，大家拢想讲哦，这心理会这样啦。
0: 系啊，拢、哦、讲这是老时代，
1: 这是老时代诶诶、欸、
0: 专有啊咧，根本
1: 无无无无，即摆为做些少年人都已经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政府嘛，我看到这点啦哈、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从过去几挂公共卫生的数据甲同。统计，那嘛怎样？这是全球的慢性病主要的问题哦。好、
0: 嗯，
1: 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啦。
0: 对、
1: 哦，应用到好，常常听到的哦，腰椎病哦，糖尿病哦，哈、嗯，啊、嗯、是讲心脏病哦，好、
0: 嗯，
1: 加其实三高哦，高血压、高血脂、加高血糖，
0: 对，
1: 都是这些重要疾病的风险的来源呐、
0: 啊。对，
1: 好、哦，尤其是咱伫台湾哈、哦，嘛看到讲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1: 所以哈、哦、对着。这个问题，咱政府嘛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的计划，这是咱赖总统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点的计划、哦
0: 嗯、
1: 那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哈、哦，咱来协助咱这些民众，会当早期去发现的，例如是不是有三高的问题，啊，会当。透过咱后边健康管理，哈、哦，噶医疗的介入，噶生活习惯的改善，好、能够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啊，远离这些三高的问题。
0: 三高防治888计划，
1: 是
0: 啊，这可能嘛，做侪人第一遍听过哈、
1: 哦，
0: 啊，这个计划的内容哈、要安怎要叫民众安怎来配合，啊，内容是虾米嘞？
1: 好，咱简单讲哈，888这三个八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就是讲，那希望会当，好、哦，透过各种的检查，
0: 好、哦、
1: 啊，会当找出中咱的民众有三高数值偏高这的人，
0: 这对基本上的健康检查。
1: 哎、对、就是讲咱会当找到咱三高的病人80%会当去有咱找出来。
0: 嗯，
1: 当然就要透过很多的检查，譬如说现在政府也有很多免费的成人健检啦、劳工健检啦，
0: 对，
1: 甚至公教健检。
0: 嗯，
1: 啊，咱嘛知影有诶听众哈，伊、虽然可能阿未符合在年龄，
0: 嗯，
1: 那年轻人也可以自费健检，好、或者是说你在就医的过程，医师如果我判断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好、医生买给你做检查。啊，第二个八哈，就是讲咱改这三高的病人80%，希望会当找出来。啊，找出来了哈，那就爱介入嘛哈。啊，这介入呢啊，透过医疗团队，会当好一寡照护好，然后甚至呢，我们像现在在很多计划在进行，譬如说啊，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啊，
0: 哈、
1: 啊一寡慢性病的照护啊。好，那这些病人，那我们希望呢，80%已经吹出来有三高啊嘛，
0: 他、
1: 吹出来人80%。可以当来接受加个人生活习惯的咨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生活习惯的咨询、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呢好毒了，除了说你有家族史、有一些体质特殊，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特殊因素之外，其实哈、那跨慢性病非常相关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那生活习惯那你看日常生活哦，食就是饮食很重要嘛。
0: 对啊，对啊。
1: 阿哥来就是讲，在三高的病人，很多部分他有可能都有在就医，啊，有一挂药物的治疗。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倡议说，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也有要有适度充足的睡眠。
0: 对、
1: 那这些饮食啦、运动啦，甚至药物啦，啊，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重中之重。就是说，咱过去拢把家己的健康搞好医疗
0: 哦，
1: 然后靠食药啊，其实咱家己哈要提升我们健康管理的能力，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健康，咱家己爱负足大的责任嘛。

0: 好，那除了说医疗的协助啦之外，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家里习惯能够有也能够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避免你提早进入这个所谓的上告俱乐部啦齁。啊嘛也当就是说也当然现在在台湾齁医疗的进步，好让呢年就是平均这个余命都延长了。
1: 对。
0: 但是齁上重要不是会当活较久，其实上重要是爱会当在咱活较久以外，搁会当活较健康。
1: 对，这健康真正是足重要吼，身体家己系啊。
0: 对。
1: 啊，唯有一寡慢性病的患者吼，因为可能就是一般来讲，听到讲要长期吃这个药啊，啊，因有心中一个疑虑，就是讲，哦，啊，我这样呢，比如三高好啊，其中啊，我高血压。啊，那高血压，我长期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是要吃一世人吗？听到这吼，等于啊那淡薄焦虑呢。所以这是真正，那卡输吃，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了后，都一定爱长期吃，袂断吗？
0: 应该安尼讲吼，咱他都有讲吼，有三个重点，888只要先吹出来嘛，吼，80%的人吹出来。
1: 对。
0: 啊，第二就是讲咱。吹出来的人80%有这些相关的照护网络，会当介入，然后来照顾他。啊，第三呢，就是讲啊，咱已经收案啦，啊，这些病人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有80%能够在生活中，好，透过这样的照护，他的病情也好，或者他的指数能够受到改善跟控制嘛，哈。啊，第就是刚才民警所提到，就说哇，伊足惊我食药啊，就一世人
1: 啊。啊，
0: 其实吼，咱食饭嘛是一世人吼，
1: 就是你讲嘛对，
0: 对啦吼。啊，咱吼，咱的一种概念是讲，你的药物要怎么吃，
1: 哈，
0: 那能够让它是控制疾病，尽量不要引起副作用，
1: 对，
0: 哈。啊，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卫教团队里头，他都会有相关的咨询，然后相关的安排。然后我他都要讲的讲，咱80%后边。好，不是跟他收案，那希望也当改善嘛。那改善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就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啊，好，然后能够去监测跟追踪。
1: 是，
0: 那这些监测追踪的部分就会把这些数字呢转换成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根据哈。
1: 对。
0: 啊，医生就会看，啊，你就拢已经控制到足好势，平常也都很稳定。那当然，你相对药物的使用的剂量，对，跟这些就会减量嘛哈。啊，就是咱民他多讲的民众的担忧哈，对，当降低。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这个能够去把这些照护网。能够已经受案的这些病人，他能够透过生活的照顾啊，然后包括他自我健康能力的提升，然后再透过少部分必要的药物的处理，跟医疗专业的介入，让他有效的去控制病情哈，然后能够把这些三高能够得到控制跟改善，
1: 对啊，
0: 也让民众的担忧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因为咱有控制掉的了，医生买评估讲，控制了未歹了后，药啊量会偷偷啊来减少，啊减少了后，啊佮包括讲你本身啊佮有咧运动，会真正啊，这拢控制啊足舒适足水啊呢。这无定着，都唔免通食药啊！啊，但是这种一定要医生长期安尼来评估，因为每一个个案是无同款的。
0: 对对对，
1: 来，直接咱先上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以后，两个将个倒转来在我的现场。民警安排着沈文成上来演唱《5月11日的播》。

欢迎乡亲是大好朋友，搁倒当啊！咱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来遮较听众朋友来守护着咱的健康，探讨着三高的这个议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议题啊，即卖政府有咧来推动着三高防治888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咱顶阶段吼已经有来探讨啊，啊继续赶快阁请到咱的张秀军局长来讲讲者。其实咱屏东县吼，你若要来讲伊的这个地形来讲嘛，真狭长啊，啊这个山区、海区有影。真正真长，所以讲你整个这个防护网啊，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推动呢？来，局长你来讲讲者。
1: 是，那屏东吼33乡镇，吼屏北、屏南吼相差100多公里。哦、那其实咱在做慢性病防治吼，除了我们例行性很多政策在推动，那我们屏东有23家。医院好，甚至有600多家的诊所，那这些医疗团队长期我们对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政策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0: 是，
1: 那我们好今年哈配合着这888的计划，我们特别好过来推动一个叫联防照护。

0: 的合作模式啊，
1: 哈，
0: 那就针对屏南哦，登记以来大概都认为屏南哈，哦，天高皇帝远啊，哈，那这边的医疗资源当然分布比较不均，所以哈，我们这届的结合高医啊，高雄医学院哈，因为专科医疗团队，那我们就下到恒春半岛来协助哈，让恒春家哈来做几个瓜照护职能跟个案管理哈的这些专业职能的提升之外，那也透过这个医学中心的建盖盖因的专业团队来协助阮这个卫生所哈，咱屏南有六个乡镇，就阮目前伫参与这个计划内底啊，有恒春啊、车城啊、万州。好，牡丹啊、西啊，哈，加来意，那当然，这是阮过去看到，哈，就是讲伊的慢性病嘞，这的病人嘛是相对比例比较高啦。
1: 对。好，
0: 啊，阮就为这先开动，那未来哈，阮加一个示范计划，啊，会当做好，啊，咱会当扩散到整个33乡镇。
1: 嗯。
0: 好，啊，都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一个政策啊，咱都得安尼讲啊，自诩哈，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我诶，当打把咱的资源结合起来啊，尤其哈，咱即摆嘛怎样，就是有些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回馈哈，啊，因过去有可能拢就想要把咱要关救护车，啊，最近哈，我嘛是拢甲企业有一寡。联络啦，跟讨论，除了救护车真重要，其实咱很多在社区照护哈，这件代志其实是会民众有感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联防的一个照护合作模式呢，我们也透过结合这个企业回馈，好，还有捐助一些就是居家型的啊，好，咱讲的，有当些老大人就欠啦，伊嘛唔敢买啦，
1: 哈，
0: 那他都要讲要用科技啦，这些人来替代，好，然后能够监测到他的数值，后续做个案的管理，甚至治疗的参考。阿王金妈妈有募得一些居家型的血压、血糖机哦，哈。那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三高，然后也分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能够在家就能够监测啊，透过这个科技的连结啊，加上数值啊，哈，也一把掉咱卫生所啊，医生哈，透过因的资讯系统，哎，当了解讲一家各管以收案的家哎慢病病人的控制情形，啊，是我们的团队哈，那讲哇，这个。现在那数值安尼上上下下控制了某概数息，那我们团队也会及时的去提供关怀跟建议，好，啊，甚至提供相关的照护的资源。
1: 是。
0: 那共同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哈，来给咱家的偏乡诶民众照顾好势安尼。
1: 大数据云端吼，今年科技的发展吼，啊，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应用在这个医学的部分是真。诶，但讲是愈来愈侪啊，吼，所以透过着伊这个二合一的血糖、血压机，啊，这民众的测的时阵，相关伊的数据都会当连密里底的咱的大数据来底，啊，因得当马上发现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吼，这个照顾啊，啊，其实吼，这两年在这个方面啊，那民众针对着讲伊的这个生活习惯吼，这个部分的咨询啊，要安怎来做洽询的部分嘞？
0: 是咱。一直拢在强调讲吼，咱个人的健康，咱家己吼爱
1: 负责任，
0: 爱负责任吼。
1: 对。
0: 啊，过来就是咱嘛可以发现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影响就足大，所以吼，伫咱他都要讲啊，80%会当收案，然后能够80%，他能够进入咱的生活习惯的咨询吼，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
1: 对。
0: 啊，这。那我们讲啊，生活咨询是不冲阿会哈，其实哈，那生活咨询哈包含很多哦，就是像就算举凡是戒烟，那么那登记拢有咧宣导讲哦，啊你吼有糖尿病啊，吼啊有即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吧，吼啊尽量卖不烟啦，
1: 吼
0: 啊包括戒烟，甚至体重控制。体重的管理，好，啊，饮食，你到底是爱食啥物，对你的疾病是较好诶。譬如讲，你糖尿病应该是爱安怎控制你的血糖
1: ，
0: 啊，好，有机病应该是啥物爱食啥物，会当减量，类似这种吼，讲起来吼，其实 拢是介重要，对病人来讲，所以我们会透过专业的这个卫教师、营养师、护理师，他们会针对咱病人哦，伊的生活习惯，因为吼、哦、生。

0: 哦，习惯讲起来足简单，啊，其实是因人因地制宜哦，
1: 吼、
0: 哦、虽然同一个家庭，啊嘛无一定，大家人生活习惯拢同款，所以对这个卫教就会非常的客制化，好、
1: 嗯
0: 哦、啊，果然咱就是针对人家在，就是卫教之外呢，嘛有去做追踪，啊，也有做一些的双向的沟通。好、嗯，咱常常拢讲卫教时，哦，我要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啊？你唔知遇到啥物困难啦、啊，
1: 哈
0: 啊，所以这个双向沟通很重要。我们常讲，所有的政策要能落地，啊，你才知道要让民众有感。啊，上重要是你要知道伊的困难甲需求伫倒位啦，哈、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健康咨询对这个整个慢病的管理，哈，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过来哈，要伫只特别啊，听众朋友报告。我们屏东哦，我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这些病友，我们全国有首创一个叫贴心到宅哦。
1: 嗯
0: 哦，那这里面就有八个专业，好、哦，如有需要的时阵，透过我们相互的转介，会当甲资源提供到去搞你啊，病人不动哈、哦，我们医护动，好、哦、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哈、哦，我拢常常讲哦，我们现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哈、哦。你啦，一寡慢病的病友，还是讲一寡有，吼、哦、家长，还是一寡有需要健康咨询的，你都会当甲阮加入最爱哦，
1: 嗯、
0: 啊，阮内底有一寡很多是一些就是健康资讯的传播也好，或者甚至资源的连结、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就是免费的营养师咨询，
1: 嗯、
0: 我伫社区哦，会当营养师。一个对一个安尼诶，客制化的服务哦，吼、
1: 嗯
0: 哦，这嘛是一个介好诶，
1: 嗯。所以讲吼，今年你这大型的这个服务啊，相关吼，诶，这个咨询的部分是咪讲咱民众啊，伊若要查是去伫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网站遮会当查询。
0: 是是是。哦、
1: 啊，各地卫生所的部分嘛，会当互咱做询问嘛。
0: 对，是是是，阮卫生所服务拢袂歹吼，你上班时间会当去遐咨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直接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张秀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相关之爱这个健康的议题，感谢咱的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进来，跟咱所看到许多，比如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同一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大家，拜拜。

0: 还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上个礼拜呢，这个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礼拜呢开始呢，天气变比较好啊。今天呢，天气会更稳定咯。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天气相对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啊。那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其他的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不过呢，大家应该呢慢慢的感受到秋天的脚步近了哈。早上起床跟晚上呢气温变得比较凉好，而且应该呢已经可以开始不用开冷气睡觉了。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呢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29到31度，中南部呢会来到32到33度，白天会比较偏热，那早晚会比较天凉，所以呢如果你早出晚归的话呢，最好呢带件薄外套哈，这个以防呢这个着凉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前后啊，这个紫外线呢偏强啊，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就是了啊。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就是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今天清晨2点，在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呢，生成了，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如果呢，你这个有打算哈，这个礼拜六日周末前往日本的话，要特别留意了哈，因为呢，这个台风哦，杜鹃正朝日本的南方外海前进哈。然后呢先转北再往东北，所以呢9月20到9月21日前后啊，你如果要前往东京啊关东地区的旅客呢，需要注意一下航班的变化哈。上礼拜杰夫呢去了一趟日本哈，不过日本呢上礼拜呢也是这个下大雨哈，在关东地方造成了一些灾害哦。老天爷很帮忙，姐夫去的是北海道，天气还不错。九月份的北海道呢，还可以穿短袖哈，所以你就知道天气还不错哈。好，总之呢，就是如果你各个周末想要到日本去，要有计划去日本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喽。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了。昨天晚上应该很多人正在盯着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对金融市场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哦。那就是呢联准会9月份的会议呢昨天呢召开了，而且呢也公布了大家期待的答案哈，就是呢联准会在昨天的会议里面决定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的利率目标区呢上调到 3.75 到 4% 啊。这也是呢联准会的主席华许5月份就任主席之后首次的调整政策啊。而且呢也是呢这几年来齁第一次的升息哦，这个意义非凡了哈，不能讲非凡，应该说意义蛮重大的哈。那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呢，有这个12名的官员参与啊，那一致都通过支持要升息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人投下反对票，不像上次啊，维持利率不动，但是有3票的反对票，这次是全数通过，而且呢，有16个人预期今年至少还要再升息一码哦。其实从他们公布的这个利率的点阵图上面呢，也看到哈，利率的预估的中位数呢，年底会升到 4% 到 4.25% 哈，那到2027年年底会回持相同的水准，也就是说呢，2027年哈，降息的可能性也几乎是趋近于零，到目前为止哈，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昨天联准会开会的主要的一些决议内容哈，让大家了解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讲到底这联准会的会议呢有影响到金融市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哈。第一个就是呢他们呢在这个声明里面哈，就是联准会开完会之后都会发表声明哈，跟7月份的声明比较的话呢，他们不再强调能源的冲击啊，而且是全员支持升息啊，同时呢也誓言要压制通膨哈。那而且也是从按兵不动转为升息啊，这个是跟过去呢7月份开会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每次的联准会开会的时候，除了利率的政策之外呢，大家也会关心他们对于经济的预测哈。所以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呢，联准会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呢是有2026年今年的实质的国内生产毛，也就是 GDP 的成长率呢，预估中位数有 2% 上修到 2.3%， 2027年也就是明年呢有 2.3% 再上调到 2.4%， 那2028年的预测呢是 2.2% 不变，那2029年呢则是预估为 2.1%， 所以今年明年呢美国的经济还是可以看到微幅的成长啊。这个表示说美国的经济表示还是蛮强劲的、那至于对失业率的预测呢则是下修的哈、2026年的跟2027年呢从 4.3% 修到 4.1%， 2028年呢从 4.2% 降到 4.1%、而且预计呢2029年的失业率呢还是会维持 4.1% 的部分，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看起来呢也都还不错哈。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通膨的压力哈，为什么这么次会升息，当然跟通膨呢是有关系的哈。那对于通膨预期的

则是呢比原先预估的要更加的顽强了哈。对于2026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有 3.6%， 向修到3.7%， 2028年呢则有 2%， 调高到 2.1%。 核心的 PCE 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的这个 PCE 呢，通膨预期则是有 3.3%， 上修到 3.4%， 还有 2.1% 调高到 2.2%， 所以通膨的预期是往上修的，这个距离联准会的 2% 的目标呢还有一段距离齁，所以呢通膨的下降的进程是相对比较缓慢的齁。所以这样看起来呢，美国呢可能还真的需要再升息齁。至于什么时候升呢？会是12月升还是明年呢？目前呢市场预期说可能12月份齁还会再升一次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重点呢，就是齁在每次的联准会会议之后呢，他们的主席都会出来开记者会齁，那回答一些问题。那华许呢在昨天联准会开完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呢也说了话齁，他说的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他表示说齁，通膨呢过高且持续太久齁。所以 FED 当前的政策的重心偏向呢双重使这个物价稳定齁。那所以呢表示说呢华许也认为现在的通膨还是相对比较偏高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他说通膨没有通过检验，所以用升息呢展现抑制物价的决心齁。他表示呢FED 齁对于抑制通膨是认真齁。上次会议他也说了齁他对打击通膨这件事情呢还是蛮有主张的就是了齁。那另外呢他也说齁之后呢会有三项重要的形势呢有一些变化齁。第一呢就是最近几周公布的数据证实说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强，基础经济成长呢也高于先前的判断齁。那其次就是劳动市场依然稳健，刚刚姐夫也说了齁。这跟数字来看的话，美国就业市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齁。那第三呢就是通膨持续高于目标，地缘政治的局势也改变了经济的展望齁。那他就表示说这三个因素呢让昨天的联准会的会议呢达成坚定且一致的决定齁。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升息呢是经过审慎的评估，严肃而且负责任的政策行动齁。那在刚刚姐夫有说齁，那么所公布的点阵图齁，有人分点状图了齁，暗示说今年还要再升息一码齁。不过呢他这个联准会的官员齁是有12位的官员预期年底还要再升息一码，有另外四个人呢预期要升息两码齁，两个人是主张维持在目前的水准齁。但是呢华许说齁，这个是官员对于当前利率路径的个别预测，并不是联准会的正式的态度齁。那另外呢就是呢他从上任之后呢其实就是习字如金，昨天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讲到了齁。目前呢这个华许呢基本上还是维持到了联准会的独立的地位齁。那他也在昨天面对记者的时候有人提问说下次的升息可能会落在10月还是12月的这样的追问的问题呢，他直白的表示说我不会给出前瞻性的指引齁。好，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华许能够坚守他的立场齁，但是呢他坚守立场齁可能呢美国总统川普就会不开心了。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之后呢，总统川普呢随即呢就要求说央行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应该迅速将利率降到 1% 或更低齁。而且他也批评说这项决定呢相当令人遗憾，这个决定就是升息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有直接批评华许齁，可能还是要再观察吧齁。那就看看咯华许能不能挺得住川普的这个压力。

地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华许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也提到说哈，经济跟就业呢都会保持韧性，但不认为说通货膨胀要降低就必须要牺牲就业了哈。他认为说呢，目前美国的经济似乎仍在增强当中，劳动市场的情势非常的良好，信贷的供给也非常的稳健，很难明确的认定说整体的金融条件有受到限制哈。那他也认为说不应该透过伤害劳动市场才能够来实现物价稳定这样的做法哈。那另外呢，当然也有人问到关于这个川普的问题啊，但是他回避了哈，他说呢升息不是市场逼迫哈啊，但是呢他也没回答说是不是呢会来参考川普对于联准会升息呢不高兴的这个态度哈。他仍然强调说他优先要捍卫的是联准会主席的独立性就是。那另外他也提到说哈，他这联准会呢高度关注人工智慧，就是 AI 领域的发展，相关的工作小组可能在年底之前呢会提供给FED 一个进一步的资讯，好，那会不会在下次会议公布相关的讯息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那当然美国的联准会升息这件事情对金融市场有一些影响，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

0: 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呢就有4天的连假哈，包括了中秋节跟教师节哈，然后呢，十月份呢，真是光辉的十月啊！除了10月10号国庆日之外呢，10月25号两个节日也都是连假，也就是说，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有3个连假哈，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不过因为有连假，也意味着大家在连假之前呢，可能手边有很多工作啊，都要把它赶完哈。好，那大家也知道啊，每次到了连假的时候呢，姐夫都希望呢，大家如果没有事情要宅在家，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多多阅读啊。所以呢，我都会在连假之前呢进行这个证书的活动。刚好这个九月份也到月底了嘛，好，快月底了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就来进行每季证书的活动啊。那这个证书呢，这一次啊，我们先来给没有办法 call in 的听众朋友，我们采取网络证书的方式哦。那怎么样来参加我们的证书活动呢？我把游戏规则讲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呢，你可以到姐夫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呢去看一下我昨天发的节目预告哈。那在节目预告的这个 po 文当中呢，我也把今天要赠送的书籍呢po 上去了，总共有6本哦。那这6本书呢都跟投资有关，我相信哦，最近呢大家呢都很希望哈，在年底之前呢可以呢在台股的投资上面哦再赚一波，帮自己呢多赚一些年终奖金哦。尤其今年台股表现真的还蛮优越的哦。希望呢，在第四季的时候呢，有机会看到大家期待很久的50000点哈。所以今天6本书都跟投资有关哦。那这6本书呢，我来把这个书名哈，报告给大家知道一下哈。那第一本呢是叫做精准进场哈，用公开资讯从选股到精准进场齁，就是呢怎么样去利用公开的资讯齁来选股，就是另外一本呢

叫做《标股新手实战笔记》哦，这是网红作家把自己的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另外呢一本叫做《股票买卖关键转折》哈、哦，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在股市的变化中怎么样去转折，掌握住关键。然后呢能够有所获利哦。那另外的一本呢是跟技术分析有关哦，当 K 线爱上趋势线，诶，这个标题还蛮妙的哦。K 线跟趋势线怎么样来连结呢？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哦。那另外呢有一本书叫做年化报酬率 30% 简易投资实践书，虽然我对这样的书名不是很有不是很建议这样的书名哈，但是呢我想有时候那个要卖书啊，这个就是两周狠赚 10% 啊，同样是蛮这个疯狂的标题哈。好，这六本投资相关的书籍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来我讲这个怎么样拿到这本书。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呢留下你想要哪一本书啊，那同时呢你要确定齁一人只能选一本齁，然后呢在这个明天中午之前你如果留言的话呢都有效齁、哦。我们为了要保障没有办法听现场的朋友啊，听重播的话可能晚上才听齁、哦、晚上才有机会来留言，所以我们保留这个参加的资格到明天中午之前齁、哦。好，那明天中午截止之后呢，姐夫呢就会统计一下齁、哦、想要来拿这六本书的听众朋友齁、哦。如果呢有多出我赠送的本数的人数的话呢，我就用抽签的方式齁、哦、来送给大家齁、哦。那另外呢我刚说了齁、哦、一个人只有一本的机会。那你这个如果你得到我的这个新书啊，这些应该都算新书哈。我们这一次要采取的是自己亲自到现场来领，亲自到现场啊，要记得亲自到现场很重要。我说了三遍啊，为什么呢？就是呢，在得奖的名单公布之后呢，我都会要求得奖者呢来提供真实的姓名跟电话哈。那可能用有些人用了不同的化名啊哈，或者说请亲友来代为参加，所以呢提供这个名字的时候，如果代领呢就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领好几本这样的情况。我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啊，把机会多留给真正想要阅读的听众朋友哈，这样也比较公平一点点。所以呢记得啊，这次是亲自领取。好，我再把这个规则综合整理一下啊，就是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你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看着昨天我发的节目预告里面所抛出来的六本书哈，看你要哪一本啊，就写上我想要哪一本书哈，写下来，然后呢明天中午之前哈才有效哈，过了中午呢我们就不列入考虑了哈。那等到这个我收集完名单之后呢，大家也密切注意一下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这两天齁、哦、会公布得奖名单，到时候你要留下你的真实姓名跟电话然后亲自到电台来领取齁、哦。哦对了齁、哦、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中奖的话要到电台来领取齁、哦、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柜台人员说你要领的是什么书齁、哦、你不能只说我要来领姐夫证书，因为坦白说了齁、哦、姐夫证书也不是只有这一次齁、哦、还有其他的书级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你是领哪一本书啊、万一拿错的话呢，这样就不好了哈。所以请大家互相体谅一下，来的时候报上你得到的是哪一本书，然后把你的姓名跟电话呢报给我们的工作同仁，我们核对一下身份哈。如果没有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拿走你的奖品了。好，今天呢我们是采取这个网络证书的方式哈。大家如果是我的这个长期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姐夫是公平的啊、哦。我们会在找时间呢，用 call-in 的方式呢，一样会赠送每季证书的书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请大家期待咯。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刚刚有说了哈，美国联储会昨天呢升息了一码哈，这个的确哈，
在之前齁、哦、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一次不会升息，但是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呢大家的预测呢就已经超过九成。

为说这是非升息不可，因为公布了一些数据啊、哦，还有最近油价在上涨了，让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升息。果然啊、哦，大家猜对了哈，就是首先升息了哈。那接下来会不会升息？第二次今年呢，刚也说了哈，有一些参与联准会会议的这个理事们呢，其实他们呢也认为今年还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啊，所以呢，请这个大家呢，在投资上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哈，在美国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哈。被视为所谓联准会传声筒的尼克先生呢，在联准会的会议结束后呢，也撰文指出说哈，这是联准会睽违三年之后的首度升息哈，那背后不只是近期的通货居高不下，更反映了 FED 呢原先赖以按兵不动的多项假设呢相继都失灵了哈，所以这位记者尼克呢认为说今年渴望再升息一码哈，那明年要降息呢是比较难一点点哈，那他也说了华许呢用行动呢维护了联准会的公信力哈，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好，那联储会的升息当然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哦、美国股市呢昨天的指数呢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631.21 点，跌幅有 1.21%， 来到 51461.90 点。 S&P 500指数呢跌了 0.45%， 跌了 33.92 点，来到7551.8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0.01%， 跌了 3.15 点，几乎维持在平盘了，是收在 25,978.43 点。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还不错哦，它居然是上涨了，虽然上涨的幅度不大，只有 0.63%， 涨点是 70.56 点，不过指数也来到了 11,246.11 点、哦、那所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相对来讲哈比较平稳一点点哈。那科技的五大巨头呢，包括了脸书，还有这个苹果啊，都是上涨了哈。但是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是下跌了哈。那苹果会上涨，可能跟现在市场预期说他们的iPhone 18 Pro 哈可能会卖得很好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在9号的时候呢公布了新的他们的这个销售的机种哈。那现在大家好像对于iPhone 18 的销售还有一些信心哈，不过要等到真正销售再看看了哈。只是市场上现在呢好像给评价还不错，所以昨天的苹果是上涨的、哦、那费半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AMD 还有博通都是上涨的哈、哦。那应用材料跟高通则是下跌的、哦、那至于记忆体族群的部分呢，有涨有跌、哦、微腾电子跟希捷是上涨的、哦、美光、海力士呢一个是小跌 0.11%， 0.1%， 一个是小涨 0.02%。 那至于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23%， 日月光上涨了 2.24%， 联电上涨了 4.26%。 昨天的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齁表现还算不错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昨天的美股的表现啊。那在这个美元的部分的话，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嘛齁，一般来讲升息的话呢对美元来讲就有助升的这个效果在齁。所以昨天的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4%， 来到 99.89 齁。那这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自然也就相对来讲是走贬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齁。欧元的部分呢来到1欧元兑换1.146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6.18日元齁。刚好上礼拜姐夫在日本嘛齁，日元呢最近在升息齁、哦、说实在这个就不太有利齁，但是还好啊，姐夫呢之前呢在日币

贬得蛮凶的时候呢，换一些日币在手上，所以呢，这个还好了哈，只是刷卡的部分呢，可能要多付一点钱就是了啊，因为选择日币的。这样好，这换算回来呢，台币可能要多付一点钱。不过我也不是这个血拼型的人哈，花的钱也不多，就是。但我必须要讲哈，日本的现在的不管是机票啦、房价还是物价哈，相对来讲啊，比这个一年前姐夫去日本哈，真的要贵多了哈。好，这个汇率的变化也是瞬息万变啊。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日本的央行哈，接下来会不会也升息？现在目前，市场对日本央行升息的几率判断呢，也是蛮高的哈。马上就会有答案揭晓了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变化。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

0: 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就是中秋及教师节的四天连假了哈，相信很多人呢也都会安排去外出，不管是返乡跟家人团聚或者去旅游哈。那如果你要搭铁路的班车的话呢，诶，注意一下有个讯息哦，就是呢台铁宣布哈要继续追加东部班次的加强运输啊，所以9月24号、27号会再加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各一列次跟两列次的车次啊，民众呢可以在9月18号的凌晨，也就是今天晚上了哈，开始购票。那透过网络啦、台铁的一订通啦、这个 APP 啊、还有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都可以来完成订票的手续啊。那刚刚也说了哈，9月份有四天的中秋跟教师节连假，10月份呢马上就接着会有国庆假日啊来到了哈。那所以呢在台铁的部分啊，先前也公布了国庆假期的运输的措施啊，10月8号到12号呢一共5天全线加开了110列次啊，包括了国庆烟火释放的所加开的9个列次跟东线的实名制的4个列次，还有以及北半环环环跨线的自强号哈，列车呢有5个列次，南半环跨线呢自强号列车有7列次，西线的北中直达列车也有2列次啊，不过呢这个车票已经在9月8号就已经预购了，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已经买到了哈。那接下来就看看还有没有加开的机会。另外呢台铁提醒说 ,10 月8号到12号呢西部干线的 EMU3000 呢暂停自由座，改为搭乘当日限量发售的200张无座票啊，而且呢也禁止进入第六车的腾云座舱啊，同时呢亲子车厢也会暂停售票，改以一般车厢的方式售票。所以如果你在连假期间要利用台铁作为你外出的交通工具的话，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讯息啊，来看一下油价。在联储会公布了最新的决策会议之后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啊，是比较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有供需的影响啊。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2.92 美元，跌幅有 2.7% 啊，收在每桶 105.83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3.2%，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哈，地缘政治啊，供需情况了哈，都还是会影响油价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刚刚有说了哈，美元呢是上涨了哈，所以美元上涨对金价来讲并不是太有利哦。黄金呢昨天则是下跌了 1% 哦，在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240.1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期货价格呢反而是收高了，收高了 1.3%， 来到每盎司 4387.50 美元齁。那接下来就看了齁，联储会是不是还会持续在升息齁，如果还是持续会升息，接12月就会升息的话，对金价来讲短期来说都是一个压力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昨天的联准会议呢还影响到债券市场齁，过去这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债券齁长债的部分呢殖利率不断在飙升齁，十年期的长债殖利率呢一度都飙到了 5% 以上了齁。不过昨天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下跌了四个基点，来到 4.953% 齁，三年期的30年期的殖利率则下跌了 0.05%， 也就是5个基点齁，来到了 5.313% 齁。所以呢昨天升息之后呢可能是已经提早反应了啦齁，所以本来升息对债券来讲不利嘛齁，但是因为提早反应了，所以昨天呢算是利空出尽嘛齁，债券殖利率稍微下滑。不过因为美国的债务依然非常沉重哦，市场卖美债的压力还是在，尤其长债的部分呢卖的大家呢这个也没在手软齁，昨天在我们节目中也探讨过了齁，所以对于债券市场来讲最近是有一些压力就是了，你手上如果有相对的投资标的的话呢最好注意一下就是了齁。我说过齁，买债券呢主要是要靠收息齁，如果你不是急于用钱的话呢短期的价格波动就不要理它，就稳稳的去赚这个升息就好了啊，赚这个利息钱，不是赚升息是赚利息钱就好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联准会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齁，先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齁。台股昨天这个表现不错，今天继续齁来上攻齁，目前呢涨了7,789点，来到46,000点以上咯齁。那就看看今天46,000点有没有办法站稳，目前呢大概是46,600点左右齁。如果照今天目前这样的气势来讲是有机会，但不要虎头蛇尾，因为现在很怕一件事情什么，因为下礼拜要放假中秋节，会不会在有人在节前呢就先出手来清掉自己的手上的一些持股，因为毕竟要放四天的假嘛。那另外还有就是呢九月份马上就要结束啊，九月份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所以呢也有季底要结账的压力，所以到底是会出现做账行情还是结账行情，结账压力呢这一两个礼拜是关键齁。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弹升了 337.41 点，来到 45,848.90 点。不过成交值呢只有6438亿元齁。跟过去呢动辄上兆元的成交来讲的话呢是减少了不少就是了。不过虽然台股昨天是向上涨了300多点齁。三大法人反而持续是卖超的咯，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齁。那三大法人部分呢外资跟陆资卖超了 179.8 亿元，投信呢反而继续买超齁 ,95.74 亿元，所以我看起来齁投信呢在9月底之前可能要冲一下齁冲一下自己手上的持股，那所以如果投信的手上的持股最近有在动的话，我想呢多多少少都是为了做账齁，而且昨天投信继续买超，跟外资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齁，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129.74 亿元齁，所以你看外资跟自营商都在卖，只有投信在买，所以这个做账的痕迹还蛮明显的齁。那昨天呢刚好又是全网台积电呢
除夕的日子啊，昨天呢除夕呢是7块钱哈，虽然早盘呢是以2375元开低后呢震荡哈，不过最高呢是来到了2375元。

195元，而且呢开盘半个小时呢就完成了填息，再度呢这个完成填息，而且是秒填息这样的状况哦，所以手上有台积电的听众朋友哈，投资人呢应该非常开心。那今天呢，台积电呢除息之后呢，还继续涨哦，目前呢涨了50元，来到2430元。那至于联发科呢，也涨了130元，目前来到4660元哈，如果这些全职类股呢今天继续撑盘哦，台股应该还是有机会来收红的啦齁，尤其这个联发科啊，自从呢传出说辉达要跟他们合作之后齁，这个股价表现相对来讲是还不错的齁。那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科技类股齁有关他们在这个股价上有所表现之外呢，最近金融股表现也不错齁，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金控公司啊陆陆续续公布了8月份的获利齁，获利都非常的好齁，那甚至呢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要挑战历史的新高了齁，所以最近金融类股表现不错，昨天呢金融类股呢很多的涨幅齁也都超过了 2% 齁，包括了国泰金、国票金、凯基金跟台新星光金都上涨 2%， 那富邦金、玉山金、永丰金跟中信金呢也上涨了 1% 齁。不过呢金融股中的模范生啊，很多人把它当作囤股的标的的兆丰金呢则是下跌了 1.74% 齁，所以电金都发威齁，台股要下跌也不太容易就是了齁。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的我们就要看咯，到月底之前会不会有一波的作战行情出来，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呢应该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节日了吧齁。但就怕这过节前呢，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中秋变盘之说了齁。但我觉得这个变不变盘呢，跟节日没有关系齁，跟大家的对于股市的信心，还有股市现在的一些内外的条件有关系齁。那比如说外部的条件大家也要注意齁，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呢，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相关的股票，那就是呢美国传出了齁要施压墨西哥，要求对 AI 晶片、伺服器等硬体的制造呢订定新的原产地的规则齁，要限制使用北美以外的零组件的比重，同时呢也防止大陆的企业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呢来规避关税齁。好的，讲到这边大家就想到了齁，台湾其实有很多跟 AI 相关的伺服器的厂商都在墨西哥设厂齁，所以呢比如说像微影啦、伟创啦、鸿海啦、英业达、人保呢，这些都有在墨西哥设厂的台湾科技大厂呢，会不会因为美国跟墨西哥可能会有新一波的这个谈判或关税的纠葛而受到影响呢？这个可能齁要特别留意齁，比如说像微影呢，目前在墨西哥厂的厂区占的整体 AI 伺服器产能的70%齁，算是最高的一家齁，所以受到相关的消息的冲击齁，昨天的股价呢一度齁触及了跌停板齁，最后呢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6.4%， 收在2165元齁。可能呢这几家在美国设厂的公司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到美国跟墨西哥的贸易谈判齁，除了这个 AI 晶片跟伺服器的制造的相关问题之外呢，这个原来齁他们就对汽车业的原产地的规则呢就做过了一些规定，现在只是再把它扩大到了 AI 晶片跟伺服器。那墨西哥的立场呢，他们是说同意呢提高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并且也采取了措施要防堵呢货品经由墨西哥转口之后呢
来免关税来输美国哈，但希望呢避免美方要求产品必须要含一定比例的美国制造，这个是有困难的哈，所以呢就看两边的谈判到底会是如何哈。那相关的厂商，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标的的话，也注意一下股价的变化。我是觉得这风头还在哦，如果你本来。

买的就已经有获利的话，可以先获利了结，观察一下，再看看怎么处理就是了。嗯，刚刚就讲了哈，这个微影昨天呢就已经呢，这个有一些影响了哈。那今天不知道表现又是如何呢？姐夫来帮大家看一下哈，微影今天的表现哈，嗯，还好哈，微影呢今天目前上涨了35元，来到2200元，不过刚刚最高来到2260元哈，所以拉回就是了哈，嗯，那就看看咯，诶，今天呢会不会继续反映这个题材了。好，这是有关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新台币呢又贬值了哈，贬值了四分，来到 31.888 元对一美元做收，累计五个交易日都走贬啊，所以累计超过了 3.83 角的这个贬值的幅度是 1.2% 哈，嗯，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台币呢又相对比较弱，有没有可能又贬到32元呢？现在呢可能是很多外汇相关操作人员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台币会不会再度贬破32元，因为最近美元也走强，接下来美元有可能还要再升息，嗯，所以美元强势呢会不会使其他的货币尤其像台币的部分又在贬值呢，也值得大家注意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了。昨天呢，这个节目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哦。那昨天呢，张老师是到高雄、台南，然后呢到南投，再到台中、哦、所以呢这个昨天有非常长的这种拉车的行程、哦、在国家建筑金奖也算是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呢昨天回到台北呢已经很晚了、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张老师当然呢一定要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今天呢这个还外面还是艳阳高照哦。昨天我们到高雄第一站的时候也是艳阳高照。那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我这个用 LINE 来通知说哎他的任务完成了哦。我也就丢了一张哎在高雄现场评审的一张照片给他，他说哇，南台湾的太阳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么热吗齁、哦、他从那个照片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齁、哦、确实齁、哦、南台湾的太阳真的蛮热的齁、哦、好，那今天呢应该还是一个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啦。那我们一开始呢今天呢就是当然我们礼拜一已经跟各位报告了齁、哦、这个礼拜呢是所谓的世界超级央行周啦齁、哦、那昨天深夜美国联准会也就是美国

央行已经开了理监事会议了哈。那今天下午呢，是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要来召开哦。所以呢，最近这一两天呢、啊，也看到蛮多的业界的人士，或是这些相关的产协工会呢，也对于这个央行今天的理监事会议有蛮多的高度的期待，甚至呢有些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哦。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跟各位来听一听全国商业总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香菱集团哦，这个是建设公司的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他也对今天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言跟看法。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赖正义董事长说，目前房市的投机炒作呢已经明显的降温了，那交易呢回归到首购换屋等这些刚性需求哦，刚性需求大概也就这两类了哦。那预估央行这一次呢，就是在今天的理监事会议，他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他建议应该适度的松绑房市的管制，优先呢检讨13年来未曾调整的高价住宅的门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豪宅的门槛，还有对于第二户、第三户与土建农的这些限制呢，让房市真正的来可以乱着陆。那赖正义他认为，自从央行在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到现在也满两年了哦。那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的比例呢，已经由2024年6月底的 37.6%、也就是放款的集中度了，降到今年5月底已经来到了 35.2%、所以呢，如果从这个比例上面来看，确实是有降低的哈。那所以他认为这个信用管制资源过度集中到房地产的这种情况呢已经获得改善，市场投机的买盘也明显的退场，目前呢交易主体呢回归到首购跟换屋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那所以呢，在这个央行今天理监事会的前夕，赖正义提出了四项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哪些建议。第一个，首先呢，他认为说应该要调高豪宅限他指出这个高价住宅，也就是豪宅贷款的门槛已经13年没有调整，那这一段期间呢，土地啦、营造啦跟人工的成本都是大幅度的上涨哦。过去的豪宅标准呢早已跟市场脱节了他认为说现在的豪宅限应该要调高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房价都已经涨很多了。那部分的房屋主呢只是希望说能够改善居住空间，可是呢很容易就碰上了豪宅限，那贷款成数呢就直接降到剩下30%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特别是几年前买这种预售屋的人呢他本来买的这个预售屋啊可能都在豪宅限以下可是呢随着这两三年来的这个房价的全面大涨都已经超过了央行的豪宅限所以呢赖正义建议说，台北市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应该可由目前的7000万提高到8000万，他甚至呢到1.2亿元这个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心头俩不一定不晓得应该要用多少那他认为新北市应该由6000万提高到7000万以上，那桃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些地方呢应该要从4000万提高到5000万，同时呢将高价住宅的贷款成数呢由30%提高到50%。好，这个是他第一项的建言。
其实呢，他认为说央行今年三月已经

将自然人第二户的购物贷款成数呢由5成提高到6成。那他认为现金房市交易期拉长啊，换屋主呢要在1年半内18个月呢啊，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仍然有压力的啊，所以呢建议进一步将第二户贷款的这个啊成数呢拉高到7成或是7.5%。那换屋出售的这个旧屋的期限呢也有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也就是2年啊。第三户目前最高仅能贷3成啊，也建议考虑要放宽到4成到5成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好，那至于说的第三个部分在建商的这一部分呢，他建议松绑购地的贷款18个月限期开空的这个规定啊，但依都更合建或是大型开发案等不同条件给予一些弹性，避免呢建商为了防止贷款遭收回呢而被迫开工啊。那可是呢在建筑成本居高不下之的这个样的一个时机点呢，反而呢可能会增加借这些建商呢这个被迫开工啊，让这个建案呢沦为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那认为另外呢就是土地跟建筑融资的贷款成数，他认为也应该要适度的调高，减轻这些建筑业者的资金压力哦。那至于利率这一个部分呢，赖正义认为台湾呢现在面临的通膨压力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出口跟投资的动能还是很强，经济的基本面算是稳健的。所以赖正义建议央行呢这一次呢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不必急着呢跟美国跟日本来升息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适度的给予首购换屋及正常开发案的合理资金空间并兼顾金融稳定跟房市的软着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央行下午会召开里监事会议，所以呢这个央行照过去的惯例，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央行总裁杨金龙那些之前是彭淮南嘛，大概都会召开盛大的记者会那跟这个媒体朋友也就是跟社会大众来解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政策的变动。好，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就是对于房地产业者这一部分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业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豪宅线啊，对于第二屋啦甚至第三屋啦这一部分的这个放宽松绑大概有蛮高度的一个期待。那实际上就我们私底下的了解这些业者不管是个别业者或是说工会协会什么联盟这些业者呢都是几乎都在这一段时间呢都在串联透过能够使用出来的关系去希望影响今天这个央行里监事会议的一些这个动作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业者真的也是撑了够久了从2024年919到现在真的已经正式的要满2年了那在这2年当中呢真的交易量事实上呈现急剧的一个萎缩今年呢搞不好整体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比去年还来得少，那这个跟我在去年年底预估的也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呢也等于某种程度在预告张老师的预测是有一点杠估的那当然还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这么样就这么决绝的来判定就是杠估共估好，那这个央行会不会这个真的就像业者的一个期待或是照着业者这个努力的方向去做一些调整，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那这个部分就是

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央行极度关切的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呢，确实哈、哦，它已经蛮明显的，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集中度到37%以上哦，那有明显的降低。那再来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也真的急剧的一个萎缩，这个也是造成整个这个业者的一个生计。那现在央行比较坚持的就是说房价没有明显的修正、哦、那可是房价有没有明显的修正，这个部分也各种不同的统计方式也各有不同的一个解读。那我个人认为会松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为什么说是政治因素呢？因为这个今年11月28号九合一选举即将要来到了齁、哦、那这个政党齁、哦、这个特别是执政党啊，他拥有的很多政策的一个工具齁、哦、所以呢为了让执政党可以有比较高的赢面哦、这个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席次啊，或不管是县市长或是县市议员、哦、这个部分能够打一个漂亮的一仗、哦、啊，所以呢如果业者在这个部分有某种程度的想要来抗衡的话，政治上面这个执政者会有一些松动、哦、那因为这个在11月28号之前就是只有这一次的里监事会，如果要到下次齁、哦、再可能要到12月底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齁、哦、所以我当时也讲说是过时卖日历的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更多房市的最新信息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半。

0: 念，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2.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应该至少有两次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醒来预告哦，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啊今年第三季哦，这个社会住宅招租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哦，让大家来事先申请哦。那在9月14号已经截止了哦。那昨天就看到诶，他们已经把这个几个社区哦申请的这些这个数量齁都做了一个统计，都做了一个统计哦。那总共这一次释出是1500户的社会住宅哦。那在新北、南投、台南、高雄，刚好昨天我们到台南去的时候也有看到诶，台南的这一个社会住宅齁他们也报名了国家建筑金奖哦。那这个15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到刚才提到的9月14号截止的日期呢，总共收到了有6006件的申请哦。哇，几乎快要这个四倍以上的这个申请哦。那这个比招租户呢真的多出了四倍哦，真的是供不应求啦，供不应求哦。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AUS 齁，这个社会改革组织呢，他们一直在呼吁这个赖清德啊，你讲的那个政见13万户的社会住宅不能齁，不能求罪，不能跳票，只剩下3万户齁，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齁。那当然不是说他们喜欢住社会住宅，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工作，他们买不起房子，因为房子太贵了齁，这个房价太高了，所以买不起。所以你看看这个第三季这个由中央国家住都中心提供的1500户的社会住宅，吸引了6006户的申请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齁，抽签的方式，当然了他们后续还会进入到资格的审查，看看每个人申请的人呢是不是真的都符合社会住宅的申请资格。那预计呢在今年年底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让这些这个经过审核之后的合格的民众呢来抽签，因为真的是数量有限齁，僧多粥少，所以当然只好用公开抽签的方式来这个抽出幸运儿齁。那这些幸运儿呢大概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来住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哦。那这一次招租是以这个新北市最抢手哦，因为它是在板桥的江翠北侧的这个从化区，总共有两处哦，一个是江翠

好事有100户，另外一处呢是玫瑰好事120户、哦、那所以呢总共220户、哦、吸引的是2907件的申请，哇，这个几乎是超过10倍以上的申请的数量、啊、因为这个地点真的太好了、哦、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哦、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呢、啊、这个是最夯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案呢、啊，也几乎呢都所向披靡、哦、可是呢房价也因而不断的被推升上来，那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这边推出了两个这个社会住宅呢，220户啊，真的是不够啊，不，台语讲的不够紧不够熬、哦、真的是太少了 哦, 哦，那这个是啊在板桥，另外莺歌这个部分呢是数量就比较多了，在樱桃安居、哦、那莺歌区这个地方释出有380户，可是呢申请的人呢也超过了啊900户哦，900件哦，快要接近1000件哦，真的也是啊。供不应求，其他的地区呢也都是超额申请的齁，包括第一次有这个社会住宅是支付的南投埔里镇工程安居有260户哦，那结果吸引了有592件的申请哦。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南投啊这个三层啊在埔里镇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呢，诶，这个真的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齁、哦、啊，比预期的还要热络齁、哦、,260 户也是供不应求齁、哦、所以未来还是要公开抽签。再来就是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咯，这个提供有300多户齁、哦、那我们昨天啊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到这一个基地的现场，它都已经完工了齁、哦、那这一个300多户呢收到了有886件的申请齁、哦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络，因为这个地方算是生活机能不错，那我们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旁边就是开南公园，就是开南公园、哦、然后有这个啊、网球场啊，还有啊这个篮球场，还有这个停车场、哦、所以呢生活机能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个在这个开放申请之后呢就超过800多件的申请哦，那高雄市的仁武区哈、哦、是啊，这一次像是最南台湾的有仁武安居，也有释出340户哦，啊，申请的人呢也有达到677件。哦、所以呢真的都是供不应求，都是供不应求的，那因为都是新建完成，所以像我们昨天去看的啊、台南南区的这个开南安居啊，这个营造厂来报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之所以营造厂为什么要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呢，就是要来凸显他们的营造的品质啊、相关啊、这个啊、施工设计上面的一个优势齁、哦、那这个啊、这五个社区呢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啊、这个当建商，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说国家住都中心呢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它最在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呢在全国各地啊，只要你有国有地的话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当建设公司，那这个把它发包给民间的营造业者齁、哦、那营造业者在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把这些这个房子盖出来，所以呢这些这个第一手的这种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全新的齁、哦、那这社会住宅基本上是以只租不卖的方式啊来提供给无可瓜牛居住，那可以如果合格的话中签一次可以住3年啊、哦、1000签啊3年的合约，那如果在这3年当中没有任何违规啊不良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再续约3年，所以呢这个社会住宅它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让你一个过渡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它
的一个假设是，就是你在这个六年当中呢，也许你个人的所得啊、薪资啊，或者是说职位啊，有所这个增长，然后加上个人的这个储蓄那可能就可以有机会自己到六年之后呢，到外面去买房子，或甚至租更好的民间的房子这样子好，那这个社会住宅基本上大概就是提供一房到三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基本上不附家具啦那可是有这个这个厨具有冷气机那基本上这个租金呢是以周边的这个所谓的十年新的这个房子的租金打八折打八折所以有些人讲说打八折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而且它是用十年新的房子，所以呢这个打下来的话，有些的租金搞不好还算是蛮贵的好，那这个都已经申请的数量都已经截止了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招租截止之后呢，所有的案件将会进入这个资格审查因为之前可能都只是让大家提供这个申请的文件那的截止之后就现在就进入这个资格的审查，那所以申请人呢近期呢应特别留意是否有收到补件的通知，若是被通知要补证资料的话，务必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逾期的话没有补件的话，或是资料不完整的话，就会影响到资格审查的结果，也许就会被剔除掉了甚至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这个申请人要注意那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申请人呢，可以到安居好事的入口网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安居好事的入口网，查询你个人申请的进度。那资格审查完成之后，预计就是在今年11月27号陆续呢就会寄发合格或是不合格的通知那如果说你是合格，他也会寄通知给你，不合格也会通知你让你心里有个数。那12月16号就会办理公开的抽签，争取的民众呢之后再依通知办理看屋、选屋还有签约跟点交，最快就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了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南安居台南这个社会住宅呢，这个建这个营造厂也是跟我们这么讲的预计明年3月1号就可以让这些中签幸运者呢来入住这个全新的社会住宅。那中央的社会住宅呢第三季的招租，事实上从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字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说这一季这个第四季在新北、南投、台南跟高雄释出的这1500户到截止日呢共收到了6006件的申请那申请的这个大概是申请是1500户的四倍那后续审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抽签的程序。那这一次招租最抢手的就刚才提到板桥的江翠好事跟这个玫瑰好事这边呢吸引了2900多件的申请。所以从这样的一些申请热络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住宅真的是不够，数量上真的是不够那所以这个也是都市改革组织这个OSS这民间的民团呢，他们一再一再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批评这个不断的在这个算是来公开声讨这个我们政府就是赖清德总统在
竞选之时提出了这个13万户重新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政策跳票哈，那不晓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听进去的哈，可是我们从这个现场还有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真的是供不应求，这个需求量真的是蛮大的哦。那我们昨天在台南的开南安居，我们也看到了营造业者呢，他们本来一开始也就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这一个社宅第一次

在前国的社宅里面的建案里面呢，用的所谓的同层排水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卫浴这个整套的这样的一个卫浴设备那这个同层排水是我们在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里面的一个评审老师郑正立老师他一直在推动的那我们过去这将近五六年来到每一个案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使用那今年在昨天到台南开南安居看到他们用这个同层排水确实我们大家也都蛮感动的也希望说藉由这一个案例呢能够推动更多这个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如果说他们每一个案场都愿意使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话确实可以把这样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在全国来适用那为什么要同层排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们住在电梯大楼有漏水的话你一定要去找楼上跟他讲说你们的水漏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楼上不甩你不管你那有时候你只能自己在然后甚至打官司所以这个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多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了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更深入的来分析这一部分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

0: 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2: 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齁，嗯嗯嗯。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1: 嗯嗯。
2: 齁，啊，你会想一说，诶，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
2: 就是毒的一种齁，
1: 嗯嗯嗯。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

0: 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哦、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哈、嗯
0: 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了。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然后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1: 哈、嗯。
0: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好、
0: 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哦、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哦、或药品的东西、嗯、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嗯
0: 好、哦哎
1: 啊、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
0: 这个、啊、其实益生菌、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哦、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好、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好、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嗯，就一个叫许廷炎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嗯、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 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嘿，然后。

0: 在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十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五家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然后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的毒物知道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效果顾问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真的是萧顾问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吻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

0: 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
2: 早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听妈妈的话》。好，那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说周杰伦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好，应该很多人马上可以回答得出来，对不对？好，哦，有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哦，全世界都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但是这首歌曲哦，也被很多大人或者是老师跟小朋友讲说，回家要听妈妈的话。那事实上哈，听妈妈的话绝对有好处，而且呢，如果说有妈妈照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哈，他有美人鱼妈妈之称，然后是新北市妈妈议员。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哦，我相信很多人哈也说得出来，因为他在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欢迎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陈乃瑜议员。 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元气 DJ 子琳姐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美人鱼妈妈陈乃瑜。
0: 哇，这讲话声音甜甜的好，那本人在我面前其实就像个少女来着，那一般人都女生都很怕老，不喜欢被人家叫姐啊叫妈妈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会叫美人鱼妈妈呢？
1: 很多人以为说是我自己说我自己很美，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女儿她很喜欢美人鱼，然后她小的时候她就是每天都扮成美人鱼，然后因为我是她妈，所以就变成美人鱼妈妈。
0: 因为我想说就是那个选举又要到了嘛，好，我相信大家在外面有看到很多的这个选举的相关海报跟布条，那为了增加大家的记忆点，好，有很多都会有那种谐音梗，有没有？好，那我想说啊，那陈乃瑜哦真的长得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这个照片嘛，好，就很漂亮，所以是美人啊，她名字里面真的又有一个鱼字，好，那所以我想说啊，美人鱼是这样的记忆点嘛，结果我们刚才是无意间聊起啦，好，那因为她真的是个妈妈，虽然就笑了呢，他有一男一女，是一个好字，然后女儿非常可爱，喜欢美人鱼，那他觉得他是美人鱼的妈妈，所以他叫做美人鱼妈妈。哦，那如果讲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一个故事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你之前当年跑选战的时候啊，就是要在路边做一些拜会的活动嘛，啊，女儿那时候很小跟在你身边，
1: 刚好这个故事有跟子琳姐分享过齁，是我在2022年，这是我第一次投入选举投转职到政坛的时候，那我以前是新闻记者，是以前是主播，那全新投入一个新的职场，然后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我女儿现在已经要升二年级，可是当年她连幼稚园都还没有上，还没有去幼稚园念书，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还要拖着她陪我一起去扫街，陪我一起去扫市场，那有的时候因为还小，小孩还小嘛，也要讨抱抱，所以我还要抱着她扫市场。那有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扫市场的时候，我就妹妹又要抱了，然后就抱着她扫市场跟大家拜托拜托哈，我是妈妈议员陈乃瑜哈，我是这个要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啦哈，我会照顾大家的小孩。然后结果后来有一个鱼贩，我都好记得，印象好深刻，他马上就转头过去跟别的摊贩讲说哈，没让刀好伊啦，伊以后拢会得够阴呐。我一听，其实当下真的是很生气，我就赶快转头跟他说丢。我还够打给音呢，但是这一句话齁，四年前的这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在广播节目上继续跟大家讲，就表示他对我印象有多深，也表示说这四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这一位鱼贩说的这一句承诺，丢我还够打给音呢。所以这四年来，其实我在新北市议会有针对我们的儿少，针对我们的妇幼，甚至我们的校园安全，我们的通学安全，校园建设等等的，其实我真的争取了非常多，像是我们新北市的生生和谐奶跟我们新北市的营养午餐免费，还有我们新北市的小朋友每生一台，现在走在路上，全新北市的小朋友走在路上，只要两岁以下的小朋友通通都有领到美人鱼妈妈陈乃瑜争取的生育奖励哦，那 针对我们的基层的家庭，包括我们长辈的这个爱心敬老卡的点数加码跟扩大使用，其实南宇也这一点一滴的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持续的争取点数的加码跟扩大的多元使用。
0: 是，所以像你的文宣上面真的就是有写说与你一同守护家的方向。
1: 没错，
0: 好，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那个 AI 剧啊，然后 AI 爽文有没有哈、嗯？然后里面常常都会有那个桥段，就是说不要小看妈妈，妈妈才是最厉害的。好，那也有很多文章就会写说，哦，你知道妈妈的产值有多高吗？她身兼多少行业、嗯、啊？如果今天就是如果以一个职场来讲的话，她身兼非常多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呐、啊。好，跟能力好。那另外哈，我们这个乃瑜哈也是高材生，好，台大硕士，政大毕业，好，所以也不要小看妈妈。你知道有些那个长一辈就说啊，他家里管那五好，还不是最后家庭主妇，还不是当妈妈、嗯、啊？你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妈妈才会教育出很优质的下一代。对不对？好，好，那刚才有讲到说您是从主播到议员，所以等于是从这个媒体人转战政坛。好，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转换上有什么样的冲击？
1: 我觉得以前当记者就是我们其实是监督政府嘛，监督市政、
0: 欸、对，你现在反过来、
1: 欸、也不是，我还是一样啊，我还是一样是民意代表，也是监督市政府啦。那可是我们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子玲姐你就明白，就是我们是看到的那个政治齁、哦、跟政治现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我当议员哦，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当了四年有一点点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政治现实的地方，
0: 应该是说有些无力，对不对、
1: 啊、对，就是其实我期待的或者是我想象的政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为我们的儿少啊，为我们的妇幼啊，为我们的家庭啊，来争取福利，来捍卫我们的家庭价值，捍卫我们的小朋友的权益等等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政治现实，像是我刚刚跟你提到这个鱼贩，他就会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他就会觉得说你妈妈就是要去顾小孩啊，吼，顾家啊，吼，都待在家里啊，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旧时代的思维啦。那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是没有背景的素人，我是素人从政，就妈妈议员这样。那可是我们的选区新北市的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乡亲，他们会觉得说民意代表很有钱，好，民意代表他一定是有钱有权有势，齁，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你来参加活动啊，齁，不管是社区的区权会、邻里的活动啊，齁，什么什么会啊，齁，什么什么会，然后或者是公庙的活动啊，齁，中秋节晚会啊，你要提供摸彩品啊，你要提供红包给我们抽奖啊，齁，那可是其实我真的拿不出来耶、欸
0: 你讲的好实在哦，
1: 可是这就是我真的遇到了政治现实，现实面就这样。
0: 是是是，
1: 那我其实我争取很多的这个妇幼的权益，那是我很有成就感的地方。我只要比方说走在路上，看到这个斑马线是我做的齁，啊，这个人行道是我做的齁，这个路灯加亮齁，照顾小朋友这个安全，让提升小朋友行人的安全。那或者是说我们争取我刚刚讲的这个生育奖励呀，齁，或者是生生喝鲜奶啊，营养午餐免费啊，其实我都觉得好有成就感。但是在遇到那个人家跟你说啊，你不好啦，好，然后都上这個、有送这个有送那个啊，你都不，就是其实会遇到很多的攻击跟批评。
0: 可是我觉得
1: 我很无力的地方，
0: 无力归无力啦，好，但是我觉得从刚才到目前为止，包括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啊，那个转身跟你讲说，哎，妈妈都给狗给那卖刀衣啦，好，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这些事情的反应哦、喔。其实我觉得我访蛮多议员都觉得他们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齁，他们有时候还蛮锐利的，这派你知道不？好，就是他们不会相怨，你知道呢？人的个性分很多种，那有些人他可能听到这些就鼻子摸摸就算了，觉得说啊，麦该给搞啦，不要紧啦，哈。可是我觉得议员好像都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说我就是要去解决问题，我就算知道
1: 我就是爱计较啦。
0: 就是我嘛是要去走啦，齁，我就是要做给你看啦，齁、嗯。好，所以我想问一下说乃瑜齁，就是你觉得媒体经验对你有没有加分的部分？
1: 我觉得有，就是 我在投入转职之前，我在投入政坛之前，其实我做了14年的记者。那这14年的记者，他训练了我三件事情，刚好我现在都用得到。第一件事情哦，是会问问题。我们现在监督市政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还有就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是背后隐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找出那个这个他背后没讲的话。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是查证，他讲的答案，他回答我的东西是真的吗，我要怎么样透过资料找资料来查证。第三件事情正反并陈，我要怎么样去方方面面的面面俱到的找出各方的意见，他的声音是什么啊？这另外这个利益团体的声音是什么，那市政府的方法是想陈情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很面面俱到。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齁，比方说我们长辈的爱心敬老卡，那在我担任议员之前，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哇塞，真的是全国点数这个数一数二的第一齁。那我们本来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点数只有480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提高嘛，比方说以台北市来说现在是600点，那以这个其他的县市像是桃园就有800点，偏乡哦，针对桃园的偏乡地区，比方说复兴乡还加码到1000点。那我们就来问这个新北市政府侯市府说，诶，那个人家点数都比我们多，诶，那侯市府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哦，我们根据统计啊，吼，这个长辈他们点数都用不完啊，表示他们够用了吗？诶，他的这样回答，这一句话是真的吗？我们来查证一下齁。他说齁，因为长辈的点数用不完，表示他们都够用，表示我们不用再增加点数。但是其实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因为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本来只能坐捷运、坐公车，用途非常的有限。所以因为用途很有限，那点数当然用不完呢。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齁，我们会问问题嘛齁。下一个用没有要问的问题是，那你没有用完的这些点数，可是我们预算都编了，预算书上面都已经编好了这个爱心敬老卡的预算，那你没用完的点数回去哪里了呢？回到了新北市的市库里面了、哦、所以等于是他设了很多的限制，就是要让你点数用不完，我又可以回归我市库继续使用嘛。那另外是这个正反并陈，那我们要参考一下其他各方的意见嘛，甚至是考虑到我们全台22个县市其他县市的敬老卡是怎么用的呢，好的地方我们新北市一起来学习嘛。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是桃园、哦、就有把这个偏乡加权的概念放到它的市政治理里面，桃园的复兴乡爱心敬老卡就有1000点，因为我复兴乡坐公车要去别的地方可能比方说三段票比较长嘛我要有扣的点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多多照顾偏乡的长辈。那对于我的选区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来说，我们的石碇平林乌来就是偏乡地区啊，假设我在新店地区齁坐公车坐一段票我从平林坐公车到新店的话那我可能要两三段票啊，对不对齁，那所以其他的县市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2: 是，好，所以呢其实听起来齁，刚才你讲的这个三个能力真的是记者新闻媒体出身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现在用 AI 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不对？
1: 确实，
2: 你要问问题，然后你要查证他讲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反的这个顺序跟结果，跟你如何要操作这个计划要做出来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就是在乃瑜这样的操作之下，他真的就去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个点数，好，那也让上面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后续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讨论看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
6: 敲响金钟。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是新北市的美人鱼妈妈议员陈乃瑜，然后她服务的地方是新店、深坑、石碇、平林还有乌来。那本身大家对她很熟悉，是因为她以前是主播，然后现在是议员。那刚刚跟我们讲到说她这个新闻的这个资历，让她在议员的这个身份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帮助，因为以前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能力训练。那我刚才听到这个乃瑜在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很像我们新闻在做专题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专题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从报道到实务去操作，然后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对大家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就是这个爱心敬老卡。但是我讲的名字是正确的吗？还是敬老爱心卡？
1: 对，
0: 好，有点颠倒。好，那反正呢，就是坦白说，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所以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点数，我也不知道说原来它跟台北市跟新北市原来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地方可能还高一点点。好，那我刚才发现它最新的新闻是新北市敬老爱心卡从7月开始每个月的补助已经正式由480点调升到600点，就是因为你们的争取， 对不对？
1: 我在议会里面光是敬老爱心卡就咨询了17次哦。那从我们刚刚提到的，从本来只有480点只能坐捷运坐公车，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哦，就已经可以扩大使用到计程车、国道客运，甚至是运动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所跟联合医院，新北市联合医院的挂号费也可以使用，这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今年7月开始也从480点扩大到600点，那还有更下一步的，下一步是明年下半年开始哦。我们之前在议会有咨询过其他县市哦的做法是，比方说像新竹，它是可以用在农会药局买东西，那明年的下半年呢，我们新北市终于有也可以在农会药局和便利商店买东西。
0: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简单来讲，翻译就是说你有600点可以用，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坐车，不然有些老人家说啊，我没事，我没出去啊，我没想要出去啊。可是如果说是扩大使用范围，你刚才讲的说啊，这个看病也可以用啦，药局也可以用啦，好啊，买东西也可以用啊，买那个东西就是是它实用的，那它真的就是可以确确切切的接收到政府的这样的福利的美意，对不对？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啊，当初主播做得好好的，好啊，小朋友，刚才讲到那个真正喜欢美人鱼的那位女儿还那么小，
1: 对
0: 啊，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披上战袍来参选？
1: 我每次到正声广播电台，我都要去看那个金钟奖，因为我以前最后，因为我以后我前的我辞职之前的我最后一个工作就是专题节目的执行制作，哈，专题节目的这个记者，然后跟这个主播，那。我那时候的目标真的就是我要拿一个金钟奖，我那时候入围过两次金钟奖哦，都很可惜啦，没有得奖哈。但是通常这时候主持人要说入围就是肯定，
0: 不会不会不会，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当初入围的那两项主题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啊，包括我们那时候的旅读台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在壹电视时期的台湾的前世今生，是跟历史、地理、自然有关系。台湾的
0: 涉猎好广。
1: 对，那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被雷打到，
0: 从金钟奖到政坛
1: 对，我记得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被公司派去高雄采访，那时候有那一天是刚好是挺韩游行跟罢韩游行同一天，那我两场游行都去采访了，然后那个2019年那时候我女儿才刚出生，所以我刚生完两个小孩，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等我，那我看到有一个妈妈穿着白色衣服的短头发的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一起来参加罢免韩国瑜的游行，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特别，所以我就拿着麦克风冲过去，我说妈妈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游行呢？然后她就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我们要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她讲了这一句话，我现在每一篇的脸书贴文，还有我这四年来的这个不论是政治宣传，我的文宣品，我都有一句话，与你一同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其实就是从那个2019年这一位妈妈跟我讲的这一句话开始。她反问我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那句话对我冲击很大， 我是一个去问他问题的记者，可是他回问了我的这个问题，让我觉得说，诶，对，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为我的孩子，为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做更多。为什么呢？齁，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刚刚讲到的生生喝鲜奶也是政治。你看它好像是一个鲜奶，它其实是我们政治的一环。爱心敬老卡点数其实也是政治，这些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城市的竞争力。假设哦，我举这个营养午餐来说好了。新北市是全台湾倒数第二个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新北市没有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话，我们新北市的孩子们，他的这个福利是相较于其他县市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小朋友的城市竞争，我们爸爸妈妈的资源，他就要用在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另外还有比方说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地方的产业，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建设，我们家长必须要承担的比较多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的竞争力在哪里？或者是说我们的产业前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的市政发展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在这一座城上，他相对的他的社会资本还有他的产业资本也会比别人低。我忽然觉得就是在2019年的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那时候我还是继续投入我的这个新闻工作，我的专题，我的目标金钟奖齁。那直到了2022的有一天，那有我们林佳龙部长那时候他来问我说，诶，要不要出来做更多事情齁，为我们的孩子做更多事情。我忽然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我觉得我想要再做更多。那所以就那一天那个故事也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三立辞职说好我要去参选，然后我就这样子傻傻的投入选举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这四年来我也一直很坚持的是守护我们的家庭的福利，帮小朋友帮长辈来争取福利，守护下一代的未来，也希望可以透过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争取地方服务，来提升我们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
0: 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对政治是冷感的，好啊，啊，有些甚至长辈就说啊，黑你卖茶吧，跟你没关系啦。
1: 对， 对， 对， 对， 对，我妈就这样讲。我当辞职的时候，我妈说，就是我妈暴怒，然后我在我家，我回娘家跟她报告，然后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三，我礼拜一辞职，然后辞完职之后，我礼拜三才跟我妈说，欸妈，那个我要去选议员了。然后我妈暴怒，在娘家跟我就是都客厅跟我对骂，然后她跟我说，你女孩子家跟人家选这干嘛？然后我就更生气，
0: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
1: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已经辞职了啦，来不及了啦。
0: 哇，你真的是我访问的人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人，欸，勾勒的活灵活现这样子哦。好啦，那其实齁，欸，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是因为当初遇到那个妈妈就说啊，我就是一定要出来发声啊齁。欸，我印象很深刻齁，就是小时候我看过一个漫画叫做圣堂教父。好，那这是一个知名的日本漫画，可是世界上各国都是有政坛的嘛，好，所以大概那个故事剧情齁，人家以前觉得那个是比较属于男生的漫画啊，内容我也大概都忘记了，可是呢他的那个中心思想跟概念我大概略微记得，而且有一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当初齁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好，一个走正面的正道的，一个走黑道的，但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以政治这件事情，他在那个漫画里面就有讲说，其实有时候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默默被操控，什么时候要把大家搞得政治很冷感，什么时候要把政治搞得很热烈。好，其实有时候选民是默默的被操控的，那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去，有一群人是要去衡量他们的得票率跟他们的利益。好，那像刚才奶鱼在讲的，不管是生生喝鲜奶啦，或者是说营养午餐啦，啊，其实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资源的分配嘛。好，那当我们现在是就是市议员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区域的，好，我起码是家里妈妈

0: 顾这边区域的资源分配，我不可以输人家嘛。那如果再做大一点，好，可能整个国家，我去跟别的国家竞争，我资源的分配，大家都是希望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点嘛，哈。那我想问一下哦，你的选区大新店地区，新店深坑石林坪定坪林乌来，你本来就是这边的人吗？
1: 对，我是新店七张的女儿。那
0: 哦。
1: 我本来，因为我后来去这个三立上班嘛，那我本来哦，跟我老公，我们已经到这个内湖这边买房子了。我们又再把内湖的房子卖掉，就是再回来新店，
0: 哎，不过我觉得每个区域的特色会有点不太一
1: 差异
0: 样
1: 非常
0: 哈，
1: 大。
0: 因为我觉得刚才讲的新店深坑石碇坪林乌来，对我来讲就是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
1: Yes。
0: 哈，然后有城市也有乡村，其实它的范围领域很广。然后你刚才在讲到有关那个这个爱心敬
1: 敬
0: 老
1: 老
0: 卡的
1: 卡
0: 时候，也讲到说其实它里面有几个是隶属偏乡，
1: 是，
0: 嘿，因为我觉得光石碇坪林乌来就有比较市区的，也有比较偏的，
1: 对，
0: 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幅员广大，哦，有都会又有偏乡，你怎么样去平衡各区的发展跟需求？
1: 新北市29个行政区，新北市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样态最多元的城市哦。那旗头市的坪本。就是公平吗？或者是说一模一样，大家都一样，这样就叫做公平吗？我不觉得哦。那但是在新北市的市政治理上面，一直没有把这个多元的概念放在他的市政治理上面。那包括我刚刚讲到的爱心敬老卡，好、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偏乡加成的概念。我们目前呢、哦，包括医疗、营养午餐、爱心敬老卡，跟我们邻里的里基层经费哦，甚至是运动中心，很多都是用人口来考量。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好了，全新北市。最大面积最大的里，刚好就在我的选区，在我们乌来的福山里。乌来的福山里一个里而已哦，比板桥区，哦，新北市的板桥区面积还要大。
0: 哇哦！
1: 但是板桥区有多少人口？板桥区的人口快要50万啊，我们乌来福山里只有800人，但是因为只有人口不到1000人，那它的里基经费是最基本款的里基经费，跟板桥完全不能比嘛，那可是它的道路长不长？长，山区的这个土石流、风灾、防灾的风险高不高？高，再加上人口老化、高龄人口多，所以它必须要肩负的那个需要的资源是更庞大、更沉重的。对里长来说是其实是相当的不公平。这是邻里经费的部分。那另外我还要讲到营养午餐哦，营养午餐也是啊，像是我的选区里面就有学校这一次的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是很仓促上路的哦。那就有学校它要招标的时候招不到没有厂商要来投标，因为你想想看，假设您是厂商的话，你一定是要投那个大校、学生人数多的啊，那
0: 要
1: 我比
0: 投
1: 较，
0: 可以赚钱的。
1: 对啊，那偏乡的小校人口比较少的吼，那一样都是旗头的平等，一餐补助75块，那我们要，那厂商不愿意投标，学校只好把这个标的营养午餐的规格下降，然后后来才终于有厂商投标，但是牺牲的还是第一线偏乡的乡亲的这个福利，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那运动中心也是，医疗之偏乡医疗也是，我们如果是光看这个平均人口来算的话，那偏乡永远等不到大型医院，永远等不到中小型的医院都没有。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哦，那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我每一年每一次从我上任开始，每一次的质询都有提到，都有质询到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我的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都有让他们这个吃这个口
0: 滴一
1: 服轮状。
0: 下，
1: 对，
0: 对。
1: 那这个疫苗其实不便宜，那是我自费的。那我一直在争取说，我们要照顾小朋友，那是不是其他的县市有定额补助？好、哦，那比方说每个小朋友补助2000块，这也是一个小钱呐、啊。好、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补助中低收弱势啊等等的。那终于哦，在今年我争取到了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所以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今年下半年开始，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用到乃瑜争取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 已经现在开始用。那我更感谢的是中央哦，赖清德政府这一次也听有听到乃瑜的声音，所以其实从明年开始，我们全台湾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

0: 有口服轮状疫苗病毒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补助。其实我是真的非常的感谢，
1: 真的真的，尤其我觉得经过 SARS 的洗礼哈，哎，不是现在不是讲 SARS， COVID-19 啦，哈，就经过这个洗礼，大家对于这种卫生卫生的这个概念更有了，好，对于疫苗也更了解了。那其实。每个小孩每个宝宝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齁 你刚才讲的那个疫苗如果要自费齁归情扣呢。
0: 有啊。
1: 而且我因为打太多我有点忘记他是不是不止一次
0: 对有两剂。
1: 对
0: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肠病毒的疫苗齁、嗯。
1: 是。
0: 那我们还在努力争取肠病毒的因为口服小 baby 的疫苗就是最主要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就是那个轮状病毒跟肠病毒嘛。那肠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群聚感染。所以我现在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也至少嘛一步一步来至少我们偏乡的这个小朋友先来优先这个补助我们的肠病毒疫苗，
1: 因为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
0: 很高，因为你一个小朋友有这个保护力，就是一群小朋友有保护力啊。
1: 而且就是之前有当过爸妈的都知道哈，这个病毒哈，就是你有打疫苗，好，就算你被感染到，你的症状会轻微很多，起码不会危及性命，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啦哈，对爸爸妈妈来讲也是非常的实用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哈，其实有一些在地居民啊哈，人都很奇怪，就是今天如果要盖到我家或影响到我家不行，但是要不要方便？所以就很多事情要瞧的好啊，在你这边就有这个安坑轻轨，
0: 对，
1: 好，还有深坑轻轨，好，还有一些平林石碇连外的交通，好，那目前这个部分呢进度是怎么样？
0: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齁，这个安坑轻轨它现在已经通车了嘛，然后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说安坑轻北的周边建设以及我们安坑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条件有没有跟着一起提升。
1: 是。
0: 我对安坑轻轨其实有一些意见，但是我是尽力做到，因为新店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我只能来争取未来。
1: OK OK， 我跟你讲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 part 先留着。
0: 好，
1: 等一下呢，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齁，这个部分呢，到底就是我们乃瑜为大家处理到什么程度，争取到什么程度，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是美人鱼妈妈陈乃瑜议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你说声好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妈妈，哇，新北市议员陈乃瑜。
0: 对，节目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好像跟你很熟了，因为就觉得说，哇，做好多事情哦，而且很真诚的一个人，很真实的一个人哈、哦。好，然后从主播，然后就是直接，哎，我应该要做点事情，然后就变成市议员，还跟妈妈吵架这样子。好，那真的做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疫苗啦，好、哦、for 小朋友的啦，或者是那个爱心敬老卡啦 for 长辈朋友的啦，好、嗯哦，那现在包括交通，好、哦，这个也很重要。你知道那个房价真的是太贵了齁、嗯、那基本上如果说交通方便啊，这个大台北地区好山好水好风景，如果更快可以进到台北，对大家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人去那边玩啊，那边的人可以来这边上班、嗯、对不对齁、嗯、
1: 但是其实安坑轻轨它在当年在核定的时候，它的路线其实我就觉得蛮令人狐疑的、哦、因为安坑轻轨它在核定的时候其实是现在的李四川他还在担任副市长期间的时候来参与核定的，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它的路线很奇怪的地方是跟市民的生活没有交集，不论是通勤齁，你有一个轨道设施，那它一定是要跟比方说它是满足通勤需求或者是观光旅游需求等等相关，但它就是真的是做工的人盖了一个工程在那边，但它实际上面要解决的生活机能的问题，或者它实际上要满足市民需求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想，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持续的努力，希望可以让这个轻轨的营运量可以提升，然后也可以让更符合大家需要的那个样子齁。那所以呢，我们在安坑轻轨的周边我们也规划了更好的设施，我争取了3亿的经费要在二八子植物园做一个全新的改善，那目前现在已经动工的是周边的停车场跟厕所那未来还会
0: 好，那就是其实齁，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齁。那像这个安坑轻轨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应该要盖在哪里我使用上比较方便，但是实际上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诶这个土地啊要划过哪一块啊齁，考量点到底在哪里啊，但是这时候呢就会有议员来帮我们监督齁，看说怎么样是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或者是说旁边一些延伸的设施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齁，那这个到时候大家在使用上比较方便。那你可能觉得厕所没什么，但是真的人很多的时候就很重要，
1: 超夸张，很多那个乡亲好朋友坐这个安坑轻轨到双城站，然后跑去民宅敲门
0: 说借我厕所，欸，这还算有公德心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安坑轻轨的周边其实目前都是蛮多空地，那没有不是在住宅区或者是有这个目的地的地方，比方说学校或者是医院啊或者是观光旅游景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周边的设施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二八子植物园，那未来这边也会新辟儿童游戏场，新辟的这个公园设施，那让它有游戏的景点，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安坑轻轨的比方说我们赋予它这个人权文化廊道的观光价值，那或者是让它在通勤上面更便利，交通公车的接驳，让到住宅区里面接驳民众来搭乘轻轨到他上学或者他看医生的地方，让他更有这个用途嘛，不然你盖这个轻轨是当然是要拿来用营运使用的、啊、那另外一个是深坑轻轨哦，深坑轻轨它目前呢还在可行性评估，还在中央可行性评估的阶段，那好消息是哦，我们希望可以争取到的深坑运动中心，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设施所有的工程建设还是要回到人民的使用嘛，那在深坑轻轨的 S5 站它的总站哦，那这边的有一个未来有个联合开发大楼，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联合开发大楼可以纳入深坑运动中心。

0: 的规划，那目前呢也获得市府的承诺，说未来一定会把在这个联开大楼里面纳入深坑运动中心，也让我们深坑的乡亲哦，终于有一个地方这个长运动的场馆可以使用。
1: 是，哎，你知道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政府盖的运动中心啊，哈，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一区有一个运动中心嘛。
0: 哎，那是台北市，
1: 哎，新北市有些区有啦，好，那当然现在深坑有限嘛，所以。

0: 完成了一区一日照，我们这边还没有诶，
1: 是。
0: 我们也没有一区一公托，我们的乌来跟我们的这个坪林是没有公托的耶。然后那还有包括运动中心，我们新北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区一运动中心。那当然我们城乡差异就是比较多元了，比较复杂。那至少也要有运动空间吧。我不求就是说你要在什么坪林盖一个什么室内的大场馆什么，但至少要有一个运动空间给大家用。那
1: 所以
0: 这
1: 大
0: 个
1: 家
0: 是。
1: 听得出来哈，有很多 schedule 代办事项哈，在我们陈乃瑜的这个行程表上
0: 没
1: 面，好，
0: 错，
1: 会帮大家争取。那事实上这些东西大家都用得到，而且如果有用的时候哈，哎，像这个健康中心，其实我觉得以我来讲啦，我觉得健康中心差别最大就是游泳池。
0: 对，
1: 好，游泳池，因为有些运动你不一定要去场馆里面做嘛，好，
0: 对，
1: 但是游泳池你就是一定要有游泳池才可以游泳，
0: 对
1: 好，
0: 啊。
1: 那又不是人人家里都是豪宅，也不是大家就是有豪宅一定要放水去承受那个水电费嘛，那如果说今天有运动中心，它就是非常的实际，那再加上长辈朋友，其实有时候一些身体状况，游泳反而是一个很好的
0: 是，
1: 运动方式，比较不会伤害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妇幼跟教育上面哦，因为你本身我觉得光前面这些哈，你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很懂得大家的痛点在哪里。好，那自己身为妈妈，应该又更了解有关像这个幼儿园呐，哈，这个念书公托啦、游戏场啊、特
0: 嗯。
1: 色公园呐，哈，还有校园安全这样的议题，你应该是更了解，然后更去做更多的事情吧。
0: 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妈妈一员嘛，所以我们在针对妇幼和教育上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包括，又要再比台北市，台北市它其实最在 AI 教育上面，它是有课程的。那我们目前新北市的 AI 教育，大部分是以，用。诶，教育行政为主，就是在教育行政上面、行政工作上面使用了非常多的 AI 工具。但是我真正想要的，就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城市竞争力的问题哦。就是我当然希望说，我的孩子也有这个很好的 AI 教育啊、媒体试读啊，那他才能提升他的这个科技的驾驭力，他才能提升他的竞争力嘛。那另外一个是校园建设，我最喜欢在地这个街头在。拜票的时候啊，或者扫街的时候，遇到小朋友，我都会特别问他说：“你是什么学校的？”我们选区里面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可以讲说在，在我在这一间啊，你们新店国中的是不是？新店高中课桌椅是我做的啊，你是北新国小的啊，你们北新国小前面那一条宝桥路，所有的小绿人变成大绿人都是我做，就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讲得出来，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校园安全也是，比方说我们的通学廊道哈，这个斑马线，你校门口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绿？铺斑马线，那是我画的哦，那是阿姨画的哈、哦。啊，你们那边旁边右转出去是不是有一条人行道？有没有新的，对不对？啊，那也是阿姨做的、哦。那另外哈、哦，比方说还有校内的安全，这个就是比较难启齿的地方。我们校园的安全哦，包括性平事件、好、哦、霸凌事件，那这些我们不能诉诸媒体，不能曝光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都一直默默的在做，那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是可以受到这个平等、跟公平、跟安全的对待跟保护。那我们也引进很多的民间资源，因为我们这边偏乡学校也多嘛，引进民间的资源来带孩子们来有更多的文化刺激体验，甚至是出国比赛。那我最感动的是艺美。艺美这个爱心企业哦，它赞助我们双城国小的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照顾班的点心。那我们也争取，新店深坑石碇坪林乌来，我们没有艺文中心诶，我们新店是号称文教区，但是没有艺文中心。那也透过我在议会4年的质询哦，终于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艺文中心的。规划，而且不是只是要在这里指定一个地点盖一个艺文中心。我觉得更棒的是，我是有一个市政问题，不能只看一个点。我觉得更棒的是说，我们把它怎么样把这些点串起来？因为我们周边附近有大丰国小，它有海沙屋的问题，校舍非常的老旧，那个海沙屋会一直呼起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就说，啊，那你我们希望未来这边要有新店要有艺文中心，可是我们也要点线面的解决这些这个校舍老旧，五峰国中也校舍很老旧啊，那。我觉得教育局，我也很谢谢教育局有听进我们的建议。就是未来呢，比方说我们这边要盖一个新的教学教育资源 AI 科技教师，什么智慧教师，或者是要盖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是我们要盖艺文中心。我们先让五峰国中， 五峰国中或者是大峰国小，我们需要校舍改建的学生，这边是大家可以应用的教育。

0: 与资源，大家可以共享的资源可以来到这边使用。那我是不是校舍学生先到这边上课，那是不是校舍空出来我就可以重新改建了？那大丰国小五峰国中他都获得了校舍重生的机会，那我们地方建设又有更多的新的教育资源可以大家来共用，然后甚至是艺文中心跟附加的停车空间，哇，这是三营四营五营，诶，这都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哇，爆炸有成就感的地方，诶，
1: 讲着讲着自己都笑了对不对？而且就觉得怎么这么聪明哦，就是整个环节都环环相扣，而且时间卡得刚刚好，然后大家的需求都有达到，对不对？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校舍要改啊，你要叫这些小朋友去哪里上课？
0: 对，去哪里上课，
1: 对不对？或者是以前我会常听到说啊，什么这个学校现在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我原来在这学区我要念哪里？
0: 对，
1: 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啊。当然如果说就这个分发下来，他会跟你讲说你去读哪个学校嘛，但是对爸妈来讲，我本来走路就会到了，我现在变成要跑远一点。好，
0: 那当然就是工程的期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痛期，可是就长远的市政规划来说，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说我们未来有共享的这个新的教育资源，有艺文中心，有停车空间，都对我们小孩子的城市竞争力，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是有提升的。
1: 是，好，那另外就是乌来这个地方，我们比较有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啊，乌来是去那边玩的啊，然后另外在这边有原住民朋友啊，另外平林有茶叶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哈。但是这个部分呢，需要新活力哈。你怎么样协助在地的青年进行地方创生？
0: 我先从乌来来讲好了哈。这个我们乌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它是我们新北市唯一的这个原住民自治区。那事实上它的地方的产业，包括温泉产业，还有原住民的文化，那还有乌来的美食，它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特色的。可近几年非常的可惜哦，就是遇到了温泉老街的没落，产业的没落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的是希望可以把它串联成一个观光廊带哦，从新店的碧潭，其实我们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都是一个观光旅游非常适合的地方，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那所以像是这次苏小慧就有提到了钻石山城计划，我觉得不只是钻石山城，而且是要把点每一个点串起来，从新店的碧潭到我们的乌来的部落跟温泉，把它产业串在一起。那我们深坑也有老街，我们石碇有山城，我们平林有茶乡，把品牌、观光、交通、行销跟场域整个串在一起，就会变成我们的钻石山城。那当然也需要市政府大力的支持啦。那像是我们以平林来说，我们平林其实就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特别的关心平林，所以平林其实在茶文化产业上面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或甚至是有很多外移的人口，他本来不是平林人，他整家搬来平林移居平林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城市会进步的原因。那我就希望把这样的经验复制在我们其他的，比方说像是乌来、石碇等等地方。
1: 是，你知道像那个水晶酒啊，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0: 对。
1: 那但是它也是因为经过设计跟串联，那大家就觉得说，我可以这样三个地方一起玩。好，那所以我觉得在陈乃瑜的规划之下，未来这边串成一个你说钻石廊道，有没有？
0: 对
1: 啊，到时候就大家去踩钻石这样子。好，那就是呢，本来最后一题要问你的是说，对当前核心市政监督跟未来核心目标啦，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前面都讲了哈，所以我想改换一题，就是说，我觉得你现在哈很有热忱 ，schedule 也很多，还有还没做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你对自己的期许跟希望未来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想法？
0: 其实我最在乎的还是，从我最在乎的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但我除了我在乎了我自己的两个小孩，我也很在乎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孩子们。所以对我来说，对帮照顾基层家庭、争取孩子们的权益，是我在实践我的理念，守护我们下一代的未来这样子的理念。所以其实这四年来，过去这四年来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议会里面，在地方服务，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竞争力更好，我们的孩子竞争力更好。但是下一个阶段，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想

0: 做的事情，
1: 是
0: 包括我想要为我们的偏乡来争取权益，那我想要继续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青年们、为我们的长辈们争取福利。那在地方建设上面，其实还有很多我的那个 schedule 还没有打勾、还没有 check 的地方，包括像是我刚刚提到的艺文中心，然后还有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运动中心，另外还有一个我还没讲到的是我们安坑跟新店的市场。我自己是妈妈。我以前还没有当议员的时候，我最喜欢去菜市场买菜。但是我们新店安坑地区，我们没有公共市场。安坑区是完全没有公共市场的。那新店区，我们的这个建国仁爱市场，它又面临到就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市场，像是台北市的南门市场，这样子立体化干净的齁，排水空间也好，卫生的市场，对于食安品质也的要求也可以更高。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 checklist 上面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那我对我自己我也希望我可以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这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社会实验，那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可以继续坚持我想要传递的这个政治文化。我常常跑学校啊、家长会啊等等的，就是不想要让孩子有那种金权政治的观念。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干净选举，然后做一个干净的政治人物。
1: 是，我觉得今天访问乃瑜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欢景是温刀诶，哈，我一定想要给你过最好的，把人有诶，立马爱有哈，啊，把人阿无诶，哈，我也想办法弄给你，哈，啊，希望我们家里的老的小的全部都过得好好的，
0: 是，
1: 好，所以真的是美人鱼妈妈。好，那今天呢，很谢谢陈乃瑜市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同时呢，虽然短短一小时，哦，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从老的到小的，从交通到教育，到一般生活所需到健康中心，那也谢谢乃瑜为大家争取，谢谢乃瑜，
0: 谢谢子玲，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日前在台中公园举办第11届移民金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汇聚来自各国的好歌喉同台较劲，以歌声展现自信与魅力。劳工局长林淑媛表示，台中是一座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友善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移工及新住民朋友不仅为台中的产业发展注入重要力量，也为城市文化增添丰富色彩。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今年迈入第11届，已经成为许多移工及新住民朋友引颈期盼的年度盛事。
1: 那首先还是代表市长欢迎各位在座的所有贵宾，谢谢大家在星期日这么热的一个午后都前来支持我们东协好声音的开幕活动。很多贵宾都是每年都到场为大家来加油打气。那特别市长交代我一定要利用这个场合谢谢我们在台中市的所有移工朋友，所有的侨外生还有新住民，大概都十多万人，谢谢你们为台中市产业发展还有家庭照顾方面的一个协助跟贡献心力，谢谢大家。那今天办理东协好声音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歌唱比赛的平台，让大家让移工朋友们还有侨外生新住民朋友们都可以一展你的歌喉跟才艺，还有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有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多多的认识新的朋友伙伴。那今天刚刚 Kiki 已经有说了，总共有25组来参赛，我们是不是用掌声先来谢谢这个热情参与的25组参赛的选手还有评审委员们，谢谢。好，那今天除了歌唱比赛以外，我们其实要非常感谢到场设摊宣导的，包括警察局、消防局、社会局、财政局，还有地方税务局还有移民署等等单位来做一个用闯关游戏来宣导跟移工朋友们有关的不管是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个政令宣导比较游戏的方式，那有机会获得50元的全家商品卡。所以等一下参赛的朋友们还有加油团有空多到我们的柜位各摊位去走一走跟闯关游戏玩一下闯关游戏那当然劳工局都持续办理各项的跟移工朋友有关的相关的活动，譬如说我们在每年我们会鼓励雇主带着移工朋友一起来参加的外国人休闲娱乐活动，每年大概会办大概6场次以上到力宝乐园。另外我们也要提升就是移工朋友们的一些中文能力，我们每年有办理中文班的课程，还有我们也免费到宅指导就是照顾服务技巧1对1的，请专业人员跟咨询人员到家户住宅指导家庭照护的一个技巧，这个部分叫做安心陪力照护计划。那那么多的计划我们都有在劳工局的外网以及有四国语言的粉丝专页上都有 po 这些讯息那当然除了这个管道以外，还有我们在东协广场也设立了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有专人来提供咨询服务，还有请大家移工朋友们多多下载 LINE@1.通 LINE@1.通有非常多的新规定都有在这个1.通上面露出欢迎大家多多的使用。这么热天气大家记得多喝水不管是贵宾或者是我们参赛的选手加油团们。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也祝福今天的歌唱比赛非常的精彩丰富。那中秋节快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幸福平安，谢谢。
0: 今年共计有25组来自不同国家的歌唱好手参赛，参赛者将以母语中文及台语登台演出，展现各自独特的文化魅力与舞台风采，透过歌唱比赛以音乐搭起交流桥梁，让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彼此认识与欣赏，也让移工及新住民朋友在台中感受到尊重与温暖。 活动现场并结合趣味法令闯关游戏、多元文化 DIY 体验活动、欢乐温馨的亲子表演，展现台中多元、友善又充满活力的城市魅力，一起度过一个充满欢笑与异国风情的假日午后。

0: 为重塑地方文化品牌，串联在地艺文量能，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日前举办百大文化在南投浊水沃土运六艺活动记者会，宣告南投县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副县长王瑞德表示，浊水溪的长流不仅孕育了南投丰饶的自然生态，更淬炼出这片土地上底蕴深厚的百工职人与艺文能量。从百年茶香的余韵、柴烧窑火的温度、手工造纸的匠心，再到生态聚落的创生与当代艺术的转移，南投早已是一座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宝库。
1: 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就在浙江文化局举办我们南投百大文化基地的浊水沃土运六艺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南投人地大物博，这个山林，这个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我们觉得我们不只是观光大县、农业大县，我们还是文化大县。我到对岸去每次介绍南投的时候，先讲观光大县，然后接着农业大县、文化大县，那不止六大基地，那这是中央依据中央的评选的这些条件跟机制选出来的。那当然它有它的整体的选出这六个文化基地的因素的考量，还会看这些基地的营运是否活化等等啊，所以作为一个南投人，恐怕心里面还是会想着内心里面的文化基地藏在你内心的不一样的文化基地或者是认为我们不只是这六个文化基地，我想这个是可想而知的甚至我们南投来选我们自己的百大文化基地都不止百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先以我们这六大文化基地为标准，来作为领头羊，带领我们南投的文化基地往前走那我想如同刚刚我们看到的舞蹈一样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能够呈现自己民族的特色，而不是呈现异国的风情异族的风情，这个当然也是另一种生活的情绪，但是真正你作为一个被人家所能够看重的一个人，就是你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同刚刚南投舞蹈团所表现的舞蹈这样子。所以文化特色是要自己去呈现的，自己的文化也是要自己去保存的不会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来保存你的文化就像川普说的他要摧毁波斯文化一样这样狂妄的国际语言他都讲得出来，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会去保存你的文化，要靠我们自己保存。所以如何把我们的文化保存，就是要融入生活里面，融入生活里面是最容易保存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百大文化的这个六个基地透过我们的南投县作为一个观光大县的一个规划我们来串联这些文化基地，不只是在自己的基地上的一个展示跟营运，我们也希望能够先以这六个被文化部选出来的六大文化基地做串联，来规划一些观光的游程。我想文化跟观光的结合不只是文化跟观光，而是它可以结合所有南投县的农特产品工艺食宿游购行，所以不只是文化观光，而是跨领域的结合这样才能够展现我们南投县整体的特色。所以我们也规划在9月25号、10月3号、10月17号 啊，会有三个游程。我想对于忙碌的乡亲跟旅客来说，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完整的游程啊，让他们能够初次啊，或者是啊能够啊比较快的时间啊来领略南投的文化深厚跟美感。这个是对我们啊南投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啊最好的一个最友善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欢迎大家啊在10月3号、10月17号还有9月25号来参加我们啊以文化底蕴啊为规划，以观光的游程啊为路线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计划啊，让大家都到南投来，不只是游览山光水色，而且可以体会南投文化之美。那当然，任何一个文化基地都值得你啊驻足一天，那也可以在这六大文化基地徜徉期间，那享受这六大文化基地所各自推出的各种啊风貌、文化跟艺术。那在这个地方也代表许淑华县长邀请大家，在后面的我们好几个的啊低碳观光旅游的活动里面啊，能够来公民来参加我们的盛会，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的星空季，还有9月20号啊我们的万人永渡，那还有10月3号到10月11号的世界茶叶博览会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低碳永续的活动，都欢迎大家到我们南投茶乡来品茶、吃美食，享受醇厚的人情啊，欣赏美丽的风光。祝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0: 此次以浊水沃土为核心主题，串联纸教堂、水里蛇窑、南投戏院、日月老茶厂、广兴纸疗及玉秀美术馆等六大入选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及跨域优惠合作，带领民众从不同面向感受南投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
2: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一个大的基地上地方来参与这样的记者会。我觉得我们能够进入到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呢，我发现是南投县算是人数最多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身份的缘故，因为南投县是最早成立文化中心的一个县市啊，那陆陆续续各个县市才有文化中心啊，所以南投县在很早就在做文化扎根的一个工作啊，可见呢我们南投县的文化底蕴也是非常雄厚的，才能够造就了我们台湾算是比较多数的这个文化基地。那我想这个在南投县身为住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南投县在人由许县长这个担任县长，在整个文化这个人事的一个布局呢，我发现他运用的这个能力呢非常高，尤其我们县长学习到的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发现非常安全。尤其呢，我常常会看到副县长很晚都还在各地方巡视然后这个正常呢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南投的业绩之外呢，他还时常在那么我们都还在巡视着我们南投县，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安全。我觉得南投县呢也难得，在徐县长的一个领导之下呢，不单单财务有负债规模，这个很难得那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呢，负债规模还不失礼。不是以南投县的这个文化观光领域呢，以及线路的一个推广都没有任何这个是很难得的地方的好，那尤其在这一次我们百大文化基地呢，我发现有一个新调的局长，他有观光的背景，所以在这一次一个百大文化基地的推广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他发挥了他的专业，把这个旅宿业者呢这个也集合进来。特别第一批呢规划的16大的事业组呢，来配合大文化基地的一个优惠政策我想让这个南投县呢不单单的能够在做文化的一个推广之外，也结合观光的影响力。那我想这个虽 所以这两年啊，今天啊能够啊融入来到文化基金会，第一个我们第一站就是国际，所以这个国际的部分呢，所以是要支持联合国 IEC 的部分啊。那我想要进入 IEC 呢，台湾只有两个团委，所以要支持到一个一第二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了啊。那所以我们在联合国也有一席话语权啊。那同时我们办了11届的国际导演晚会啊，那所以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在国家的介绍啊，这个有机会啊，大家有兴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私下再交流一下。
3: 大家好，那今年9/21以后，我想有时间来走走过了即将地震届满27周年。那只教堂其实它不仅只是一个建筑物啊，这里来其实它已经超过400多万人的访客。过去的历程，那我想我们在透过资料看到，从地震以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联系，人与土地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这些呢，透过历史文化，我们看到了文化底蕴。我们透过生态环境的教育，我们看见南投的丰富和多彩。那也比较好，大概也是今年得到环保署 OECD 保育共生地的一个认证。我想香港或者其他五个基地都只是一个入口，进入南投看见南投精彩的一个入口，可以拓展更多的可能，带大家走连走七年级啊，透过局长这些相关的过程，都会受到很多的推广。其实我想南投应该是会越来越棒的一个台湾中心的一个棒啊，谢谢大家。Thank you.

南投百大文化基地活动从9月17号起持续到10月30号，将六大基地打破单一展场的限制，化身为跨域资讯交流站。透过分散式的微型策展，让来到任何一个基地的游客都能够同步获得其他五个基地的资讯，创造一站体验、六站导流的跨域共好效益。静态展览交流之外，这次的

串联计划也规划动态的五感体验，将在9月25号、10月3号、10月17号陆续推出6梯次浊水沃土文化体验游程。主题游程为蛇窑陶艺泥土温度之旅、南投戏院与官邸的寻光之旅、玉秀与九九峰氦气乐园美学漫游之旅、日月老茶厂茶香时光记忆之旅、广兴止疗匠心止意美学之旅，以及止教堂与蝶共舞一生完美之旅。游程并结合风土飨宴与职人手作 DIY、六处微型展览资讯站及旅宿优惠，希望改变过去走马看花的观光体验，转化为文化的深度学习者。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辰。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行。今年以漫威时光为题进行策划，邀请全台漫迷走进台中，感受漫画、美食与城市文化交织的魅力。今年邀请台中在地知名插画家 Makai 操刀官方主视觉，推出美食系少女，将麻糬、大面羹等台中饮食记忆转化为动漫创作元素，呈现少女踏上美食旅程的活泼个性，也让熟悉的小吃透过动漫语汇展现不同风貌。今年动漫博览会也规划多项舞台及交流活动，其中9月19日将于台中市政府举办动漫音乐会，压轴嘉宾邀请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献唱多首动漫经典歌曲。此外，随机热舞派对也将邀请动漫迷自在共舞，现场另外设有同人文创市集，让创作者 coser 与漫迷近距离交流。假日期间另外安排台漫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让民众除了欣赏漫画作品，也能进一步认识台湾原创动漫的多元样貌。本次展区特别与国家漫画博物馆合作，展出国漫馆刊物、影音与介绍展板，推广台漫文化。国漫馆亦将于文创市集设摊，与民众近距离交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台中市政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台中世贸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邀请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国内知名厂商齐聚，现场设置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永续发展工农区、精彩微笑服务区及原力无限启航区等五大热门招募专区，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赛利时代理商新力富之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高达80000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议会16日进行市政总质询，市议员林浩佑关心台中超巨蛋最新进度与未来规模。市长卢秀燕表示，因应全国民众期待中部能有举办大型棒球赛事及演唱会的空间，超巨蛋 BOT 目前已经开花结果，预计10月与投资方签约，投资方预估整体投资金额为600亿元，将是全台最大的单一运动场馆投资案。场馆至少规划45000席座位，整体规模可望成为全台最大。卢市长指出，目前投资方为台湾人寿，未来台中超巨蛋将参考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团队相关球场的施工管理模式及其正式开工至完工约3年的新建经验，依实际设计及工程进度协力推动。超巨蛋将具备复合式功能，不仅可举办棒球赛事，大型、超大型演唱会也能在此登场，周边并规划饭店、百货公司及各类艺文场所，打造兼具运动、娱乐、商业及艺文功能的复合式场馆。卢市长也分享，上任8年以来，包括新建中的台中巨蛋、台中超巨蛋以及即将落成的希望之森儿童图书馆，任内一共敷了4颗蛋，期待持续为台中打造更多大型建设。本台消息，台中市长候选人何新淳16日公布首波募款感恩小物，与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蔡其昌穿上何新淳 Team 台中球衣，共同展示跑跑纯应援巾、台中纯网袋以及感恩大全套专属的白色纯字帽。此次采网络捐款限定，并与官方 LINE 官网及社群粉专同步上线，首波感恩大全套限量200组，邀请市民一起为台中应援。何新淳表示，此次推出的何新淳 Team 台中球衣以绿

绿色搭配黑色拼接，胸前印上台中字样，将台中穿在身上。台中纯网带以亮粉色提把，透视网布搭配粉紫色块与白色纯字标示，呈现轻巧时尚的视觉。白色纯字帽则以简洁帽型搭配粉色标志，紧随核心纯木款感恩大全套提供，不另外设置单独捐款兑换方式。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蔡其昌表示，此次小物结合核心纯的竞选主视觉与纯字标示，希望兼具设计感与实用性，让市民平常用得到，也能带到扫街和造势等活动现场表达支持。其中跑跑纯的跑步意向，来自核心纯担任民意代表以来，每天认真跑遍大街小巷的身影，也是许多市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何新纯与蔡其昌共同强调，团队将依预购情形接续推出第二波，让更多支持者有机会参与，也共同邀请市民乡亲透过官方 LINE 官网及社群粉专参与网络捐款，也相约11月28日支持何新纯，一起为欣欣向荣的大台中打拼。本台消息，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16日于东势客家文化园区针对旧火车站站体复旧及附属设施空间新建工程进行实地考察与会刊。本次第一阶段工程重点包含站体复旧修缮、站前广场改善及周边停车场整建，将拆除后期加盖的回廊，完整重现知名建筑师修泽兰当初设计的经典倒立圆柱与月台风貌。站前广场则采用全面透水性铺面与护城河水池意象，同时也将整建提供96个车位的绿美化停车场，满足观光人潮的需求。江启臣指出，整个台中市拥有超过50万个客家族群，理应有一个指标性的大型客家文化基地。他谢谢中央客委会与台中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让园区改造计划得以逐步推进。本次第一阶段工程核定总经费达7461万元，其中中央补助5819万余元，市府自筹1641万余元。预计今年10月底开工，并期盼117年正式启用。江启臣表示，东势客家文化园区的改造不只是单一建筑工程，而是整个大埔客家文化走向台中市、走向全国的重要起点。随着未来东风快速道路即将完工通车，配合园区的第一、第二阶段逐步到位，串联起大埔客家文化观光廊带，让大埔客家文化发光发热，并带动山城观光与地方经济。本台消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主办的115年职场技能展，将于9月19日下午5点在台中草屋道登场。现场规划黄金廊道、智慧创新、生活职人三大展区，从科技实作到生活工艺，集结多元技能体验与学习成果。民众不仅可以看趋势、找方向，还可以体验 AI 生成、操控机器人、学精工等技能，探索下一段职涯的更多可能。中彰投分署表示，随着 AI 应用发展与产业数位转型，职场所需技能持续改变。本次职场技能展特别强调科技与日常的温度结合，其中黄金廊道区展现中台湾引以为傲的机械与工业核心技术，智慧创新区则聚焦数位科技与创新应用，生活职人区则呈现工艺设计与贴近日常的生活实用专业。对于仍在思考职涯方向的民众，现场也规划数位职涯探索服务，资讯导航智慧客服可协助民众找到合讯的资讯资源，资讯方向快测站则是透过互动测验协助民众探索适合发展的职涯方向，还有未来面试实境室，让民众提前演练面试情境与应答技巧。不论是正在找工作的待业者，或是想提升技能的在职劳工，以及想找寻第二专长的民众，都欢迎9月19日走进草屋道，为下一段做好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澄清医院泌尿外科的周胜峰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周医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想请周医师来跟我们关心有关于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哦。那我想很多中老年人呢、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困扰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长寿病，所以想请周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到底什么是射护腺肥大呢？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射护腺肥大其实它就是良性的射护腺增生，那它跟癌症是不一样的。当包裹在射护腺中心的尿道受到射护腺肥大的挤压，产生一些阻塞性或刺激性膀胱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称为射护腺肥大。那最常见的症状大概就是这个尿流量变细，然后尿尿会断断续续，解尿会需要出力用力，或是尿尿尿不干净的感觉。那膀胱当然也会做出一些适应，可能就是白天会很频尿，或是小便会很急，有点憋不住的感觉，晚上要起来尿尿，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症状。
0: 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扰，我不晓得说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的呢？
1: 其实年龄老化是一个主因，大概60岁左右的男性 50% 都有射护腺肥大或对生活已经造成影响的症状。那射护腺的肥大本身跟的男性荷尔蒙的这个对射护腺腺体的组织刺激增生有一些相关性啊，当然有一些人会有这个肥胖、高血压，有一些代谢性疾病、骨盆腔发炎啊，这个也会加速这个射护腺肥大的一个进程。但事实上，它这个大部分还是跟荷尔蒙的刺激有关系，所以年纪越大越容易遇到射护腺肥大的问题。
0: 那讲到射护腺肥大，可以说是很多男性朋友的难言之隐哦。那不晓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前兆呢？
1: 前兆的部分，像说有些膀胱会因为出口，就是所谓的尿道被这个射护腺挤压，就开始会有一些频尿跟这个小便次数增加，尤其是晚上次数增加的问题，然后开始可能站在厕所前面就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有办法解尿，或者速度比较慢，这个都是早期射护腺肥大症状的一个前兆。
0: 那周医师不晓说我们是不是男性朋友多吃一些茄红素啊、番茄哦、南瓜子这一类的，是不是有帮助呢？
1: 其实事实上，男生在避免憋尿、维持规律的作息、控制体重三高，那行有余力当然是吃一些南瓜子跟茄红素，可以减低他这个肥大的速度，但他不能够有效治疗。如果已经肥大的患者，大概率就已经没有办法让射护腺再回到原本的样子，除非靠一些特殊的健保药物，它可以抑制荷尔蒙作用在射护腺本身的这个效用，才有办法让射护腺稍微赛时缩小。
0: 是，那我们该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来预防射护腺肥大，以及该怎么样来治疗它呢？
1: 第一个就是不要憋尿，维持一个良好的这个喝水的习惯，控制体重跟三高。那像有些男生开始有可能已经这个骨盆底的肌肉比较松弛，可以做一些凯歌运动，那或是这些运动其实要稍微避免一下，像自行车，因为自行车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位置会刚好压迫在射护腺那个地方，可能会增加射护腺这个可能会过度刺激，造成一些炎性症状。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饮食的习惯上也要避免一些辛辣性跟刺激性的食物，还有避免酒精跟咖啡因的过度摄取，还有在这个排尿的部分，就是也要避免说这个睡前大量饮水哦，就可能睡前我们大部分建议睡前2小时不要再大量喝水，那4小时前不要再喝刺激性的饮料，像茶、酒精、咖啡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说这个有经常性用这个过敏药或者是这个抗组织胺哦、鼻塞这些的，去它也可能会加重排尿的困难，所以这个都要小心。
0: 那周医师，您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好，就是要预防射护腺肥大，就是很重要的，不要憋尿。但是我们到底大概多久呢？需要去洗手间一次哦？

0: 是比较正常，那也不能说哎尿意就赶快去上厕所了。
1: 我们大概平均2个小时一次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尿液排空的一个现象。那会因为射物腺肥大比较敏感，大部分都是因为出口受到挤压，所以它没办法一次性的把尿液排空。比如说，如果今天有300cc 的尿，那年轻人可能十几岁的他排空就是300cc 一口气排出。可是如果今天

0: 如果说已经90几岁的阿公哦，他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问题，不晓得说该怎么样治疗比较好呢？
1: 我们其实治疗有分几种，就是说从药物治疗，如果今天在治疗就前面有一些症状的前期的时候，就给予一些这个甲型的交感神经阻断剂，就可以放松膀胱颈的平滑肌跟射护腺的平滑肌，可以改善尿流速，甚至在射护腺比较稍微比较肥大一点的时候，给予一些药物去抑制荷尔蒙对于这个射护腺本身的刺激，这个是前期可以考虑的。可是如果今天反复的尿液滞留或是血尿，那或者是倒冲回去还不干净，尿液倒冲回去肾脏造成肾功能的损害，或者是这个膀胱结石那种，就是因为尿液长期滞留混浊所造成的，那就会考虑手术这样子。
0: 那周医师，您刚刚谈到就是我们在睡前哦，尽量不要喝太多的水，但是这个水也不能一次喝太多，到底该怎么样平均来喝水比较就是可以预防射护腺肥大呢？
1: 喝水本身其实只是让尿路比较畅通，那它也是减少这个炎性的物质、发炎性的物质留在射护腺本身。但是喝水我们大部分会建议说啊，就是分散的，像说如果今天活动时间有12小时到16小时，扣掉睡前那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那就平均分散，想到喝一点想到喝一点是最好的，平均分散是最好的。当然很多人没有时间，或者是因为啊可能在外面不方便，那他可能会大量喝水，一次性的其实对肾脏本身也好，或者是对射护腺本身也好，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肾脏其实有点像水车，水车当然是24小时365天有水在旋转，对于这个毒物的排出、炎性物质的排出是最好的。那当如果时不时只是大水冲下去，然后就又不给它水，其实对肾脏本身功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0: 那我们知道说，刚刚周医师跟我们讲的，我们可以多做这凯格尔运动哦，来帮助预防这个射护腺肥大。那不晓得说这个频率大概要怎么做比较适当呢？
1: 凯格尔运动其实事实上它有点像，就是比较像是中断排尿或者是就是憋尿那个动作。你可以用，我们可以做就是坐着，然后有找一个有扶手的椅子，然后收缩，就像夹屁股那个动作，夹紧之后呢，就5到10秒放松，那10个到15个为一个循环，每天这样练习，它就可以减少尿失禁跟急尿感。
0: 是，所以这个凯格尔运动哦，就是桥式运动，男女都可以做吗？
1: 对，男女都可以做。其实包含是这个生产比较多的妇女，她对于这个骨盆底肌肉的这个训练，它可以减少这个失禁的风险，就应力性尿失禁，因为生产妇女生产后所造成的这个骨盆底肌肉松弛的应力性尿失禁有一定的帮助。
0: 是，那最后不晓得说，周医师对于射护腺肥大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叮咛的吗？
1: 其实射护腺肥大，大家对于就是手术或者是男生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看门诊啊。不过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长寿病。其实男生到一定的年纪，就60岁左右，就50%一半以上都有这个症状。那只要及时治疗，是可以延缓手术的时间，可能甚至就是像慢性病一样控制它，这样就好了。那不见得100%需要手术。那当然，射护腺肥大的症状跟癌症的症状也会有所重叠，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就是射护腺肥大而已，那老人病不需要去看。可是其实卫福部已经做统计，目前射护腺癌已经是国人男性的射护腺癌症已经是第3名了，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对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就是一定要定期筛检，甚至如果有症状的话，一定要就是到门诊或者是大医院就做就诊，不要延误这个治疗时机。
0: 所以身体有任何不舒服，就要赶快找医师来做检查治疗一下，这样子比较安心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澄清医院泌尿外科的周胜峰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周医师，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1: 谢谢。
0: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盛世彰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彰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彰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0: 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2: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1: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2: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1: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2: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1: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3: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业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4: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甲汤。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好。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马路好行哦，我们的工程优良奖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是我们的离岛，也是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计划的这一条道路。而且常常大家呢，如果说常常在节目里会听到我介绍我们的澎湖哪里好吃好玩好康，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好人物咯。所以今天大家齁、哦、要来带到家到离岛的澎湖，就要来关心一下哇！尤其就是一个重观光的一个重地哦。这旁讲到交通是个问题啊，还有就是路平是个问题啊。这次很棒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马路好行工程优良组里优良奖里面哦，在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中山国小周边，包含哪些路呢？你一定听过北城路、富国路以及乐群街，还有光荣街跟儿少馆等等哦。这周边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生活非常密集的地方，而且呢大家用徒步都可以走得到。所以呢来告诉大家，不只是呢做了哪些工程，还要问大家的反应如何，市公所怎么办到的，以及遇到不同单位哦，其实就要想到权责怎么分啊。好，道路人行道路灯排水怎么整合，天哪，这怎么那么的复杂、啊、不会不会，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也是澎湖县马公市公所我们的公务课我们的萧瑞发，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带我们大家从第一线的工程人员脚步哦，去拆解一条好走的道路，它背后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啊跟辛苦哦。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让萧瑞发即时陪伴大家，特别的介绍给大家，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我们也赶快来让萧瑞发即时，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悠悠你好。
1: 是，
2: 首先感谢这次的工程哈、哦。
1: 嗯，
2: 首先感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本所办理马公市区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呐、啊。
1: 嗯，
2: 那工程总预算经费是4260万元。
1: 嗯，
2: 主补助88%。
1: 嗯，
2: 公所自筹12%。
1: 嗯，
2: 经制造行人无障碍系统、安全停等空间、停车规划，还有既有道路养护改善，总长度呢约1712公尺。
1: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瑞发大哥呢来告诉大家，用这个第一线锤是最前线的、哦、是最辛苦，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人车跟问题。那当然呢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后方这么多人的努力，不是说路坏了才修。在马公来讲哦，你最初看到一定有一些问题点，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瑞发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观光重区啊，好、哦，我们可以说到这边来，一定到马公是第一站。好，为什么？因为下来就一定要进入我们的马公市啊，而且呢，这边的宗教也是非常的盛行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瑞发哥跟告诉大家呢。其实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哦，就是说，我们先从民众最有感的来先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觉得马公市为什么选这个部分呢？又是从这个国小开始哦，一定有他的想法，对不对？
2: 对的。首先说明中山国小周边道路，它是一个我们居民紧邻民澎湖三种民众紧急救护的要道。
1: 嗯，
2: 所有的紧急救护都靠这一条，它是要进。那这个因为是位处于中山国小，时政校长及家长们市公所反映说，校门口遇到交通瓶颈，学生上下课接送堵车情形很严重，问题一直困扰无法解决。那刚好适逢国土署将校园周边列入补助的区域，含非都市计划道路，因为这个地区是非都市计划里面的，让公所燃起了改善的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参与设计单位评估后，也建议中山国小周边的违建要打除，透过本次计划 校方提供土地，让我们增设实体人行道，退缩让我们增设人行道，改善校区与棒球场的围墙。
1: 嗯，
2: 改善后呢，那个围墙增加穿透性，那个避免转角视线更不佳，提高人行行车的安全，调整接送区的位置，利用校区内设置家长接送通道，提高学童接送安全，分散车流，避免影响紧急救护要道。
1: 嗯，
2: 在得到校方允诺配合下，才顺利推动是道路的改善的计划。
1: 嗯，不过倒是可以让瑞发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我们知道哦，在以这个中山国角周边来讲哦，因为旁边又有医院，对不对？然后因为你要想想看哦，这个救护是很重要，都是要第一时间，所以你要反映的就是在学校，然后再来一个校门口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上下学，还有就是送饭时间啊，对对对，所以然后还有观光客。你不要忘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说问题一直在困扰很久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如何花了多久的时间呢？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哦，竟然可以突破，一定有它的那个一个点呢、啊？那个点是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请瑞发哥跟大家分享？
2: 嗯，当然问题很多，钱。
1: 啊，对 ，money， 我在。
2: money 真的很重要。
1: 没钱，
2: 嗯，做不了事，你知道，也做不了事，公所也没有配合款。
1: 对呀、啊，真的。
2: 这个相关的问题，整个人的因素，还有要不要用校方？
1: 嗯，那校方要不要配合你？还有一个重点。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校方是重点的之一，因为他的土地要退缩人行道，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校方不愿意退缩人行道，我们就无法进行了、嗯、所以这种就是多方面的大家共同想要把这条道路改善得更好，
1: 嗯，
2: 延伸才做的。
1: 哇，所以哦，这个也花了这样子前前后后花了多少年呢？因为我知道之前就一直在讲，可是问题是都会碰到人的问题又退缩了、因为这真的会牵扯到一个、就是您说的学校要往后退缩，道路才有办法宽啊，对吧？
2: 是，
1: 嗯，
2: 这条道路我们在我们记忆从小到大都
1: 哇，
2: 从小到大应该才我目前是差不多60岁了嘛，
1: 嗯，
2: 哦啊，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改变，那可能50几年了，我就是在这那个，因为它公有土地就是这么大，校区这么大，
1: 嗯，
2: 它旁边有房子，整个都无法退缩、
1: 嗯。
2: 那后来我们也跟三总协调。因为它三种有一些人行道，
1: 嗯，
2: 它也那个土地要让我们做人行道，让我们好串一个做一个串联。当我们晚上看到行人走在马路上，
1: 其实你们会怕呢，真的。
2: 哎，对，没有地方走啊，因为那路小，还有死角，
1: 嗯，所以就会常常蹦，真的
2: 是在这里常常发生事故，
1: 嗯，
2: 那由于因为它是要紧急接送的要道，有时居民。紧急要接送，那是时常发生。
1: 嗯，
2: 那改善后之后呢？你看那个年纪大的人走在那个马路上，照亮的光明，哇，感到很舒畅又安心。我、嗯哦、那种我又体会到，哎，这个
1: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
2: 不
1: 你看从你从小到大，哎，哇，好在有在你在职的时候，你看到了整个成果了。这个整个发包一直到施工到完工，花了多久时间？
2: 啊、我们花了多久？其实差不多一年多，
1: 也是一年多，对不对？
2: 我360几，三天了。
1: 哇，真的。
2: 是。
1: 你当你看到的那一刹那，你的感动在哪里？你没有觉得那种？怎么可能打破那个以往的传统啊？
2: 有时候不可能，
1: 还是
2: 变可能，那种不可能变可能，是要汇集多少人那个因缘啊？
1: 哎，真的，
2: 就是因缘是。
1: 嗯，因为你知道中山国小哦，孩子的安全哦，虽然被看见，但是就像刚刚大哥讲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是生长在这个环境，他就是这么大的路而已，他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路，好，所以我相信瑞发哥他讲到了怎么样来越来越 既然是要走这个让大家有一个舒适化，然后让观光客有那种国际化，所以从这个校园跟这个整个动线包含了工程人员而讲，我觉得最有成就感就是看到了整个的改变，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呢，这时候再请教一下瑞发哥了，除此之外，我们的北辰路市场，这个也是我们马公市的核心生活圈呢，好，这个吃喝拉撒睡要买什么东西一定往这边买，包含了呢只要懂的人会吃的人，然后呢会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都一定会到这边去挖宝，然后呢买东西回台湾啊。所以来赶快请教一下，既有的人行老那个人行道老旧啊，还有那个以前是没有无障碍的，现在听说有了耶。
2: 对的，那改善前陪这个菜市场是我们从小到大，
1: 对啊，
2: 很多乡村农民他如果在
1: 任何不敢要干嘛一定到这边来采买，
2: 往这边采买，
1: 你看连我都会来买，对
2: 对
1: 对对，所以在改善前的部分呢，
2: 改善前我就我们的记忆，它就是光复路与中华路间一定管制，这个北辰街道路一定管制，那会因为它是在上午上管制封闭，
1: 它让大家好采买了。
2: 对对对对，啊，警察单位会
1: 管制一下，
2: 管制一下。那因为这个长久，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变。当时这个非常困扰，而我们看到中华路已经改变了。那为什么北辰市场不能改变呢？
1: 说的也是哈、
2: 哦。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让它？这次是因为他，我们就是停化空间、人行道改善，还有那个化石停车格，让民众不能乱停了。让他一就是一，就二就是二，赶一个规划一个方向，那他使市场更井然有序。那后来我们改善完之后，哎，北辰街解除往日的管制了，使买菜更方便。我说施工中当然。那个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感谢杨明理事长，跟摊贩的沟通协调。
1: 这个很重要哦。
2: 哎，这个因为北辰市场毕竟是人家有关他的生计，会影响到他的生计。他如果这样改变，他也不愿意配合。那经过多方的沟通，还是因为还是要依赖那个地方的理事长，真的，这点真的是他是幕后的
1: 大英雄，真的。还要人家讲说一定要有人出来愿意讲，愿意出来协调。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说最近有到澎湖的朋友，他应该有发现，就是说以前去的同时哦，在行走在马路上面，然后还有一些观光景点，甚至你会采买，或者是你一定会每一次去一定会去必看的，你就会觉得发现一个改变很多。那当然我相信很多民众啊都会想知道，就是说像很多的居民啊或者是一些的观光客哦，如果真的碰到了问题哦，都会跟就是说碰到认识的或者是怎么样，都会说啊，这个路口很危险呢，啊，你们都不改哦，然后后来要哦，这里很暗呢，啊，不然就说啊，那人行道好像都是车在走，车在停呢，好，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瑞发哥讲，就是说真的有改变了，对吧？
2: 你会那个惊讶，
1: 真的会，
2: 怎么会这样？是这样子呢？所以这次的规划非常成功。当然我们当时的科长，因为他居住其中，从小到大去在里面，住宿不便，那他是感同身受，所以他会促使这一段的计划。
1: 就等于是说把这件事希望在他的任内里面至少可以完成，应该这样说嘛，对不对？
2: 是。
1: 不过倒是我觉得路灯也有改变呢，你那个路灯啊涉及到电力跟交通，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地底管线，好，这个管线的部分，像您在这个边看到第一工程人员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调，以及施工的程序上面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2: 你知道市场它的水沟，它的淤泥是薄，可以淤泥是非常是日积月累的，
1: 然
2: 后都没有处理过，
1: 那个可以做瓷砖了啦。不，砖头，那很难呕呢。
2: 是，因为 那利用水质工程的改变，我们请把现有旧有的水沟做一整体的清除。
1: 你怎么去改变啊？因为你那个还得下面还有管线呢、欸，还有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水沟又不是很大，
2: 因为对，因为它是涉及到那有些监视器啦，比如说我们都透过这一次的人行道一遍处理，像我们的太阳能我们的 LED 灯，因为这次的改变不只是路面的改变，还有那个照明的改变。
1: 对对对，你们的照明颜色灯也换了耶。
2: 对，那都目前都是用节能的 LED 灯。
1: 嗯，因为那这个刚才有讲到了，就是管线的改变跟这个下水道，就等于是水沟这个清除的部分也花了很多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工程好像也不是表面说说看的，因为水沟的东西哦，基本上它就会牵扯到前面它住家还有商家啦，应该这么说吧。那如果遇到不是施工所所管，你怎么办？
2: 不是，我是这个，因为我们在人行道的部分，人行的有涉及到那边，我们会一并改善。还有目前其实有很多比较私人土地的排水啦，我们如果我们在工程范围内，我们就尽量协助，避免日后大家的衍生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利用这一次，比如排水系统介入管沟，或者是他们地洼地区，我们再协助去处理，让避免日后让居民困扰。
1: 简单来讲就是呢，我的路安不安全也会靠大家来协调，然后权责分工啦，我应该这样说对吧？然后呢又照着这一次可以协调又整合，譬如说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北城，对不对？北城也是一个，像乐群街也很特别啊，对吧？乐群跟光荣街，它的那个道路改善就涉及到路面跟排水还有照明，那是最明显的诶，那个不是只有在地的居民，那个连外地人常常去观光的人，一年可能要去个两三趟，大家都说诶不一样了，对吧？
2: 请问悠悠你有来过吗？
1: 啊对，有，当然。
2: 不然你怎么这么清楚呢？
1: 因为呢常常有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有些活动，那要宣传活动，那还会有外国的朋友来，那你要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重新又再来过的，或者是每年一定要春夏秋冬可能要去个两季，譬如说他喜欢夏季，他喜欢秋天，好，有一些活动的搭配，那你就会看到有所改变，那这个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不一样了，然后包含了就是说在工程施工方面跟以往也不大一样了，进行的方式好像也不大同了，对不对？
2: 是的，现在目前不管公所或是县府，那目前大家都有齐心相力啊，就是说为了地方会争取一些经费来做改善，那目前大家的倾向，我觉得澎湖县还算做得还蛮优的啦，不只是我们所做的

0: 方而已，那其他的地方也非常大家都蛮尽心尽力的。
1: 嗯，哎，真的，你看看刚刚那个瑞发哥讲的夜间安全哦，通常大家不会太在意，因为白天看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晚上，因为晚上，尤其是碰到花火节或者是现在的秋风季，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有音乐会的话，哇，天啊，那个晚上的照明若不足的话，人车标线路口都是人，那个辨识度真的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改善。把灯换掉，整体的感觉上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有那种比较明亮，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个照明真的差很多，因为一照明亮的时候，路口就更好看到，辨识度就更大了。因为原本呢，这个黄光现在全部都以白光嘛，对吧？
0: 是的。
1: 哇，哎，真的不错哎！我觉得这样子再来一个就是路平啦，路面呢，也比较平整了哈，因为有照明，然后行走空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看，累积下来呢，每天呢，让当地的居民回家吃饭哦，是一个安心啊。我们去玩的人呢，哎，看起来呢更亮，因为呢更开心。为什么？哇，走路呢更顺畅，然后呢再来一个呢，走起路来，尤其是。秋天的时候那个风齁、哦、又不会太大，哇，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工程不能用金额跟工程去看那个成果，我们要看的是真正如何降低生活中的一些风险，以及看到他们背后的这些协调的这些英雄们哦，这些好朋友哦，怎么样来做一些努力，让我们走的路更宽广。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哦，肖瑞发，其实也是我们的瑞发哥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下水道建设组，而由内政部吴唐安次长呢出席了彰化县的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的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启用典礼。而这个启用典礼呢，在造福了整个彰化百万人的一个人口大县，协助地方推动的就是污水下水道的建设，从92年起一直到今年的7月，而内政部已经累计补助彰化县政府推动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将近有79亿元，20彰化市跟鹿港福兴以及和美总共有4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都已经完工运转中，20000余户呢完成接管，而每天可以供处理的是2.84万吨的污水，也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环境品质哦。那么在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共分为3期推动，内政部呢从107年到127年也预计补助了24.5亿元，那么在占总工程费是28.4亿元，占了86%。那么当然呢，也协助了彰化县政府在整个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完成每日处理5000公吨的污水，25公里的管线铺设，还有7000户的用水接管目标。而这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建筑外观呢，融入了在地的制伞，在整个产业的特色，也规划了宽广的绿篱，还有同时提供了民众休憩的一个生活环境，是一个兼具美学跟环保的公共空间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

0: 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悠悠30秒，哇哦，这一周真的是很丰富哦。刚刚呢，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真的一连串的活动，和平岛纪念公园、白沙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巴黎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国际风筝节、石门等等。好，周末呢要来到海边看风筝，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风筝节又要齐聚在我们的现场了，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免费彩绘风筝 DIY， 所以我会在现场等大家哟。就在这个礼拜六，寻龙记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就是用精彩的风筝哦，这样的一个展演，准备满满的活动，不管是这个彩绘风筝 DIY 啦，或者是达人陪你玩风筝啦，甚至是亲子艺文跟性平剧场等等，还有重点就是即将闯关，我就送你限定的小风筝哦，还有特产跟文创市集跟生态小旅行一日游，还有我们的腹肌针线呐。哇，真叫五七啦，好，风筝的针，鲜味的鲜，满额送礼啦，好，送你来去石门吃海鲜看风筝，还把北海岸好吃好玩的都可以收集。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免费的风筝 DIY 哦，那这个风筝达人呢，会让在现场帮忙大家来一步一步的教与大朋友小朋友做出最完美的彩绘风筝，还可以逛我们的农特产市集。那么每一年我们都有农特产之外，有石门嘛，就在我们的观航寺广场哦，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在地的小吃、农特产品、伴手礼、文创小物，到时请到现场来找找我在哪儿，顺便来挖宝。好，我在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都会在现场。好的，地点呢就在我们的白沙湾海域，白沙湾游客中心，大家知道吧？好，那赶快可以上粉专哦，早上10点到5点哦，好，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观音再观音秋季登场咯，这是我们的硬汉岭，要来带大家赏大地景跟认识我们的野鸟窗沙。啊，这什么？好，告诉大家啦，这个季节很出，就是很容易想要到北海岸，为什么呢？因为很秋高气爽之外，很容易亲近整个北海岸。那这个系列活动十月有两大主题，一个就是大地景的导览，就是硬汉岭步道；再来一个就是让野鸟看见玻璃，这是窗纱改善等等。好，从这个登山健行、大地景观地质解说，一直到。

0: 类生态保育跟友善的玻璃石作，那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一个角度，甚至去认识我们的观音山一年四季。那现在呢进入了秋季哦，有两档大活动，那也结合户外的一个环教跟探索，希望大家呢在登山的一个赏景之余哦，可以呢再次的去体验。那包含了呢这个10月10号礼拜六跟10月18号这两个第一次透过专业的这个解说步道的实地导览这样的一个体验，那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在地的地景跟自然的环境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机会。好，机会难得啊，齁，仅此两档，好不好？我们讲得好严重哦，真的是这样啊。好，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啦。那么因为哦每一次的活动都很急。那每次急的时候大家齁都会就是只能记到重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跟深度玩，尤其是在北海岸的秋天哦，吃货的朋友不少齁，因为整个周边来讲哦，本身呢它就是有海有山，所以海鲜跟美食跟地方特色呢，它如果串联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阵地。尤其是呢你自己来去做那个美食地图，像金山一带对不对，老街在地饮食，午餐就是安排在这，下午茶伴手礼，再到万里到野柳，好，就可以看看我们北海岸的海鲜料理。然后呢看完呢吃完了海味，再到其他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特色的 DIY, 好，这也可以做。然后一站一个味，一站一个味的就意思就是说每一站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你就先上网 Google 做一下功课哦，必拍的点可能是在1点钟的方向，11点钟的方向，甚至是倒过来，手机倒过来齁，6点钟的方向，其实拍出来的角度都是不大一样了。所以整理好，你可以从淡水出发齁，一路往想看海的就下车，想拍照的就下车，想吃美食就下车。好，还可以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你看多美，黑白交织，然后看看地质，泡泡温泉。这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放松心情一切都好。好，好在哪里？好就是让你自己心情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都是好的。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这个杜鹃哦，在昨天生成之后呢，气象署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杜鹃呢持续往日本南方外海，那么在20跟21号呢会影响日本，那接近近期有往东京关东，好，这两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它移动速度很快，势必就会消耗不少能量。那只是说它后续会不会有增强幅度是有限的。那么原本在关岛东北东的这个地方热带低气压呢，昨天傍晚应该算晚上了，已经是生成第24号的杜鹃，会朝西北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样的一个朝日本南方外海前进转东北，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周末开始就会影响的是日本的天气，在20号跟21号大家记好，有安排好前往东京关东的朋友就必须要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资讯哦，特别提醒你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西拉雅放松一下啦。

0: 宝贝啊。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希腊雅仙境，希腊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希腊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哇，
2: 听众大家好。
1: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定要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看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景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声音也在山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飨宴。
1: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2: 对，11月6号、7号。
1: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2: 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 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

0: 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集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这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中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1: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0: 对。
1: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0: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上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可以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深印古民曾文秘境月旅，然后把预警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几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然啦、啊、
1: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哦，
0: 对，
1: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很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0: 嗯，
1: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0: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的。
1: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0: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去淘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1: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近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真的就是这样。嗯，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不是全部哦，哈、哦。那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深谷这个深印古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0: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深印古民，
1: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
0: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7号，然后所以把这个、对，
1: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
0: 费用吗？
1: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用打电话卡给你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到我们的
0: 有有有，他的那个可以跟。

0: 我们那个
1: 僧侣对不对？
0: 漫游，
1: 对，
0: 僧侣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1: 好，
0: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1: 两天一夜的哈，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是他帮我们都做好，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诶，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0: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中文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中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漂流木提琴村。对，
1: 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0: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中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1: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啦，对不对？应该这么讲。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中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中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哦、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维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维水库见哦。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今天我的麦克风声音比较大，然后听众朋友帮帮我，最近因为换新的机器，往往都会 call in 进来的声音小，要不然就是我的声音小。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开头就这个先讲话，
2: 是，
1: 所以呢片头有时候可能是片头还没有压下来太低，我就声音就出来了，所以我的声音会被盖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缺点都告诉我们，才能让这个节目更完美，好不好？好，麻烦听众朋友咯。昨天过一个非常感动的夜晚，因为我有跟听众朋友说过，昨天是跟这个 Tony。
3: Tony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我也跟他们一个多月没见了。大家忙，他忙他的，整天都在出国回来，我们又没有见到面，结果呢又出去了又回来，就这样子。所以他很忙，我也很忙，所以一个多月没见了。昨天第一眼他哥哥就告诉我，阿姨气色很好，他怎么会瘦到脸凹下去？我这里真的从来没有凹到这里来。你们觉得
3: 有瘦下去？
1: 对啊，瘦到脸代表你其他的地方应该是瘦的蛮多的。
2: 不一定看人，有的人最后瘦脸，有的人先瘦脸。
1: 真的吗？
3: 对，
1: 那 我是最后。
2: 你自己呢？
1: 我感觉如果我现在先瘦脸的话，我还有其他的地方可瘦吗？哎呀，昨天的感动是什么你知道吗？哇，看到那个 Tony 的妈妈，跟三年前最多三年吧，在金华酒店我们大家一起过母亲节。Tony 带着他妈妈来参加，等等，我们过母亲节，所以周围的朋友都在一起。当天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妈妈，跟现在都没变。
2: 很棒，棒的。
1: 因为他妈妈会跳舞，爱唱歌，真的打扮各方面真的很棒，不像他的年龄。
2: 是。
1: 结果呢，昨天看到他，怎么眼睛会一大一小？我真的很好奇，你知道
2: 吗？原本没有。
1: 没有。眼睛都很漂亮。教英文的耶，在南部嘉义耶。他说他们眷村。当时是用考的，那个时候是考初中嘛，对不对？不是国中，是初中，只有他一个人上去考上，
3: 好厉害耶！
1: 可见他多会读书，
3: 对，
2: 没错，
1: 是不是？
3: 很努力，
1: 后来就当英文老师，
2: 是，
1: 你知道吧？好，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昨天看到他怎么眼睛一大一小，我就偷偷在他哥哥，因为我坐他哥哥旁边比较近，所以呢，这个Tony 牵着他妈妈的手，他们的牵法就好像情人一样，真的是牵手掌跟
2: 手，十指紧扣，
1: 对，是在这样子情况之下，
3: 好甜蜜，
1: 牵着妈妈去拿菜，先去，我们是吃喜来登，我没想到 Tony 他也买卡了，所以说他就约我说我们吃喜来登，我说好啊。你定还是我定，他都可以。我说好，那我就请雅芳帮我定。雅芳都上网定，
2: 是，
1: 要不然我定都是用直接打电话的。我会直接跟他说我是谁，我是你们会员，所以我喜欢的位置是在哪里。
2: 对，
1: 他就尽量会满足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叫雅芳帮我定。但是就尽量用我的名字。结果他没有，人家也是对他很熟悉，做雅芳，所以真的也给我们很棒的位置。结果呢， 他们去拿菜，拿的就他们先拿什么汤啊，热食，
2: 嗯，
1: 好了，让Tony 牵着妈妈上去，
2: 嗯，
1: 结果呢，他哥哥就过来这个问我阿姨你要吃什么，我帮你拿，拿那个就是生鱼片啊那些，你要吃什么，
3: 嗯，
1: 我帮你拿，啊，也帮妈妈拿，那我就偷偷问他，我说。妈妈眼睛是怎么了？
3: 嗯，
1: 怎么会有一大一小呢？
2: 嗯，
1: 他说 ：“Tony 没跟你说吗？”
2: 嗯，
1: 妈妈去荣总做一个手术。我说什么手术？他说白内障的手术。
2: 嗯哼，
1: 我说嗯，这件事情好像有跟我说过。
2: 嗯，
1: 我忘记了。
3: 嗯，
1: 你知道吧？好像有。
2: 嗯，
1: 结果呢？我说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说对呀，没有开成功啊，所以他现在另外一只就不肯再去开。
2: 嗯，
1: 我说为什么没有成功？
2: 嗯，
1: 他说并没有比之前看起来清楚，
2: 是
1: 这是第一。第二，既然肿到现在为止还在肿，
2: 哦，多久了？
1: 应该半年有了吧。
2: 哇，那蛮奇怪的，那么久了，
1: 半年应该有。
3: 嗯哼，
1: 要不然我不会忘记，大概只有简单讲一下吧，
2: 嗯，
1: 这样子，
3: 嗯哼，
1: 所以看了以后我真的吓坏了。我个人以为啦，
3: 嗯，
1: 一个白内障假如真的有不小心得到的话，它是一手术就 OK 了，
2: 是啊，
1: 肯定性的一手术就
2: 小事的感觉，
1: 在我的想法啦，在我的想法。但是现在已经在我周围已经有三四个人都是不成功，
3: 嗯哼，对，
1: 不成功，
3: 嗯，
1: 真的。所以昨天看到真的 Tony 的妈妈，我真的没办法形容。我说，我，
2: 嗯
1: 哦，还好，我今天呢，很感恩，今天是感恩的心吗？
3: 不会啊，我随时都感恩啊，生活
1: 中
3: 我感
1: 恩我们的优尼士，感恩所有我们的产品，真的，我们的优尼士真的哦，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
3: 对啊，
1: 我现在跟比我年龄小的人，居然开白内障的人这么多，
2: 嗯，
1: 那我比他们大了，还大不小，
3: 嗯，
1: 大五六岁了，
3: 嗯哼，
1: 都是大五六岁，
3: 嗯，
1: 结果既然人家医生夸奖我，以你的年龄，我没看过眼睛像你这么好的，
2: 对，
1: 而且没有什么白内障，
3: 对啊，眼睛保养得很好，
1: 他说通通都没有，那是假的，
2: 嗯，
1: 但是你这个是简直是这一辈子你不用。白内障的手术不用不用，
3: 对，你应该震撼了那个眼科医学界，
1: 真是我笑翻了，真的。所以昨天看到他们那个，哎，这个母子的一种感情哦，
3: 对，亲密感，啊，
1: 对，我真的好感动哦，真的感动到不行，
3: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1: 画面，这画面好美好美。好，先来提一首歌好吗？
3: 好，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西洋歌曲是1955年由 Platters 五黑宝所演唱的歌曲，叫 The Great Pretender， 叫做伟大的伪装者啊。哎呦，这首歌曲啊，可是一个人啊，在经历了心碎之后，他就要在大家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没事没事，依然快乐的模样，要把那种悲哀啊隐藏在心里面，
1: 真的不简单。
3: 但是没有关系，听众朋友，我们午后两点陪着大家，有时候我们有些单元啊，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啊，心里话大声说，跟我们聊聊天，有我们陪伴着你哦。
1: 这是吴黑宝为大家唱的

0: 不管怎么样，眼睛要保护好，拜托拜托，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的尤尼斯真的是你没办法找得到了。为什么我们的叶黄素尤尼斯这一瓶两个月份2800，一个月份等于是1400而已，一天吃两颗，而且是吃素可以吃的。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颗，
2: 对，
0: 好，小小颗。那为什么会在瓶子上面有个贴纸，银色的贴纸，这就是原料不一样，这是原料的专利的贴纸。
2: 嗯，
0: 好，别人很难，
2: 不能用，
0: 你到所有的西药房去问问看，
1: 嗯，
0: 很少找得到的，
2: 是
0: 因为这个原料太贵了，
2: 没错，
0: 所以只有我这个笨蛋的，
2: 不但反而变聪明了，
0: 我
2: 有竞争力，
0: 非要最好的不可，嗯，就在这种状况，我情愿利润低，但是卖多也是一样有钱可赚，
2: 嗯，
0: 不过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多的频道，哦，并没有说啊业绩多很多，
2: 嗯，
0: 没有，因为费用增加了，
2: 嗯，哼，
0: 很多东西都 提高价钱，
2: 是啊，
0: 原料都提高价钱，
2: 嗯，
0: 你知道吗？没有让我说营业额到时候我可以 cover 啊，涨价的没有，
2: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只好就省了，
2: 嗯，
0: 省什么？省盒子的钱啊，瓶子的钱啊，嗯，所以才会做成两个月份，
2: 还有省运费，嗯，
0: 对，省运费。要不然你买一瓶，如果买的是我们的优康林优尼士，980，拜托980，我要付115块的邮费，
2: 嗯，
0: 还有我们那个袋子，
2: 嗯，
0: 你看多漂亮，
2: 是，
0: 那也是很贵啊，
2: 嗯，
0: 这个费用我尽量在省，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我一定要让我们的产品每一种原料都是最好的，
2: 对，
0: 记住拨27519911
2: 27519922
0: 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嗯，
0: 两位来，
1: 嗯，好，刚才的歌曲是由五黑宝带来的，
0: 对，
1: 那我们家的善事产品也有个宝字哦，
2: 嗯，
1: 就是补骨三宝啊，嗯，那我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为什么补骨三宝这三种成分对我们身体这么的重要哦，
2: 嗯，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啊，像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啊，关节软骨会逐渐的磨损，骨骼也会流失哦，
2: uh-huh ，
1: 这个就是很多长辈行动力下降的根本的原因哦，
2: 嗯，
1: 那接着你就会导致疼痛僵硬，然后行动受损，
2: 嗯，
1: 好，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三宝啊，它们三种成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用，
2: 嗯，
1: 有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三个是各司其职，
2: 啊，
1: 第一个葡萄糖胺呢，
2: 嗯，
1: 它是我们建构软骨的基石哦，
2: 对，
1: 就是我们软骨组成的成分就是葡萄糖胺，那如果你把它我等一下用一个房子的概念大家可能更好理解，
2: 哦，之前有那个直销的也有给秋阿姐用房子来举例，
1: 哦，真的
2: 对啊，那个时候广告词嘛。
1: 哦，好，那你我们把葡萄糖胺想成是砖块的话，它就是我们盖房子最基本的材料的建材哦，
2: 嗯，
1: 哦，就是它是一个打底的根本哦，
0: 嗯。
1: 再来第二个是软骨素哦，它是帮助维持软骨的弹性。
0: 对，
1: 那它可以把刚才我们说的葡萄糖胺这个砖块，把它粘得牢牢的，
0: 哎，如果再加胶原蛋白，那就更
2: 完美
0: 了。
1: 哎，对，好，等一下绝对会有胶原蛋白。
2: 嗯必须的，
1: 对对对，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软骨有弹性，这样就不会轻易的崩塌，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的第三宝是 MSM 哦，
2: 没错，
1: 你可以想成它是房子的这种防水漆，
0: 嗯，
1: 因为它可以从外层对抗生锈发炎的状况哦，
2: 嗯，
1: 所以等于是说它可以从根本减轻我们的关节发炎，就有抗氧化抗发炎的特性哦，
0: 五谷三宝，嗯，
1: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又找到了啊，是连国际的杂志研究啊，
2: 嗯，
1: 它是一个国际跨学刊的期刊，叫做世界高级研究跟评论杂志，
2: 嗯，
1: 它居然提到说这三种补骨三宝的配方如果你合在一起的话，
2: 嗯，
1: 会具有什么样强大的效果，
2: 是
1: 他说他们发现呢，啊，在50岁到70岁以上就这个年龄的长者，
2: 嗯，
1: 他们三个合在一起的食用的时候，他们身体的疼痛感减低，
2: 哦，
1: 而且是减低 76%、
2: 哦、MSM 本身也有消炎的作用，
1: 对、嗯、然后走路的速度提升了15%、嗯、哇，这样子让你走路可以更轻省更方便、嗯、好，另外一个胶原蛋白来咯来咯、嗯、
0: 我们的优酷里里面还有玻尿酸，
2: 对
1: 对、
0: 嗯、这是别人没有的，
2: 这玻尿酸大家这个老一辈的人现在到医院医生都说打玻尿酸打玻尿酸不用打啦、嗯、每天吃才最重要，
0: 对、
2: 嗯、
1: 那么胶原蛋白为什么

0: 什么对我们的关节也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它就像钢筋一样哦，它会把我们整个结构撑起来。因为啊，我们软骨主要的成分当中，胶原蛋白哦，在里面就占了70%哎，
1: 我把它当我的零食在吃，
0: 真的对，所以它可以帮我们软骨撑起强大的这个结构，把你的那个整个支撑起来，哇，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2: 是。
0: 然后呢，我又从那个专家的研究期刊发现，它是来自于物理医学还有复健的期刊哦。他们居然报道说，这四种补骨三宝，
2: 再
0: 加上胶原蛋白配方合在一起的时候，居然使用两个月之后的膝关节患者，他们的疼痛、僵硬还有日常活动能力全面的显著的改善，这些都是国际的研究啊，他们就是研发出来，然后再跟大家告诉大家为什么这几个配方对我们的身体这么的重要。所以啊，这四种成分你协同啊组合在一起，它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关节骨骼发挥最大的效力哦。
2: 所以秋华姐，我们的配方是不是专门去偷学这些国际认证的配方？他们怎么组合我们就怎么组合。
0: 我觉得是秋华姐，就是她什么好她就用什么。
1: 原来我们是跟美国贝纳合作的，
2: 对，
1: 那每一样东西都想要自己进口了，
2: 然后
1: 自己在台湾做了，
2: 是
1: 才不会每
2: 当这边要从那边进，
1: 定的时候它量要大，因为后来因为我们合作的过程还没有说中国大陆那么经济变那么好，还没有，所以呢它不会要求你量要大，
2: 是
1: 你知道吧。后来中国大陆已经越来经济越好了，一看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 Benna， 很有名在美国，所以呢我也是选择最大的厂，好了，现在要求那个时候的要求一定要要求几乎是我在平常定的加倍，那我没办法在那有效期间卖完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干脆进原料拿回来自己在台湾
2: 封装，
1: 给一个很大的厂帮我们做，那这家厂呢可以讲台湾最大的，他们自己也有产品，也在帮人家，
2: 是
1: 啊，所以呢我选择要的胶囊是吃素可以吃的，那所以用的是硬胶囊，好，所以一天要吃两颗，两颗才有效，好，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真的感到很感动，感动就是说除了他帮我们配以外，就是说不是。他的原来的原料，我为什么当初会跟他订，就是因为有一个贸易公司，他的儿子，我在问他想要跟他进口，
2: 是，
1: 结果他讲给我听，我说吃眼睛的到底有哪一样是最好的，他说大家都知道是叶黄素啊，可是现在叶黄素有很多根本效果达不到，
2: 我以为他会讲说哦，阿米巴原虫他吃眼睛啊
1: 好，你在讲笑话OK 好，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也 买了很多给我奶奶跟爷爷他们吃，爸爸妈妈吃，结果他们达不到效果，后来我一直查一直查，终于让我查到有一个原料叫 Frog Roll，
2: 对，
1: 他说这是他们最先研发用金盏花萃取，而且非常贵，
2: 是
1: 比平常我们之前找到的更贵，贵很多。
2: 那跟叶黄素是不一样的哦，
1: 对，不一样。
2: 因为一开始呢就跟秋华姐讲叶黄素，秋华姐还说啊，那个人家都有吃啊，没有效啊。
1: 我们开始没有做那个吃眼睛的没有，你知道吧？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吃了没有效，
2: 对。
1: 啊，后来是因为
2: 有专利的不一样的，
1: 因为这一家的这个儿子呢，既然告诉我这个，他说后来我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终于找到一家有用这个成分，所以呢我就买来买小部分，没有进口，小部分给奶奶爷爷他们当试验品先吃，爸爸妈妈先吃，他说真的效果很明显，所以我就开始进他们的货，就这样子，但是比较贵，
2: 对，
1: 贵
2: 很
1: 多，
0: 表示我们从基础啊，就秋华姐帮大家拉高了标准，
2: 而且后来秋华姐还加了另外一个也是主要元素，比叶黄素更贵，
1: 现在不要讲，那个成分没有人在用，只有我会用，
2: 但是效果就比别人好了，
1: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很专家啦，非常对这个属于是健康食品，非常 懂得怎么去、
0: 嗯、
1: 去做的
2: 调配。
1: 对，所以一个很专家
0: 权威型的人、
1: 所以呢我有加这个成分在里头，
2: 是，
1: 但是贵到离谱、啊，没有关系啊，无所谓，大家有效比较重要，
2: 没错、
0: 对啊，秋华姐帮我们 不管是眼睛还有关节全方位的守护、你看如果优固力就帮我们守护我们的关节、然后为什么我们之前也会说要搭配胶原蛋白、就是秋华姐帮大家全部都想好
2: 是
0: 专业的精华的配方都配在一起，我们就跟着秋华姐学就对了。
1: 好，这一首是由邓丽君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
2: 梦
1: 向
2: 何
1: 处。梦不要当梦，听午后两点当事实、我们里面讲的都是事实，
2: 对，
1: 好不好？

0: 真的会被 AI 笑死了。
1: 嗯，
0: 一个小朋友拿了一叠的盘子，脏脏的盘子要洗，他拿到哪里去洗你知道吗？拿到马桶旁边。
1: 哎，
0: 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放在马桶里面、
1: 啊、
0: 第一个放进去很脏没有错、嗯、吃过饭的、所以呢那些盘子呢叠在一起就拿到马桶旁边
1: 是
0: 一个放上去、他就把它按一下
1: 以为是全自动
0: 对啊、水就冲啦
1: 对
0: 但一冲了就把那个盘子就吹得冲得干干净净因为马桶的管很小嘛
2: 对
0: 它不会被冲下去
1: 没错、
0: 就盘子那么大、结果就冲得很干净结果他哦盖子他还盖起来、结果等到哎没有听到水的声音了再把盖子打开、一看哦好干净哦他好开心小孩子
1: 是
0: 把一叠的那个这个餐盘全部都用马桶来
2: 洗、可能想说全自动洗碗机
1: 对啊像那个欧洲不是都有有一些饭店都有两个
2: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会觉得不知道要怎么用
0: 真的好好笑当然这是 AI 做出来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可能去洗盘子哎呀，所以现在连 AI 都会做笑话给你笑
1: 对啊、
0: 来换你咯
1: 好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讲到这个骨质疏松、这有一点关联啊他是想说、健康杂志的调查跟分析台湾大约有301万的女性介于40到55之间好跟你刚刚讲的年龄 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这些人面临什么问题呢更年期的前期所以他会有各种的不舒服那50岁

0: 哦，我们胎盘数就可以了。
1: 哎，对，待会我会讲到这个哦。那50岁以上的女性呢，是高达了540万人哦。换算下来，台湾成年女性当中啊，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已经停经了。所以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所谓荷尔蒙风暴的女性，因为当突然停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比方说一些
0: 从开始更年期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对，一些生理的状态啊，睡不好啊，热潮红啊，情绪不稳定，然后体重也会失控，就以前就说我怎么吃都不会胖啊，现在突然之间
2: 像气球，
1: 吃什么都不太胖，喝白开水也胖啊。那有的人就去看医生，那有的人呢是不敢开口的哈、哦。那他就举例就说，像有这个50几岁，刚刚好对于妇女来讲啊，他们大概也是属于中高阶层了哈、哦那工作再怎么高压都得扛，结果反而呢两个地方同时身心俱疲啊、最后呢就是整个垮下来。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哦。那因为不要撑嘛，而是我们要如何去度过更年期是最重要的，因为更年期以后他们讲说并不是度过，而是你要跟他和平的相处、哦那他就讲说第一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
2: 很重要，
1: 因为呢这个运动呢对于改善热潮红啊，还有像刚刚讲的骨质疏松、你骨质疏松不是光补充钙就好了，
2: 对，
1: 你比方说我补充钙我每天躺在床上、那也很难吸收、你要出去走动，让你的骨头感觉是有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除了刚刚讲的补充钙质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蛋白质、钙质就是钢筋嘛，钢筋刚刚讲的水泥也有啦，
2: 对，
1: 但是蛋白质呢也是要让它扎实一点、要不然你没有外墙啊、
2: 对
1: 这什么大楼啊，对不对、所以蛋白质一定要补充的好，然后用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不管是植物性蛋白也好啊，或者是动物性蛋白，其实现在的蛋白质是很多样化的、可以看自己的，而且我那天看还有像我们有水解胶原蛋白，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他们我那天看到一个健身教练他也在讲说像粗蛋白也有水解的，
0: 粗蛋白，
1: 对，他讲说为什么要水解、其实除了我们常常讲说第一好吸收以外啊，然后分子比较小以外啊，还有像秋花姐讲到
0: 重点
1: 不容易燥热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乳糖不适症的人、
0: 这个我倒不知道、
1: 对，
2: 那个族群
1: 他吃水解胶原蛋白的话，不管是像我们这种是属于细蛋白也好、还是粗蛋白的，对于这种人他会比较不会有不舒服，对，比较不会不舒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听这样好像就不敢吃了，其实还是可以去买这样的饮品，但是你要选，因为现在种类越来越多啊、大家要自己选择啦，
0: 水解的很重要，
1: 对，
0: 真的。
1: 那他就说另外第三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补充天然性的荷尔蒙、那刚刚秋华姐就讲了嘛、像羊胎盘，
2: 对，
1: 但是不是等到你发病了，因为他这里也讲到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发病的话、那可能你先赶快先用一些药物的方式先让它稳下来、但是呢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的话，就是在提前你做预防、
2: 对，
1: 比方说你的年龄已经快要到了30几岁啊，甚至更早，你开始有这个习惯、那你就可以安然的去度过更年期的这个问题，
2: 对，不适感。
1: 而且呢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医学的报道、我在想说对秋华姐来讲可能会开心一点、因为秋华姐不是有摘掉你的子宫吗，对
0: 不
1: 对，不
0: 止啊，卵巢也拿掉，
1: 对，子宫卵巢、对不对，虽然说对你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你的内脏下垂，
0: 不止，我现在还有问题，肠子粘连，
1: 对，
0: 还有气室，所谓的气室就是你的肠子有个凹洞、凹洞凹洞，
1: 是
0: 代表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怎么讲上大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肠子，
1: 是
0: 你这个出来的东西就是一颗一颗，有时候还出不来，塞在你的那个洞里面，你知道吧，
1: 是，
0: 可见你看看我真的很顺畅，没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然后呢有没有下垂呢，我感觉我没有，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抬腿，
2: 对，
0: 起床之后梳洗完了以后听电视，然后呢躺着两只腿抬很高跨在墙壁、下面还垫一个圆的枕头，
1: 是，
0: 然后臀部变成很高，两只腿在抬高直的，用直的，然后就念 166变三次，然后

0: 这个中间呢，练到100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什么？两只腿呢，往稍许撑开，再合起来，撑开，再合起来，就这样。
1: 左右撑开。
0: 对，因为我坐太久了，坐在轮椅上坐太久了，
1: 对，
0: 所以呢，腿的下半部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我经过做这样子的动作之后，我觉得哇，舒服多了，
2: 嗯，
0: 而且体力，腿力也增加不少，
2: 是，
0: 所以我最近真的两只手，
1: 嗯，
0: 撑在这个椅子旁，轮椅两个旁边哦，然后站起来，
2: 嗯，
0: 现在站起来很简单，对我，然后站起来就站，尽量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尽量后面有靠墙壁，
1: 对，
0: 哦，这样子再练。
1: 嗯，
0: 我觉得效果很好。
2: 嗯，
0: 然后按照三餐踩脚踏车。
2: 嗯，
0: 现在不敢走跑步机了
2: 啊？
0: 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肉，
1: 对，
0: 没有肉保护，只剩下骨，真的身上只剩下骨头。
2: 是，
0: 所以一抓那个跑步机的栏杆，我真的是抓完了之后，走完之后，我两边腋下这两边的骨头很痛，
2: 对，
0: 你知道，所以气也会积在那里。
2: 嗯，
0: 所以我现在做这样的运动
2: 是
0: 没有问题。
2: 好，
0: 再加胶原蛋白。嗯，
2: 那我要讲的就是秋华姐啊，你年轻的原因啊，说不定跟你摘掉子宫有关系
0: 啊，真的，
2: 因为这篇医学报道呢，它就针对摘掉了子宫啊、卵巢的女性来跟没有摘掉的女性来做比较，她们同样都是已经过了更年期，所以就代表说呢，他们对于子宫的需求已经没有了，
1: 嗯，
2: 然后来看他们的这个整个肤质状况啊，身体状况，就发现摘掉的都比较年轻。
0: 哎呦，
2: 那后来就是这个科学报道为什么会受到注意呢？他们就发现说，其实这回归到我们生物，我们生物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繁衍后代。
1: 嗯，
2: 所以你身体上的细胞跟能量会花很大的精力来照顾你能够生育的部分。
0: 嗯，
2: 所以呢，当我们身体如果你的子宫出问题的时候啊，其实一个人会衰老的特别快。
1: 哦，
2: 所以这篇也是在提醒所有的，包含年轻的女生也是一样。
1: 嗯哼。
2: 还有就是说，子宫其实是一个能量之源。
1: 对。
2: 所以你如果照顾得好的话，那你身体就不用额外的能量去照顾它，就可以把这些能量去照顾你的皮肤，照顾你的其他的器官等等的。那同样的，你到了老以后啊，虽然它已经没有功能了，可是它还是主要会吸收掉你所有的养分跟能量的部分。所以他们发现摘除的人呢，这个能量就移出来了，就跑来照顾其他的地方。当然我在这边就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摘除啦，因为摘除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我只是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照顾好自己的生殖系统的话，包含男性都是哦，他说你就可以感觉比较年轻，因为其他的能量就会帮你照顾皮肤啊、眼睛啊、心脏等等的部位。
1: 对，我觉得其实生殖系统就跟我们的荷尔蒙的分泌非常的重要，所以羊胎盘啊，它就可以稳健我们荷尔蒙在稳定的当中分泌。
2: 对，你自己吃对不对？就省下了，你还要额外去照顾它了。
1: 是，对，所以就是我们用一个最天然、最稳定、自然的方式照顾自己。刚才你说的那个我们的子宫最很有能量的一个来源，秋花姐真是有远见哎，那时候就引进羊胎盘、胎盘，
0: 那是老天爷安排。
2: 对，
0: 不是我要的。好，记住电话
1: 好，
0: 不管你要吃的是我们的胎盘素，还是我们胶原蛋白，还是我们的幽灵师，都记住拨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2: 好，这一首歌是播给正在更年期的女性。
1: 我觉得哪一
2: 首？因为
0: 今生今生哎，
2: 不是我微笑
0: 哦，我微笑吗？
2: 对。
1: 啊，
2: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笑，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快乐。
1: 我跟你讲，有在吃羊胎盘，
0: 不用怕，对对对，
1: 你就会安稳的度过，
0: 这是我
1: 所以就
0: 微
1: 笑。
2: 对，
0: 我安排的，既然我没看到，OK， 好，来。叫做我微笑但不一定快
2: 乐啊，这也是艾伦姐的书啦，书名，
0: 对，这很厉害，人家出书他马上给他写写了一首歌，
2: 对，
0: 跟他搭配在一起，好厉害。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的单元啊，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格格老师。哇，现在秋天来临啦，老师要来开教我们一些品尝秋季食材的一些食材的方法哦。
2: 嗯，
1: 那我们来欢迎格格老师。
2: 格格老师好。
3: 对，雨菲老师，这个是佳瑜老师吗？
2: 对，
1: 啊，我是佳瑜，
3: 啊，
1: 老师好。
3: 佳瑜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你的名那个教导我们的那个名称啊，我觉得都非常的优雅，又有韵味耶。我每次知道访问格格老师的时候，我都会欣赏你的菜名，就是名字都取得好好听哦。
2: 嗯，
3: 哦，谢谢佳玉的赞美。
2: 哦，第一，
3: 这个，因为对料理的热爱哈，一个真正好的料理人喜欢做料理的，
1: 嗯，
3: 他把它看成是一个艺术。
2: 对，
1: 嗯，对，
3: 所以我从不管在它的名称上，到这个餐盘，到对待客人上，都是用一种美来去对待。
2: 哎呀，美，对，

0: 不是光是吃顿饭而已，
1: 是因为现在的人呢，其实吃饭都太赶了，啊，
2: 是，
1: 就吃吃赶快半个小时就闪人，其实很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真正美食，然后整个氛围所带来的快乐。
0: 对，有时候我看到啊，很多人吃完饭，匆忙就离开桌子了哈，有重要的工作事情，那当然是。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赶快扒两口就去工作了，
1: 对。
0: 或有其他急的事。但是我发现我们不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金字塔最顶端的东西，是心灵的感应。啊，最底端我们吃饱，对吧？吃饱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但是人你达到一个。经济各种你的什么的一个一定的顶时期，就要把自己从那个吃饱啊，或者你去吃米其林，什么叫米其林啊？那其实真正的米其林在我们的心里，在你个人的修为上，就是你吃饭，你不要说都人家，比如说像我的客人有的。人家请你花这么多钱来吃饭，我们不要急匆匆的就说，啊什么我要怎么样要走了，要离席了要怎么样，不要这样。人与人之间，尤其在饭桌上，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1: 对，
0: 和对其他人的
1: 尊重。
0: 尊重。真的，人与人之间，即使他没有要你很多，是你。在意他，是你对他的尊重而已。哎，
2: 哇，
0: 他就很舒服。
1: 哎，
0: 像我们做菜呢，也是我喜欢做料理，从小就喜欢。啊，那我所以我在很多方面，像我教课也是啊，很多人他不习惯在哪里，他觉得你就是来教课，你就教我这道菜怎么做，你少跟我扯别的历史。啊，
1: 哎呀。
0: 文化，可是我始终如一，
2: 感谢格格老师啊，
1: 对，
2: 借由料理，然后带给我们刚刚一段心灵飨宴哦。老师，那
0: 对，是
2: 您
0: 我
2: 第一
0: 的
2: 道要
0: 第一
2: 教
0: 步，
2: 导我们这么很优雅的是香颂南瓜奶油
1: 哎
2: 吗？
1: 呦，这是国外的汤啊，
2: 很有法式风味的名
0: 这
2: 称。
0: 不是汤，是一道烤的南瓜，
1: 哦，烤南瓜哦，我以为是奶油
0: 哎，
1: 汤呢。
0: 因为。秋天嘛，就要出夏天，我们都吃瓜类的，丝瓜、南瓜、苦瓜，吊着的东西，吊在树上的东西。那我们一到入秋呢，就开始吃板栗啦，金色的食物
1: 金色，
0: 啊，金色，比如板栗是金色，栀子金色，那南瓜金色啊，比如说。我们莲藕啊，什么都，就开始，芋头啊，一到秋天吃这种，要吃温润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做一道南瓜，
1: 好。
0: 那然后我们这个南瓜呢，有一点点西式的做法，所以我叫它香颂，因为我们就把它切成块，连着皮。撒一点我们的太白粉，因为你南瓜没有撒一点粉，炒出来就是没有那个酥脆的口感啊。那我们再撒一点点的盐，一点黑胡椒就好。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紫苏的紫，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卖紫苏的菜籽啊，把它磨碎了，然后。撒在上面有一点紫苏的香气，然后再撒一点融化的奶油，淋那个一般都淋橄榄油，对不对？
2: 对。
0: 炒的时候，那我们就淋融化的奶油，啊，然后我们就去200度烤个20分钟，那个南瓜非常好吃，酥脆。然后口感又香，
1: 是。
0: 不得紫苏。

0: 和奶油的香气。
1: 嗯，
0: 这样你看，你不管用这个叫什么气炸锅，
1: 嗯，
0: 或者用烤箱，
2: 烤箱，嗯，
0: 丢进去，这就是一道菜。
1: 对，
0: 可以拿着这个喝个小酒啊，什么配着这个咸咸香香的，
1: 不复杂
0: 又甜，
1: 嗯
0: 啊，所以要买那个干的

0: 因为这些都是跟秋季的应季的食材有关。
1: 嗯，秋季食材。
0: 用板栗了，啊，那板栗呢？因为在台湾买的，当然因为我在北京，北京就产栗子，北京的栗子都销往到日本到其他国家。
2: 嗯。
0: 哎，北方的栗子很甘甜，
1: 嗯，
0: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水。那台湾的栗子都是进口的多，
1: 嗯，
0: 那我们就买一些板栗，最好买新鲜，自己来剥壳，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就准备海鲜，就是干虾仁，就是海米，
1: 嗯哼，
0: 台湾叫干虾仁，
1: 嗯哼，干虾仁，
0: 买一点那个干贝，小猪贝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我们有香菇，再一条五花肉，
2: 嗯，
0: 把五花肉切薄片下去炒香，加一点姜啊葱啊炒香，
2: 嗯，
0: 把它炒香之后下海米，
2: 嗯，
0: 和那个干贝粒，
1: 嗯，
0: 再去干贝一定要泡发，泡软软，
1: 要先泡过，
2: 嗯，
0: 泡过泡软软，然后把它稍微的捏碎一点。
2: 嗯，
0: 再来炒香菇，先炒肉，炒香菇，炒黑羊，炒干贝，
2: 嗯，
0: 都炒香了之后，把板栗和米差不多两杯，
1: 嗯，
0: 把它那个洗干净，
2: 嗯，
0: 我们下来一起炒，炒完之后呢，我们就弄一点生抽啊，一点盐，一点糖。
1: 嗯，
0: 一点白胡椒粉，
1: 嗯，
0: 把它都拌匀了，把水热水加进来，
2: 嗯哼，
0: 加和这个饭呢差不多齐平，不要太多，
2: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我们用个砂锅或铸铁锅来焖这个饭，
1: 嗯，
0: 你炒的时候尽量也在那个砂锅或铸铁锅里炒，
2: 嗯，
1: 哦好，
0: 这样我们就水一倒，盖子一盖上。煮个十五分钟，再焖它十五分钟，
1: 嗯，
0: 就好了。
2: 嗯，
0: 一锅甜饭，
2: 对，
1: 嗯，
0: 啊，金黄的栗子
2: 是，
0: 加上有肉有海鲜。
2: 哎呀，
0: 那如果你想添点别的材料，就发挥各位的创意了。
2: 嗯，
0: 啊，都可以。
1: 嗯，
2: 对。
0: 那我们有烤的南瓜，又有
2: 饭，
0: 甜饭。
1: 嗯，
0: 那我们再来一锅。猪梨汤
2: 哇，老师每次都是顾及到，就是一套餐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对这个料理的尊重，
2: 嗯，
0: 不会乱来的，
2: 嗯，没有缺件，
0: 一定是一个 set
2: 完整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我们准备秋天呢，大家都比较干燥。气候干燥，喉咙不舒服。
1: 嗯，
2: 对
0: 啊，那我们就多吃点秋梨。当然，我写的是香梨，香梨在台湾不太好买。
2: 嗯，
0: 那你就买随便的梨啦。
1: 嗯哼
0: 啊，然后和排骨很简单，排骨穿烫。
1: 嗯，
0: 梨呢，给它切成块，把籽挖掉，最好梨的皮留住。
1: 哦，皮要留着。
0: 削下来。
2: 嗯，
0: 梨皮不要丢，
1: 嗯，
0: 也有个小沙包袋或者不用，直接炖在汤里，
1: 嗯，
2: 是，
0: 就不要吃它就好了。然后那个秋梨，梨的肉，排骨穿烫，
2: 嗯，
0: 我们呢下去一起丢到汤锅里，
1: 嗯，
0: 加姜片，加一点几粒红枣，
1: 嗯，红枣，
0: 哎，对，加上两。喝冰糖，这个不要多，冰糖不要多，两粒就好。
1: 好，
0: 然后下来一起炖煮，到最后打一点那个枸杞子啊，
2: 嗯，
0: 放点盐巴，
1: 嗯，
0: 就好了。这个汤非常润喉咙、润肺，
1: 嗯，
0: 然后出想象不到的好喝，因为我教学生都用苹果啊、水果啊。炖汤，
1: 嗯，
2: 哇，好甜呐，啊！
0: 不仅甜，还咸咸的，
2: 嗯，
0: 就很好喝，
1: 嗯，
0: 喝完了就觉得身心

0: 很舒服，干
1: 对，
0: 啊，是很好。
1: 嗯，
0: 三道菜今天简单，但是做起来也是，中间的咸饭也要花一点时间。
2: 嗯，哎，这个老师这一招哈，我真的要学起来哦。
1: 嗯、
2: 因为以往啊，觉得要甜是加什么鸡味精啊、鸡精啊，
1: 嗯、
2: 都是那种
1: 是糖啊，
2: 肉类的甜。
1: 对，
2: 哎，水果的甜，然后混合这个咸，
1: 对，
2: 嗯、味道应该真的也不错。
1: 嗯，我觉得这老师教到我们一个小技巧，哎，就是梨子啊、苹果啊，也可以入汤、
2: 嗯、
1: 入菜里面。
2: 哎，
1: 对，
2: 而且台湾的水果又甜。
1: 嗯，对。
0: 所以我从来不用味精和鸡精，这些从来从来没用过。
2: 嗯，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排斥这个，吃完了那个口干舌燥的。
1: 对，
0: 具体它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2: 哦，
0: 我喜欢天然。
1: 嗯，
0: 但是我们又需要让它提鲜，怎么办？你就用其他的食材。
2: 嗯，
0: 它的味道，
2: 对，
1: 用食材入味、
0: 啊、是的。
1: 嗯，
0: 就是提这个菜肴的鲜味。
2: 嗯哼，
0: 啊，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的三道菜、
1: 嗯、
2: 啊，谢谢
0: 大家喜欢。
2: 嗯，没问题，绝对喜欢了、啊、
1: 喜欢，
2: 大家也要尝试做一做哦。
1: 对，
2: 好，谢谢，
0: 简单，嗯，谢谢，
2: 谢谢哥哥老师，
1: 谢谢老师，
0: 对，
1: 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2: 好，老师赶快休息，好，拜拜。
1: 老师拜拜。
2: 哦，老师接下来休息一下，还要再继续做晚餐。
1: 对啊，
2: 就他一个、啊，很忙的啦。
1: 其实对啊，有，我觉得有自己的厨房，然后又是个主厨，很多事情要分身乏术，还要兼顾，就是还挺辛苦的。
2: 是，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今生的爱给了你一个》。

0: 今生的爱给了你一个。
1: 嗯，我要跟大家分享啊，在美国啊有一个奖项给了很多的长辈，跟这首歌很符合。它叫做我先讲，它是翻成中文它叫做正向老化奖哦，但不是说就是老化是怎么样，而是翻译的关系哦，它叫正向老化奖。它这个是由美国华盛顿金郡的这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所主办的哦，他们是要表彰呢高龄的长者拥有一些杰出的成就啊，或是一些他的生命故事啊很感动人嘛。那从2006年这个奖项就一直开始到现在，总共已经表彰超过600位以上哦，有优雅、热情、创造力、希望或者是活力可以面对生活这些年长的长辈哦。那么今年的2026年的正向老化奖啊，其中有一位啊，我很特别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哦。他们颁给了一个102岁的陶乐斯奶奶，哇，好厉害哦！
0: 哎呦，陶乐斯不是在那个什么《仙女奇缘》是不是？
1: 就是
0: 那个带狮子啊，稻草人那个，
1: 稻草人那个就很有点就是可爱梦幻，对不对？哎，没错，这个奶奶啊，我觉得她人如其名哦，她真的也就是这么的可爱啊。她是很多人就是分享啦，就是她身边的这些邻里的人说啊，她在社区里面呢、啊、是出了名的笑声发电机。
0: 嗯，
1: 她每一天呢、啊、一定会让自己出门散步，然后遇到邻居啊会停下来哦，哎，跟你聊个几句，就连一些送报纸的弟弟呀、啊、超市的收银员、
0: 嗯、
1: 他都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
0: 很好。
1: 对，所以他的口头禅啊就是说啊，今天只要有笑容啊，我就是赚到了一天哦。
0: 太棒了，人家讲说啊，你能不能给旁边人带来舒服的感觉，
1: 嗯，
0: 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可以让每个身旁的人感觉你是一个舒服的人，我觉得你等于做了很大的功德啊。
1: 哦，这功德无量哎、
0: 欸啊。对啊，这根本就是菩提老祖在世了，每天都在发菩提心啊。
1: 嗯，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除了是你心里有那个善心，再来是快乐的能量散发出去，表示其实你自己心里也调整了很多事情。
0: 对，
1: 那很厉害，真的、好棒。好，然后呢陶乐斯奶奶啊，她常常都笑着说，哎呀，我的心脏还很年轻啊，我只是不小心身体活到了102岁而已、哎呦，她好幽默、所以呢评审就说啊，她为什么会获奖的原因啊，是因为啊她让身边的人都活得很快乐。
0: 嗯，
1: 就像宇飞刚刚讲的，你把这个感染力传染给其他的人、所以他用善良、笑声，还有他真诚的这种付出啊，照亮了所有的他的社区邻里啊。那我觉得这个奖项啊，其实也在鼓励，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啊，还有长者，就是你每一天啊，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笑容啊，你就可以照亮别人的一天，
0: 对，
1: 你自己也可以照亮你自己，所以快乐是真的会传染的哦。所以呢正向老化这件事情啊，不是你要数你生日你到底几岁了、你是要数数看你今天有没有让多少个人有笑容啦，数了你触动多少的生命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快乐感啊，我觉得这个奶奶的例子是我觉得我听了之后我就心情很好、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听众。
0: 这跟哥哥老师的例子不一样，哥哥老师的例子是录

0: 菜的。
1: 哎、欸，我觉得
0: 那个、
1: 那
0: 个例子
1: 哦，我知道。我觉得可是这个，我觉得是同理可证哎，就是你把这个感受入。格格老师是入到菜里面，然后我们是把快乐的感受、正向的感受入到生活里面。
0: 嗯，
1: 然后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像是秋华姐，其实她想要把这种健康的感受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对不对？像善事的产品啊，还有擦的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啊，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让我们的身体健康，皮肤也健康。其实你，我觉得只要你健康之后啊，你无形当中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开心
0: 感。
1: 幸福感、
0: 嗯、
1: 那这时候你就会有笑容、
0: 欸、
1: 那就你就会像刚那个陶乐斯奶奶一样、
0: 嗯、
1: 你自然就会想要把这个感受传染给大家。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前一阵子看一本书啊，其实是中国的古书，叫了凡四训、哦、
1: 嗯，
0: 那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人能不能改命。
1: 嗯哼，
0: 因为这个了凡啊，他在出生之后啊，家里刚刚好遇到一个算命的，
1: 嗯，
0: 然后算命的呢，他们就听说他很准，然后就请他到家里啊，然后吃吃饭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仙人呢，他就开始卜卦啊什么的，然后就把了这个了他一生所有的是是非非、
1: 嗯、
0: 当然他考的功名会考到第几名什么的、
1: 嗯、
0: 全部都算一遍、
1: 哦、
0: 就后来呢真的全部都按照他所说的来做了、
1: 嗯、对，
0: 后来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一回他就去一个禅寺去打坐，听说那边有个高僧啊，打坐之后呢，那个禅寺的这个僧人啊就说，哇，你好厉害啊、
1: 嗯、
0: 你是高人啊。
1: 对，
0: 因为在整个打坐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心思任何一点点的动、
1: 嗯、
0: 已经入定了。
1: 对，
0: 他说这种状况根本是神啊、
1: 哦、
0: 然后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他说没有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被人算过我的命、
1: 嗯、哼，
0: 我对于我未来啊已经非常都知道了。
1: 嗯，
0: 所以呢反正也都没什么好想的。因为就像我们为什么会胡思乱想，就是我们可能想要觉得啊、接下来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
1: 嗯、
0: 然后有很多他觉得我的剧本都已经摊开来了，所以没什么好想。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这个老和尚就说，哦，我原来以为你是强者，原来你是个庸人。
1: 哦
0: 啊、
1: 嗯、
0: 他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可以改你的命吗？
1: 嗯哼，
0: 就是说一般人啊就是随波逐流、
1: 嗯、
0: 但大善跟大恶的人都可以破命。
1: 嗯，
0: 就你恶做多了、
1: 嗯、
0: 你原本是好命也会变坏命。
1: 嗯
0: 你善做多了你原本是恶命也会变善命。
1: 哦，
0: 然后他就说是吗，然后他就开始尝试，结果真的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嗯、
0: 就是他之后说比方说他无子无孙啊，然后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往生啊、
1: 嗯、
0: 结果全部都改了。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留下来，就是告诉子孙，就是说我们可以积德积善、
1: 嗯、
0: 然后当然他最后还有如何巩固，就是你要谦虚、
1: 嗯
0: 哦、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叫他的孩子每天都要做笔记。
1: 做笔记记录什么呢？
0: 你看像我们每一天我们在过生活，或者是听众朋友听到我们某个故事啊、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个惊人的话语的时候、
1: 嗯、
0: 都会觉得哇好棒哦，就像我们会讲说尤尼士啊，尤康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爱迪斯系列，你要擦啊、
1: 嗯、
0: 啊听完之后呢就结束了。
1: 对，
0: 或者听完之后你就买了、
1: 嗯、
0: 买了以后你有没有每一天按时的时候去使用它、
1: 嗯、
0: 也不见得。
1: 对，
0: 他说这样就不会有成效。
1: 嗯，
0: 他就是要你每一天哦，你就要记录，
1: 嗯，
0: 我今天有没有做了什么是善的事情。
1: 嗯哼，
0: 啊，有没有做了什么是恶的事情、
1: 嗯、
0: 而且不是有没有，是一定要写。
1: 嗯哼，
0: 那你就会觉得我没有做什么恶啊。不对，它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比方说善、
1: 嗯、
0: 你对人有一个微笑、
1: 嗯、哼，
0: 你在这个脸书上啊你看到一篇文章然后跟他说你好棒、
1: 嗯、哼，
0: 这都是善。
1: 嗯，
0: 所以你每天能够做的好事其实无限。
1: 对，
0: 那同样我们每天在做的恶事也是无限。
1: 嗯，
0: 比方你给人摆了一个臭脸。
1: 嗯、对，
0: 你给人倒赞、
1: 哦、
0: 你说了人家一句坏话、
1: 嗯、
0: 其实让人感觉不舒服，或刚刚讲快乐嘛，
1: 对，
0: 让人感觉不快乐、
1: 嗯、
0: 其实这都是恶。
1: 对，
0: 所以他就说你要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是对的、
1: 嗯、
0: 做了什么是错的、
1: 嗯、
0: 然后每天不断的自我要求，
1: 对，
0: 最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楚我该做什么、
1: 嗯、
0: 然后你也会变成一种习惯、
1: 嗯、
0: 你每天就是给人就是舒服、
1: 嗯、
0: 快乐，你不会再去伤害别人、
1: 嗯、
0: 你不会再去让人家感觉到不痛快、
1: 嗯、
0: 那渐渐的呢，你就真的是在累积你的福报、
1: 嗯、
0: 你就能够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嗯、
0: 其实我自己看完以后呢，我就觉得嗯，我应该也要做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每天给自己写下来我做了什么好事、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今天我带了秋华姐去吃饭
1: 嗯、
0: 啊，我开车啊，带秋华姐去开车，
1: 嗯，
0: 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家，
1: 嗯、
0: 啊，那同样的呢，有什么坏事啊？我今天调侃了谁、
1: 嗯、
0: 啊？还以为自以为幽默、
1: 嗯、
0: 啊，可能就伤害了人家、
1: 嗯、
0: 啊，或者是明明啊啊，这个要过马路的时车我没有让别人、
1: 嗯、
0: 啊，他或者是我按了一个喇叭，他可能很生气，
1: 嗯，
0: 啊、对别人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重点是你在替自己修行。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是从细节里面累积出来、
0: 嗯、
1: 你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做销售的时候，就我前几年的时候有做就是那种第一线就是直接面对人跟人之间的销售这种服务业嘛、
0: 嗯、
1: 那时候其实我只告诉我自己啦，就是我的想法真的很单纯，我就想说我就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接待我所有的客人，然后很有耐心的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就算没有可能跟我购买，可是我觉得只要他们任何人来到我面前，他们走出店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我觉得是幸福感或是一个感受到开心的能量，然后我让他们感受到是亲切，然后没有不耐烦，让他们带着这个感受走出我的店里，我就会觉得我的心情很好，我就觉得我就算今天没有有销售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
0: 嗯、
1: 重点是我觉得我带给了我身边的人带来什么了。
0: 对，
1: 结果后来我发现当你很无私单纯的就是这么直接的想象的时候、嗯、真的那个能量会回来给你、
0: 啊、那个
1: 善的循环会回来。
0: 佛家说这就叫菩提心嘛。
1: 哦，
0: 就是对，就是菩提心，就是你的付出只为了对方、
1: 嗯、
0: 你没有想要有任何的获得、
1: 嗯、
0: 我不是因为我希望对你笑脸你就有业绩、
1: 嗯、
0: 不是我就是希望你舒服，
1: 对，
0: 你开心、
1: 嗯、
0: 可是呢回馈给你的真的不见得是那个人，
1: 对，
0: 但是那个他们讲说水到渠成、
1: 嗯、哼，
0: 等到了集中多了，上天就会用别的方法来还给你，
1: 对，
0: 来给你，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在一开始你听了宇飞这个之后你就想要用这个方式去累积你的水、
1: 嗯、
0: 那你就没有菩提心了。
1: 哦，对、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要有其他的杂念、
0: 嗯、
1: 单纯的心这样
0: 为这个人好，
1: 对，就是为他好、
0: 嗯、
1: 甚至我还曾经说你的脚这样的状况啊，你那个你试试看那个另外一种啦、
0: 嗯、
1: 就是别的品牌类似这一种、嗯、然后后来那个他就穿一穿之后还说哎、欸、我还是觉得你们家的好、欸
0: 嗯、
1: 他就会再回来，或者是有时候他可能过几天之后他又再走回来跟我讲说哎、欸、他说我觉得你的那个服务很好，我还是来跟你买一下好了啦、
0: 嗯、
1: 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老天爷给我好多的福报跟奇迹哦、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有时候你真的单纯，就像秋华姐说，她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配方好，这个东西最好，
0: 对，
1: 我就用这个选，然后可以给听众安全的服务，
0: 嗯、对，
1: 好，我们就115块直接送到门口，她就是这么的单纯直接，她没有去想太多、
0: 嗯，
1: 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出来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0: 嗯、
1: 帮你在各个方面都顾到你的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从秋华姐身上，我也可以学到很多我生活经验跟智慧。
0: 所以你只管善良嘛。
1: 对，
0: 好，就跟我们今天要待会要播的这个歌嘛、
1: 嗯、
0: 人家也说天使为什么会飞，
1: 嗯
0: 我好像跟你说过，
1: 嗯，有吗？
0: 有，你好不记得天使为什么会飞因为他把自己看得最轻。
1: 哦，哎、欸、没有，哎，我第一次听
0: 啊、嗯、好、
1: 哦、
0: 就是我们要忘了自己
1: 哦、
0: 好，所以接下来呢就忘了我是谁。嗯，这首歌是由王海玲带来的歌曲。

0: 不能忘了我是谁。
1: 嗯，
0: 我是午后两点的秋华。
1: 哎，
0: 嗯，在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嗯，
0: 可是现在越做越差，所以你们不能忘了我。
1: 哎呦，
0: 有了嘉玉，又有了宇飞，又有丽妍，
1: 是，
0: 又有阿富，就忘了我。
1: 那要看
0: 呐、
1: 如果有在吃我们优康宁的人不会啦，
0: 真的，
1: 但没在吃的话挺担心的，因为现在台北市光是失智症的人口哦，就高达48000人。
2: 哎呦，台北市、啊、
1: 对，那大多数又是老年人，那以后会越来越多哦。那它本来就是一种脑部的疾病，所以人家讲说你现在没有遇到失智症是因为你还不够老。
2: 嗯，
1: 就是他只要年龄到了累积的，他是属于累积的、哦
2: 嗯、
1: 那现在呢就是
0: 我不够老、
1: 对，
0: 所以我没有。
1: 当然你保养的好的话，你那个累积的时间就会越来越晚、哦、
2: 对，
1: 那现在很多的台北市也是有啊，就什么什么有、失智友善之家、失智友善天使、哦
2: 嗯、
1: 他们现在呢成立了146家的友善组织、
2: 嗯、
1: 那总共有4000多位的友善天使哦。那这些店家都受过训练，只要看到疑似失智症的人上门、
2: 嗯、
1: 就给他吃优康宁啊，不是不是，那来不及。
2: 好聪明、好聪明。
1: 是开始就会关心他、
2: 嗯、
1: 会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啊、比方说哎，是不是在找家人啊或什么、而不会把他当一般客人的点餐。
2: 嗯，
1: 哦，我觉得这很棒。我觉得现在政府应该多培训一下，尤其是服务业
2: 哦、
1: 他们等于是第一线会接触到这些走失的人口哦、那他们就讲说照顾这些已失智的长辈最重要的是什么？预防。这也是我们节目为什么讲说、
0: 强调，
1: 对，你就要在年轻的时候 B 群就要吃啊、该睡的觉就要睡啊，
0: 睡不好最容易忘东忘西，
1: 对，
0: 这是肯定性的、你知道吧，
1: 因为失智症不是突发，它其实都有一些症状，比方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缺乏运动的人、不健康的饮食，通通都跟他有关。所以呢，失智症不是突然来的，他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告诉你我没来啊、所以呢其实你自己很多的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些上一回才刚才跟秋华姐聊嘛，就是说所有的慢性病啊、都不是突发，
0: 那当然
1: 都是累积至少有20年，
2: 对，
1: 而这20年你随时都可以掉头好好的照顾他，他可能一辈子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可是同样的，当他来找你麻烦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走了，所以很麻烦啊。你看像这2天黑人的事情、他也是啊，他心血管的
0: 问
1: 题嘛，
2: 突发性，
1: 医生也说，很多人说啊突发突发，结果医生说没有，没有什么突发，那早就有问题了，
0: 有累积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没有发病，
1: 对于自己的身体哦一定要预防，
2: 对，
1: 要不然呢你要是没有预防的话，可能就像这样子，当他来的时候其实可能都没有来不及了。
0: 对，真的很重要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好可爱啊打电话来，然后呢订产品，然后订了好多哦，金斑美白、爱迪斯提拉，还夸奖我们那个顶级移植精华。到时候美白我过去舍不得用，因为30墨就这么贵，所以我舍不得，我只有用那个爱迪斯提拉、跟之前有一次我们有进那个顶级移植精华，他那个时候他就有用、他说这一次又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家人就跟我分享，连我老公都在擦，他说擦起来怎么那么亮、好漂亮，但是一样的都要加爱迪斯提拉、然后这一次呢他买我们的美白了、真的是，他说听你节目中说2个礼拜见效、我一定要来试，真的我皮肤最近晒得很黑哎呀可爱极了、他就传了一个给我，他说这2天你有讲到说失智的有一点少许失智的感觉、你讲的那3个女人讲的不是那样的，我有、我这个内容传给你、你大概忘记了、他亲自这3个女人讲的话，
1: 对，
0: 你诠释给听众朋友听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讲的，
1: 是
0: 啊，我传给你，你重播给听众朋友听。
2: 嗯，
0: 所以失智真麻烦，来听听看。
1: 好的，这3个女人到底说了什么，
3: 在聊天聊到他们生活中的有趣瞬间，富人假笑着说，
4: 我现在有一个毛病，有时打开冰箱后忘记了自己到底是来拿东西还是刚刚把东西放进去。
3: 富人以插话道，
4: 那没什么，我的毛病是站在楼梯上，忘记了自己是要上楼，还是刚刚才下楼。
3: 妇人丙得意地说，
5: 谢天谢地，我没有这样的毛病。
3: 说毕，两位妇人都以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一会儿，妇人丙问，
5: 请问你们两位是谁呀？来我家做啥？
0: 谁比较严重？最后这个
2: 最
0: 严重。所以失智症真的很可怕。嗯，好、哦，专管脑神经真的是 B9 跟 B12。
2: 对，
0: 啊，整个 B 群一起吃的话，效果加倍。
2: 对，
0: 真的。
2: 八种完整的配方。
0: 嗯，那里面的我们还有优康里里面还有这个姜黄素，
2: 嗯，
0: 提高到98%。
2: 对呀、啊。
0: 它是抗发炎，
2: 嗯，
0: 各种发炎哈、哦、啊，所以说如果是体内的器官发炎，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
2: 对呀、啊，慢性发炎。
0: 对，那这样子有一天发生发病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2: 嗯，也可以让你的癌细胞睡觉。
0: 嗯、对呀、啊嗯，没错哈、哦、啊，所以里面我们还有对应酬多的人必须要的，
1: 嗯。
0: 黄金藓，
1: 对，
0: 嗯，还有锌的成分，
2: 嗯，
0: 大蒜素，
1: 嗯，
0: 锌就是增加孩子正要成长的过程当中，
1: 是
0: 让他能够有体力长得高，
2: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大人吃的话就是体力好，
1: 嗯，
0: 我没有靠别的呢，
1: 嗯，
0: 我到最近才在吃雅芳给我的，
1: 嗯哼，
0: 燕窝，
1: 啊，
0: 他给的二仙椒炖排骨，我还不太能吃，
1: 嗯，
0: 会有眼睛红，
1: 我再过一阵子就要吃雅芳做的羊肉炉。
0: 他有时候他会做羊肉炉，
1: 不是啊，有一个品牌叫雅芳，
2: 对、
0: 啊、真的、
2: 啊、对，
1: 有出各种料理包，
0: 真的，
1: 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雅芳姐做的副业，
2: 斜杠就对了，
1: 雅芳燕窝，
0: 哎呦，真不了不起啊。现在不但是炖来给我吃、现在是买整盒的，
2: 嗯，
0: 而且包装好漂亮哦、
1: 嗯、
0: 然后呢好大一盒，
1: 嗯，
0: 他通常如果是少，它就很宽一片，
1: 嗯，
0: 接一片，
2: 嗯哼，
0: 那这个距离比较宽，
2: 嗯，
0: 它不是，

0: 一片跟一片距离很、嗯、很少，所以哦，真的一定很贵。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嗯、这个人情不知道怎么还。
2: 对啊，这就是姐妹情、啊。
1: 对啊，
0: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了、啊。哎呦，我真的很感动，晚辈哎，
1: 嗯，
0: 都会懂得这么多，真的是特刻意去买最，他认为说一定要买最好的，而且阿姨会爱吃。
1: 嗯哼，
0: 阿姨怕酸，嗯、因为他知道我怕酸。
2: 嗯，
0: 就托尼跟他哥哥。
1: 嗯。嗯
0: 刻意去买好大一颗，我没看过这么大一颗的奇异果、
1: 嗯嗯、
0: 真的好大一颗、嗯、哦，好大一盒哦，
1: 是，
0: 而且最可爱的是跟他妈妈从哪里新生北路走过来、
1: 嗯、
0: 啊，新生南路、
1: 嗯、
0: 他住新生南路、
1: 嗯、对
0: 啊，跟这个仁爱路
1: 刚好运动、
0: 嗯、对，他这样走过来起来灯、
1: 嗯、
0: 用走的还拿那么重，
1: 嗯，
0: 哦，我真的好感动、
1: 嗯、
0: 非常的感动、
2: 嗯、
0: 然后呢最重要是怎样，最重要是他妈妈就跟他说，儿子啊，我的胶原蛋白快吃完了
1: 哦，
0: 啊，你跟阿姨买，
2: 嗯，
0: 哦，不要老是让人家送，哦，一定要用买的，
1: 嗯，
0: 这样子。但我只有过年送，
1: 嗯，
0: 中秋节我都没有送过，
1: 嗯，
0: 我只有过年送这样、嗯。我也不知道他妈妈有在吃，
1: 是，
0: 我以为他们两个兄弟啊还有姐姐、
1: 嗯，
0: 我不知道妈妈也在吃，
1: 嗯。
0: 结果妈妈吃很喜欢，
1: 一定有啊，妈妈那么漂亮，
0: 很喜欢、哦、你知道吧。结果呢她说，阿姨我真的好感动，你打电话说要给我妈妈跟姐姐给我跟姐姐吃那个胶原蛋白、
1: 嗯
0: 哦、所以呢要送胶原蛋白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拿、
2: 嗯、
0: 我听了以后好感动哦，我发现我妈妈运气真好，她前两天才在跟我讲说叫我帮他买胶原蛋白、
1: 哎、心想事成，
0: 对啊，快没有了，我快吃完了、
2: 嗯、
0: 我吃的很喜欢、
2: 嗯、
0: 我觉得效果很好、
2: 嗯、
0: 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呢用买的、
1: 嗯、
0: 你就到他公司用买的就好、
1: 嗯、
0: 我正想要打电话到公司买、
1: 嗯、
0: 啊，结果你就打电话来了、嗯、Tony 啊，来，你姐姐既然有在吃我们胶原蛋白，阿姨就帮你安排一下，
1: 是、
0: 你要拿给姐姐哦、
1: 嗯、
0: 不能一个人偷吃哦、
1: 嗯
2: 男生也可以吃
1: 啊，对
2: 啊，
1: 其实也
2: 很重 要保
0: 养
2: 啊、
0: 哦、
1: 因为刚刚讲胶原蛋白其实对骨头也很重要，
0: 对啊、
2: 嗯、
0: 對，男女都可以用的、
1: 嗯、
0: 不是女人吃的啊、
2: 嗯、
0: 啊，尤其是牙齿、
1: 嗯、
0: 哦，最明显的是牙齿，
1: 还有男生爱喝酒、
0: 就是、
2: 嗯，
1: 那个胃黏膜胶原蛋白很重要、
0: 嗯、对、嗯、所以说太多人来说了，
1: 嗯，
0: 就牙齿只要到了中年以后难免你牙龈就萎缩，
1: 对，
0: 那越萎缩你的牙齿越不健康、
1: 嗯、
0: 到了少许老一点萎缩的更严重、
1: 嗯、
0: 你牙齿可能被摇晃、
2: 嗯、
0: 会有动的感觉，
2: 对，
0: 如果你有在吃胶原蛋白，
1: 是，
0: 保证你这一方面已经在动了、
1: 嗯、
0: 我就是这样已经在动了、
1: 嗯、
0: 我有因为疫情嘛、
1: 嗯、
0: 去看叫我说一劳永逸就是用植牙的，
1: 哎，这不见得哦，因为现在日本的牙医协会已经禁止植牙
0: 哦，真的，
1: 就是你要接受很高的评估，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一些副作用了。
2: 嗯，
0: 我上课是假的，
1: 嗯哼，
0: 很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这个、
1: 嗯、
0: 爱吃那个，
1: 嗯，
0: 爱吃糖，
2: 嗯，
0: 所以上课左边上课就已经是假牙了、
2: 嗯、
0: 早就是已经假牙、
2: 嗯、
0: 可是假牙也在摇晃，
2: 对
0: 啊，所以不敢咬左边，
2: 嗯，
0: 所以你们看我的嘴型就有一点少许下嘴唇往右边，
2: 嗯哼，
0: 对，原因就在这里，
2: 嗯
0: 啊，所以呢啊，我本来有一餐没一餐、
1: 嗯、
0: 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
0: 所以 我自己的胶原蛋白我就没有那么认真，
1: 嗯
0: 哼、啊、经过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
1: 嗯，
0: 陈先生打电话来，刚好是抖抖接的，
1: 嗯，
0: 他就讲说，哦，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太棒了，
1: 是，
0: 既然吃你们胶原蛋白牙齿就变得不摇晃了、
2: 嗯、
0: 本来他牙齿会摇晃、
1: 嗯、
0: 他说会有动，结果现在不动了、
1: 嗯、
0: 很稳固了、
2: 嗯、
0: 哦，这句话我从来做胶原蛋白在做的过程我不知道、
1: 嗯、
0: 经过这通电话我才传达给听众朋友、
1: 嗯、
0: 听众朋友来证实真的太有效，
1: 是，
0: 所以我自己才开始认真吃、
1: 嗯、
0: 我现在巩固的不得了，我
2: 肯定啊，
0: 开始要矫正我的嘴唇，所以我就开始咬左边了啊！
2: 胶原蛋白确实对牙龈非常大、
0: 嗯，
2: 有非常大的帮助哦、
0: 嗯。
2: 因为我们牙齿、牙龈的结缔组织60%都是胶原蛋白组成的、
1: 嗯，
2: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补充好、
0: 嗯，
2: 它就可以稳固你的牙龈、嗯，不会容易晃动啊，帮、
0: 啊、
2: 它健康、嗯、把它入进去。
0: 对、
2: 哦，就是我们刚刚说。

0: 要入菜、
1: 啊、对，所以刚刚呢那三位讲到最后，您看看你们两个人是谁啊，
2: 嗯，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哦。
2: 对，
1: 好，嗯，哎，电话怎么
2: 哦，塔罗牌
1: 哦，
0: 哎呦，
2: 对，
1: 好，
0: 我们的听众现在好聪明、哦、
2: 没有没有，我们先播一首歌缓一下，
1: 人家电话都来了，
2: 没关系，缓一下，然后准备、哦、待会就要开放塔罗牌2372350哦。
1: 好 Sugar 是听众点的，
2: 好的。

好，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等你的电话哦，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

0: 怎么这么多电话？
1: 好，23712350。
2: 是的，
1: 午后两点您好。
3: 你好。
1: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3: 问我儿子在找工作。
0: 哦。
1: 好，那他现在找多久了呢？
3: 找快一个月了。
1: 那你是要问他找的顺不顺利是不是？
3: 对。
1: 好，请抽一张牌，我看一下他接下来三个月的状况。
3: 八号。
1: 好。
4: 他现在应该还有在原本的公司工作吧，对不对？
3: 到24号。
4: 哦，直到24号。
1: 好，这三个月以内就会有答案了啦。
0: 哇，
1: 不用替他担心。
0: 他原来做什么？
3: 好，谢谢。
0: OK，
1: 好，
4: 谢谢，
1: 拜拜。
4: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好。
1: 喂。喂，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我要问我的身体呀、啊，我是那一天有打过去、啊。
1: 有有有，你那个心情很不好嘛？问身体很。
5: 心情很不好。
1: 对。
5: 有一阵要全身酸。
0: 对啊。
1: 对啊，有没有出去走一走啊？
0: 我有打电话给你，记得吗？
5: 是说。
0: 我有打电话给你啊。
5: 我什么时候会死掉啊？
0: 不要这样。不要乱想，没有
5: 不想活啊。
1: 我这样子好了，我先看一下你下半年的身体状况好不好？好，我们先抽一张牌。
5: 自杀会不会死？
0: 哎呦，拜托你不要这样子。
5: 再喝一点酒，这样会不会死？
0: 不要这样。

0: 子，真的不可以这样。我有打电话给你，你忘记了？有没有？
1: 你有收到秋华姐的电话吗？
2: 我不知道哎、欸。
0: 我打给你，还跟你讲话讲那么久，你怎么会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他的电话。
0: 不是我打给你的、啊，你忘记？
2: 有打给我，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电话。
0: 哎呦，你还跟我讲话，你忘了？哎呀，真的是。
2: 给我抽一张牌好了。
0: 好，
1: 那你要抽问什么呢？
2: 我问，我身体状况会到什么时候会死亡？
1: 嗯，好，我先看一下你下半年的身体状况，请抽一张牌。
3: 1-22选
2: 11号。
0: 好，不要想这么悲观的事情、嗯、好吗？好不好？好。
3: 姐姐、嗯、你有没有跟家人住一起啊？
0: 有啦，
3: 有、
0: 嗯、但是、嗯、
2: 有，我说听得很不清楚，是吧？好像两个人在讲。
0: 哦，真的、啊
1: 好，的确，你接下来的半年哦，身体的状况也是很多啦，那真的是很辛苦，那只能说很为难你了。
2: 啊。
1: 就是下半年你的身体状况也还是会很多，有一点小小的折磨，那真的是挺为难你了。
3: 嗯，辛苦你了。
0: 不过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到有一种有个某一个年纪。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3: 嗯，
0: 好、哦，那我们一一来克服，好不好？
2: 我只要有要吃安眠药，再喝一点酒，这样会死掉吗？
0: 不要讲这种话，我们怎么会答案给你这种答案呢？所以你不能一直讲这种话，好不好？那你都忘记我打电话给你了，你跟我讲话还讲很久，你忘记了。
2: 我记得你有打电话给我，但是我忘记了，我没有。因为我这个电话我没有抄起来你的电话
0: 哦，不用打给我，我打给你就好了，好不好？但是你刚刚讲的话千万不可以哦。
1: 对啊，
0: 好，
1: 我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那你电话要怎么打？我也不知道你的电话。
0: 哦，你不用打给我，你打电话打到公司说你打电话找我，我就会回话给你，好不好？好、
2: 哦。打到你的公司哦。
1: 是。
0: 对，因为我的手机不响啊。我的手机大客满，所以都不响，所以你打给我根本有感觉好像没人接，好不好？
1: 嗯、
0: 你打到公司说你找我，我就会打给你，好不好？好，
1: 好，
0: 好，
1: 嗯、谢谢你，拜拜。午后亮点，你好。
4: 喂，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4: ？Hello， 宇辉。
1: 嗯。
4: 以前新港打工，我的低血压病，心脏呐、啊，爱去看。找
1: 查某医生。嗯。啊，找到无？
4: 啊。
1: 找到没有？
4: 没有找到哎、欸。
1: 啊、哦。
4: 我还是以前那个医生开药啊。
1: 是。
4: 嗯。啊，我想說，啊，查某医生唔知咧倒位找啦。
1: 你家里有没有比较年轻的？他上网其实搜寻一下、啊，询问一下就有了、啊。
3: 嗯。
1: 对，就打关键字啊，
3: 晚辈帮你找一下啦，你请晚辈帮你找一下，
1: 或问一下 AI 就可以了。可是因为你应该不会操作，请晚辈帮你搜寻一下就好了。
4: 不会。
1: 对，
4: 我喊你咧，装个机啊，
0: 手机很少
4: 啊，
0: 嗯
4: 啊，我就是讲，即马就是讲爱去挂心脏，嘛是爱找查某医生啦，
1: 对。
3: 嗯、
4: 啊、
1: 你跟女生的医生比较有缘呢、啊。
4: 哦，
1: 对，
4: 好，
1: 谢谢你，
4: 好，
1: 好，就不问了，
4: 好，
1: 拜拜。午后
4: 两
1: 点，你好。
5: 宇辉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5: 我要问的是说一个多月了，好朋友都没有，我赖给他都没联络，我现在就是说他有没有平安啊，怎么都没有回我信。
1: 嗯。哦，好，请抽一张牌。
5: 哎，二号
0: ，
3: 你有用打电话的方式给他吗？直接打
5: line，
3: 只有 line 哦。
1: 好，可是这张牌并没有，他身体的状况并没有什么问题啦。不过很有可能他，说不定他的账号已经被盗了。嗯。
5: 他的账号，
1: 对，搞不好他的 LINE 的账号已经被盗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换了账号的这个号码，所以你可能用别的方式。
5: 天天都有早安的呢，图片。
1: 那对啊，那这样子。

0: 不就很健康吗？
1: 对啊，我是说我在给他怎么没回我音，他是平安还是怎么样？
0: 这张牌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平不平安，就是他并没有任何的不平安，反而是凸显说他正在忙着别的事情。
1: 啊，他以前是说要去大陆啊，已经回来了，回台湾了。
0: 对对，就是他并没有不平安，只是他忙着别的事情，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需要，所以他并没有去回你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哦。
0: 对，可能他正忙着去唱歌啊，忙着去学新的事物啊，对。就比较没有再回这些早安图什么的了。
1: 早安图有，就是 LINE 不接。
0: 嗯，
1: 不是不接，就是没有接。
0: 嗯，那搞不好也跟秋花姐一样，手机没有声音。
2: 嗯，有可能。
3: 我的手机。
0: 你试着打电话啦，你应该有他电话吧？
3: 嗯。
1: 哦，家里的电话。
0: 对啊，
3: 对
0: 啊，對关心的话就打个电话也很好啊。
3: 嗯，好。OK，
0: 好，
3: 谢
0: 谢你，午后两点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我想问身体啊。
0: 好，请抽一张牌。
4: 18好了。
0: 18，身体有针对什么部分吗？
4: 就甲状腺啊，因为我左边好像有做超音波哈。
3: 嗯。
4: 而且我报告出来好像说有一点怪怪的，我想说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
0: 好，我的建议是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因为你这张牌哈，确实它有一点点初期的症状。
4: 哦，初级的症状。
0: 对，那现在赶快趁这个没有很严重的时候，赶快发现，赶快治疗，不要拖。
2: 嗯，
0: 对，因为你这张牌真的是很初期，
4: 哦，
0: 就是检查的出来，然后也不会很严重，所以我才会劝你不要拖。
2: 嗯，
4: 我要去做切片。
0: 对，更仔细的检查。
2: 对，
4: 我更仔细。
0: 对
3: ，OK，
0: 好，谢谢你。
4: 好，
0: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嗯。喂。
3: 喂。
0: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三位好。
0: 是，你好。
5: 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是因为是独居哈。
0: 嗯。
5: 哎，我72岁。
0: 那你有没有安装我的程式啊？
5: 啊？
0: 我有一个独居守护啊。对，专门给独居者做最后一条防线的。
5: 是哈。
0: 嗯。
5: 我想请问你帮我看看，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在林口的机构。
0: 嗯。
5: 那到底我年底？要不要去入住？因为是4个人一间，我很纠结了。
0: 已经通知你了吗？
5: 通知我可以入住了，但是还是要做一些准备跟那个体检。
0: 好，
5: 因为他是4个人一间哦，对我来讲。
0: 你现在想要问的是可不可以，还是自己去啊？适不适合？
5: 就说我选择住那边合适吗？
0: 好，请抽一张牌。
3: 可以。哇，4个人一间，
2: 嗯，
3: 费用高不高？
5: 啊，
3: 费用高不高？
5: 费用啊，
3: 嗯，
5: 因为这个是一个基金会的免费。
0: 请问是四号牌吗？
3: 啊，免费的哦。
0: 你刚刚是选几号？
5: 4号。
0: 四号牌哦，好，从这张牌看得出来哦，其实你不太想要跟人合住。
5: 对，太复杂了，
2: 讲到心里去。
0: 所以我觉得独居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为什么我会写那个程式，就是我知道独居的人就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生活习惯不想去配合别人，那自己活得自由自在。
5: 对对对，因为卫浴要共用嘛，大家都不认识哦。
0: 嗯，对，
5: 个人的卫生习惯也很难呢。
0: 是，那如果真的但是独居真的是有一些危险性啦，就是你是否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5: 我只有找说，看谁家有多一个小房间分租给我，
0: 嗯，
5: 不然我一个人住这里，我因为我这个现住的这个套房是挑高的，
0: 嗯，
5: 我必须要爬上去上面摆一张床，
0: 哦，
5: 所以我上下都比较困难。嗯，我也是很多疾病了，我开过脑瘤，
0: 哎呦，
5: 水脑，然后我就淋巴癌化疗，
3: 嗯，
5: 对，
3: 家人
5: 呢，然后下个月要开白内障，
3: 哎呀。
0: 嗯，
3: 家人呢？家人呢？
5: 啊？
3: 你的家人呢？
5: 我，有的在南部，有的在台中，都各有自己的家，而且年纪有的大了。
3: 哦，真的啊？
5: 哎，我72啦，那他们也都快80了。
3: 谁？我是说你的孩子。哎，
5: 我没有结婚。
3: 哦，真的哦。
5: 是是是，因为我33岁的时候是开第一次脑瘤，所以我放弃婚姻。
3: 哦，是。
5: 因为我不敢拖累人家。
3: 哦，是。
5: 所以当时台大的医生说，不保证我这个不会再犯。
0: 嗯。

0: 且要长期吃药做那个电脑断层，我不敢结婚。
1: 嗯，
0: 他拖累人家。
2: 哎，就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做好准备。然后第二呢，如果未来要合住的话，就是不人口不要太复杂，因为你应该没办法克服那一点，就尽量简单一点，然后彼此之间是可以沟通的，这样是最好的。
0: 对，我也有洁癖。
2: 嗯，好，那个地方我是觉得不要去了，因为你去了的话，你之后也会想离开。
0: 而且在林口哦，很高远的地方。
2: 嗯哼。
0: 那我现在目前是住淡水。
2: 哦，
0: 是
1: 还不错。
2: 好。
1: 这现在两个地方都很好，
2: 嗯，
1: 但是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真的是要处在一起，彼此的家庭背景不一样，
2: 对，
1: 所以呢相处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3: 对，
1: 真的，
0: 是是是，
1: 哎呀，辛苦你了，真的。
0: 因为说实话，有年纪了哈，那习惯也都固定，嗯、
1: 对，
0: 就人家说的固执了，
1: 啊、不是，
0: 要人家改变也很难，
1: 很难，
0: 自己要改变也很难，
2: 对，
1: 尤其是共用。同一个洗手间、
2: 嗯
1: 啊、共用同一个浴缸等等、
2: 嗯、
1: 对我而言也很难，
0: 真的齁，
1: 对，嗯，
2: 好，
0: 会冲刚好一个时段冲击，大家都在抢，
2: 嗯，好的，
0: 那个宇飞，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去比较好，
2: 不要去，对，
0: OK OK，
2: 好，
0: 谢
2: 谢
0: 你，
2: 谢
0: 谢
2: 你
0: 们，
2: 好，拜拜，
3: 谢谢你，
1: 拜
3: 拜、
1: 嗯、
0: 拜拜，
1: 谢谢，嗯，现在这个问题还蛮多的，
2: 以后会越来越多啊，
1: 真的、嗯、以后真的是大家都不结婚嘛、
2: 嗯、
1: 不管男的女的，将来真的是独居的人一定很多，
2: 对，
1: 真的，所以呢，假如有这个机会去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2: 有，现在像那个有一些大学不是他把大学宿舍也是改、
3: 嗯、
2: 但是能不能做到一人一间也是个问题，
1: 对，很难、嗯、但是一人一间也不可能是套房，
2: 嗯，是是，那成本就高了，
1: 当然不得了、嗯、对不对、嗯、
3: 哎呀，
1: 辛苦了，好，我将来会不会，我有听众朋友陪我，
3: 你不会
2: okay, 你小康还好，
1: 你好了、嗯、塔里的爱情，
2: 嗯。

0: 张长林唱的，不是张树林。我们张树林曾经是排骨
1: 歌
0: 后。
2: 哦，
0: 张树林见过吗？
2: 没有
0: 啊，
3: 没有，他没有见过树林
0: 啊，真的，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两个女儿，一个要从上海，一个要从香港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中秋节
3: 啊，真好，
0: 我真的是好羡慕他有这么孝顺的女儿，真的好棒哦。好，那听众朋友，这里几句而已啊，我重念一次哈，这已经讲过了，他说，经常使用姜哦。我们吃的姜，
2: 对，
0: 吃姜的人呢、啊，罹患癌症的机会不多。然后呢，姜可以补充啊你流失的这个能量，哦、尤其是元气，提高你体温，增加你自体的这个疗愈，同时能治愈的能力哈、哦。所以说可以延缓老化，可见你就知道说姜有多棒，
3: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如果不能吃那种。姜如果自己炒着吃的话、放太多有时候会有点火气，
3: 对，
0: 所以你还是吃姜黄素
3: 没错，
2: 对，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哦、就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咯，
2: 对，
0: 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2: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哦，是一个网红啊，他发起了一个计划叫做重返青春哦。这个计划是专门为高龄长者来圆梦哦。其中有两个故事我觉得很棒。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奶奶，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爱跳舞哦。就这位网红呢，就帮她打扮得非常的时髦哦，穿着喇叭裤啊，画着闪亮的眼影，在霓虹灯下面跳舞啊，就奶奶非常的高兴。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有一个91岁的老奶奶和她的丈夫哦，这位网红呢就帮他们打造，带他们呢、回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游乐园哦。就这位爷爷奶奶呢，他们就在那里牵手啊，坐旋转木马、吃着以前年轻很爱吃的棉花糖哦。
3: 这怎么感觉有一点像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第10集啊？网红神灯，
2: 我真的是哎、
3: 就是专门替这些孤老啊、来完成很多的梦想。
2: 对。
0: 这集我还没都还没有给听众朋友看，对不起，真的。
2: 好，然后这个网红他就说啊，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受到他已经过世爷爷的启发，他觉得能够在这个他年轻的时候为这些长辈啊尽一份心力，也让年轻一代看见旧时代的这个美好，真的，其实我觉得跟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这个我觉得概念啊很像，你可以去感受到那种他们以前啊最纯粹的那种浪漫，很简单的生活，很简单的爱哦，他也可以帮助那些孤独的长者或是年长者重新跟别人建立很多的关系跟互动哦。然后我觉得啊，这个圆梦计划非常的好哦。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就算打造了一个圆梦计划，打造了一个回忆，可是我们需要有很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承载这个你去实现的这个梦想嘛。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就会有体力有精神可以去报名，有没有？我要重温过去的美梦、
3: 哎，
2: 对不对？它
3: 一直持续都有。
2: 对，是，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打造呢？就是我们家善事的产品啊，对，帮你内服外用，外用就是爱迪斯系列的，对，帮你的皮肤保养
0: 的
2: 水当当，
0: 净斑美白。我现在爱死它了，贵也得卖，怎么办？
3: 因为自己也要用。
0: 所以算了，听众朋友试用看看，没用过的人、好不好？
2: 对
0: ，OK。接下来哦，接下来现在上不上下不下？好，
3: 对，
0: 播两首超过，播一首我又觉得太少，
3: 是，
0: 不管了。好，来
3: 多听一点歌，
0: 对，
3: 刚刚
0: 看
3: 比较少，
0: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只要吃我们的叶黄素，那你的眼睛绝对看得见，不会半途就失明。

0: 半途失明是很痛苦的、哦、
1: 不过可以播这一首歌到结束了、
0: 哦、真的吗？
1: 因为他这首歌很长，他这是参赛版、
0: 哦、真的吗？
1: 总长7分多钟，
0: 拜托、嗯、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播一播垫底拉下来这样。
0: OK。

0: 好几喜欢。他讲说，什么？如果不要让他看不见的话，
1: 嗯哼，
0: 命运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绝对不能让自己看不见。
1: 嗯哼，
0: 哦，眼睛一定要好好照顾。
2: 对，
0: 尤其是人生的中途才发生看不见，
2: 嗯，
0: 这种痛苦比一般要痛苦太多了。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永远看得见。
1: 没错，嗯，就是幽尼士。
0: 这是打电话2751-9911，
1: 你
0: 就可以听得见。也看得见，
1: 没错。
0: 好，继续再推出去。
1: 好。

0: 你是我的眼、嗯、就是尤尼士啊，不是别的、嗯、直接打电话就订得到，他就是你的眼。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1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17号是星期四，当然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目前来说天气算是蛮稳定的啊，所谓稳定的意思呢就是有着非常灿烂的阳光。然后呢气温来说也在29到30度之间啊。当然

早晚已经是有那种凉意了啊，秋意凉嘛啊，所以我想入秋已经是成为事实，早晚进出的朋友呢必定要稍微注意，那么是不是带一件小外套或者是长袖的衬衫啊，免得到时候呢着凉，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啊，晚上秋意浓啊啊，那么一直到下个礼拜啊，这个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到下个礼拜应该到下礼拜前半周天气来说的话呢都还稳定啊，都还稳定。那么当然东部地区的山区可能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那么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阵雨啊，所以呢到山区去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到，就是要带着雨具。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那天我昨天呢看到一个新闻蛮有意思的啊，就泰国是一个宗教的国家啊，除了宗教之外它是一个非常传统有国王的一个国家，现在有这个皇室的啊，包含的就是包含的就是日本啊，日本有皇室，英国、泰国，还有好像是挪威啊什么什么的啊，现在有这个所谓国王的国家并不多了啊，因为民主宪政嘛，当然都是还政于民呢 啊说是还政于民了、但是呢还有部分传统的一个所谓的习俗，就是皇室的代表，当然我们看到了包含了像英国啊，像是这个日本，还有这个泰国啊，那皇室真的是有着无限的尊荣啊，要看到这个国王啊，那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泰国的这个国王也蛮有意思的啊。那么最近呢到越南去参访，这位老兄来说的话呢是坐着他们的这个独特的飞机，就是皇室的飞机啊，当然这个飞机来说是属于国家的，那像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空军一号啊，就是代表了这个我们尊贵的元首的这个飞机啊。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统呢，他过去啊曾经也是有这个飞行员的一个驾照，飞行员要有一个驾照，而且他是战斗机是 F-15 那个战斗机，那个速度非常快的，所以呢他有战斗机还有民航机的驾驶的执照，他有这个 license， 而他的夫人呢也有这个民航机的这个所谓的license， 就是他的一个驾驶执照，很有意思哦。所以这一次这个国王他呢到这个越南去参访，自己开飞机，哎呀你看厉害吧，自己开飞机啊，然后呢他太太就是副驾驶，两个人坐在机舱里头就直奔这个越南，因为越南那边正好遇到大雨啊啊，哎听到没有，这个飞机起降啊是最为危险的，一个起飞一个降落是怎么样出事率最高的两个所谓的注意点，你在空中飞行来说的话呢，那就怎么样让它自动飞行就好了啊，当然呢驾驶员还是在他的驾驶舱里头来负责全机的安全嘛，就是一起一降啊是最有危险，所以呢这个泰国的这个国王呢经过了三次的这个起降啊，就是他要降落，因为雨太大了，然后呢降落不行再起飞，然后再降落，经过了三次的降落才终于是完成了他的这个所谓的驾驶的一个过程，当然下了飞机之后换上了就是传统的衣服，当然不能穿着飞行装嘛，那也不太好意思不礼貌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倒是觉得在世界各地来说少见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像国内来说我非常推崇的就是我们讲星宇航空的老板，那么星宇航空的老板是张荣发的最小的孩子啊，那么一般来说称他为 K 董啊 K 董，他的个性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像他的父亲，非常的果断啊，那我是非常欣赏他的个性，那星宇航空来说的话呢也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像星宇航空当时订这个新的飞机，他亲自到怎么样呢？到国外。

爱去开这个新的飞机回来啊，亲自去，就说好比我们今天买了一部车，我们都是亲自去开这个新车回来嘛，对不对？他是开着他的飞机回来啊，所以当这个飞机降落在我们的机场的时候，这是新宇航空第一次降落在我们的国际机场。当然也有一个仪式，就是水门仪式啊，就是喷个水啊，欢迎他的到来。所以呢，像这个新宇航空这个 K 总啊，那么他的一个个性来说，现在不断的在做一些翻新，而且有新的飞机，包含金的、银的这个所谓的座驾，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是在航空业来说也是异军突起。所以张国伟也就是 K 总啊。那么，在他的一个飞行领域当中，他就怎么样呢？自行来做训练，自己来做训练呢、哦？然后呢，能够领到了这个驾驶飞机的执照，然后呢，亲自去接机呀、啊。所以接机不是在机场接飞机啊，而是亲自到飞机的怎么样制造商那边去怎么样去领这个飞机，然后自己开回来。哎，不容易啊。所以呢，就是说我并非。是这个董事长又如何如何啊？然后呢，以身作则，所以在他的领导之下，我听了很多的朋友啊，都曾经在星宇航空，在这个 K 总的麾下来做事，都说，跟着他是觉得蛮光荣的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一个领导人呢、啊，要有领导的一个风格啊，要有他的一个 guts 之外呢，更是要照顾好他所属的这些员工，这才是。一个怎么样呢？一个领导人他应该做的，要照顾好员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照顾好所有的搭乘他们航空公司的一些乘客，他们的旅客。我们说旅客就是至尊呐、啊，能够来搭乘我们的飞机，这是我们的一个光荣。就好比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认同流行派所介绍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怎么样至为感觉到是至为各位是贵宾呐、啊。啊，所以呢，这就是，不论是如何，客人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贵宾啊。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我的一个做法，我的一个想法，那么当然我是不断的激励自己要做好我该做好的事情啊。当然我不会开飞机了，我只会开车，开车，开欧都拜啊。哎，听众朋友，我开车啊，那时候，就是退伍之后，我就去考这个汽车的驾驶执照。因为过去我就曾经开过啊，所以曾经开过，就是当时呢有这个机会啊去学，就是道路驾驶啊什么什么的。我跟我的母亲李妈妈还有她的干儿子啊，就他们弄了一部车，就是凌晨呢4点钟来带我们去开车，然后呢6点钟回来，然后上学上班啊不耽误时间，就从基本的开车开始来学啊，所以呢我退伍之后。就花了大概花了6个小时啊，花了6个小时到教练场去熟悉那个场地之后呢，就去考驾照，然后呢一次 OK 啊，一次 OK，相当不错了。像我母亲也是一次 OK 啊，因为她除了这个之外还到驾训班啊，还到驾训班。后来呢，我的母亲呢，李妈妈她也几乎没有在道路上都开过车，但是那个执照却被我好好的运用了。为什么呢？说来很惭愧啊，当时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当然了，有了一个执照嘛，放在那边也没开啊。我说放着也是有它的一个尊贵的地方。那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都超车，然后就超速啊，啪当，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要罚款，因为它是进行举发啊。进行举发的意思呢，就是非当事人啊，非当事人，我就拿了我母亲的驾照呢，去裁决所啊去缴费。后来那个裁决所的年轻人一看到，哎呦，这位太太都70几岁还开那么快呀，啊，我心里真是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让妈妈的驾照呢就存在这个监理所存了半年，真超速。哎呀，我的老天鹅啊，真是我的天哪！还有一次也是，还有一次啊，哎，那真的是觉得很冤枉啊。就是在我们公司那边有那个人行道，那个时间呢正好是下午6点多钟，我接小孙回来，
那个人行道那边。

非常的窄，而且没有红绿灯啊，所以那个人群来说的话，川流不息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后面的车子拍我呢，说是为礼让行人，啪嚓一下给我怎么样检举啊？就我后面那部车就检举我，这一下子6000大洋就飞了，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去上课，这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是登记公司的车子啊，就你必须要举证公司是哪一位来开这部车。后来我就把我太太的驾照呢，我说对不起，你的驾照借我一下啊，那干嘛？他说干嘛？我说去登记一下。后来呢，他还去上课，我驾驶员就认定是他啊。所以呢，我太太以前也开车啊，那时候我们住在星光河山，一人一部车，我给他买了一部那个小跑车，轿跑车啦 ，neon 啊 ，neon 的那个红色的。哎，全红色的，很拉风啊！我太太开车很猛啊，有时候我女儿啊，那时候坐在车上啊，看到我，哎呦，给我打招呼。那时候她都负责接小孩上下学嘛，那时候念这个静心呢、啊，然后怎么还超车我，然后呢还给我打招呼，做鬼脸啊，怎么怎么怎么？我说你给我慢慢开，她开那个小车子啊，就是那个neon的2000cc 的那个轿跑车，还蛮漂亮的，后来卖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住家当时我们搬家嘛，搬家那个住家那么的近啊，没有那个必要啊再去开车了，于是乎呢就把那部车就卖掉了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他还是坐公车啊，我太太还坐公车。那我提到这个坐公车呢，我们家里头有一位公车迷，也是公车控啊，那就是卡卡。哎，这个小朋友很厉害，哪一部公车到哪里他都非常清楚。哎，他从3岁开始啊，现在4岁嘛，3岁开始，然后他就会说外公这是林东，哎他都会看呢，数字都会看呢，307这是区间车啊，那又到哪里，这个车可以到我们家，那部车不能到我们家，然后这部车是到妈妈公司的车，那么都非常清楚。有一次啊，我太太带他就是坐错了，然后呢转个弯，他就跟外婆讲，他说外婆我跟你讲，你不能坐这个车，就外婆也没看清楚啊，就上了。后来呢他就叮嘱外婆，以后呢不能再坐这一路车，因为他会转弯啊啊。然后呢也叮嘱我说，外公如果说怎么样的话，这个号的车呢，这一路的车是不能坐的，弄得非常清楚啊。有时候去送哥哥，那时候暑假嘛，送哥哥去上学，然后又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不同路线的车，他说外公这个车会到我们家哦，啊这个车可以到搜狗哦，哎呀弄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呢他的逻辑啊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啊，非常清晰，脑袋瓜子里头呢，而且记忆力非常好，然后昨天又怎么样，前天又怎么样，然后呢他甚至于还可以说出我是西元几年生的，哎，这就不容易。小朋友，他我是20多少年的几月几号生的，然后呢，明年是多少年？用西元来讲，而并非是民国来讲。你看这个小朋友，我说了嘛，脑袋瓜子里头转来转去，然后每次回来都怎么样来？因为我都先回家啊，然后他都跟他再怎么样，都不要坐我的车，也不要坐他爸爸的车，都要怎么样来？抢着跟外婆坐公车，1802了，又怎么样怎么样来，又坐这个又坐那个，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然后呢，哪一天发生的什么事情，他也都记得非常清楚。更厉害的是，每一次我到这个幼儿园呢去接他，他说，哎，那某某同学的爸爸来了，那个同学的妈妈又来了，又这个同学那个同学。后来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叫了一个同学的名字，旁边一个妈妈说，哎呦你知道他，他已经毕业了，现在是小一啊，今天来陪着他妈妈来接他妹妹，他你也认识啊？卡卡就点点头，嗯，我认识他。所以他虽然是小中班，原来幼幼班，他认识很多怎么样呢，其他班的同学。你看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厉害，所以将来的话呢，我要好好的要注意他，要培养他。所以培养的意思呢，就是要他朝正道而来行，而并非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有时候
会

会怎么样呢？会跟着同学啦什么什么的啊，就有时候会走偏啊。所以我们昨天还讲到儿童安全，在学校里的我就很担心，接他之后啊，同学冲来冲去，有些男生啊，男生冲撞，那么一冲撞来说的话呢，就摔跤，甚至会受伤。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是怎么样的，不是你呀、啊，而是您的孩子或者是怎么样的，您的小孙呢、啊？注意到，千万千万，小朋友，我们说可爱天真是不错，但是呢，他的安全我们还是必须要注意。好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18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心肌梗塞了，有关于这个那个的一些问题，有没有？那么听众朋友反应还是相当的热烈啊，毕竟啊这是关系到我们人体健康，而且是重大伤病的一个源头。那么昨天我们提出，就是凡是买泰惠通的朋友，我们是买三盒送一盒之外，再加送一瓶我们的 Q10。 为什么要提到 Q10？ 就是对我们的心脏非常好。或者是你买一组 Q10， 我送你一盒泰惠通，再说我说送你一盒泰惠通。Q10 的话呢是买三送一，然后再加送一盒泰惠通啊。那么有听众朋友订这个 Q10 的比例很高，为什么呢？因为送 Q10 嘛。而且怎么样， Q10 对我们的健康，我说了它是对心脏非常好。它最早它也是医生，也就心脏内科的处方药啊。随后呢慢慢的与时俱进，那么这些药物来说，有新的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于是乎呢它推到第二线。但是赫然发现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来锁住我们皮下组织的水分，而且对我们的粒线体非常好。它就是一个发动机啊，就是一个发电机啊，噔啊噔，那个听众朋友，那个心脏有力啊。而且我们也曾经提到过了，除了我们 Q10 它里头的成分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啊，听众朋友你要详细去了解一下，没有别的，它怎么样来直接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它能够抑制我们黑色素的沉淀。听众朋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让你长斑呢、啊、斑呢就是怎么样来黑色素的沉淀，它能够抑制黑色素的沉淀，当然这是谷胱甘肽的功能之一。所以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就是既健康又美丽，而且是从内而外的一种展现它的亮彩和光彩，亮彩和亮丽啊。那么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的 Q10 呢始终是相当的认同。当然不用多加赘叙了啊，这个泰惠通那也是大家所肯定的。像我们的骆女士啊，当时啊听众朋友，当时我们泰惠通上市的时候，他一天吃到六粒啊。他李先生，他很干脆的一位女性朋友啊，那么年龄稍微比我大几岁，但怎么样呢，他是非常果断的一位女士。他说他要做就要好好的努力的细心的把它完成。随后呢他就很用心的，经过了一年之后，他去荣总体检啊什么什么的。他说这个数字医生都说，哎呀这个数字实在难得啊。他没有多讲别的，他心里暗自的就怎么样的，就暗自的就说，我好好的保养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对得起我自己啊。所以他好几次这个人生的一个大关呢都顺利的过了关啊，这个骆女士。那我还提到他呢常常做这个甜酒酿啊，他知道所以常常做甜酒酿来啊。我就吃他甜酒酿，吃了我的天哪，吃了大概有十来罐的甜酒酿。我吃甜酒酿这样的，我喜欢怎么样的？我喜欢把它怎么样舀到碗里，冰箱里头舀到碗里，然后就这样吃个半碗一碗的啊，就吃生的了啊，就直接吃了。但是甜酒酿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美食啊。大家吃那个汤圆有没有？就酒酿汤圆，就这个意思嘛，酒酿。所以呢在外头我们可以到很多传统的杂货店可以买到酒酿啊，做酒酿。另外呢他做那个大的锅盔啊，大厚饼啊，我天，那个那实实在

在在的大厚饼啊，每一次拿来，我就天涛李先生，你带回去吃。哇哟，天涛都自己做那个非常扎实的那个大厚饼啊，洛女士。不过我说呢，我说你呢，出来一趟也不容易，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跑了啊！你好好的把你的身体啊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只要一聊天呢，就聊个20分钟、30分钟啊。啊，那话题不断，然后呢，就提到他的一个身体状况什么什么的，非常投机啊。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他自主性的一位女性朋友，你别看他这个年龄哦，但是怎么样呢？他的一个观念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前进的啊。谢谢了，骆女士啊，那么祝你健康。那么当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需要我们的这个钛汇通啊，买三送一，再加送一瓶 Q10。还有 Q10 买一组的话呢，是买三送一，再送一盒这个钛汇通。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啊，那么一个小小的回馈呢，就是2天时间啊。希望拥有的听众朋友就不要客气，直播我们的电话就行了。咱们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流星派给大家带来真正的什么呢？真正的健康还有美丽，我们不要说别的了，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亮丽光彩就呈现在你的身上。健康也要美丽，美丽更需要健康，听众朋友是吗？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这个礼拜六啊，我有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要带我女儿，还有小孙，最小的卡卡，还有我太太，一行人呢，要到这个大甲去一趟啊，大甲去一趟。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酷宝宝啊，今年国小3年级的酷宝宝，今年荣获被选到了所谓永信杯排球赛的这个队员啊，他非常兴奋。提到永信杯啊，今年第53年了，在排球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而且是全国性的。那么曾经有300多队来自全国各地的所谓的球队都来参与，这里头有分为社会组，社会有分为男女，还有分为不同的组别。像光是小学的来说的话，就分为30几组的这个小学的这个队。像我那个女婿啊，那每年都带这个球队去跟人家拼战呢、啊。啊，他是这个新北市的啊，我女婿就每年都带这个排球队去。今年来说的话呢，他遇到了他儿子，他儿子。这个库宝宝，我说你去参加球队，你才训练了。他说外公，你不要看我这一次呢是3年级当中，他是参加5年级组啊，听到没有？他参加5年级组啊，换句话说呢，教练就认为他怎么样呢？可以是可造之才。他们3年级那么多，有20几个这个球队啊，球队的队员只选了2位同学来参与这个5年级组的这个所谓的球队，然后呢

这个球队啊，球队的队员只选了两位同学来参与这个五年级组的这个所谓的球队。然后呢，他爸爸给他准备了一个生平第一个这个行李箱，他明天一早呢就要出发前往大甲来参加这一次他人生的第一次的一个大赛，也就是永信杯的这个比赛。而且这一次比赛来说的话呢，也是永信杯的一个特色啊。提到这个永信杯，就永信药品呢、啊，听到没有？有知道吗？这个永信药品，那么他们呢，从过去到现在已经第53年了，而且呢，在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他们使用的这个永信的这个球场在哪里呢？在大甲铁站山，也就是永信运动公园这个地方啊，它也是雕塑公园，在这里呢有19座的球场。哎，真的花了大手笔啊。那么所有全国的这些球队啊都来参加这一次的赛事啊。那么这一次最重要的它的场地是属于红土的场地。听到没有？提到红土大家知道吗？法国网球公开赛，听到没有？那个地啊是红色的，有没有？那红土，那这个红土来说的话呢，它是运用怎么样来？运用那个砖粉啊，什么什么所做出来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球场。所以我女婿也讲了，在整个的一个排球生涯当中，必定要经过红土的球场，才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赛事，红土球场赛事。所以呢，它是怎么样运用这个砖块的粉末啦、页岩啦或者粘土石材呀、作为表面，然后呢，它在室外的球，它不是室内，是室外的。所以这次今天早上小孙就跟我讲，他外公，我这次他们球队都要戴太阳眼镜哦，你看多飞行呢，戴太阳眼镜打球，为什么呢？怕阳光太刺眼啊。他说我回来要晒成小黑炭了。我说不要担心，放心吧。你就好好的去应战啊。然后他说我说我好紧张。我说你不要紧张，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参与那么大的一个赛事，也是第一次在红土球场来应战。我说你就好好的稳住阵脚，外公平常给你的一些建议啊，你就好好的听啊。当然他每个礼拜六都跟他爸爸到他爸爸学校，跟着那个他爸爸的球队去练球，也蛮好的啦，比别的这个小朋友又增加了一些练球的机会。他爸爸就每个礼拜六都带球队打球练球嘛，他就跟他爸爸去穿着他们学校的这个球衣。哎呀，我的老天鹅啊。那过去来说的话呢，他到那个球队去看的那些哥哥姐姐，他一二年级的时候都非常羡慕。啊，我说你慢慢打，打到怎么样来？你现在他从一年级开始参加排球社，一年级，现在三年级了，经过了两年的一个磨练，他现在还真的是一板一眼哦。啊，我有几场，有时候台北市的有没有？台北市的那个简单的比赛我去看过啊。那么有几场他表现还不错，发球中规中矩。我最重要的是你球要发得过去呀、啊，不要挂网，不要怎么样 over， 就是怎么样来，就是发不过去或者是怎么样发歪了出界了。最重要就是发球一定要发过这个球网啊。然后当然不同的年龄就有不同的高度的那个网子，有没有？听说没有？打那个网球也是一样，打那个排球啊，就是有一定的球网的高度，然后球也有大小不同。一二年级有一二年级的球，三四年级、五六年级球是不同的，有的球比较大的，越年纪越大，那个球也比较大的啊。当然了，我也喜欢看球赛啊，排球赛。像过去，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说，在国中那段时间也参与了排球队啊，被应选为排球队的队员。那么也跟着这个球队一起练球，但是怎么样？后来又是我的母亲李妈妈啊，李妈妈这个意见很多啊，后来呢就没有让我继续参加球队。但是我也历经了球队的那段过程，出去比赛呀、啊、什么什么的啊。你看我那时候军乐队啊，我的母亲李妈妈也跑到学校说：“哎呦，这个李念举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让我去参加乐队。

他的意思呢，你给我好好的念书吧，好好的念书啊。所以我真的佩服我的母亲李妈妈。那我不是讲嘛，那时候给学校训育组长，我还记得他叫做周庆三啊，周庆三训育组长，很凶啊啊，训育组长去那边跟他谈，然后呢就说那个理由，我到现在我要我的话都说不出口啊。但是我的母亲李妈妈就有那个本事来说，他说就是跟老师谈，他说哎呀，我也是教育界的啦，什么什么的，就牵这个关系。最后呢就说，因为李念举啊，这个小时候头骨啊，就头骨没有长得很好，怕吹喇叭太用力的头骨会裂开来。我这个老天鹅，这个理由也能够成为怎么样呢，成为一个笑柄啊。当然那个训练组长听了之后呢，也不好意思，好吧好吧好吧，那就退出吧，不要吹，我吹那个是低音喇叭，还不是那个小喇叭，低音喇叭，低音喇叭叫噗噗噗，就平常那个喇叭有没有军乐队最大的那个号，那叫做低音喇叭，那最大的有没有走在最后面啊，走起来还要怎么左右稍微摇晃一下，噔噔噔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啊，哎呀我的老天鹅。所以在当时来说的话，参加这个排球队啊，都是运用这个下课时间啊，那么在学校练球，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也去练，然后呢还到这个师范大学挂网去练球。哇，那段时间来说的话呢，非常用心的来学习排球啊。所以呢我女婿是过去啊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路打这个排球上来，他也应选为国家队啊，国家队还参加过这个亚运啊，他是国手。所以呢他后来当然年也都40多岁了，就怎么样退役了，退役之后呢就是到学校来带球队啊。目前他也是带球队比赛嘛。那永信杯啊，永信杯来说的话呢也是相当具有他的一个代表性的。那过去来说的话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曾经打过排球，参加过比赛，也知道这个永信杯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球赛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排球红土场，所有人第一联想就是怎么样，具有最具历史而且是最具有它的一个知名度的，就是永信杯全国排球锦标赛。那么这个赛事每年都在台中大甲的铁站山的永信运动公园来举办。这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全国也是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是重叠的一个排球阵啊，这是很难得的啊。当然了，我想这个红土的球场它顾名思义啊，那么室内的话就是那个 PU 的那个场地，有没有啊，那这个红土的话呢，你就会沾到那些红土啦什么什么，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它的一个纪念价值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喜欢打排球的朋友大概就蛮能够回味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打排球的，有没有参与过排球队的？哦，有啊，那很好，蛮有意思的吧啊。当然了，我很喜欢看这个排球赛。只要是有这个排球赛啊，像那个企业杯的一些球赛啊什么什么的，我都会去看啊。那么哇，那个不管是男子组女子组，哎呦，他们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精彩，看懂的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看不懂的呢啊，就怎么样呢，也就怎么样，也就没兴趣了啦。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啊，这个东西就是兴趣。像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有的时候就看高尔夫球赛，有这个赛事的时候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个赛事都会去看。那喜欢看篮球的，喜欢看足球的，喜欢看这不同类型球的一些朋友来说，这是个人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算是兴趣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哎，对，今天我们的 Q10 买三送一，还再加送一个太汇通。啊，还有就是买太汇通一组，买三送一，再送一个 Q10 的，
活动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最后一天，凡是希望搭上这班列车的就直拨电话就行了，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哎呦，刚有点啊，这是这个痰水啊。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老规矩，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们听歌啊，就是有一些老歌，它我们说越听是越带劲啊。当然了，有些老歌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因为有些老歌来说的话呢，你越听是越有它的韵味在。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体会啊，这个绕梁三日啊，听众朋友你简直是怎么样来坠入到了过去的那些回忆，一些画面啦什么什么的都回来了。所以我小时候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家里有一个院子，一个小院子，妈妈呢就会带着我，然后把灯都关了，然后看着天上的星光，然后看着月亮，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光哦啊，然后就抱到院子里头，然后唱歌，我就在妈妈的怀里啊，那种画面那种感觉来说的话呢，那是到现在想想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妈妈喜欢唱的几首歌啊，比如说像是相思河畔啦啊，为是一箩香啦什么什么的歌啊。所以每当我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那个画面

就会呈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甚至于呢跟这个朋友听到某些歌曲，就听到就会想起在过去舞会当中啊，我的舞伴是谁啊，然后呢又聊了什么东西。听众朋友当然不会每一次都记得了，但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歌曲就会萦绕出当时的一些情景跟他的画面。就好比我们每一次翻到旧照片呢，所以我常常说每一张泛黄的照片它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你再也没有办法来回到当时的情景了。所以照片它是颇具这个纪念意义的啊。所以我的母亲李妈妈以前在家里头，她呢最让她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在客厅里头，然后呢靠着沙发，然后把一些照片呢老照片就拿出来看，戴着眼镜看，然后一张一张的看。所以在我们客厅也就是茶几下头啊，都放着一些照片。那这些照片也有我女儿小时候照片，我们家里头全家的一些生活上头的照片，她每一次

那有几次啊，我就把它搬出来，然后呢，来分析这些照片。那有些照片就不具代表性的，就把它给舍掉了，都留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啊。当然呢，我想整理这些东西啊，在过去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报道，像这个老父亲或者老母亲独居在台湾，而他的儿女都在国外。当这些年长的长辈离开以后啊，那么房子里头所有的东西，然后呢，跟国外的孩子来联络，国外孩子一句话就是全部清光啊，全部清光。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报道啊，它是事实哦，听众朋友。那么全部都把它当做垃圾，把它给丢了，全部都清光了。所以我们说了，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该要舍掉的东西，也应该把它整理整理了。当然呢，就孩子来说的话呢，对他们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意义。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像我的话，还是会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呐，什么什么的。现在孩子完全都是把它存在手机里头，对他来说，这些照片来说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啊。真的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啊。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小时候的一些穿着开裆裤的照片呢，在院子里头跟我们的这个邻居打架的照片，哎，都有啊，都怎么有照片为凭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看看这些照片呢，实在是画面都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了，这些照片对您来说有没有极具的一些意义存在，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有一些脸书上头都会跳出来，在多少年前的你，然后现在的你，然后是不是把它丢出来，然后做相互之间的比较呢？那么过去的种种的老照片的一些故事，都在脸书上头会呈现出来。所以有时间呢，听众朋友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整理整理，然后呢，你可以看着照片，也能够来回忆到过去这张照片给你带来的一些故事，听众朋友说是吗？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1了啊，接近51分。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哦，对了，还有啊，就是王阿姨啊，王阿姨，今天早上打电话到您府上，结果因为您有事出去了啊。就没接着。后来我因为下午就去外头办事了。那么王阿姨，当然，你昨天所提供的一些照片呢，什么我都会把它好好的处理，你放心好了，王阿姨啊。好的，一切祝你健康，一切都平平安安，好不好，王阿姨啊？

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当时民歌啊，就要挥别，这是杨芳仪和谁呢？徐小菁他们两位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民歌是好听啊，民歌非常非常好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听民歌啊，像这个民歌五十啊，我是三场全部都去听，而且坐在特区。我太太买了票，那怎么办呢？她说你不要啰嗦啊，跟着我去看啊。她喜欢看民歌，喜欢听啊，这个喜欢赶着热闹。那么这就算了。那么在去年，好像是今年年初吧，不是也有一个哇7个小时的连续唱啊？他呢也去了，他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就后来他把票给了别人，我说哎呀，我实在是对这个演唱会来说的话，真的意思到了啊。那天我们饕客帮啊，一起吃饭，然后呢，我就没有参与这个民歌的演唱。那其中一位我们的这个饕客帮的这个同仁呢，不是同仁了，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他原来在我们电台，后来呢跑到台北市政府担任这个秘书啊。他呢还是来了，但是他说大哥，你吆喝一声，我一定要来。他吃完之后又回去听演唱会，你看真是有意思啊。朋友在一起就是那种味道嘛，这种调调啊。不过他今年也就退休了。好了，今天我们流行派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我们今天给予大家的一个小确幸大欢喜是什么呢？针对于我们心脏血管脑中风这一部分的这些讨厌的这些致命的这些重症，我们给予大家最好的一个礼物，那就是太会通，买三送一，再送一个对我们的心脏非常好的 Q10， 或者是你买 Q10 一组，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送一盒我们的太会通。需要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明天别忘了下午几点？答对了，下午的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侪摆啊，我都袂记哩。
2: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记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无在做平常时常常咧做代志。

0: 前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紧去病院挂号。若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请卡1966。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伫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恁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之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17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来讲这件事情：交通规则。开车的人，骑奥多拜的人，碰到黄灯的时候，应该是要赶快加速通过，还是要刹车？大家觉得呢？碰到黄灯的时候，应该是要刹车，还是要赶快加速通过？我觉得小时候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哎。小时候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不管是交通规则，还是那个很多那个文字的念法，国语啊，就是我国语很多字词的念法。还有一些流行语，小时候跟现在的说法都不一样。我说的小时候是指莹莹小时候，因为我的年代比较遥远，所以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的啊，跟现在有一些东西会改变。当然法律规章本来就会与时俱进，会改变嘛，哈。那这个交通的规则，我觉得这新闻我就觉得，好像要看一下。虽然我现在没有天天开车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多多少少要知道，而且就算我们是行人，我们也是要知道啊。你不能只一个规则走天下，觉得说反正现在行人全部就是三宝在路上，怎么样都没有在怕。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是该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该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呢，我们。

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这样子乱闯乱跑。好，那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 autobike， 尤其是骑脚踏车的哈，很多骑脚踏车不是啦，很多骑摩托车，很多骑机车的，有这个外县市的阿公阿嬷，要遵守交通规则哦。那个骑那个 autobike 的阿公阿嬷很喜欢哦，就这样 biu 碰出去这样子，就都没得看车，这样子不行。碰到黄灯，本来是红灯、黄灯、绿灯嘛。那绿灯当然赶快就通过哈，那红灯当然不能走。那黄灯呢？本来黄灯是只是有一个缓冲期，告诉你说哦要变灯色要变了。那最近就有人在推上面讨论说，遇到黄灯到底是要加速赶快通过，还是说要赶快刹车？好，那实际上真正哦，根据这个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规则第206条，他说呢，黄灯其实是属于警告号的一种标志，主要作用是提醒驾驶说红灯要亮了，路权即将改变。所以呢，当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的车辆已经越过了停止线，应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呢，赶快通过路口。那如果呢，你的车子还没有越过停止线，你就远远的看到有变黄灯了，那你不要想说哇，那我赶快那个抢在最后两秒钟的那个黄灯变红灯之前，我要赶快冲过去，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判断的标准呢，就是要看当变黄灯的当下呢，你的不管你是这个轿车、货车或者是摩托车，你的这个载体当下呢，是有没有越过了这个叫什么线啊？行驶线，好，就是停止线，对不起，是停止线。如果当下你的车子已经过了停止线哦，变黄灯，那你不能紧急刹车，因为你突然紧急刹车呢，后面的车子可能就蹦蹦蹦就撞上来了。那这时候你当然就是赶快加速赶快通过。那如果说你是快要到路口差个两三秒突然间看到黄灯了，这时候呢就请你不要抢快，请你不要抢快，想说啊，我不想再等那个20秒30秒的那个下一个绿红灯。有的时候你这样一冲过去呢，你就会这个其实是就把你判定为你抢黄灯，因为你的车体其实还没有超过停止线，所以判定是这样子判的。所以交通部公路局就跟大家说，这个黄灯持续的时间通常都是短短的，所以呢不要抢黄灯的意思就是说，要让不管是要原本要直行的或者是要准备另外一边的这个即将要发动的这个交通的人员也好，什么大家有一点点几秒钟可以应变的时间。所以如果到红灯才开始停止穿越线的话，就停止那个启动的话，那很容易啦，就在那个一点点你要右转的要左转的要直行的，很容易就有那个擦边球一下子就撞上了。所以呢大家要这个稍微小心一下。好，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哦，每天都过，我们经常每天都过很多很多个十字路口，大大小小都是哦，开车的也是哈，骑车的也是，骑 U-bike 的那也是啊哈，我们大家通的都是。那每天下班新闻回家都会看到好多那种行车记录器在记载说今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啊哈，受伤了怎么样。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小心哦。好，那讲完了这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今天台北股市也跟红绿灯一样非常的神奇哦。今天美国股市是先亮了先亮，美国股市是亮红灯，但美股的红灯跟我们的红灯不一样，台北股市的红灯是往上涨，那亮了红灯就涨停板了。
但美国股市跟我们相反，美国股市呢上涨是绿灯，下跌是红灯，那咱个也点豆病就对了。所以美股今天其实是下跌的，因为呢美股说要升息了，那升息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在新闻当中仔细来看。那美股说要升息哦，所以今天美股其实是走跌的，但台北股市呢并不害怕。我们现在跟美股经常有的时候联动，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所以今天开盘是开在平盘附近之后，诶，后来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升息哦跟我们没有怎么太大关系，我们就开始往上冲哦。而且盘中还一路这个大涨了超900多点，快要到1000点。我已经在看盘的时候想说啊，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怎样，那个我们比美国人还要厉害了，就是美股跌我们都没有在怕呢，而且还一副就是要往上冲到47000这样子。但尾盘的时候涨幅有往下收敛，而且就是尾盘的时候突然大家又有一点点后往下卖，中场的时候呢是上涨431点，从上涨快要1000点后又往下掉，变成只有上涨了431点，但是呢至少是站回了月线，也站回了五日线啊。今天收在了这个46288点。46288点，成交量今天呢稍微回到了8194亿元呢、哦，没有像前两天的只有6000多亿，今天8194亿元。好，那今天台积电呢上涨了45块钱呢、哦，涨幅有2%。好，联发科是下跌了30块哦，小跌了0.3%。那另外哦，油价已经涨破了几百块美金嘛，油价我今天看。今天看新闻，油价已经来到了1桶104美元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川普，这个俄乌战争也没有搞好，然后这个以阿这边也没有搞好，所以呢，美伊战争，说要什么让人家很快就见识到什么美国的厉害，结果嘛不，就一直打一直打，全世界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油价又回到了每桶美金104哈。好，那所以今天的塑化股族群比较强，台塑化涨了7%，南亚涨了6%哈，台塑还有其他台塑三宝也相对涨幅比较多哈。那油价这样一直涨，然后美国这个联准会要升息。所以我感觉这个通膨吼，通膨又要一波了，我们的便当又要开始起价了哦，便当又要起价啊。那今天的这个电子股当中哦，华邦电昨天晚上9点开重讯，哇，他花了很大一笔钱，而且是出手就现金哦，现金全部全款给他买下去，他买了一个晶圆厂，一个代工晶圆厂，要做 NOR Flash， 等一下来看。那但是今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倒是没有立刻全部涨了哈。好，大盘的部分是这样，三大法人呢，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看。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

0: 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刚才呢，台北股市大致上呢看了一下，今天台北股市中场的时候，至少站回了46000点，好，成交量8194亿，来到了这个46288点。好，那今天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我们也赶紧来扫描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终结连五卖，好，回头买超了121亿元。好，外资今天回头布局121亿，那么自营商呢买超了15亿，投信呢投信买超77亿，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呢都是站在买方，那一起一共是买超了214亿元。好，那回头看哦，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升息这件事情哦，之前大概不出意外，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出意外，这是什么梗？没有，不出意外的话，也没有出什么意外。不出意外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升息了哈。就美国来说，不出意外的话呢，就是九月份就要升息了。结果也就真的没有出意外了。我好讨厌的绕口令哦。好，那Fed呢，就礼拜三哦，宣布说要升息一码。那华雪呢，他就表示说，这个他们的点阵图啊，在这段时间呢，经过了几轮的投票，而且几乎就是全面都一面倒，就是认为说该升息了，该升息了哈。18名官员当中有16个人，就是之前就已经大家都认为说这一次9月份必调不可。那再来就是关心说，除了九月份这一次必须要这个升息之外啊，那今年年底前会不会再调一次？好，那这个问题呢，今天也给出答案了，就是，几乎毫无疑问的，就是12月的时候可能要再升一码哦。那就是看起来这个通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给他严重哦。虽然说那个叫什么东西，川普始终觉得说没有啊，哪里有严重，明明就没有。川普就是他讲他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在这个联准会这边呢，他们认为他们手上拿到的热腾腾的数据哦，并不是这样告诉他们。好，那如果这样看起来哈，联邦资金准备的目标利率会上调3.75%到4%。美国的这个股市呢，当

心中早就有准备了啦，因为这件事情大家也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大家准备说他迟早要升息哈，就是也就利空出尽，就是你早说晚说，你迟早会说哈。那当然也是有涨有跌，小涨小跌哦。可是在这个利空终于出尽的那个瞬间的过后，到底整个这个资金的流向哦会怎么动，那还要再观察哈。就是说这个联准会准备要收紧银根这件事情呢，对整个华尔街的股市来说会起多大作用还要来看哦。因为就前两天才在吵说这个 AI 到底是不是该这个放太多了哈， AI 会不会一下子哈这个跟怪兽出笼一样哦，会不会造成很多影响？那接下来那个钱也是个大问题哦。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美国的这个市场啊，觉得说钱必须要把它收一些回去的话，对于这个股票市场来说，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利空的部分。那如果十二月再升一码哈，十二月如果再升一码的话，那Fed目前并没有暗示说他是不是要采用一种很激进的升息循环呢？他现在只愿意透露说到年底前呢，就是升两次哈，升两次。好，那我看看，好，那同样升息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就在刚才下午5点，我们的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央行呢也正在举行记者会，因为每次美国要不要升息宣布完哦，各个国家其实也都会赶快做一些政策上面的宣示。那央行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就说他们召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那宣布的结果是说，我们自己台湾啊，利率是维持不变。所以台湾的利率哈，已经连十冻，冻就是冻结的冻哦，我们没有要升息。在信用管制的部分呢，是要准备小幅的松绑房市，将自然人特定地区第二户的购屋贷款成数上限提高到70%。好，那央行说哈，他们综合判断了一下现在国内外经济的一个情况，那考量到我们台湾目前国内的通膨还在可控范围之内，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而且央行认为说明年我们台湾的通膨呢应该会回到2%以下，所以呢我们台湾没问题啊，我们台湾的钱哈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热钱，是不是热钱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我们台湾这个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水电哦，水电油水还好啦，电跟油苦主哦自己苦吞了很多的那个亏损进去，有没有中油跟那个台电就是真的吞了很多亏损，那国内的通膨就是掐在那里，掐到这个3%以下，所以呢他这个央行还觉得说我们的通膨没有像美国那么失控哈、哦、那金融环境是还可以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啦哈、哦、那你说有好有不好啊，有好有不好。那在房市的部分呢，他今天顺便也讲了，他说那个今年3月呢，我们台湾呢有调整那个什么全国自然人第二户购屋贷款的成数，那主要就是因为之前那个新青安房贷哈、哦、太过热了，那他说这个部分的政策呢，就是要维持哈、哦，维持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个是在资金，国内的资金的部分哈、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华邦电哦，我刚才讲华邦电在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发布重讯，他告诉大家呢，他一口气哈、哦、砸了353亿元，很金。全款这个去购买了英飞凌，他353亿哦，不用跟别人借一分一毫，也不用找银行去联购，也不用发什么海外存托凭证，不用，完全不用，他自己有钱

一下子就拿了353亿现金出来哈。一次付清就买了英飞凌，为什么呢？他主要是看好，他希望一次把英飞凌的厂买下来哦。他要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North Flash 的这个公司哈、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全世界记忆体会不会走到下一个世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因为很多人怕他过剩，很多人之前怕。这个景气循环股呢，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呢，它又过剩了？但是又有这么多个大佬出来信誓旦旦说，不，这一次不同了。我们最怕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一次不同了。那这么多大佬告诉你说，他这一次真的不同了哈、哦。这次呢，就是缺货会缺到非常严重，而且看不到底线这样子。那如果这一次真的不同的话，那就是。强产能的时候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不去赶快扩厂的话呢，你没有站在那个风口浪尖上面，你就会错失那个最重要的时机点。好，那华邦电现在在国内是二哥嘛，他现在是国内的记忆体的二哥，那他准备他要买下英飞凌旗下哈一些厂。大概就是11.2亿美元，换算台币是353亿。包括英飞凌旗下的快闪记忆体，还有存取记忆体啊、哦，100%的股权哈、哦，全部都买下来。那主要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它要全面的去扩大 North Flash 还有高阶记忆体的版图；第二个，它要往车用。还有工业控制这些高附加价值的市场去卡位，第三个呢，就是它要进一步的去全球化的布局哦，因为呢，这个竞标的公司总部是位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州，拥有超过30年的记忆体的工厂的这个老字号。而且呢，这整个的厂房哈、哦，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业人才，所以现有的人才跟技术都是现成的哈、哦，而且是超过30年，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呢，现在就有了，而且已经 on the way， 他随时就要接手了哈、哦，这样子。所以当时机的后的时阵哈，时机后的时阵，大家手上握有现钞的，就是。不怕买贵，只怕买不到。当时海运股在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怕买贵，只怕抢不到。当然，当一翻转的时候，就不怕卖便宜，只怕卖不掉。所有的市场机制都是这样。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

0: 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莹莹。赢家向前看，在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今天呢现在这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哦，叫做技术指示工具。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 AI， 讲 AI 相关的个股， AI 会不会代替人类，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 AI 尤其是这几天呢，这个荒

人勋啊，还有这个几个重量级大佬在讨论说，AI 会不会发展太快了？会不会带来灾难？会不会暂时应该要缓一缓、停下脚步之类的？好，那其实人类之所以害怕被 AI 取代哦，是因为我们只有技术吗？哈，我们的人之所以为人，以前我们讲说，哎呀，我们的人呢，是万物之灵，我们的人有头脑、有灵魂、有思想，哈，有判断力等等等等。但是技术只是工具，是一个顿点，一个问句，还是一个开放空间的思想呢？开放空间的问题哈。好，这篇文章在讲着说，他的文章里面探讨的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你同时学一门技能，用同样的教材，而且你们明明是上同样的课，跟同一位老师学习。你可能跟他同学，你可能跟他一起上课哦。当时你们还坐在隔壁哦，写一样的考卷，好这样。然后呢，听的也是同一个老师的讲解哦。但几年之后呢，他做出来的东西跟你越来越不一样了。他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有他自己的风格。可是几年之后，你发现，哎，你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像当初老师教导你们所做出来的那个模式在进行，这可能是运用到很多层面哦。也许是技术的，也许是艺术作品，好，也许当初老师，我随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也许呢，在上这个素描课的时候，老师教你们，教大家说画一只大象，《小王子》里面以前最喜欢讲大象，好，大象，这蛇如果吞了一只大象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哈，那一开始老师教大家画大象，那应该什么模样？假设一开始告诉大家什么模样，大家就这样画。那过了几年之后，每个人所创作出来、练习出来，还有创造出来的大象是不一样的。他说呢，这不是只有天赋的问题，有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哦，其实就可以看透了这一切。怎么说呢？他说，古希腊雕塑的逼真程度，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惊叹不已。但很少人知道，希腊人在做雕塑的技术是从埃及学来的一门叫做托腊法，同一个起点。托腊，腊就是这个蜡烛的蜡。当时埃及人掌握了这门技术，其实已经有几千年喽，而雕像却还是几乎一成不变。可是呢，希腊人学到手之后，短短200年就做出了近乎完美的一个雕像，就叫做执铁饼者。执就是丢，哈，丢执的执，执铁饼者。他们学到的技术一样，但结果却在短短200年之后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观念不同。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在透过与埃及的贸易往来，学会了当时一种技法，叫做空心托腊法。在这个蜡模上面呢，雕刻细节，然后裹上泥巴做外饰，再把它烧化成蜡液，最后呢灌入了青铜液，一件比真人还要大的雕像就可以做出来了。那以前希腊人用的是实心的托蜡法，只能够去铸造出比较小的青铜像。这门技术呢，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局面。但是呢，刚学会的时候呢，希腊雕像跟埃及雕像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它摆在一起，大部分的人是分不出来哪个是希腊人创作的，哪个是埃及人雕像雕做的。但转折发生在两件事情上面，一个呢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不同。埃及人认为呀，人死了之后呢，灵魂会住在那个雕像里面。万一木乃伊坏了，灵魂呢就得住进去，因为

相似，而且最好非常非常相似，也就是相同，几千年都没有改变。但换作希腊人呢，希腊人做雕像呢是要献给神的，或者是在那么多年前希腊开始有了 Olympic， 在纪念奥运会上面那些胜利的运动员的时候呢，一开始雕像它没有一定规定要长成什么样子，它甚至可以是很多的想象或者是一些纪念的特征，也没有特定说那个神哪一个神一定要长成什么样。所以呢，希腊人就开始追求一些很有个性的，让雕像变得很生动，而且每一个雕像都很有辨识度，所以呢，工作逻辑也彻底改变了。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是竞争环境不同。埃及的雕塑家大多只需要服务一个雇主，那个雇主就叫法老，好，满足这个法老就够了，因为他从头到尾，因为法老才有那个地位，他死去之后要帮他的这个木乃伊的这个雕像哈做好做好刻好嘛，好让他木乃伊可以放进去，所以只有法老有那个身份跟地位，还有钱财嘛，这个财力，所以他们只要服务好那个法老。但希腊不一样，希腊是城邦林立，所以各地呢都会争相聘请最好的艺术家。他们认为献给神的礼物啊，越精美越有可能得到神的庇护。所以呢，在希腊的话是，只要你有钱，好，可以聘请到越独特的创造者艺术家，那你就可以把他请到你这边来，然后他可以帮你创造出非常独特的，非常跟别人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创作的艺术品。好，那尤其是在雅典，在波西战争之后呢，汇聚了来自超过150个城邦的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彼此呢就开高价，就去找这个他们所有邦城之内呢有天分的，有创意的，或者他们自己欣赏的艺术家，彼此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就因为他们愿意出高价，让那些天才创作艺术的人呢去精进他们的雕塑的技艺。所以同一门技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什么脱蜡的那个技术，同一门技术几百年来上百年来在埃及一成不变，好，他们只是为了要永远去弄出一个跟法老长得一模一样，不能失真，失真的话法老会生气。但是在希腊就不一样了，希腊呢就是每个人都要弄得与众不同，而且希腊在这个他们可以培养，他们平常这些有钱人就可以养很多的有创意的年轻人，这个突发奇想，这个天花乱坠的去创作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没有关系，越奇怪越好，然后呢去放在那些他们自己个人收藏的博物馆里面。所以技术只是工具，技术学到之后怎么样使用它，把它用来做成什么，最后很可能才是这个技术下一步要创造出什么东西的分水岭。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除了在艺术创作品之外，我认为在所有的知识领域，在所有的行业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去思考一下，它应该也会是我们在突破自我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多道理，世界宇宙上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们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领域上面呢，我们是学到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在一件工作上面做了很久之后，如果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空间，或者是碰到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那别人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我们一直这么做不同的结果在哪里，为什么。那大部分我们会所谓的安于现状，喜欢待在同温层，那结果就是像埃及的雕塑家一样，他没有错，他在那个当下环境里面没有错，因为那个环境当下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空间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你碰到了那个可能性那或者是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你遇到了有可能创造另外

一群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孩子们或者天才们或者是什么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要给他们一个可能去创造另外一个 AI 世代的来临。我认为这是这篇文章哦，技术只是工具，但那个技术给不同的人之后，让他们用这个工具去打造一个很不一样的世代。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不同的 generation 的人呢，可以为别人哈，也为你的下一代做得很好很好的示范。嗯，财富也是哦，财富也是。当你呢这辈子已经不愁吃穿了，或者是这辈子你为你自己打拼奋斗，已经可以交代了哈，让你的子女你也不用再替他烦恼了。那我认为也可以很适时的哈，去当你看到一些时机的时候。有机会你看到一颗种子非常非常值得栽培，它值得你去为它送上一些这个更好的土壤，然后这个替它浇点水，或者是你觉得你应该把它这个移到更有阳光的地方， Do it, just do it,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可以去为它创造另外一个这个让工具变成能力的人。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呢来分享这篇心灵文章哦。我觉得在每一天的下班时候，在每天的下班的这段路上呢，大家也许在公车上面，在这开车的途中，或者是在搭捷运，希望莹莹每一天在跟您分享的财经新闻之外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人生中很多不同的阶段心情还有故事。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 Joe，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提到民意代表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都是议会质询啊、会刊，还有跑行程哦。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在地方的第一线，那协助民众呢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嘉义县议员林岱杰，那他曾担任过新港乡农会理事，那长期累积不同的地方经验。不过呢，走进县议会之后，成为了民雄和新港选区的县议员之后，看见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呢、就来跟他一起聊聊民雄、新港的地方建设，以及他对未来两地发展的想象。让我们一起欢迎议员。
1: 大家好，我是林岱杰。
0: 岱杰，您曾经担任过新港农会的理事哈，从你在理事啊，在农会里面呢、然后到现在呢，担任嘉义县议员，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嘉义县议员，这叫一个职称。
0: 是、
1: 就像我担任了工会副理事长，或者是担任行善协会的理事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0: 都是在为民服务，
1: 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 接受这些所谓的团体，我们是要学习怎么去媒合、之后遇到问题之后让我们蜕变。那到现在我当了一个民意代表，这从角度上来讲的话会有不同。因为当你是一个业者的时候，你会去用陈述意见，上方不一定会听得懂。好，那当你身为一个民意代表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那我到底该做什么东西？好，那我要站在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谁对或谁错。因为我觉得双方理念一定会有差别。
0: 没错。
1: 对，因为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可能就是说，我站在民意代表的角度上，民意代表的角度上，我在看事情，我要遵循法规，要遵循条例。人家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厂商的想法是想偷鸡的偷鸡，但想要正规做生意的，却反而被县府刁难。重点是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真正愿意做事，然后又不会让政治压迫太大的这一种人。我们刚好就像中间的润滑剂一样。
0: 去平衡说各个地方的角力啦的感觉，
1: 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前几天也有看到关于苗栗县长吧，他有在说关于废土的这个部分哦。他说，其实你们来到这边，如果是真的想要好好建设苗栗的话，我喜欢都欢迎的啦。

0: 但是恁吼，那想要来遮吼，做一寡歹空的啦吼，啊麻烦恁去其他的所在啦，我苗栗实在是不欢迎啦。同样，我站在嘉义县的角度来说，我也不欢迎这些人，因为我希望嘉义是一个可以正成长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们肆意破坏环境，再侮辱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其实会在于环保、营造、五金。开拓市场是我原本的工作，而现在媒合市场变成我现在的工作。
1: 不过你的初心不变，只是你的那个愿景又更大了，可以这样讲。
0: 站在不同的立场，我们要换位思考。
1: 对
0: 对，别人的问题点在哪里？我们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鼓励中央人士来到地方担任首长，因为他希望在中央单位待久的人来到地方，他可以真正的去体恤到民意。但是其实待久了都市的人多数不愿意来到像我们这种
1: 偏远的地方，
0: 是 的，
1: 对对，
0: 因为毕竟家庭都在那嘛，
1: 对、啊、
0: 那你要让他这样跑来跑去的话，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的。我们也理解这件事情嘛、其实到地方历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所以我也在这边也是鼓励说、如果中央单位例如说我们的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啊、或者是农业这些人、他们是可以真的下乡来到了解说沟渠啊，农田的沟渠我们该怎么去使用、我们该怎么去修补、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治水效果，怎么样才可以让农田最有利最大化。而不是花了一堆冤枉钱，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把事情完成。
1: 对，
0: 好，因为土地是有高低分的，高低分我们不可以永远都是遵照同一个目标，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目标开始，那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那你怎么让土地它就是平衡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我要很去了解一些事啊。本来山有高低哦，那海边可能更低。那所以说他们下来真正看过，他可以才能真正体恤到民情，
1: 才可以所谓的因地制宜。
0: 对，这是一个很鼓励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是，那这样听哇，林岱杰议员，您对这个地方上面其实你了解也是非常深厚，你自己本身也是新港子弟，
0: 是没错的。
1: 对对对，那哪一项地方建设呢，让你觉得最有感？
0: 我们先考虑一个点，这叫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东西排在最前面？
1: 食。
0: 对，所以民以食为天嘛。那后面这些东西，衣服要钱吗？要。住要钱吗？要。出门要钱吗？买车要钱嘛？
1: 对，
0: 就算做个捷运也要钱啊，对不对？教育要钱吗？游乐设施更要钱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全部不变的就是薪水。
1: 是，
0: 那这个薪水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高，并不是从 GDP 上面去看、而是看我们人民现在的良率是多少，而且我们的中产阶级，其实台湾一开始是一个中产阶级制度开始的国家。目前我们台湾现在有开始在往大公司、大形象、大营造、大厂商，就是例如说台积电啊、或者是创意啊，或者是大力光啊这些，这些大厂他们是往这些目标在走的。那贫富差距会不会越大？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很肯定的是 ，GDP 在成长的同时，它一样伴随着一个东西叫泡沫经济风险化。
1: 好，对。
0: 有没有什么样的服务经验让我特别有感或者是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三年半来，我觉得没有哪一次是很特别的，因为每一次我都一定是在365天内，我觉得我都是在尽心尽力在做事。我甚至365天除了、住院以外、那我几乎是没有在说、我就是要停下来休息。所以说我觉得一切运气使然，
1: 对，
0: 好、让我自己在三年半来，我都可以很顺利的在推展我自己当初定下的目标。只要有人愿意澄清，就代表我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价值，别人就不会愿意来澄清。
1: 对，
0: 这叫创造自我价值。这也是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觉得你应该去做的。
1: 所谓初心就是平常心，
0: 差不多吧。
1: 用平常心做平常事，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就是平常心，
1: 平常心。OK OK， 议员在过去你也担任过新港农会理事，对地方农业有一定的了解。那你觉得以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呢、投入农业最大的门槛是什么？
0: 钱、土地、
1: 机械，
0: 这是青农给我最大的一个反思。因为当我要从外地回来到这边，通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弯刀不得，我没安怎么

0: 掠走。
1: 嘿，
0: 很多人是因为他有土地了，嗯，就是家里面有留土地，
1: 对，
0: 好，哦，要他回来接收。哦，好，阿伯哇，我啊退休啊，我当然进产。这一种是第一种。
1: 对，
0: 那青农回来，通常青农是定在45岁以下，
1: 嗯，
0: 他才要青农。那青农给我的感受呢，是第一，他尚未到达退休的年纪，而这个年纪他最缺的是什么？以目前呢，啊，很多就是直升机在喷洒农药啊，或者是说因为他没有种田经验啊，我要寻找导师，这些导师该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有去排了一个课程，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我去经营农业的一个实速课程，实速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听啊，知道现在人家的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是什么，
1: 先进的农法这些的。
0: 是的，
1: 那你觉得地方上还可以提供哪些实际的协助？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最优先，只有民众最需要。会来拜托事情的，就是一定他遇到困难的。
1: 是，
0: 我们要优先解决的是民众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会把这些事情排在前面。
1: 嗯，是。既然农业是这个民雄跟新港的一个重要的底蕴，那您对民雄跟新港未来的一个愿景啊，如果有机会替地方争取这些建设发展的话，你希望发展哪些方面？
0: 这可能要扯到一些国土计划法，因为国土计划法的话，它有一个劣势，对我们嘉义来说的一个劣势，就是这个新港跟民雄有太多太多都是
1: 特定农牧事业用地。OK，
0: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变更？第一个点。我们这边有太多是没有去重划过后的，好，那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一个东西叫土地前景。什么地方？你如果永远把这个地方划作是农田的话，如果这个子孙他不想种田呢，那他该怎么去变更？既然他没有去办法去变更的话，他没有办法变更，从农地，他没有办法把它变更成丁种或者是其他样的用地的时候，他永远都被绑死了。所以农地会释出的可能会越来越多，好，那农民真的要从容的有心去买这些土地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讨论的是叫一种东西叫配套。那再来就是第二个点，农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最近很常在讲一个东西，机器人。那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人的不可被替代性？这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面，我觉得它都很重要。如果你可以被替代掉，那可能你的价值就会慢慢的消失。以前储油啊，咱有可能爱用人工来储，也是去做等来底下好顺啊。但是今嘛有迄个飞机的飞啊，
1: 对，那个无人机啊什么的。
0: 对。那在这个时候，这些喷洒农药的人，以前有台工啊，求人进，因爱这上面，人会衰老是正常的。那机器呢，它是很容易产生故障的。
1: 对，
0: 例如说无人机有没有可能会乱飞？这是有可能的。对，那阻止人会是谁？一定是人啊。
1: 人，对
0: 对，所以这就是人的不可替代性嘛。
1: 是，
0: 对不对？还有再来采摘小番茄，我机器也许它可以去辨认，这可能好不好吃啊，料会紧没有那紧。
1: 对，
0: 但是辣度你不要乱去摘这些东西，控制说我要去用多少力去裁剪，它才是最漂亮的，展现花最美的时刻。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人的品味上面去做斟酌，因为你想要把东西最优化，我跟你说，不是在机器上面，而是在人。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那我最希望的是农民可以从产地走到销售端，
1: 是
0: 因为这样它可以节省层层的剥削。我们怎么样在地方创造它最大的价值性？还有我们结合地方文化来细分这些东西。这应该我会在我之后的政见里面去提到，如何去把这项东西具象化。
1: 那刚刚都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聊几个比较简单轻松的快问快答哈。那我想说。议员啊，你在民雄新港经营的这么多时日哦，那你可以推荐几个最喜欢的在地美食吗？
0: 其实我应该说我是一个回忆杀吧。
1: 回忆杀，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除了我 有在办公的地方啦，就是可能在民雄澄清的地方有些定点是人家。

0: 较知道的哦，例如说一个人咖啡，或者是慢灵魂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咖啡厅。除了这些以外，那这个虽然是我办公的地方，然后他的东西也不错，但是我个人还是主打一个回忆杀，因为其实我就是喜欢吃有没有听过小时候大饼？
1: 然后听过，在那个民雄交流道要往那个方向那个桥那边，
0: 对，就是这就是小时候的一种食品嘛。
1: 鞋子高子过去那边，
0: 对，然后过来就是以前这种物件，或者碰饼。
1: 哦，碰饼我知
0: 道。好，然后伊会当来问武林，还可以来碰起来。
1: 哦，
0: 那这东西就是一种回忆杀嘛，对不对？那其实有些东西不是你觉得这东西可能我不觉得说它是不是最好吃的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我推荐的东西也不一定大家都接受，但是你们可以去看我脸书，我一定会推荐很多东西。对，那我推荐的可能你们也要亲自去尝试，你们才会跟我讲说哪一个好吃，哪一个不好吃。
1: 对，
0: 因为有人喜欢吃甜啊，有人喜欢吃咸啊，有人喜欢吃辣啊，对不对？所以我推的东西不一定你们喜欢啊，但是我其实吃的一个东西叫回忆。对，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回忆。对，这个是变成我自己一个小时候的一个观念吧。因为卡扎的是五糖饺的时候啊，
1: 嘿，
0: 所以我自己吃的东西都是叫一种回忆吧。
1: 哦，所以议员是一个蛮念旧的，可以这样讲。对，
0: 这也不能说念旧吧，就是像我前阵子补办了一场那个陀螺比赛，在这个陀螺比赛呢，其实我今天勇敢一点说一下啊，其实我这个活动呢，其实办的其实只是为了弥补我童年的遗憾。
1: 哦，有，对
0: 对，那这个其实那时候讲的有点冠冕堂皇啊，
1: 在访问的时候，
0: 对，因为其实我其实有点心虚，因为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纯粹就只是想弥补自己以前的遗憾。对，所以我才去办这个活动了。
1: 这么多大家陪你一起同乐的感觉。
0: 对，所以这个算是一种，我算是有点公器私用吧。
1: 不会啊，这个现场其实蛮多小朋友真的都乐在其中，更是大人。我相信不止议员啊，很多带小朋友来的大人其实心里也是这样想啊。所以你并不孤单。
0: 好，你这一句的话真的安慰到我了。
1: 对，大家说这个黄金蛇杖我小孩子需要，其实他自己想要玩。对，搞不好。
0: 对，他可能对着妈妈说，对，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孩子想要，对，但其实是爸爸想要，
1: 帮助他学业进步啊。
0: 对，
1: 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个高。
1: 对。说到这个情绪，或者说放松压力，那这边也想要问一下议员，那如果你今天说不谈政治啊，不要跑行程啊，那你休假一天的话，你最想要做什么？
0: 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想问一下我们庆长，我们
1: 是
0: 你会比较想要，你如果是你休息一天，你会想怎么做？
1: 休息一天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就是放空，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想要做。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其实就是跑步，对，我会可能就民雄啊，或者哪边跳的地方就是跑步，然后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其实反而才是会最刺激创造力的。因为有时候一个工作，像我做节目啊，有时候想很久，一个卡住了就是过不去，可是你去运动一下，放空一下，反而就会有新的灵感。但这是对我啦，对，不知道议员。
0: 那我个人其实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一年你代表的生活里面365天其实是没有休假的。
1: 对，
0: 那尤其是台风天啊，或者是有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快要整个晚上都没有在睡觉的。对，我们就是以一变应万变。那所以如果给我一个请求的话，那我可以需求一天的话，我希望那一天是可以躺在家里面好好睡觉的。
1: 好好睡觉，对
0: 对，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真的可以安慰到我的心灵，
1: 一个奢望的感觉，一个眼睛睁开其实面对都是大小事情。
0: 差不多吧，如果睁开眼睛其实每一天都是烦恼。
1: 对，
0: 那我们有时候尝试去安慰自己，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以后啊，我只要有钱了啊，我忙完了啊，以后不忙了啊，我就可以去哪里走走啊，我就可以去干嘛啊。
1: 对，
0: 我总是用这种方式偶尔在安慰自己。其实我也自己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休息下来。
1: 对，
0: 但是我如果真的想休息的话，我一定就是想要躺在床上。对，但是。

0: 讲一个比较实际面的，就算你躺在床上，你还是在想，
1: 想的、
0: 啊，一直在想，我到底我等一下我要干嘛，我想要干嘛，我想干嘛、嗯，对，所以没有办法真的休息，
1: 对
0: 对，所以在没有办法休息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会变得烦躁
1: 哦，对，
0: 那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哦，好吧，那我听点音乐哦、就是例如这个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在被隔离吧，被、隔离那一段时间。对，其实那时候会去想了，就是因为被关在房间，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啊。你出去也是影响到别人，你也不希望别人因为你而感冒。
1: 对，
0: 这时候你就是关在房间里面。这个时候时间点我做了事情，我是做了看书，
1: 对，
0: 然后听乐，嗯嗯嗯，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睡觉、休息，让自己快点恢复能量。
1: 对
0: 对。因为我足够的休息，我才等一下才可以走更远的路。嗯，对，大概就是这些琐事吧。嗯，
1: 发现议员其实引经据典，读了很多经典呢。那你有哪些你看过的书，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话，可以跟各位分享，也是你在从政过程当中，甚至是可以当成座右铭的一些话，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哦，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嗯，对，我要先过了自己这一道坎，我才有办法往前走。嗯，所以。这一道坎其实就是终归最后的因素还是在我自己。嗯，所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是，
0: 好，那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去比较，我怎么知道你的痛苦是在几倍？如果疼痛是一到十分的话，嗯，每个人可能都会跟你讲说，我现在是八分或九分了。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当你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痛苦值是几分呢？嗯。所以在每一个人的情商条件下，这些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对，
0: 所以有些人会人生八苦，嗯，那人生八苦，有些人要经历过很多的劫难，他才可以去理解这些因果。嗯、那你自己又想要去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嗯，有人是越挫越勇，
1: 对，
0: 有的人则是在这些苦难当中就逐渐消磨了意志。嗯，然后慢慢走向就是比较沉沦的部分。嗯，那这些当然是我比较不想看到的。嗯，所以在意志消沉的时候，我还是想鼓励他们就是多看书吧。嗯，对，因为其实圣人论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去看，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嗯，而它有很多东西，其实站在易经也是。
1: 对，
0: 那这些东西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这是从。科学走到了玄学，嗯，那玄学就是，我可以说个比较简单的特例哦，在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1: 哦，这本也是一个
0: 这本书，其实它也是很励志的一本书了。嗯，那我觉得还有就是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嗯嗯，这本书我也觉得它写得很棒，那一共三册，两册还是三册吧。嗯，那。在这是我前几年读的书，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也许我现在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它的内容到底是说什么东西了，但是我觉得它是真的有激励到人心，就是人在怎么在最失意的时候要怎么爬起来，这才是跌倒要爬起来，这才是人生应该最难的抉择。
1: 嗯，就是分清楚说哪些是自己能做，哪些是自己做不到的。
0: 对
1: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你没有把自己伤口，人最大的缺陷就是很多人习惯就是用互舔伤口的习惯。
1: 对，
0: 就是我今天可能受伤了，我可能去告知另外一个人，哦，我今天受伤了，而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也会跟你讲说，哦，我今天受伤了，那两个就变成抱团取暖那种感受。
1: 对，
0: 但其实要度过自己这一关。其实就是很你能渡己，但是千万不要去渡他人。
1: 哦，不要去干涉他人的因果。
0: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参与他的世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多少的苦难，嗯，你不了解他。
1: 对，
0: 那你能过渡的，就是只有你自己。哦，所以有一本书是《摆渡人》。
1: 哦，
0: 对，那《摆渡人》这本书，哦，有演成电影。
1: 对，
0: 但是演成电影里面，他就是有。五花十色的。那在日本叫有一本，也有拍成电影叫《深夜食堂》。
1: 哦，
0: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是诉说很多人的一个人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故事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很有它的含义。嗯，那你我在这些书里面，我看到的是每一个人他都每一个人的心态，有五花十色的世界。那这些人他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商，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些事情？有时候有些人他需要的是静下来去思考，有些人需要的只是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前面可能一杯酒一个故事。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他只需要一个甜点，来分泌多巴胺。
1: 对
0: 对，那每个人的舒压方式都不同。
1: 对，
0: 那我推荐的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但是自己应该去寻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嗯，对，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情绪化吧
1: 分享。嗯，就是人生百态啊，其实找到最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0: 对，适合自己的永远是别人推荐的更好。
1: 嗯，哇，今天跟议员聊了很多，那这边也可以请议员哦，那可以用一句话呢拿来跟新港和民雄的乡亲的介绍自己吗？
0: 可以。那我要用什么介绍自己？其实我跟四年前一样，我就是那个充满活力、魄力、执行力的林黛姐。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介绍的就是我的执行力的部分。好，那执行力的部分就是使命必达，
1: 是
0: 我就是尽全力、尽心力，然后去想办法完成。嗯，那剩下的我就是林黛姐，没了。
1: 嗯。今天跟林黛姐议员聊了很多，那从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呢，还有到青年返乡跟地方建设，那不管是民众关心的大小事，还有地方未来发展呢，其实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哦。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林黛姐议员来到节目上，那也祝
0: 福我们青章，
1: 那也祝福我们议员未来一切顺利哦。谢谢议员，
0: 谢谢。
1: 好，那这里是生活研究室，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灭火器所带来的《最好几雷》，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个三天三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十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还

0: 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1: 摸索，
0: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欸，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 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哦，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
0: 对，
1: 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的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 他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是打在这，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也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包括人心。

0: 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
1: 哦
0: 啊、或者是商店本身、哦、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
1: 嗯、
0: 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
1: 对，
0: 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
1: 嗯、
0: 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

0: 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哦，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哦，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对
1: 往往是
0: 对
1: 很
0: 对
1: 多那种
0: 对，
1: 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
0: 啊
1: 才把
0: 对，
1: 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哦。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好，它是这个钨丝，好，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你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的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

0: 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呼吁说，像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
1: 对对对，谢谢总监，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然
1: 没
0: 后
1: 错没
0: 到
1: 错。
0: 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
1: 没
0: 得
1: 错。
0: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感
0: 谢
1: 恩
0: 谢。
1: 您。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了。昨天呢，这个节目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那昨天呢，张老师是到高雄、台南，然后呢到南投，再到台中所以呢这个昨天有非常长的这种拉车的行程在国家建筑金奖也算是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呢昨天回到台北呢已经很晚了好，那今天呢这个张老师当然呢一定要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今天呢，这个外面还是艳阳高照昨天我们到高雄第一站的时候也是艳阳高照。那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我这个用 LINE 来通知说，他的任务完成了我也就丢了一张在高雄现场评审的一张照片给他，他说哇，南台湾的太阳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么热吗他从那个照片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南台湾的太阳真的蛮热的好，那今天呢应该还是一个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啦。那我们一开始呢，今天呢就是当然我们礼拜一已经跟各位报告了这个礼拜呢是所谓的世界超级央行周了那昨天呢，昨天深夜美国联准会也就是美国的央行已经开了理监事会议了那今天下午呢是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要来召开所以呢最近这一两天呢也看到蛮多的业界的人士或是这些相关的产协工会呢也对于这个央行今天的理监事会议有蛮多的高度的期待，甚至呢有些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跟各位来听一听全国商业总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香林集团这个是建设公司的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他也对今天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言跟看法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赖正义董事长说，目前房市的投机炒作呢已经明显的降温了，那交易呢回归到首购换屋等这些刚性需求刚性需求大概也就这两类了那预估央行这一次呢就是在今天的理监事会议他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他建议应该适度的松绑房市的管制，优先呢检讨13年来未曾调整的 高价住宅的门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豪宅的门槛，还有对于第二户、第三户与土建农的这些限制呢，让房市真正的来可以乱着陆。那赖正义他认为，自从央行在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到现在也满两年了，那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的比例呢，已经由2024年6月底的 37.6%、也就是放款的集中度了，降到今年5月底已经来到了 35.2%、所以呢，如果从这个比例上面来看，确实是有降低的哈。那所以他认为这个信用管制资源过度集中到房地产的这种情况呢，已经获得改善，市场投机的买盘也明显的退场，目前呢交易主体呢回归到首购跟换屋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那所以呢，在这个央行今天理监事会的前夕，赖正义提出了四项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哪些建议。第一个，首先呢，他认为说应该要调高豪宅限啊。他指出哈，这个高价住宅，也就是豪宅哈，贷款的门槛已经13年没有调整。那这一段期间呢，土地啦、营造啦、跟人工的成本都是大幅度的上涨哦。过去的豪宅标准呢，早已跟市场脱节了啊、他认为说现在的豪宅限应该要调高啊、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房价都已经涨很多了。那部分的房屋主呢，只是希望说能够改善居住空间，可是呢很容易就碰上了豪宅限，那贷款成数呢就直接降到剩下30%哦。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特别是几年前买这种预售屋的人呢，他本来买的这个预售屋啊，可能都在豪宅限以下哦。可是呢，随着这两三年来的这个房价的大全面大涨啊，都已经超过了央行的豪宅限。所以呢，赖正义建议说，台北市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应该可以由目前的7000万提高到8000万，他甚至呢到1.2亿元啊。这个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哈、心头了不定啊，不晓得应该要用多少啊。那他认为新北市应该由6000万提高到7000万以上，那桃竹、台中、台南、高雄啊这些地方呢，应该要从4000万提高到5000万，同时呢，将高价住宅的贷款成数呢由30%提高到50%。好，这个是他第一项的建言。其实呢，他认为说央行今年三月已经将自然人第二户的购物贷款成数由50%提高到60%。那他认为现今房市交易期拉长啊，换屋主呢要在1年半内18个月呢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仍然有压力的啊、所以呢建议进一步将第二户贷款的这个成数呢拉高到70%或是75%。换屋出售的这个旧屋的期限呢也有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也就是2年啦。第三户目前最高仅能贷30%啊、也建议考虑要放宽到40%到50%的这样的一个

水位。好，那至于说的第三个部分，在建商的这一部分呢，他建议松绑购地的贷款18个月限期开空的这个规定，但依都更合建或是大型开发案等不同条件给予一些弹性，避免呢建商为了防止贷款遭收回呢而被迫开工，那可是呢在建筑成本居高不下之的这个样的一个时机点呢，反而呢可能会增加借这些建商呢这个被迫开工啊，让这个建案呢沦为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那认为另外呢就是土地跟建筑融资的贷款成数，他认为也应该要适度的调高，减轻这些建筑业者的资金压力哦。那至于利率这一个部分呢，赖正义认为台湾呢现在面临的通膨压力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出口跟投资的动能还是很强，经济的基本面算是稳健的，所以赖正义建议央行呢这一次呢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不必急着呢跟美国跟日本来升息要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适度的给予首购换屋及正常开发案的合理资金空间并兼顾金融稳定跟房市的软着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央行下午会召开里监事会议，所以呢这个央行照过去的惯例，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央行总裁杨金龙那之前是彭淮南嘛，大概都会召开盛大的记者会那跟这个媒体朋友，也就是跟社会大众来解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政策的变动。好，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就是对于房地产业者这一部分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业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豪宅线啊，对于第二屋啦甚至第三屋啦这一部分的这个放宽松绑大概有蛮高度的一个期待。那实际上就我们私底下的了解这些业者不管是个别业者或是说工会协会什么联盟这些业者呢都是几乎都在这一段时间呢都在串联透过能够使用出来的关系去希望影响今天这个央行里监事会议的一些这个动作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业者真的也是撑了够久了从2024年919到现在真的已经正式的要满两年了那在这两年当中呢真的交易量事实上呈现急剧的一个萎缩今年呢搞不好整体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比去年还来得少，那这个跟我在去年年底预估的也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呢也等于某种程度在预告张老师的预测是有一点杠估的那当然还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这么样就这么决绝的来判定就是杠估共估好，那这个央行会不会这个真的就像业者的一个期待，或是照着业者这个努力的方向去做一些调整，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央行极度关切的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呢，确实它已经蛮明显的，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集中度到 37% 以上那有明显的降低。那再来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也真的急剧的一个萎缩，这个也是造成整个这个业者的一个生计。那现在央行比较坚持的就是说房价没有明显的修正那可是房价有没有明显的修正，这个部分也各种不同的统计方式也各有不同的一个解读。那我个人认为会松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为什么说是政治因素呢？因为这个今年11月20

28号九合一选举即将要来到了哈，那这个政党哈，这个特别是执政党啊，它拥有的很多政策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呢，为了让执政党可以有比较高的赢面。哦，这个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席次啊，或不管是县市长或是啊县市议员哈，这个部分能够哎打一个漂亮的一仗哈啊，所以呢，如果业者在这个部分有某种程度的想要来抗衡的话，政治上面哎这个执政者会有一些松动哈，那因为这个在11月28号之前就是只有这一次的里监事会，如果要到下次哦，那肯定要到12月底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哦，所以我当时也讲说是过时卖日历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更多房市的最新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明章老师。好，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应该至少有两次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醒来预告哦，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啊今年第三季哦，这个社会住宅招租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哈、让大家来事先申请哈、那在9月14号已经截止了哈、那昨天就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几个社区哈、申请的这些这个数量哈、都做了一个统计，都做了一个统计哦。那总共这一次释出是1500户的社会住宅哦。那在新北、南投、台南、高雄，刚好昨天我们到台南去的时候，也有看到台南的这一个社会住宅哈、他们也报名了国家建筑金奖哦。那这个15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到刚才提到的9月14号截止的日期呢，总共收到了有6006件的申请哦，哇，几乎快要这个四倍以上的这个申请哦，那这个比招租户呢真的多出了四倍齁、真的是供不应求啦，供不应求齁、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AUS 齁、这个社会改革组织呢，他们一直在呼吁这个赖清德啊，你讲的那个政见13万户的社会住宅不能齁、不能求罪，不能跳票，只剩下3万户齁、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齁、那当然不是说他们喜欢住社会住宅，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工作，他们买不起房子，因为房子太贵了齁、这个房价太高了，所以买不起。所以你看看这个第三季这个由中央国家住都中心提供的1500户的社会住宅，吸引了6006户的申请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哈、抽签的方式，当然了、他们后续还会进入到资格的审查，看看每个人申请的人呢是不是真的都符合社会住宅的申请资格。那预计呢在今年年底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让这些这个经过审核之后的合格的民众呢来抽签，因为真的是数量有限齁、僧多粥少，所以当然只好用公开抽签的方式来这个抽出幸运儿齁、那这些幸运儿呢大概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来住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哦。那这一次招租是以这个新北市最抢手齁、因为它是在板桥的江翠北侧的这个从化区，总共有两处齁、一个是江翠好事有100户，另外一处呢是玫瑰好事120户齁、那所以呢总共220户齁、吸引的是2907件的申请。哇，这个几乎是超过10倍以上的申请的数量啊，因为这个地点真的太好了哦。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哦，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呢这个税最夯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案呢、也几乎呢都所向披靡哦。可是呢房价也因而不断的被推升上来。那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这边推出了两个这个社会住宅来呢，220户啊，真的是不够啊！不，台语讲的不够钱。

告鳌了，真的是太少了，那这个是在板桥。另外莺歌这个部分呢是数量就比较多了，在樱桃安居，那莺歌区这个地方释出有380户，可是呢申请的人呢也超过了900户，900件，快要接近1000件，真的也是供不应求。其他的地区呢也都是超额申请的，包括第一次有这个社会住宅是支付的南投埔里镇工程安居有260户，那结果吸引了有592件的申请，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南投啊这个山城啊在埔里镇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呢？这个真的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比预期的还要热络，260户也是供不应求，所以未来还是要公开抽签。再来就是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咯，这个提供有300多户，那我们昨天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到这一个基地的现场，它都已经完工了，那这一个300多户呢收到了有886件的申请，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络，因为这个地方算是生活机能不错。那我们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旁边就是开南公园，就是开南公园，然后有这个网球场啊，还有这个篮球场，还有这个停车场，所以呢生活机能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在这个开放申请之后呢就超过800多件的申请，那高雄市的仁武区，是这一次像是最南台湾的，有仁武安居也有释出340户，申请的人呢也有达到677件，所以呢真的都是供不应求，都是供不应求的。那因为都是新建完成，所以像我们昨天去看的台南南区的这个开南安居啊，这个营造厂来报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之所以营造厂为什么要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呢，就是要来凸显他们的营造的品质相关这个施工设计上面的一个优势，那这个这五个社区呢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这个当建商，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说国家住都中心呢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它最在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呢，在全国各地啊，只要你有国有地的话，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当建设公司。那这个把它发包给民间的营造业者啊，那营造业者在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把这些这个房子盖出来。所以呢，这些这个第一手的这种这个社会住宅呀都是全新的哈，那这社会住宅基本上是以只租不卖的方式来提供给无可瓜牛居住，那可以如果合格的话中签一次可以住3年齁，1000签3年的合约，那如果在这3年当中没有任何违规不良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再续约3年。所以呢这个社会住宅它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让你一个过渡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它的一个假设是就是你在这个6年当中呢，也许你个人的所得啊薪资啊或是说职位啊有所这个增长，然后加上个人的这个储蓄那可能就可以有机会自己到6年之后呢到外面去买房子，或甚至租更好的民间的房子这样子好，那这个社会住宅基本上大概就是提供1房到3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基本上不附家具啦那可是有这个
这个厨具啊，有冷气机啊，那基本上这个租金呢是以周边的这个所谓的十年新的啊这个房子的租金打八折哈、啊，打八折啊，所以有些人讲说，打八折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哦，而且它是用十年新的房子，所以呢，这个打下来的话，有些

的租金搞不好还算是蛮贵的哦。好，那这个都已经申请的数量都已经截止了齁，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招租截止之后呢，所有的案件将会进入这个资格审查齁，因为之前可能都只是让大家提供这个申请的文件齁，那截止之后就现在就要进入这个资格的审查，那所以申请人呢近期呢应特别留意是否有收到补件的通知，若是被通知要补证资料的话，务必哦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逾期的话没有补件的话，或是资料不完整的话，就会影响到资格审查的结果，也许就会被剔除掉了啊，甚至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这个申请人要注意哦。那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申请人呢，可以到安居好事的入口网哦，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安居好事的入口网，查询你个人申请的进度。那资格审查完成之后，预计就是在今年11月27号陆续呢就会寄发合格或是不合格的通知哦。那如果说你是合格，他也会寄通知给你；不合格也会通知你哦，让你心里有个数。那12月16号就会办理公开的抽签，争取的民众呢之后再依通知办理看屋、选屋，还有签约跟点交，最快就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了齁。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南安居台南这个社会住宅呢，这个建这个营造厂也是跟我们这么讲的齁，预计明年3月1号就可以让这些中签幸运者呢来入住这个全新的社会住宅。那中央的社会住宅呢，第三季的招租，事实上从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字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齁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说齁这一季这个第四季在新北、南投、台南跟高雄释出的这1500户到截止日呢共收到了6006件的申请齁那申请的这个大概是申请是1500户的4倍齁那后续审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抽签的程序。那这一次招租最抢手的就刚才提到板桥的江翠好事齁跟这个玫瑰好事这边呢吸引了2900多件的申请。所以从这样的一些申请热络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住宅真的是不够，数量上真的是不够齁那所以这个也是都市改革组织齁这个OSH齁这个民间的民团呢，他们一再一再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批评齁这个不断的在这个算是来公开声讨这个我们政府齁就是赖清德总统在竞选之时提出了这个130000户重新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政策跳票哈，那不晓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听进去的哈？可是我们从这个现场还有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真的是供不应求，这个需求量真的是蛮大的哦。那我们昨天在台南的开南安居，我们也看到了营造业者呢，他们本来一开始也就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这一个社宅第一次在全国的社宅里面的建案里面呢，用的所谓的同层排水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卫浴这个整套的这样的一个卫浴设备那这个同层排水是我们在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里面的一个评审老师郑正立老师他一直在推动的那我们过去这将近5-6年来到每一个案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使用。那今年在昨天到台南开南安居看到他们用这个同层排水，确实我们大家也都蛮感动的，也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案例呢能够推动更多这个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国家

制度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如果说他们每一个暗场都愿意使用这个同程排水的话，确实可以把这样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在全国来适用。那为什么要同程排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们住在电梯大楼有漏水的话，你一定要去找楼上跟他讲说你们的水漏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楼上不甩你不管你那有时候你只能自己在然后甚至打官司所以这个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多用这个同程排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了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更深入的来分析这一部分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Thank you.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级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哦。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好、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齁、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就比较差。
1: 嗯齁、
2: 哦、那现在的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齁、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哦、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啊，你想一下，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哈、
1: 哦。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啊啊啊啊啊、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2: 就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对
2: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2: 好、
1: 嗯
2: 哦，就像我。

0: 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厂跟职场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哦，
1: 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对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
1: 哈。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像国外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藏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在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哈、
0: 那现在人齁、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唱秋了。齁、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唱秋做坏事的齁。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好，
1: 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哈、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就一个叫许廷炎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都知道。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在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哈，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

0: 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
0: 好，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十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 一三一。好，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五大医学院来做。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哦、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哈。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哦，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3: 听在地的故事，讲

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百年孤寂王胖元。他每天清晨六点喝些白开水便出门，先走路到火车站，赶火车到罗东，然后换搭公路局车，下车后步行至罗东中学。南洋地区经常下着雨，有时湿透了衣裤上台教课。起初月清给他一件女用外衣顶于头上，每周过路人侧目而视。后来月清在被服厂做工，给他买了一把黑色雨伞。从此无论晴雨，每天雨伞都不离手，成为他的标记，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这把黑伞是他心灵中的保护伞。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南洋风情画。宜兰是一座美术馆，山是展墙，海是留白，雨声则是这座城市最漫长的声音装置。而我是今天的策展人冠宇，今天请跟着我一起走进展场，走进南洋雨。

现在掌管的灯光正在慢慢暗下，空气里有潮湿的水汽，你会闻到雨的味道，也会听见水滴正在某个角落缓慢落下。

而在今天的展区中央，只放着一件作品，一把黑色雨伞。它静静立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像是在等待某个迟迟没有归来的人。今天我们打开的展区叫做2022展区雨落南洋，关于孤寂的凝视与回望。

王盼远来到宜兰后，常年在罗东中学任教，每天搭火车、转公车，穿过南洋的雨，往返于宜兰与罗东之间。

有时候我会想，对一位离乡的人来说，最漫长的或许从来不是路程，而是心里那条永远走不回去的路。

那把黑伞，陪他走过很多的雨夜，也陪他走过身为异乡人的沉默。它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替他挡住风雨，也替他保留最后一点安静。

有时候孤寂并不是没有人陪，而是你始终知道自己有一部分永远留在远方。

黄攀元曾经说，南阳平原雨天虽然较多，但他并不讨厌它，每天上下班雨中行，反而有种诗意。他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听雨楼。

这名字很美，也很孤独，因为会长时间听雨的人，心里通常都有一段无法停止思念的往事。

年轻时，王攀援曾经和季竹君一起在杭州西湖看雨，一起写生，一起谈论未来。季竹君曾写下留得长河听雨声，可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乱改变了一切，两人最终再也没有一起前往法国，再也没有办法重逢。

可后来他来到宜兰，偏偏宜兰总是在下雨，于是每一场雨都像是在提醒他，有些人这一生只能在回忆里相见。

王攀元成在民国52年写下这首诗：烟雨南阳风满楼，一夜飘零已知秋。问君何日归故里，白发萧萧已满头。这首诗写的是南阳，却也是他自己。一夜飘零，像他漂泊的人生；白发满头，像他对岁月的回望。而归故里三个字，其实最让人难过。

对漂泊者来说，真正的孤寂不是没有家，而是不知道哪里才算家。江苏是故乡，杭州是青春，而宜兰是他生命最后停泊的地方。现在请你往左看，墙面上浮现一幅龟山岛，可是它不在画面中央，它被放在边缘，很小很远，像块飘离画框。

一般画家画龟山岛，总会把岛屿放在中心，因为那是主体，是宜兰的精神象征。但王攀元不是，他总把岛屿放在边界，像一座漂流中的岛。后来我才明白，他画的从来不是龟山岛，他画的是自己。一座看得见陆地却始终无法真正靠岸的岛，这也是王攀元最深的艺术精神。他的画从来不是静物，而是生命经验的投射。

王攀元把中国水墨里的留白带进水彩，带进油画，带进他的生命。他的画里总有大片空白，一只鸟，一条狗，一艘船，一个人被放在画面的最边缘，像快被世界吞没。很多人以为留白是空，但其实留白不是空，而是那些无法被言语说完的人生。王攀元画画不是照着眼前的景物画，而是把景物记进心里，再从记忆里慢慢画出来。所以他的画其实是记忆中的风景，也是被孤独浸泡过的风景。

王胖元的一生经历很多失去，童年失去家庭，战乱失去故乡，时代失去爱情，绘画生涯又长期不被理解。他的作品太前卫，

太孤独，太不像那个时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依然画那些孤鸟、黑犬、小船、漂浮的人影，还有南洋的雨。后来他甚至有机会离开宜兰去台北发展，但他没有，他选择留在宜兰，留在这个潮湿多雨安静的地方。

也许漂泊太久的人，最后都会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终于愿意停下来，与自己的孤独共处。

诗人余光中曾经为王攀援写下一首诗，叫做《牵挂》。再攀也攀不着一弯月亮，再往也往不回一弯夕阳，再寻也寻不到一座古屋。越来越深的暮色里，只剩下一根地平线，四九段又四相连，一端牵在梦那头，一端挂在海这边。

可是南洋的雨不只落在王攀援的画里，它也落进后来创作者的身体里，宜兰诗人柯罗提写下的《二月听雨与宜兰》。

二月霜叶落，平原萦绕世串的神话的龙，檐下听雨滴在滨海小镇，檐下听雨滴在小楼深夜，万籁有声，病闻满坛枕，遍地清凉，请谢自水杯，一瞬间你已非昨日之你。

来自宜兰年轻的诗人柯罗提的作品，他所描写的南洋的雨，一样的哀愁，一样将浊世今非寄情于南洋雨。从远方的雨声到小楼里的雨声，一层一层洗刷掉过去的情感，将雨放在无垠边际上，浇熄了过往记忆里的诗情与火花。而宜兰作家吴伟廷则在《涉水歪仔歪桥》中写下，因为你还没有看过那样的雨水，弥天盖地，一次又一次，漫长的雨季在我的血液里生生不息。

从王滂源到柯罗堤，再到吴蔚亭，我们看见宜兰的雨始终是创作者共同的精神语言。它关于思念，关于昨日，关于没有说出口的情感，也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孤独里重新理解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们一起走进南洋的雨，也一起走进王攀援的内心。孤寂是对世界的凝视，还是对内心的回望？也许两者都是，因为当我们长久凝视世界，最后终究会看见自己。

王攀援晚年选择停留在宜兰，停留在渔里，停留在听雨楼，也停留在那些还没有真正被遗忘的人事物之中。而他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像南洋的雨一样安静地下着。

我是冠宇，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我一起走完今天的2022展区雨落南洋。愿你在人生每一场雨里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2: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

0: 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1: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1: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一半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

0: 仿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1: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1: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0: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0: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1: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我们请翻开92页，舍利弗，汝勿为此鸟十四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依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消文一下。佛又叫舍利弗向他讲，你不可以说这些鸟啊是因为做人的时候在人道造了罪业，所以投胎呢接受这个畜生道的苦的报应。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种恶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就有这个愿，我的国土里面没有三恶道。他说舍利弗，西方极乐世界恶道的名字尚且都听不到，何况有实在的三恶道呢？那更不会有了。在西方极乐世界连恶的名字都听不到，那这些鸟呢都是阿弥陀佛要使佛法的声音宣流出来所变化出来的，也就是阿弥陀佛的神通所变的。现在我们深入的解释，我们学佛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造了罪业就会有苦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还有受苦报的畜生道，那往生到那里怎么可以说是极乐世界呢？怎么可以说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呢？所以这些鸟不可以说他们是受苦报的畜生道。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有一个愿，我若是成了佛，我的国土里面没有不善的名目，也就是听不见不善的名。如果不能满我的愿，我就不成佛。那在西方极乐世界连不善的名目都听不到，那当然没有不善的事情了。而且他又有一个愿， 我要是成了佛，我的国土里面如果有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三恶道，我就不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倘若真的有畜生，那个不是阿弥陀的本愿心了、那表示他的本愿心就没有圆满了。所以这种三恶道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眼睛看不见的，耳朵也听不到的。但是既然没有三恶道，为什么在经文里面说有这些鸟呢？这个从哪里来的呢？这些都是阿弥陀变化出来的。佛要把法音先不流通了、遍在整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变化出这些鸟来说法，让使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在每个地方每个时候，他想要听法都可以听到佛法。这个是佛的大神通大力量才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啊。所以这些鸟完全都是阿弥陀的神通智慧所变现的。你不可以说他这些当作真正的鸟来看了、这样就跟经典的意思就违背了。所以经里面明明白白的说，这些鸟呢都是阿弥陀佛要让法音先流变化出来的。倘若不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那同了一般的鸟就差不多了，他怎么会说法呢？所以这一段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我们下面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现在我们先消文。佛又叫舍利弗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有很微细清和的风吹动了这些种种宝所成的树林、罗网。这些树林跟罗网呢，就会发出很微细很好听的声音来。这些声音呢，非常的好听，像百千种的乐器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弹奏起来。听到了这种声音的人，

然而然，他就会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来。这一段文的意思啊，是这样。现在我们详细的解释，微风呢，就是很轻、很细、很和的这个风，所以叫轻风、细风、和风。西方极乐世界所吹的风，像有又像没有，不冷不热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风，有时候很大，甚至狂风、台风、飓风，连房屋树木都被它损坏了，变成了风灾。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造作罪业，所以感到的果报就是变成这样。那极乐世界的树林、罗网都是七宝的，那里的众生呢，都是敬业成就的，所以他们的依报环境就是清凉的风，慢慢的吹。那些树呢，碰到了罗网，罗网碰到了树，这些罗网盖在树上啊，那自然就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来，好像几千几百种的这个乐器啊，在同一个时间这样弹奏起来。这种声音呢，不是只有好听，而且还能够像鸟一样的声音，会发出各种道品的法音来。在《无量寿经》里面，佛就有讲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呢，皇帝的宫殿里面的乐器，如果有百千万种，那比不上刀立天宫的一种乐器。刀立天宫的百千种乐器，比不上夜摩天的一种乐器的好听。所以每高一层呢，那个乐器的声音就好上百千万倍。这样的好听呢，已经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所以远不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天月明空啊。风吹动的树林、罗网发出来的声音呢，这个声音的好听呢，那不得了，比天乐还要好听呢。而且这种声音都在说法，不是说只为了好听。身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听到了这种声音呢，他自然就会动起修道的心，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的这种心。这一段文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风、树、罗网都会讲经说法。

下面我们看下一段。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佛又叫舍利弗，说西方极乐世界像上面所说的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各种鸟、各种宝所成的树林、罗网，都会发出声音来，而且会说法，使得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听了这种声音呢，就会升起念佛、念法、念三宝的心来。这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也就是阿弥陀造宅永劫修菩萨道的功德所成就的这种果报，这种依报环境这么好。这句解释呢，同上面一样，不过这一段如是这两个字是指的阿弥陀变化出来的各种鸟，以及各种的宝贝所成的树林网络，都会说法的种种功德。因为阿弥陀有大愿心呢，他说我成佛呢，我的国土里面随他们的心愿要听什么法，自然就可以听到什么法，自然就有什么法给他们听。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动念头，你想要听华严经，这些鸟、树林、风呢，自然而然你就听到了在讲华严经。你想要听法华经，这些声音呢，你就听到了法华经。你想用台语听的，他就讲台语给你听。你要听国语，他就讲国语。你想要听英文的，他就讲英文的。你看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听法，在那里听法呢，都可以让你觉悟的，不会有错误的，都是正法，不会有相似的佛法，不会有邪知邪见的。阿弥陀佛发过这样的大愿心，所以这些鸟、这些树、这些风呢，都会讲法，讲给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听。这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这两句就是总结上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下面，舍利弗，以汝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佛又叫舍利弗，你的意识里怎样的想法？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为什么称他叫阿弥陀呢？现在我们详细来解释。在世间上一切的事情都不出因果，你种了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不会。

有差错。比如说啊，瓜子种下去一定生出瓜子来，豆子种下去一定生出豆子来，绝对不会种了瓜生豆子，种了豆子生瓜。所以，我们一个人身口意在造作呢，都是在种因呢。你动念头做事情，都是在种因呢。所谓心为恶缘，行为罪首。我们这一念心呢，就是一切恶的根源。我们这个色身呢，就是一切罪业的重集的，等于这个色身呢，就是在造罪业的一个工具。一个人如果不会修行的话呢，他身口意三业，就是在种杂染业，有时候善，有时候恶。你动了善念头，做了好事，将来就得到好的结果，好的报应；动了恶念头，做了坏事，将来就得到苦的结果，苦的报应。这种报应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医报，一种是正报。受的报应叫正报。比如说，一个人受了种种的好报应，受了种种的恶的报应，那这个报在什么地方呢？自然而然就是这个身体去受报。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呀，就是业障果报身。这个身体就是主，就是正报。那现在来报应这个身体的，你住的、吃的、穿的、用的种种的东西呀，这个就是医报。我们现在住在寺院里面，你住的地方，我们吃的好坏、穿的好、用的东西，你好好的观察，这些种种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医报。如果我们的环境好、住得好、吃得不错、有的穿，你有的用的东西，这种种的东西呢，现在是好的，那就是我们的医报，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今生跟过去生所造作的、所赶来的，这种种的东西就是医报，我们的环境也是医报。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蛮难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听到这么有在地风味，然后熟悉的语言，但是是带一个非常轻快的节奏的开场。
1: 嗯，不对，这首台语歌曲，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国际阿哥，
0: 应该都是国际阿哥吧，应该是这样说吧。这个演唱者是庄振凯，那作词是金城武，曲是杨采妮。
1: 这个金城武解释一下哦，金没错，成呢是成功的成，武呢是武道的武、
0: 对，
1: 大家不要误会了。
0: 没错啊，这首国际阿哥呢是庄振凯他在2023年2月9号发行的专辑叫做雄心的地图来的歌曲啦。
1: 曲风非常非常的轻快，还带点俏皮的味道，但是呢因为是台语歌，他又唱得非常的潇洒。
0: 对，感觉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然后再跟全天下的女子告白的感觉。对，那歌词其实蛮少的，也蛮短的，那一直在反复，但是感觉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主角。
1: 为什么要叫做国际阿哥、国际阿哥呢？因为伊好老英语，英国的是
0: 阿妈要讲日语，
1: 对，阿里嘎多。

0: 所以呢他是一位国际阿哥，
1: 没错，
0: 这样子，
1: 至少四种语言啊，就是华语、台语、英语，再加日语哦。
0: 可以，可以，
1: 对，然后非常漂配啦，摕一朵玫瑰花啊，遐个小姐都会俩讲啊。
0: 真好，这是咱今天的节目第一篇的音乐拼图，国际阿哥。
2: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没有那个九二共识啊，哪里有共识？
3: 半途空空的啦，又是跌倒的啦。

0: 来啊，就要靠恁大家啊打拼啦！台湾啊，要靠好恁哦！
1: 都是一首台语歌曲，啊，不过伊甲拄啊迄条歌无啥共款，因为这条歌敢那有不哩在上念咩？
2: 嗯哼，是一首有 rap 的歌曲，嗯，而且曲风呢是完全不同。哇，刚刚是很轻松、很潇洒，可是第二篇音乐拼图的气氛呢急转直下。
1: 嗯、没错，哎 ，rap 的部分呢，哎，用强烈的节奏，感觉有在要批判或是讲述某些什么，这本来就是 rap 它的原型。那但是呢，在中后段突然又插了一个，算是一个温暖的旋律，
2: 嗯、
1: 对，有一种那个场景被急速切换的感觉。
2: 没错。这首歌叫做《民主先生》，民主先生是曾冠荣的词曲创作，演唱者是大基。
1: 嗯，这一首歌曲的背景是2020年所做的，2020年7月前总统李登辉辞世，那当时饶舌歌手大基想要纪念李登辉先生，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民主先生，然后而且在8月20号同一年就上了 YT 频道有歌曲的 MV， 他希望用饶舌歌曲的方式可以让一些年轻世代也可以知道说，诶，其实前总统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定位，因为李前总统辞世好像90几岁，他可能觉得年轻人跟他有点落差，可能不太知道他有过哪些贡献。
2: 嗯，这首歌呢也做了很多功课，因为在歌词里面呢就列举了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在任时期所推动的许多威权转型的政策，都把这些政策呢写进了歌词里面了。
1: 对，因为都是用 rap 说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自己找一下这个歌词。那还有这首歌完整的 MV， 那副歌的部分就是旋律的部分，其实短短的，而且只出现2次。那总之呢，是李前总统曾经在生前的某一场演讲，有曾经有讲说，就是台湾的未来都爱搞侯立呐，就是讲说，哎，后生要准备接棒了。这个意思啦、嗯、
2: 是，所以我们也在歌曲里面听到这样的声音，应该就是李前总统他的原音重现吧。
1: 嗯，目前呢两片都是台语的拼图，
2: 对，
1: 该不会这一次是什么国际母语日之类的吧，我们就继续往下听咯。

0: 应该很明确，这一首歌就不是台语歌了。
1: 没错，是很国际的。刚刚是台语，新马奇粤语，
0: 对，就是广东话啦。演唱者应该算是蛮有名的，这是谢霆锋。
1: 没错，不过因为是广东话的歌曲，所以我们可能在认歌声的时候，一时之间也听不出他是不是谢霆锋。不过这首歌呢，谢霆锋还自己写了曲哦。
0: 那歌词呢是叫做殷葵所作的，歌名叫做《跨过世界的人》。
1: 哦，跨过世界的人，感觉很了不起，
0: 感觉是蛮了不起的啊！这一篇音乐片段，哇，二十几年了耶！
1: 1999年发行的哦。
0: 对，它收录在1999年那时候，谢霆锋发行一篇《Most Wanted》霆锋精选专辑里面。当年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宝莲灯》，是它的主题曲之一。
1: 这首歌的歌词在写什么呢？它是在描写在广阔世界里面的跨越东西，历经冷暖的坚定意志。哦，原来他是在写意志力的事情啊。
0: 没错，就是有一种在讲那种人生路途会有很多不同的关卡，那总之呢，无论遇到什么关卡，就是勇往直前。里面呢有第一人称，但是他也有了一个第二人称，叫做你，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送给朋友的祝福，就是找到自己的定位，认清自己的方向之后，就往前勇敢地迈出去吧。
1: 嗯哼，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来回顾一下三首歌，分别是《国贼阿哥》《民族神心》还有《跨过世界的人》。
0: 对，那三片音乐拼图，照往例好像应该要可以凑得出一些什么了。那大家猜得到吗？
1: 阿哥，
0: 阿哥，阿哥什么意思？
1: 神心。好，是国际啊，国际，然后民族。
0: 对，今天大家收听到节目的首播是9月12号，那就在这个附近，9月15号是联合国所定的叫做国际民主日。
1: 对，在2007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定了9月15日，对，没错，就是国际民主日。国际民主日顾名思义，就是要促进跟维护民主原则，所以就定了这一个国际性的日子。
0: 没错，而且当时候联合国在决议的时候，宣言中有强调，他说民主是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目标，不属于特定的国家跟人，而是大家都可以追求的。好，那就是我们这次挑的是国际性的节日，很难得又出现一个有国际的歌曲，叫做《国贼阿哥》，就是找到的时候也是蛮开心的。那跨过世界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我们往后听，可以想想看它跟下半段主题的连接咯。

0: 今天的第一首华语歌曲。
1: 对，没错。
0: 对，但是他的曲风我又觉得其实他有一点点在地乡土感，只是他是华语演唱。
1: 嗯，因为这位词曲创作人其实他也写了不少台语的歌曲啦。
0: 哦，刚刚大家听到这篇乐评图取名叫做渺小，就是很渺小的渺小，是929乐团的作品，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叫做929里面。
1: 嗯，
0: 此曲是主唱吴志宁所作的。
1: 对，那929乐团呢，他们的创作经常是跟土地有连结的，同时也连结了社会还有我们最熟悉的生活。而这首歌他所要展现的呢，好像是在描述说，当我们面对大时代跟生活的不顺遂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方式跟谦卑的姿态。
0: 这首歌曲呢，他当时候929乐团的这张专辑是2005年，距今也是20年以前了。
1: 嗯，
0: 这首歌我们刚刚说叫做渺小嘛，它的英文歌名叫做 Miss 阿嬷。
1: 哦，为什么呢？因为歌词里面有写到阿嬷，嗯，大家有没有听到？
0: 没错，就是里面有阿嬷 AV 啦。阿嬷的话，感觉就是要听阿嬷的话，都非常有哲理。他说，就算每个人吼好像都不好过，但是也要努力生活啊，这就是人生嘛，生命就是安尼嘛。
1: 对哦，未来对于我们太遥远，宇宙太大，看不到边界，生命太小，太脆弱，太无法掌握。But 唔过阿嬷伊讲，即使每个人都不好过，也要努力认真生活，生命不就是这样而已吗？

0: 是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用融入这个长辈的生活哲学，好像又让那一些无助感又多了一点温暖的动力跟希望。
1: 嗯，好的，我们怎么会从国际民主日跑到一个渺小的主题呢？嗯，
0: 来讲讲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因为要准备进入最后音乐拼图哦。这一期节目的国际民主日呢，我们下半段的主题写的是汇集小念成大愿。什么意思呢？民主日大家通常会听到是人民做主，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决定都非常重要。在渺小这一首歌曲里面，感觉好像自己对比整个世界渺小无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同样一件事情，所谓众志成城，民主不就是这样吗？当大家都想要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就有可能推动一些什么。所以当那小小的念头一个一个的汇聚之后，那个大大的愿望就有可能会实现。当然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有一些挑战跟难关，就像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一样，总是会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嘛。所以跨过世界的人是找到自己的定位，勇往直前。那渺小就是要接到这个，当积沙成塔，这些小念也可以集成大愿，就要进到我们的最后篇音乐拼图咯。
1: 不要因为渺小就被忽略了而没有自信，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活出一道光。会不会跳太远了？不会，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篇音乐拼图。
0: 而且这首歌很新，所以一点都不远。
1: 没错啊，2026不就今年吗？
0: 是。

0: 赵远华的歌曲在8月31号发表的。哇，
1: 还不到一个月哦，
0: 对，
1: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是滚石唱片所发行的《活出一道光》，是点灯文化基金会为点灯30周年制作了纪念歌曲。点灯好像是一个非常老牌的电视节目。
0: 没错，就是报道一些非常光明面的人物故事。
1: 对，30周年真的不容易。那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候他们有写说，这是一首要献给每一个曾经在人生幽暗中寻找希望，也曾经因为你看到了一束光而重新站起来的人。
0: 没错，30年我们都是看着点灯长大的。
1: 有，我有看过这我倒是确定我有看过。
0: 所以这首歌呢也别具意义了，点灯30周年的主题曲《活出一道光》。
1: 歌曲的一开始写说，我从黑暗走来，只因太阳不见月亮，甚至暗示哭泣，因为找不到出口方向。但是紧接着的转折，好像听到了有温暖的呼唤，然后有人把这个封闭的空间给打开了，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存在，他发现，哎，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我还拥有心跳，就代表我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
0: 没错，而且接下来的歌词也呼应了刚刚上一片音乐拼图渺小。在这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愿是一颗渺小星火，燃烧起灼热的雄心大愿，要用力活成一道光，然后将你团团围绕，

0: 重点在于让你与我一起闪耀，对自己有信心，然后用力活出最灿烂的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有独一无二的能量，用自己的能量好好的发光，那旁边有些人感应到了也会跟着一起放光，那这些小小的能量汇聚就可以完成大大的愿望。这一集节目我们用国际民主日当作主题，那为大家挑选五片音乐拼图，虽然说有一些感觉有点抽象，但是总之就是在讲生活，不在讲生命，在讲人生这一回事。每个人都很棒，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就是往自己的梦想前进吧。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洞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日前在台中公园举办第11届移民惊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汇聚来自各国的好歌喉同台较劲，以歌声展现自信与魅力。劳工局长林淑媛表示，台中是一座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友善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移工及新住民朋友不仅为台中的产业发展注入重要力量，也为城市文化增添丰富色彩。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今年迈入第11届，已经成为许多移工及新住民朋友引颈期盼的年度盛事。
1: 那首先还是代表市长欢迎各位在座的所有贵宾，谢谢大家在星期日这么热的一个午后都前来支持我们东协好声音的开幕活动。很多贵宾都是每年都到场为大家来加油打气。那特别市长交代我一定要利用这个场合谢谢我们在台中市的所有移工朋友，所有的侨外生还有新住民，大概都10多万人，谢谢你们为台中市产业发展还有家庭照顾方面的一个协助跟贡献心力，谢谢大家。那今天办理东协好声音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歌唱比赛的平台，让大家让移工朋友们还有侨外生新住民朋友们都可以一展你的歌喉跟才艺，还有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有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多多的认识新的朋友伙伴。那今天刚刚 Kiki 已经有说了，总共有25组来参赛，我们是不是用掌声先来谢谢这个热情参与的25组参赛的选手还有评审委员们，谢谢。好，那今天除了歌唱比赛以外，我们其实要非常感谢到场设摊宣导的，包括警察局、消防局、社会局、财政局，还有地方税务局还有移民署等等单位来做一个用闯关游戏来宣导跟移工朋友们有关的不管是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个政令宣导比较游戏的方式，那有机会获得50元的全家商品卡。所以等一下参赛的朋友们还有加油团有空多到我们的柜位各摊位去走一走跟闯关游戏玩一下闯关游戏那当然劳工局都持续办理各项的跟移工朋友有关的相关的活动，譬如说我们在每年我们会鼓励雇主带着移工朋友一起来参加的外国人休闲娱乐活动，每年大概会办大概6场次以上到力宝乐园。另外我们也要提升就是移工朋友们的一些中文能力，我们每年有办理中文班的课程，还有我们也免费到宅指导就是照顾服务技巧1对1的请专业人员跟咨询人员到家户住宅指导家庭照护的一个技巧，这个部分叫做安心陪力照护计划。那那么多的计划我们都有在劳工局的外网以及有四国语言的粉丝专页上都有 po 这些讯息那当然除了这个管道以外，还有我们在东协广场也设立了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有专人来提供咨询服务，还有请大家移工朋友们多多下载 LINE@1.通 LINE@1.通 有非常多的新规定都有在这个1.通上面露出欢迎大家多多的使用。这么热天气大家记得多喝水不管是贵宾或者是我们参赛的选手加油团们。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也祝福今天的歌唱比赛非常的精彩丰富。那中秋节快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幸福平安，谢谢。
0: 今年共计有25组来自不同国家的歌唱好手参赛，参赛者将以母语中文及台语登台演出，展现各自独特的文化魅力与舞台风采，透过歌唱比赛以音乐搭起交流桥梁，让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彼此认识与欣赏，也让移工及新住民朋友在台中感受到尊重与温暖。 活动现场并结合趣味法令闯关游戏、多元文化 DIY 体验活动、欢乐温馨的亲子表演，展现台中多元、友善又充满活力的城市魅力，一起度过一个充满欢笑与异国风情的假日午后。

0: 为重塑地方文化品牌，串联在地艺文量能，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日前举办百大文化在南投浊水沃土运流艺活动记者会，宣告南投县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副县长王瑞德表示，浊水溪的长流不仅孕育了南投丰饶的自然生态，更淬炼出这片土地上底蕴深厚的百工职人与艺文能量。从百年茶香的余韵、柴烧窑火的温度、手工造纸的匠心，再到生态聚落的创生与当代艺术的转移，南投早已是一座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宝库。
1: 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就在彩带文化局举办我们南投百大文化基地的浊水沃土运流地和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南投人啊，地大物博，这个山林，这个山川秀丽啊，这个人杰地灵，我们觉得我们不只是观光大县、农业大县，我们还是文化大县。我到对岸去，每次介绍南投的时候，先讲观光大县，然后接着农业大县、文化大县，那不止六大基地，那这是中央依据中央的评选的这些条件跟机制选出来的。那当然它有它的整体的选出这六个文化基地的因素的考量，还会看这些基地的营运是否活化等等啊，所以作为一个南投人，恐怕心里面还是会想着内心里面的文化基地啊，藏在你内心的不一样的文化基地啊，或者是认为我们不只是这六个文化基地，我想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啊，甚至我们南投来选我们自己的百大文化基地。都不止百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先以我们这六大文化基地为标准，来作为领头羊，带领我们南投的文化基地往前走啊。那我想，如同刚刚我们看到的舞蹈一样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能够呈现自己民族的特色，而不是呈现异国的风情异族的风情，这个当然也是另一种生活的情绪，但是真正你作为一个被人家所能够看重的一个人，就是你有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同刚刚南投舞蹈团所表现的舞蹈这样子，所以文化特色是要自己去呈现的，自己的文化也是要自己去保存的不会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来保存你的文化就像川普说的他要摧毁波斯文化一样这样狂妄的国际语言他都讲得出来，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会去保存你的文化，要靠我们自己保存，所以如何把我们的文化保存，就是要融入生活里面，融入生活里面是最容易保存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百大文化的这个六个基地透过我们的南投县作为一个观光大县的一个规划我们来串联这些文化基地，不只是在自己的基地上的一个展示跟营运，我们也希望能够先以这六个被文化部选出来的六大文化基地做串联，来规划一些观光的游程。我想文化跟观光的结合不只是文化跟观光，而是它可以结合所有南投县的农特产品工艺食宿游购行，所以不只是文化观光，而是跨领域的结合这样才能够展现我们南投县整体的特色。所以我们也规划在9月25号、10月3号、10月17号 啊，会有三个游程。我想对于忙碌的乡亲跟旅客来说，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完整的游程啊，让他们能够初次啊，或者是啊能够啊比较快的时间啊来领略南投的文化深厚跟美感。这个是对我们啊南投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啊最好的一个最友善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欢迎大家啊在10月3号、10月17号还有9月25号来参加我们啊以文化底蕴啊为规划，以观光的游程啊为路线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计划啊，让大家都到南投来，不只是游览山光水色，而且可以体会南投文化之美。那当然，任何一个文化基地都值得你啊驻足一天，那也可以在这六大文化基地徜徉期间，那享受这六大文化基地所各自推出的各种啊风貌、文化跟艺术。那在这个地方也代表许淑华县长邀请大家，在后面的我们好几个的啊低碳观光旅游的活动里面啊，能够来公民来参加我们的盛会，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的新风季，还有9月20号啊我们的万人永渡，那还有10月3号到10月11号的世界茶叶博览会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低碳永续的活动，都欢迎大家到我们南投茶乡来品茶、吃美食、享受醇厚的人情啊，欣赏美丽的风光。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0: 此次以浊水沃土为核心主题，串联纸教堂、水里蛇窑、南投戏院、日月老茶厂、广兴纸寮及玉秀美术馆等六大入选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及跨域优惠合作，带领民众从不同面向感受南投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
2: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一个大的国际上的地方来参与这样的企业会。我觉得我们能够进入到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呢，我发现是南投县算是人数最多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过渡，因为南投县是最早引领文化转型的一个县市啊，那陆陆续续各个县市才有文化转型啊，那所以南投县在很早就在做文化扎根的一个工作啊，可见呢我们南投县的文化能力也是非常雄厚的，才能够造就了我们台湾算是比较多数的这个百大文化基地。那我想这个在南投县身为住在这个地方面，我觉得南投县在人由许县长担任县长，在一个文化这个人事的一个布局，我发现他运用的这个能力非常广，尤其我们副县长是局长的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面，我就发现非常安全。尤其呢，我常常会看到副县长很晚都还在各地方巡视然后这个不单单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南投业界之外的那个市场在于，那么我们都还在巡视着我们南投县，那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安全。我觉得南投县也难得在徐县长的一个领导之下呢，不单单财务有负债规模，这个很难得那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人物那同时呢，负债规模还不失礼。不是以南投县的这个文化观光努力呢，以及县政府的推广都没有任何这个是很难得的地方的那尤其在这一次我们百大文化基地呢，我发现有一个新调的局长，他有观光的背景，所以在这一个百大文化基地里面推广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他发挥了他的专业，把这个旅宿业者呢这个集合进来。特别第一批呢规划了16大的事业组呢，来配合百大文化基地的一个优惠政策我想让这个南投县呢不单单的能够在做文化的一个推广之外，也结合观光的影响力。那我想这个水里蛇窑呢 今天能够融入来到国际里面，并且我们愿意参与一个国际，所以这国际的部分呢，所以说已经是今天我 IEC 的会。那我想要进入 IEC 呢，台湾只有两个委员会，所以老师请到一个第二个，第一个倒是国会啊。那所以我在联合国也有一席话语权啊。那同时我们办了11届的国际贸易展会啊。那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来在国家的介绍啊，这个有机会啊，还有有兴趣我们来这个地方来私下的交流事情。
3: 大家好，那今年9/11以后，我想来直接来国走过了即将地震届满27周年。那紫教堂其实它不仅只是一个建筑物，这里来其实带来超过400多万人的访客，造访过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想我们在透过紫教堂看到，从地震以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扶持，人与土地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这些让我们透过艺术文化，我们看到了文化底蕴。我们透过生态环境的教育，我们看见南投的丰富。那也紫教堂大概也是今年得到环保署 OSCA 保育共生地的一个认证。我想紫教堂或者我其他

通过局长这边相对的流程，我们是有很多的推广。其实我想，

南投百大文化基地活动从9月17号起持续到10月30号，将六大基地打破单一展场的限制，化身为跨域资讯交流站。透过分散式的微型策展，让来到任何一个基地的游客都能够同步获得其他五个基地的资讯，创造一站体验、六站导流的跨域共好效益。静态展览交流之外，这次的串联计划也规划动态的五感体验，将在9月25号、10月3号、10月17号陆续推出六梯次浊水沃土文化体验游程。主题游程为蛇窑陶艺泥土温度之旅、南投戏院与官邸的寻光之旅、玉秀与九九峰骇气乐园美学漫游之旅、日月老茶厂茶香时光记忆之旅、广兴纸疗匠心纸艺美学之旅，以及纸教堂与蝶共舞一生完美之旅。游程并结合风土飨宴与职人手作 DIY、六处微型展览资讯站及旅宿优惠，希望改变过去走马看花的观光体验，转化为文化的深度学习者。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辰。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行。今年以漫威时光为题进行策划，邀请全台漫迷走进台中，感受漫画、美食与城市文化交织的魅力。今年邀请台中在地知名插画家马凯操刀官方主视觉，推出美食系少女，将麻糬、大面羹等台中饮食记忆转化为动漫创作元素，呈现少女踏上美食旅程的活泼个性，也让熟悉的小吃透过动漫语汇展现不同风貌。今年动漫博览会也规划多项舞台及交流活动，其中9月19日将与台中市政府举办动漫音乐会，压轴嘉宾邀请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献唱多首动漫。

漫经典歌曲。此外，随机热舞派对也将邀请动漫迷自在共舞，现场另外设有同人文创市集，让创作者 coser 与漫迷近距离交流。假日期间另外安排台漫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让民众除了欣赏漫画作品，也能进一步认识台湾原创动漫的多元样貌。本次展区特别与国家漫画博物馆合作，展出国漫馆刊物、影音与介绍展板，推广台漫文化。国漫馆亦将与文创市集设摊，与民众近距离交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台中市政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台中市贸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邀请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国内知名厂商齐聚，现场设置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永续发展工农区、精彩微笑服务区及原力无限启航区等五大热门招募专区，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赛利时代理商新力富之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高达80000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议会16日进行市政总质询，市议员林浩佑关心台中超巨蛋最新进度与未来规模。市长卢秀燕表示，因应全国民众期待中部能有举办大型棒球赛事及演唱会的空间，超巨蛋 BOT 目前已经开花结果，预计10月与投资方签约，投资方预估整体投资金额为600亿元，将是全台最大的单一运动场馆投资案。场馆至少规划45000席座位，整体规模可望成为全台最大。卢市长指出，目前投资方为台湾人寿，未来台中超巨蛋将参考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团队相关球场的施工管理模式及其正式开工至完工约3年的新建经验，依实际设计及工程进度协力推动。超巨蛋将具备复合式功能，不仅可举办棒球赛事，大型超大型演唱会也能在此登场，周边并规划饭店、百货公司及各类艺文场所，打造兼具运动、娱乐、商业及艺文功能的复合式场馆。卢市长也分享，上任8年以来，包括新建中的台中巨蛋、台中超巨蛋以及即将落成的希望之森儿童图书馆，任内一共敷了4颗蛋，期待持续为台中打造更多大型建设。本台消息，台中市长候选人何新淳16日公布首波募款感恩小物，与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蔡其昌穿上何新淳 Team 台中球衣，共同展示跑跑纯应援巾、台中纯网袋以及感恩大全套专属的白色纯字帽。此次采网络捐款限定，并于官方 LINE 官网及社群粉专同步上线，首波感恩大全套限量200组，邀请市民一起为台中应援。何新淳表示，此次推出的何新淳 Team 台中球衣以绿色搭配黑色拼接，胸前印上台中字样，将台中穿在身上。台中纯网袋以亮粉色提把，透视网布搭配粉紫色块与白色纯字标示，呈现轻巧时尚的视觉。白色纯字帽则以简洁帽型搭配粉色标志，紧随何新淳募款感恩大全套提供，不另外设置单独捐款兑换方式。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蔡其昌表示，此次小物结合何新淳的竞选主视觉与纯字标示，希望兼具设计感与实用性，让市民平常用得到，也能带到扫街和造势等活动现场表达支持。其中跑跑纯的跑步意象，来自何新淳担任民意代表以来每天认真跑遍大街小巷的身影，也是许多市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何新淳与蔡其昌共同强调，团队将依预购情形接续推出第二波，让更多支持者有机会参与，也共同邀请市民乡亲透过官方 LINE 官网及社群粉专参与网络捐款，也相约11月28日支持何新淳，一起为欣欣向荣的大台中打拼。

本台消息，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16日与东势客家文化园区针对旧火车站站体复旧及附属设施空间兴建工程进行实地考察与会刊。本次第一阶段工程重点包含站体复旧修缮、站前广场改善及周边停车场整建，将拆除后期加盖的回廊，完整重现知名建筑师修泽兰当初设计的经典倒立圆柱与月台风貌。站前广场则采用全面透水性铺面与护城河水池意象，同时也将整建提供96个车位的绿美化停车场，满足观光人潮的需求。江启臣指出，整个台中市拥有超过50万个客家族群，理应有一个指标性的大型客家文化基地。他谢谢中央客委会与台中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让园区改造计划得以逐步推进。本次第一阶段工程核定总经费达7461万元，其中中央补助5819万余元，市府自筹1641万余元，预计今年10月底开工，并期盼117年正式启用。江启臣表示，东势客家文化园区的改造不只是单一建筑工程，而是整个大埔客家文化走向台中市、走向全国的重要起点。随着未来东风快速道路即将完工通车，配合园区的第一、第二阶段逐步到位，串联起大埔客家文化观光廊带，让大埔客家文化发光发热，并带动山城观光与地方经济。本台消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主办的115年职场技能展，将于9月19日下午5点在台中草屋道登场。现场规划黄金廊道、智慧创新、生活职人三大展区，从科技实作到生活工艺，集结多元技能体验与学习成果。民众不仅可以看趋势、找方向，还可以体验 AI 生成、操控机器人、学精工等技能，探索下一段职涯的更多可能。中彰投分署表示，随着 AI 应用发展与产业数位转型，职场所需技能持续改变。本次职场技能展特别强调科技与日常的温度结合，其中黄金廊道区展现中台湾引以为傲的机械与工业核心技术，智慧创新区则聚焦数位科技与创新应用，生活职人区则呈现工艺设计与贴近日常的生活实用专业。对于仍在思考职涯方向的民众，现场也规划数位职涯探索服务，资讯导航智慧客服可协助民众找到合讯的资讯资源，资讯方向快测站则是透过互动测验协助民众探索适合发展的职涯方向，还有未来面试实境室，让民众提前演练面试情境与应答技巧。不论是正在找工作的待业者，或是想提升技能的在职劳工，以及想找寻第二专长的民众，都欢迎9月19日走进草屋道，为下一段做好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澄清医院泌尿外科的周胜峰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周医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想请周医师来跟我们关心有关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哦。那我想很多中老年人呢，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困扰哦，这可以说是一种长寿病，所以想请周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到底什么是射护腺肥大呢，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射护腺肥大其实它就是良性的射护腺增生，那它跟癌症是不一样的。当包裹在射护腺中心的尿

0: 到受到射物线肥大的挤压，产生一些阻塞性或刺激性膀胱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称为射物线肥大。那最常见的症状大概就是这个尿流量变细，然后尿尿会断断续续，解尿会需要出力用力，或是尿尿尿不干净的感觉。那膀胱当然也会做出一些适应，可能就是白天会很频尿，或是小便会很急，有点憋不住的感觉，晚上要起来尿尿，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症状。
1: 嗯，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扰，我不晓得说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的呢？
0: 其实年龄老化是一个主因，大概60岁左右的男性50%都有射物线肥大，或对生活已经造成影响的症状。那射物线的肥大本身跟的男性荷尔蒙的这个对射物线腺体的组织刺激增生有一些相关性。啊，当然有一些人会有这个肥胖、高血压，有一些代谢性疾病、骨盆腔发炎啊，这个也会加速这个射物线肥大的一个进程。但事实上，它这个大部分还是跟荷尔蒙的刺激有关系，所以年纪越大，越容易遇到射物线肥大的问题。
1: 那讲到射物腺肥大，可以说是很多男性朋友的难言之隐哦。那不想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前兆呢？
0: 前兆的部分，像说有些的膀胱会因为出口，就是所谓的尿道被这个射物线挤压，就开始会有一些频尿跟这个小便次数增加，尤其是晚上次数增加的问题。然后开始可能站在厕所前面就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有办法解尿，或者速度比较慢，这个都是早期射物线肥大症状的一个前兆。
1: 那周医师不想说，我们是不是男性朋友多吃一些茄红素啊、番茄哦、南瓜子这一类的，是不是有帮助呢？
0: 其实事实上，男生在避免憋尿、维持规律的作息、控制体重三高。那行有余力当然是吃一些南瓜子跟茄红素，可以减低它这个肥大的速度，但它不能够有效治疗。如果已经肥大的患者，大概率就已经没有办法让射物线再回到原本的样子，除非靠一些特殊的健保药物，它可以抑制荷尔蒙作用在射物线本身的这个效用，才有办法让射物线稍微 size 缩小。
1: 是，那我们该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来预防射护腺肥大，以及该怎么样来治疗它呢？
0: 第一个就是不要憋尿，维持一个良好的这个喝水的习惯，控制体重跟三高。那像有些男生开始有可能已经这个骨盆底的肌肉比较松弛，可以做一些凯格运动。那或是这些运动其实也要稍微避免一下，像自行车，因为自行车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位置会刚好压迫在射物线那个地方，可能会增加射物线这个可能会过度刺激，造成一些炎性症状。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饮食的习惯上也要避免一些辛辣性跟刺激性的食物，还有避免酒精跟咖啡因的过度摄取，还有在这个排尿的部分，就是也要避免说这个睡前大量饮水哦，就可能睡前我们大部分会建议睡前2个小时不要再大量喝水。那4小时前不要再喝刺激性的饮料，像茶、酒精、咖啡，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说这个有经常性用这个过敏药，或者是这个抗组织胺、鼻塞这些的，去它也可能会加重排尿的困难，所以这个都要小心。
1: 那周医师，您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好，就是要预防射护腺肥大，就是很重要的，不要憋尿。但是我们到底大概多久呢？需要去洗手间一次哦，才是比较正常。那也不能说，诶，尿意就赶快去上厕所了。
0: 我们大概平均2个小时一次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尿液排空的一个现象。那会因为射物线肥大比较敏感，大部分都是因为出口受到挤压，所以它没办法一次性的把尿液排空。比如说，如果今天有300cc 的尿，那年轻人可能十几岁的他排空就是300cc 一口气排出。可是如果今天是70、80岁的老人家，他可能会因为射物线肥大造成尿道的挤压，所以他300cc 可能只能排200cc 还剩下100cc，那对膀胱就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刺激，那就会变得比较频尿。
1: 是，那如果说已经90几岁的阿公哦，他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问题，不晓得说该怎么样治疗比较好呢？
0: 我们其实治疗有分几种啊，就是说从药物治疗，如果今天在治疗就前面有一些症状的前期的时候，就给予一些这个甲型的交感神经阻断剂，就可以放松膀胱颈的平滑肌跟射物线的平滑肌，可以改善尿流速，甚至在射物线稍微比较肥大一点的时候，给予一些药物去抑制荷尔蒙对于这个射物线本身的刺激，这个是前期可以考虑的。可是如果今天

0: 反复的尿液滞留，或是血尿，那或者是倒冲回去还不干净，尿液倒冲回去肾脏造成肾功能的损害，或者是这个膀胱结石那种，就是因为尿液长期滞留混浊所造成的，那就会考虑手术这样子。
1: 那周医师，您刚刚谈到，就是我们在睡前哦，尽量不要喝太多的水，但是这个水也不能一次喝太多，到底该怎么样平均来喝水，比较就是可以预防射物腺肥大呢？
0: 喝水本身其实只是让尿路比较畅通，那它也是减少这个炎性的物质、发炎性的物质留在射物腺本身。但是喝水，我们大部分会建议说啊，就是分散的，像说如果今天活动时间有12小时到16小时，扣掉睡前那2、3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那就平均分散，想到喝一点，想到喝一点是最好的，平均分散是最好的。当然很多人没有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在外面不方便，那他可能会大量喝水，一次性的，其实对肾脏本身也好，或者是对射物腺本身也好，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肾脏其实有点像水车，水车当然是24小时365天有水在旋转，对于这个毒物的排出、炎性物质的排出是最好的。那当如果时不时只是大水冲下去，然后就又不给他水，其实对肾脏本身功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1: 那我们知道说，刚刚周医师跟我们讲的，我们可以多做这凯格尔运动哦，来帮助预防这个射物腺肥大。那不晓说这个频率大概要怎么做比较适当呢？
0: 凯格尔运动其实是让它有点像，就是比较像是中断排尿，或者是就是憋尿那个动作。你可以用，我们可以做是坐着，然后找一个有扶手的椅子，然后收缩，就像夹屁股那个动作，夹紧之后呢，就5到10秒放松，那10个到15个为一个循环，每天这样练习，它就可以减少尿失禁跟急尿感。
1: 是，所以这个凯格尔运动哦，就是桥式运动，男女都可以做吗？
0: 对，男女都可以做。其实包含是这个生产比较多的妇女，她对于这个骨盆底肌肉的这个训练，它可以减少这个失禁的风险，就应力性尿失禁，因为生产妇女生产后所造成的这个骨盆底肌肉松弛的应力性尿失禁有一定的帮助。
1: 是，那最后不想说，周医师对于射物腺肥大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叮咛的吗？
0: 这个射物腺肥大，大家对于就是手术或者是男生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看门诊啊。不过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长寿病。其实男生到一定的年纪，就60岁左右，就50%一半以上都有这个症状。那只要及时治疗，是可以延缓手术的时间，可能甚至就是像慢性病一样控制它，这样就好了。那不见得100%需要手术。那当然，射物腺肥大的症状跟癌症的症状也会有所重叠。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就是射物腺肥大而已，那老人病不需要去看。可是其实卫福部已经做统计，目前射物腺癌已经是国人男性的射物腺癌症已经是第3名了，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对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就是一定要定期筛检，甚至如果有症状的话，一定要就是到门诊或是大医院就做就诊，不要延误这个治疗时机。
1: 所以身体有任何不舒服，就要赶快找医师来做检查治疗一下哦，这样子比较安心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澄清医院泌尿外科的周胜峰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周医师，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0: 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盛世彰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盛世彰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盛世彰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5: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3: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5: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3: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5: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3: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5: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的支持辅导，
1: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0: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是好轮药局，欧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客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汉好轮。

0: 邮局雾峰乡中正路936-1号雾峰客轮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齐全雾峰客轮邮局
1: 潭子头家厝客轮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客轮邮局邮书为乡亲服务
2: 宏湾区客轮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宏湾区客轮邮局邮书服务邮品齐全宏湾区客轮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3: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好。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

0: 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1: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宜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
1: 个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会用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野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住挖山山山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山的海口这样在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了、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山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uise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家，
1: 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挑战常温，
0: 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一件事情。
1: 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哈，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
1: 因为小伟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 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

0: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
1: 嗯，
0: 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
1: 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1: 嗯，
0: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真的伟唱播。哎，
0: 是啊是啊。
1: 对对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嗯，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哦，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
1: 嗯，
0: 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
1: 嗯，
0: 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
1: 嗯，
0: 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

0: 区，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哦、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鱼子就对咯。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与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的

0: 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湾囡仔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湾囡仔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红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仁人。
0: 哦，归仁，
1: 台南归仁。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归仁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英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英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

0: 国
1: 立
0: 也是因为可能学、就是、
1: 学费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量，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
0: 是是
1: 是，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启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启，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启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
0: 对，不能说专业小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英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1: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些一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项目，
1: 也算加分、啊、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0: 哦、
1: 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嗯、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
1: 嗯、
0: 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
0: 嗯、
1: 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
0: 电，这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1: 不是
0: 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
1: 嗯，
0: 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嗯、
1: 对啊，
0: 中华
1: 对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

0: 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1: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
1: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喔、哦。对。
0: 哎、欸、这样子人家会哭了、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1: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啊、是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诚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人都看蛮后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1: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哦、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2: 有啊，
0: 有啦，人家都在美术啦，都掉电啊，
1: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他一直到哪边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啊、
1: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1: 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1: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1: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1: 挂了没你
0: 啊？其实我不要贴，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嗯，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莺歌，
2: 对，这边的、
0: 哦、相对发达了、
2: 啊。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2: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他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2: 对，
0: 白河就农会说一箱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2: 现在23。
0: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2: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嗯哦，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
0: 然后还有家福了，
2: 对，
0: 就是。

0: 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人这些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二十三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两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二十三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1: 今天
0: 在做，大家看一下咧，像有没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嘛。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
0: 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因为一个查甫人嘛，来今天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我冇会啊。
0: 你还在变啊生命啊？对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啊、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对，
0: 那对家父来说，
1: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
0: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
0: 是，
1: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还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的。

0: 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你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1: 没错，
0: 对，爸爸，爸爸，
1: 对，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城隍委不能进，你没有玄真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2: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以花、哦。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1: 社服，对。
0: 对呀、啊，
2: 对，
0: 你的公斤呢？哎，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啊、哦，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吧？
2: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好，
0: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2: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2: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养协会嘛，都有这些嘛。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
2: 是。
0: 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2: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2: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1: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Hello
2: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齁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蔡大姐你好，
2: 你好，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2: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2: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1: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2: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著名美术馆等等，那。

0: 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1: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0: 对，没很高级，对。
1: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0: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韩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1: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0: 没错，我们的沿途环更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1: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0: 哦、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1: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0: 对，没错。
1: 听说这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0: 是的。
1: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0: 对，没错。
1: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7个亮点，7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
0: 先讲。对，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7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2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势带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2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2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啊，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啊，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 也只有

0: 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1: 没错，是
0: 野柳女
1: 的。
0: 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
1: 对。
0: 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真的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1: 对啊，没错，
0: 对
1: 其
0: 不
1: 实是非
0: 对？
1: 常的划算。对，
0: 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1: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0: 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1: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
0: 对，
1: 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0: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对不
1: 对，没
0: 对？
1: 错，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
1: 对，没
0: 这些是
1: 错。
0: 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1: 对，没错，没
0: 好，
1: 错。
0: 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1: 对，没错。
0: 这要讲清楚哎，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
1: 没错，
0: 了哦。
1: 是的，
0: 我们要
1: 是
0: 感谢
1: 的。
0: 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没错，
0: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
1: 没
0: 谢谢
1: 错，
0: 大
1: 对，
0: 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1: 对，没错，没 错，
0: 我们两
1: 是
0: 个没
1: 的，
0: 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1: 对，
0: 那
1: 没
0: 如果我
1: 错，
0: 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
1: 对。
0: 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直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1: 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
1: 没
0: 以呢，
1: 错，
0: 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1: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著名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0: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1: 对，没错。
0: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1: 对，没
0: 对不
1: 错，
0: 对？晚上再
1: 对，
0: 泡个汤，是，
1: 哇，
0: 然后
1: 真
0: 他们
1: 是
0: 又有
1: 无
0: 那
1: 比
0: 种
1: 放松。
0: 真的，而且还有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1: 对，没错。
0: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1: 没错没错，虽然我们9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0: 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1: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极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0: 真的哈，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哈，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去
1: 对，
0: 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1: 对，
0: 对？
1: 没
0: 然后我
1: 错。
0: 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1: 对
0: 最
1: 对
0: 后，
1: 对，
0: 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

0: 面呢，七一六有推出了七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九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哦。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哦，
1: 拜
0: 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

0: 桃布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刚下庭的我们的蔡正杰检察官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车祸这个交通事故的法律责任哦。所以我们说到了车祸，不是一句说啊，我这个对方闯红灯就结束了，从过失伤害一直毁损，一直到肇事逃逸，一直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这些动作到底会不会决定你会不会有刑责？因为开车、骑机车、骑脚踏车、走在马路都不希望会发生，但是往往都是在那几秒，真的是叫几秒钟之内。所以最危险的不一定是撞车，而是说车祸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让这个政检察官啊，用实务的角度帮大家把这个交通事故最重要的法律红线一次说清楚，也用案例来跟大家说明。尤其今天的案例中的小明，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网上朋友有一些问题哦，待会我们再来请这个下庭的检察官哦，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么也赶快来让政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瑶瑶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0: 哇，辛苦了，一下庭就来帮忙解决问题。不过我刚才讲到这个小明这个典型案子，就是因为开车经过了这个前20公尺，见到小美骑脚踏车然后要闯红灯，但是他认为说因为如果他加速可能就可以闪避，但是大家都这么想就嘣，所以但是这个重点来了，到底谁的责任？小明认为小美闯红灯，那赶时间认为小美伤势轻微，就想说应该没什么事吧。可是隔天就已经被接到一个通知，叫做过失伤害毁损肇事逃逸。他不懂对方为什么告他，所以这个疑似闯红灯，认为自己没责任，然后甚至为了赶时间加速通过。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哦，面对的好像不止过失伤害毁损，或者是肇事逃逸，对不对？
2: 是。
0: 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哦？以小美这样闯红灯，代表小明没有过失伤害责任吗？应该不是吧？
2: 其实原则上，这个交通号志是要最先优先要遵守的，就是交通号志。那这个案例里面是小美她闯红灯啊，哈，原则上她要负责最大的责任，但案例里面是小明他行经路口，如果远远的都可以看到小美闯红灯，他也有相当的时间，我可以说做反应啊，他仍然采取着这种加速

0: 的这个方式通过路口，还是会构成过失伤害，不是说闯红灯的人就一定就要负全责，只是说这个小明的责任比过失责任会比较小啊。
1: 嗯，了解。所以以这样子来讲齁，并不是说例如说好了，行人违规穿越马路很多，对不对？那有时候驾驶朋友认为说，应该我只要超再加点速，应该不会撞上。可是他都不了解可能突发的一个状况。可是到最后发生事故的时候，都是说对方错啊。所以在刑事上、民事上的赔偿，就基本上通通都有，应该这么说吧，对吧？那如果以这样来讲，小明造成小美的脚踏车损毁损，这个是刑事吗？还是民事？
0: 这个案例里面是过失毁损。那刑法是不处罚过失犯、
1: 啊、
0: 那所以他不会有过失毁损的刑事责任、哦、那但是他民事上假设说他刚刚那个案例里面他是可以注意，但是能够采取这个行为加速通过的行为是有过失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要赔偿，只不过是没有过失毁损的刑事责任。
1: 嗯，但是我们刚刚有听到一点，就是小明认为说他这样闯过去，应该看到他有摔跤了，可能类似的一次这样情形，他也觉得他应该轻伤应该还好，他就觉得说没事吧，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就应该已经变肇事了，对吧？
0: 哎，是，这个就会、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而且对方已经受伤了，那就会构成肇事逃逸。因为法律的要件它规定的不是你有没有责任，而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受伤，你离开现场，
1: 嗯，
0: 就会构成肇事逃逸。那当然，因为如果说假设说这个遇到车祸的时候，对方也说没问题，那你就离开，但是这个事后常常对方比如小美事后就反悔，想想说哎，我后来又有什么伤，那就会面临小美事后提告。那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种车祸情况啊，即使对方说没有问题可以离开，你还是要取得一个证明，哦，有录音或录影来证明说自己没有逃逸，或者当场就直接写和解书。那当然保障自己的方式还是报警啦，以免说各说各话。
1: 哦，这倒是真的，因为这个很多不确定数，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对吧？
0: 是。
1: 嗯，林小姐说车祸后和解，那像刚刚这个小美。已经和解了，就不能再告小明吗？
0: 这个是小美可以告的，大概就是过失伤害。
1: 可是他说已经和解耶。
0: 对、和解之后，他就不能再告了。就是说，但是他已经告的话，他需要等于说小美要写一个撤回告诉状，或者小明要跟小美要，然后提出给警察或者检察官，才会升撤回告诉的效力。如果没有提出的话，即使说签了和解书上面没有写撤回告诉的话，那个讲是不生撤回告诉的效力，还是会继续审理。那另外第二个法律责任就是肇事逃逸。
1: 嗯，
0: 那不会因为双方和解就讲话就不追究，因为这个部分是公诉罪啦，不会因为双方和解就不调查。但是如果双方有和解的话，会有助于小明将来会负责反起诉，或者说即使被起诉了，法院也会有给他反省的机会。
1: 嗯，是。所以车祸的肇事责任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告诉大家，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认定点，对不对？
0: 哎，如果主要的肇事责任是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有路权的规定，大概会以那个规定来做责任的归属的判断。那民众报警的时候啊，通常啊，警察到场，他会依现场的情况制作肇事责任的初步分析研判表。这个研判表，它只是初步的一个很简单的、很简略的记载，大概谁是肇事主因，谁是肇事次因。这个大概不会拘束到检察官的判断。那通常上法院的时候，这个或到地检署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检察官把这个案例送到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去做鉴定。但强调说，这个是要自费付费的，不是说免费的一个可以请求的行为啊。那交通鉴定委员会会通知双方到场来做。

0: 说明，然后再做出两三个月后做出个结论给检察官，那讲会依据这个鉴定结果来判断说这个小明有没有肇事责任。
1: 是，好，这个是庄先生想请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车祸，我们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做，帮大家可不可以整理一下，就是车祸现场从这个最轻一直到发生严重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0: 发生车祸就如果是轻微的你就大概就是先拍个照做一个收证，那如果已经比较严重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报警，由警察来做收证，这样会对民众的权益会比较保障。
1: 真的，因为呢照片哦，原则上哦，尤其是事故哦，要申请，对不对？然后要判断的话，你一定要在时间内，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这个双方呢都说是对方的错，现场也没有行车记录器，那怎么判断呢？是不是警方说的算呢？
0: 当然不是，那这个当然是，当事人都有当事人的主张嘛。那讲完之后，警察就会依据你提供的资料去做调查。那依职权，他本来就应该要调查，比如现场有些监视器啊，或者有些证人，他就会去访查，然后做成笔录啊，把监视器的画面翻拍出来，然后。交给检察官做一个判断。
1: 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刚刚呢由我们的检察官呢来提醒大家的，不管是发生比较轻微的或者比较严重的，他还是有他的一个 SOP。 林小姐说如果民众这个车祸了，发现警方初判跟自己的认知不一样，他该怎么走下一步？因为他现在有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接受跟不能接受。
0: 他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大概就是检察官会依据现场的证据来判断啊。那如果遇到检察官，他会把你的责任会初步告诉你那你如果不服，那就是申请车祸肇事的鉴定。那鉴定的刚刚有提到大概2-3个月之后会出来，那就是大概是一个根据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服啦，还有第二个救济，就是再请检察官或者是以后到法院的时候再去送复议，等于你有两次鉴定的机会。但是第二次鉴定当然你要有一些新的证据，而不是以同样的资料，只是说叫人家再研判一次。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没有其他的证据，要做第二次鉴定的可能性会比较低啊。
1: 他说这需要付费吗？
0: 都要都要自费3000元。
1: 这个不是免费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说那要去哪里申诉，然后怎么缴这个钱？
0: 这个如果是经过地检署转介的话，会检察官会请当事人去买这个邮政汇票，那寄到地检署，那地检署会整理的所有的资料之后直接送给鉴定委员会去做判断。
1: 是所以呢麻烦注意一下这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先生说如果车祸后双方和解，然后呢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事情，突然亲戚提醒了，那签这个和解书就代表刑事责任都没了吗？
0: 刚刚您回答过关于一个和解，
1: 对和解的那个
0: 法律效果。
1: 他说是因为亲朋好友又觉得说这应该也有刑事不是民事，他现在写了。
0: 那刑事责任就是过失伤害跟肇事逃逸，如果已经和解撤回就不会有过失伤害的责任，那肇事逃逸的话还是会依职权去调查。
1: 所以就算你签和解书也是一样就对了。
0: 当然关于因为肇事逃逸是属于公诉罪，那方才也提到说如果有和解还是会有助于将来会获得比较轻的处分。
1: 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当然呢这个车祸大家都不愿意发生了，但是呢真的碰到的时候真的就是要特别小心去处理那个每一小步，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一个礼让，然后一个想说应该没那么严重所以才会请这个我们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明一下，就是在肇事责任怎么认定，还有就和解后依旧如果你觉得或你的家人认为说这不是

0: 个月啊，那当然是刚好六个月的话是可以一颗罚金，那你一旦判超过六个月，那势必是要入监，所以还是跟这个听众提醒叮咛，只要遇到这个车祸啊，对方有受伤，你一定要问过对方哦，没问题，而且取得证明之后你才离开，以免事后又被对方说你是肇事逃逸。
1: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帮大家整理一下？
0: 提醒各位听众，如果行车的话，保持心平气和。那真的遇到车祸的时候，就记得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过失伤害的责任，还有肇事逃逸的责任，这两个最主要的。那假设真的有责任的话，就是想办法哦跟对方和解，不然被判刑了，这个钱是交给国家，那但是你的民事责任
1: 还是要有的，
0: 还是有，所以你倒不如就是被国家处罚，倒不如把钱省下来去赔偿补偿对方。
1: 嗯，是，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慢一点不只保护自己，停下来哦，不是避免刑责，是愿意留下来处理哦。所以懂法律不是为了出事以后找责任，是让我们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去做正确的一个选择。当然呢，今天非常谢谢台湾都高等检察署也是蔡正杰检察官哦，这个一开庭下庭就要马上来去解决大家的问题，也辛苦我们的正杰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忨。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马路好行哦，我们的工程优良奖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是我们的离岛，也是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计划的这一条道路。而且常常大家呢，如果说常常在节目里会听到我介绍我们的澎湖哪里好吃好玩好康，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好人物咯。所以今天大家齁、哦、要来带大家到离岛的澎湖，就要来关心一下哇！尤其就是一个重观光的一个重地哦。这好像讲到交通是个问题呀、啊，还有就是路平是个问题呀、啊。这次很棒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马路好行工程优良组里优良奖里面哦，在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中山国小周边，包含哪些路呢？你一定听过北城路、富国路以及乐群街，还有光荣街跟儿少馆等等哦。这周边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生活非常密集的地方，而且呢大家用徒步都可以走得到，所以呢来告诉大家不只是呢做了哪些工程，还要问大家的反应如何，市公所怎么办到的，以及遇到不同单位哦，其实就要想到权责怎么分啊。好，道路人行道路灯排水怎么整合，天哪，这怎么那么的复杂、啊、不会不会，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也是澎湖县马公市

0: 是公所我们的公务课，我们的肖瑞发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带我们大家从第一线的工程人员脚步哦，去拆解一条好走的道路，它背后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啊跟辛苦哦。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让肖瑞发继续陪伴大家，特别的介绍给大家，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我们也赶快来让肖瑞发继续，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悠悠你好。
0: 是，
1: 首先感谢这次的工程哈。
0: 嗯，
1: 首先感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奔索办理马公市区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呐、啊。
0: 嗯，
1: 那工程总预算经费是4260万元。
0: 嗯，
1: 署补助88%。
0: 嗯，
1: 公所自筹12%。
0: 嗯，
1: 新制造行人无障碍系统。安全停等空间、停车规划，还有既有道路养护改善，总长度呢约1712公尺。
0: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瑞发大哥呢来告诉大家，用这个第一线其实是最前线的、哦，是最辛苦，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人车。跟问题，那当然呢，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后方这么多人的努力，不是说路坏了才修。在马公来讲哦，你最初看到一定有一些问题点，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瑞发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观光重区啊，好、哦，我们可以说到这边来，一定到马公是第一站。好，为什么？一下来就一定要进入我们的马公市啊，而且呢，这边的宗教也是非常的盛行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瑞发哥跟告诉大家呢。其实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哦，就是说，我们先从民众最有感的来先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觉得马公市为什么选这个部分呢？又是从这个国小开始哦，一定有他的想法，对不对？
1: 对的。首先说明中山国小周边道路，它是一个我们居民紧邻民，
0: 嗯，
1: 澎湖三总民众紧急救护的要道，
0: 嗯，
1: 所有的紧急救护都靠这一条，它是要进。那这个因为是位处于中山国小，时政校长及家长们，市公所反映说，校门口遇到交通瓶颈。
0: 嗯，
1: 学生上下课接送堵车情形很严重，问题一直困扰无法解决。那刚好适逢国土署将校园周边列入补助的区域，含非都市计划道路，因为这个地区是非都市计划里面的，让公所燃起了改善的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参与设计单位评估后，也建议中山国小周边的围墙要打除。透过本次计划，
0: 嗯，
1: 校方提供土地，让我们增设实体人行道，退缩，让我们增设人行道，改善校区与棒球场的围墙，
0: 嗯，
1: 改善后呢，那个围墙增加穿透性，那个避免转角视线更不佳，提高行车的安全，调整接送区的位置，利用校区内设置家长接送通道。提高学童接送安全，分散车流，避免影响紧急救护要道。在得到校方允诺配合下，才顺利推动此道路的改善的计划。
0: 嗯，不过倒是可以让瑞发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我们知道哦，在以这个中山国角周边来讲哦，因为旁边又有医院，对不对？然后，因为你要想想看哦，这个救护是很重要，都是要第一时间，所以你要反映的就是在学校，然后再来一个校门口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上下学，还有就是送饭时间呐、啊，对对对，
1: 对，
0: 所以然后还有观光客，你不要忘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说问题一直在困扰很久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如何花了多久的时间呢、啊？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哦，竟然可以突破，一定有它的那个一个点呢、啊？那个点是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请瑞发哥跟大家分享？
1: 嗯，当然问题很多，钱。
0: 啊，对，马尼，我在。
1: 马尼真的很重要。
0: 没钱，
1: 嗯，做不了事。你知道也做不了事，公所也没有配合款。
0: 对呀、啊，真的。
1: 这个

0: 况的问题，整个人的因素，还有要不要验校方，
1: 那校方要不要配合你还有一个重点，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校方是重点的之一，因为他的土地要退缩人行道，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校方不愿意退缩人行道，
1: 对、啊、
0: 我们就无法进行了、所以这种就是多方面的大家共同想要把这条道路改善得更好，
1: 林
0: 生才做的。
1: 哇，所以哦，这个也花了，这样子前前后后花了多少年呢？因为我知道之前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可是问题是都会碰到人的问题又退缩了，因为这真的会牵扯到一个，就是您说的学校要往后退缩，道路才有办法宽啊，对吧？
0: 是是，
1: 嗯，
0: 这条道路我们在我们记忆从小到大都
1: 哇，
0: 从小到大应该才我目前是差不多60岁了嘛。
1: 嗯，
0: 哦，啊，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改变，那可能50几年了。我就是在这那个，因为它公有土地就是这么大，校区这么大，
1: 嗯，
0: 它旁边又旁边，整个都无法退缩。那、后来我们也跟三总协调，因为他三总有一些人行道，
1: 嗯，
0: 他也那个土地要让我们做人行道，让我们好串一个做一个串联。当我们晚上看到行人。我在马路上，
1: 其实你们会怕呢，真的。
0: 哎，对，没有地方走啊，因为那路小，啊又死角。
1: 嗯，所以就会常常崩。
0: 哎，
1: 真的。
0: 是，那常在这里常常发生事故。
1: 嗯，
0: 那由于因为它是要紧急接送的要道，有时居民紧急要接送，那是时常发生。
1: 嗯，
0: 那改善后之后呢？你看那个年纪大的人走在那个马路上，照亮的光明。感到很舒畅又安心，我、那种我有体会到，这个
1: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
0: 不
1: 你看从你从小到大，哇，好在有在你在职的时候，你看到了整个成果的这个整个发包，一直到施工到完工，花了多久时间？
0: 我们花了多久？其实差不多一年多，
1: 也是一年多，对不对？
0: 我363天了。
1: 哇，真的！
0: 是是是。
1: 你当你看到的那一刹那，你的感动在哪里？你没有觉得那种，怎么可能打破那个以往的传统啊？
0: 有时候不可能，
1: 还是
0: 变可能。那种不可能变可能，是要汇集多少人那个因缘呢？
1: 真的，
0: 就是因缘。
1: 嗯，因为你知道中山国小孩子的安全虽然被看见，但是就像刚刚大哥讲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是生长在这个环境，他就是这么大的路而已，他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路。好，所以我相信瑞发哥他讲到了怎么样来越来越，既然是要走这个让大家有一个舒适化，然后让观光客有那种国际化，所以从这个校园跟这个整个动线包含了工程人员而讲，我觉得最有成就感就是看到了整个的改变，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呢，这时候再请教一下瑞发哥了，除此之外，我们的北辰路市场，这个也是我们马公市的核心生活圈呢，好，这个吃喝拉撒睡要买什么东西一定往这边买，包含了呢只要懂的人会吃的人，然后呢会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都一定会到这边去挖宝，然后呢买东西回台湾啊。所以来赶快请教一下，既有的人行道老旧啊，还有那个以前是没有无障碍的，现在听说有了耶。
0: 对的，那改善前辈这个菜市场是我们从小到大，
1: 对啊，
0: 很多乡村农民他如果在
1: 任何不敢要干嘛一定到这边来采买，
0: 往这边采买，
1: 你看连我都会来买，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在改善前的部分呢，
0: 改善前我就我们的记忆，它就是光复路与中华路间一定管制，这个北辰街道路一定管制，那会因为它是在上午上管制封闭，
1: 它让大家好才买了。
0: 对对对对，警察单位会
1: 管制一下，
0: 管制一下。
1: 嗯，
0: 那因为这个长久，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变。
1: 嗯，
0: 当时这个非常困扰，我们看到中华路已经改变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北辰市场不能改变呢？
1: 嗯，说的也是哦。
0: 我们就想说。

0: 是让他这次是因为他我们就是停化空间人行道改善、嗯、还有那个画室停车格让民众不能乱停了、啊、
1: 嗯
0: 让他一就是一就二就二就是二赶紧再规划一个方向那他使市场更井然有序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改善完之后哎培正街解除往日的管制了使买菜更方便
1: 嗯
0: 我做施工中当然那个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感谢杨秘书长
1: 嗯
0: 跟摊贩的沟通协调
1: 哦这个、他这个很重要哦
0: 哎这个因为北辰市长毕竟是人家有关他的生计
1: 嗯
0: 我影响到他的生计他如果这样改变他也不愿意配合那经过多方的沟通还是因为还是要依赖那个地方的里长真的、
1: 嗯、
0: 哦是这点真的是他是幕后的
1: 大英雄真的他因为要人家讲说一定要有人出来愿意讲愿意出来协调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说最近有到澎湖的朋友他应该有发现就是说以前去的同时哦在行走在马路上面然后还有一些观光景点甚至你会采买或者是你一定会每一次去一定会去必看的你就会觉得发现该改变很多那当然我相信很多民众啊都会想知道就是说像很多的居民啊或者是一些的观光客哦如果真的碰到了问题哦，都会跟就是说碰到认识的或者是怎么样都会说啊这个路口很危险呢啊你们都不改哦哦，然后后来要哦这里很暗呢啊不然就说啊那人行道好像都是车在走车在停呢好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瑞发哥讲就是说真的有改变了对吧
0: 你会那个惊讶
1: 真的会、
0: 啊、怎么会这样是这样子呢
1: 嗯，
0: 所以这次的规划非常成功。当然当哦，我们当时的科长，因为他居住其中，从小到大去在里面，铺路不便，那他是感同身受，
1: 嗯，
0: 所以他会促使这一段的计划。
1: 哦，就等于是说，把这件事希望在他的任内里面至少可以完成，应该这样说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不过倒是，我觉得路灯也有改变呢。你那个路灯啊，涉及到电力跟交通。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地底管线好、哦、这个管线的部分像您在这个边看到第一工程人员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调以及施工的程序上面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哦你知道市场它的水沟
1: 嗯
0: 它的淤泥是薄可以淤泥是非常是日积月累的
1: 哎呦
0: 都没有处理过
1: 那个可以做瓷砖了啦哦不不不，砖头，那很难哦呢。
0: 是是是，因为
1: 那、嗯、
0: 利用这次工程的改变，
1: 嗯、
0: 我们清把旧有的水沟做一整体的清除。
1: 你怎么去改变啊？因为你那个还下面还有管线呢，还有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水沟又不是很大，
0: 因为
1: 嗯，
0: 对，因为它是涉及到那有些监视器啦，比如说。我们都透过这一次的人行道一遍处理，像我们的太阳能，我们的我们的 LED 灯，因为这次的改变不只是路面的改变，
1: 嗯，
0: 还有那个照明的改变，
1: 嗯，哦，对对对，你们的照明颜色灯也换了耶，
0: 对，那都目前都是使用节能的 LED 灯，
1: 嗯，因为。那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管线的改变跟这个下水道，就等于是水沟这个清除的部分，也花了很多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工程好像也不是表面说说看的，因为水沟的东西哦，基本上它就会牵扯到前面它住家还有商家啦，应该这么说吧？那如果遇到不是施工所所管，你怎么办？
0: 不是。是这个，因为我们在人行道的部分，
1: 嗯，
0: 人行的有涉及到那边，我们会一并改善。还有目前其实有很多比较私人土地的，
1: 对，
0: 排水啦，我们如果我们在工程范围内，我们就尽量协助，避免日后大家的衍生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利用这一次利用这次啊，比如排水系统介入管沟，或者是他们地洼地区，我们在协助。去处理，让以后避免以后。

0: 居民困扰。
1: 嗯，简单来讲就是呢，我的路安不安全也会靠大家来协调，然后权责分工啦，我应该这样说对吧？然后呢，又照着这一次可以协调又整合，譬如说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北城，对不对？北城也是一个，像乐群街也很特别啊，对吧？乐群跟光荣街，它的那个道路改善就涉及到路面跟排水还有照明，那是最明显的，那个不是只有在地的居民，那个连外地人常常去观光的人，一年可能要去个两三趟，大家都说诶不一样了，对吧？
0: 请问悠悠你有来过吗？
1: 啊，对，有，当然。
0: 不然你怎么这么清楚呢？
1: 啊，因为呢常常有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有些活动，那要宣传活动，那还会有外国的朋友来，那你要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再重新又再来过的，或者是每年一定要春夏秋冬可能要去个两季，譬如说他喜欢夏季，他喜欢秋天，好，有一些活动的搭配，那你就会看到有所改变，那这个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不一样了，然后包含了就是说在工程施工方面跟以往也不大一样了，进行的方式好像也不大同了，对不对？
0: 是的，现在目前不管公所或是县府，那目前大家都有齐心相力啊，
1: 嗯，
0: 就是说为了地方会争取一些经费来做改善，
1: 嗯，
0: 那目前大家的倾向，我觉得澎湖县还算做得还蛮优的啦，
1: 嗯，
0: 不只是我们所做的地方而已，那其他的地方也非常，大家都蛮尽心尽力的。
1: 嗯，真的，你看看刚刚那个瑞发哥讲的夜间安全哦，通常大家不会太在意，因为白天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晚上，因为晚上尤其是碰到花火节或者是现在的秋风季，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有音乐会的话，哇，天啊，那个晚上的照明若不足的话，人车标线路口都是人，那个辨识度真的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改善，把灯换掉，整体的感觉上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有那种比较明亮，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个照明真的差很多，因为一照明亮的时候路口就更好看到，辨识度就更大了，因为原本呢这个黄光现在全部都以白光嘛，对吧？
0: 是的。
1: 哇，真的不错我觉得这样子再来一个就是路平啦，路面呢也比较平整了齁，因为有照明，然后行走空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看累积下来呢，每天呢让当地的居民回家吃饭齁是一个安心啊，我们去玩的人呢看起来呢更亮，因为呢更开心，为什么？哇，走路呢更顺畅，然后呢再来一个呢走起路来，尤其是秋天的时候那个风齁又不会太大，哇，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工程不能用金额跟工程去看那个成果，我们要看的是真正如何降低生活中的一些风险，以及看到他们背后的这些协调的这些英雄们哦，这些好朋友哦，怎么样来做一些努力，让我们走的路更宽广。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哦，萧瑞发，其实也是我们的瑞发哥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下水道建设组，而由内政部吴唐安次长呢出席了彰化县的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的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启用典礼，而这个启用典礼呢在造福了整个彰化百万人的一个人口大县，协助地方推动的就是污水下水道的建设，从92年起一直到今年的7月，而内政部已经累计补助彰化县政府推动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将近有79亿元，20彰化市跟鹿港福兴以及和美总共有4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都已经完工运转中，20000余户呢完成接管，而每天可以供处理的是2.84万吨的污水，也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环境品质哦。那么在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共分

0: 为三期推动。内政部呢，从107年到127年也预计补助了 24.5 亿元。那么在占总工程费是 28.4 亿元，占了 86%。那么当然呢，也协助了彰化县政府在整个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完成每日处理5000公吨的污水，25公里的管线铺设，还有7000户的用水接管目标。而这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建筑外观呢，融入了在地的治伞，在整个产业的特色，也规划了宽广的绿篱，还有同时提供了民众休憩的一个生活环境，是一个兼具美学跟环保的公共空间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

0: 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悠悠30秒，哇哦，这一周真的是很丰富哦。刚刚呢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真的一连串的活动，和平岛纪念公园、白沙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巴黎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国际风筝节、石门等等。好，周末呢要来到海边看风筝，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风筝节又要齐聚在我们的现场了，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免费彩绘风筝 DIY， 所以我会在现场等大家哟。就在这个礼拜六，寻龙记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就是用精彩的风筝哦，这样的一个展演，准备满满的活动，不管是这个彩绘风筝 DIY 啦，或者是大人陪你玩风筝啦，甚至是亲子艺文跟性平剧场等等，还有重点就是即将闯关，我就送你限定的小风筝哦，还有特产跟文创市集跟生态小旅行一日游，还有我们的腹肌针线呐、啊。哇，真叫有天啦、啊！哈，风筝的针，鲜味的鲜，满。

0: 和送礼啦，好，送你来去石门吃海鲜看风筝，还把北海岸好吃好玩的都可以收集。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免费的风筝 DIY 哦。那这个风筝达人呢，会让在现场帮忙大家来一步一步的教与大朋友小朋友做出最完美的彩绘风筝，还可以逛我们的农特产市集。那么每一年我们都有农特产之外，有石门嘛，就在我们的观航寺广场哦，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五点，我们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在地的小吃、农特产品、伴手礼、文创小物，到时请到现场来找找我在哪儿，顺便来挖宝。好，我在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五点都会在现场。好的，地点呢就在我们的白沙湾海域、白沙湾游客中心，大家知道吧？好，那赶快可以上粉专哦，早上十点到五点钟哦，好，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观音，观音再观音，秋季登场咯。这是我们的硬汉岭，要来带大家赏大地景跟认识我们的野鸟窗沙啊，这什么？好，告诉大家啦，这个季节很出，就是很容易想要到北海岸，为什么呢？因为很秋高气爽之外，很容易亲近整个北海岸。那这个系列活动十月有两大主题，一个就是大地景的导览，就是硬汉岭步道，再来一个就是让野鸟看见玻璃，这是窗纱改善等等。好，从这个登山健行、大地景观、地质解说，一直到鸟类生态保育跟友善的玻璃石座，那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一个角度，甚至去认识我们的观音山一年四季。那现在呢进入了秋季哦，有两档大活动，那也结合户外的一个环教跟探索，希望大家呢在登山的一个赏景之余哦，可以呢再次的去体验。那包含了呢这个10月10号礼拜六跟10月18号这两个第一次，透过专业的这个解说步道的实地导览这样的一个体验，那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在地的地景跟自然的环境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机会。好，机会难得啊，好，仅此两档，好不好？我们讲得好严重哦，真的是这样啊。好，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啦。那么因为哦，每一次的活动都很急，那每次集的时候大家齁都会就是只能记到重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跟深度玩，尤其是在北海岸的秋天哦，吃货的朋友不少齁，因为整个周边来讲哦，本身呢它就是有海有山，所以海鲜跟美食跟地方特色呢，它如果串联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阵地。尤其是呢你自己来去做那个美食地图，像金山一带，对不对？老街在地饮食，午餐就是安排在这，下午茶伴手礼，再到万里到野柳，好，就可以看看我们北海岸的海鲜料理。然后呢，看完呢，吃完了海味，再到其他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特色的 DIY， 好，这也可以做。然后一站一个味。一站一个味的就意思就是说每一站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你就先上网 Google 做一下功课哦，必拍的点可能是在一点钟的方向、11点钟的方向，甚至是倒过来，手机倒过来齁，6点钟的方向，其实拍出来的角度都是不大一样了。所以整理好，你可以从淡水出发，好，一路往想看海的就下车，想拍照的就下车，想吃美食就下车。好，还可以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你看多美，黑白交织，然后看看地质，泡泡温泉。这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放松心情，一切都好。好，好在哪里？好就是让你自己心情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都是好的。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这个杜鹃哦，在昨天生成之后呢，气象署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杜鹃呢持续往日本南方外海，那么在20

跟21号呢会影响日本。那接近近期有往东京、关东，好，这两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它移动速度很快，势必就会消耗不少能量。那只是说它后续会不会有增强幅度是有限的。那么原本在关岛东北东的这个地方热带低气压呢，昨天傍晚，应该算晚上了，已经是生成第24号的杜鹃，会朝西北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样的一个朝日本南方外海前进转东北，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周末开始就会影响的是日本的天气，在20号跟21号，大家记好，有安排好前往东京关东的朋友就必须要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资讯哦，特别提醒你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希拉雅放松一下啦。

0: 宝贝啊。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西拉雅仙境，西拉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要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好，瑶瑶好，
1: 哇，
2: 大家好。
1: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定要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它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景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

0: 合体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上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飨宴。
1: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哎，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0: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1: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哦。
0: 对对对。
1: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群，的组合，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它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意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以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及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1: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0: 对。
1: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0: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呢、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声印古名曾文秘境乐旅，然后把预警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几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鼓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然啦、
1: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
0: 齁、哦。对。
1: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希拉雅

0: 讲你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
1: 对。
0: 走农村了，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2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1: 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跟
0: 我
1: 我
0: 们
1: 几
0: 跟大
1: 家。
0: 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1: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趣淘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御景民宿。
0: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进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哈，不是全部哦，哈，那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这个声应股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1: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声音股民，
0: 就是那个
1: 嗯，
0: 二日游
1: 对，
0: 的部
1: 二日
0: 分。
1: 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起航，然后所以把这个对，
0: 他说
1: 也
0: 费用
1: 把这
0: 大
1: 么
0: 概是多少？有电话
1: 嗯，
0: 吗？
1: 费用吗？
0: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用打电话卡进啊。对吧？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哦，
1: 有有有，
0: 对
1: 他
0: 的
1: 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0: 僧侣，
1: 僧
0: 对不
1: 侣
0: 对？
1: 漫游，
0: 哦，
1: 对，
0: 对
1: 僧
0: 对
1: 侣
0: 对，
1: 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5816，
0: 好，
1: 可
0: 这
1: 以
0: 个
1: 跟他
0: 是
1: 下询一下。
0: 2天1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
1: 对。
0: 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次他
1: 对
0: 帮我
1: 对对。
0: 们都做好，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呢，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1: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中文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和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中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呐、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10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2天，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
0: 真
1: 看漂
0: 的，
1: 流木提琴村。对，
0: 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那是什么？
1: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透过这一次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0: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你
1: 对
0: 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
1: 对，
0: 应该这么讲。 那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

0: 也有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正威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
1: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哦，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维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维水库见哦。
0: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

0: 过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啦。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听妈妈的话》。好，那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说周杰伦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好，应该很多人马上可以回答得出来，对不对？好，哦，有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哦，全世界都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但是这首歌曲哦，也被很多大人或者是老师跟小朋友讲说，回家要听妈妈的话。那事实上哈，听妈妈的话绝对有好处，而且呢，如果说有妈妈照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哈，他有美人鱼妈妈之称，然后是新北市妈妈议员。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哦，我相信很多人哈也说得出来，因为他在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欢迎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陈乃瑜议员。 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元气 DJ 子琳姐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美人鱼妈妈陈乃瑜。
0: 哇，这讲话声音甜甜的好，那本人在我面前其实就像个少女来着，那一般人都女生都很怕老，不喜欢被人家叫姐啊叫妈妈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会叫美人鱼妈妈呢？
1: 很多人以为说是我自己说我自己很美，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女儿她很喜欢美人鱼，然后她小的时候她就是每天都扮成美人鱼，然后因为我是她妈。

0: 就变成美人鱼妈妈。
1: 因为我想说就是那个选举又要到了嘛，好，我相信大家在外面有看到很多的这个选举的相关海报跟布条，那为了增加大家的记忆点，好，有很多都会有那种谐音梗，有没有哈？那我想说啊，那陈乃瑜哦，真的长得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这个照片嘛，哈，就很漂亮，所以是美人。啊，她名字里面真的又有一个鱼字，好，那所以我想说啊，美人鱼是这样的记忆点嘛？结果我们刚才是无意间聊起啦，好，那因为她真的是个妈妈，虽然就笑了呢，好，她有一男一女，是一个好字，然后女儿非常可爱，喜欢美人鱼，那她觉得她是美人鱼的妈妈，所以她叫做美人鱼妈妈。哦，那如果讲到这个故事哦，我觉得有一个故事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哎，就是你之前当年跑选战的时候啊，就是要在路边做一些拜会的活动嘛，啊，女儿那时候很小，跟在你身边，
0: 对，刚好这个故事有跟子玲姐分享过哈，所以我在2022年，这是我第一次投入选举投转职到政坛的时候，那我以前是新闻记者，是以前是主播，那全新投入一个新的职场，然后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我女儿现在已经要升二年级，可是当年她连幼稚园都还没有上，还没有去幼稚园念书，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还要拖着她陪我一起去扫街，陪我一起去扫市场，那有的时候因为还小，小孩还小嘛，也要讨抱抱，所以我还要抱着她扫市场。那有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扫市场的时候，我就妹妹又要抱了，然后就抱着她扫市场，跟大家拜托拜托哈，我是妈妈议员陈乃瑜哈，我是这个要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啦哈，我会照顾大家的小孩。然后结果后来有一个鱼贩，我都好记得，印象好深刻，他马上就转头过去跟别的摊贩讲说哈，没让刀好伊啦，伊以后拢会得够音呐。我一听，其实当下真的是很生气，我就赶快转头跟他说丢。我还够大家的音啊，但是这一句话齁，四年前的这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在广播节目上继续跟大家讲，就表示他对我印象有多深，也表示说这四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这一位鱼贩说的这一句承诺，丢我还够大家的音啊。所以这四年来，其实我在新北市议会有针对我们的儿少，针对我们的妇幼，甚至我们的校园安全，我们的通学安全，校园建设等等的，其实我真的争取了非常多，像是我们新北市的生生和谐奶，跟我们新北市的营养午餐免费，还有我们新北市的小朋友，好，每生一台，现在哦，走在路上，全新北市的小朋友，走在路上，只要两岁以下的小朋友，诶，通通都有领到美人鱼妈妈陈乃瑜争取的生育奖励有吼，那针对我们的基层的家庭，包括我们长辈的这个爱心敬老卡的点数加码跟扩大使用，其实乃瑜也这一点一滴的，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持续的争取点数的加码跟扩大的多元使用。
1: 是，所以像你的文宣上面真的就是有写说与你一同守护家的方向，
0: 没错。
1: 好，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那个 AI 剧啊，然后 AI 爽文有没有，然后里面常常都会有那个桥段，就是说不要小看妈妈，妈妈才是最厉害的。好，那也有很多文章就会写说，哦，你知道妈妈的产值有多高吗？她身兼多少行业，如果今天就是如果以一个职场来讲的话，她身兼非常多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啊，好，跟能力。好，那另外我们这个乃瑜也是高材生，好，台大硕士，政大毕业，好，所以也不要小看妈妈。你知道有些那个长一辈就说啊，读家里管那有好，还不是最后家庭主妇，还不是当妈妈。啊，你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妈妈才会教育出很优质的下一代，对不对？好，那刚才有讲到说，您是从主播到议员，所以等于是从这个媒体人转战政坛。好，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转换上有什么样的冲击？
0: 我觉得，以前当记者，就是我们其实是监督政府，监督市政。
1: 对，你现在反过来。
0: 也不是，我还是一样啊，我还是一样是民意代表，也是监督市政府啦。那可是我们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子玲姐你就明白，就是我们是看到的那个政治齁，跟政治现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我当议员哦，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当了四年有一点点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政治现实的地方，
1: 应该是说有些无力，对不对？
0: 对，

0: 就是其实我期待的或者是我想象的政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为我们的儿少啊，为我们的妇幼啊，为我们的家庭啊，来争取福利，来捍卫我们的家庭价值，捍卫我们的小朋友的权益等等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政治现实，像是我刚刚跟你提到这个鱼贩，他就会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他就会觉得说，你妈妈就是要去顾小孩啊，吼，顾家啊，吼，都待在家里啊，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旧时代的思维啦。那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是没有背景的素人，我是素人从政，就妈妈议员这样。那可是，我们的选区新北市的新店、深坑、石碇、坪林、乌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乡亲，他们会觉得说，民意代表很有钱，好，民意代表他一定是有钱、有权、有势，吼，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你来参加活动啊，吼，不管是社区的区全会、邻里的活动啊，吼，什么什么会啊，吼，什么什么会。然后或者是公庙的活动啊，吼，中秋节晚会啊，你要提供摸彩品啊，你要提供红包给我们抽奖啊，吼，那可是其实我真的拿不出来
1: 你讲得好实在
0: 我真
1: 哦！
0: 的可是这就是我真的遇到的政治现实，现
1: 是
0: 实
1: 是
0: 面就
1: 是。
0: 是这样。那我其实我争取很多的这个妇幼的权益，但是我很有成就感的地方，我只要比方说走在路上看到这个斑马线是我做的哈，啊这个人行道是我做的哈，这个路灯加亮哈，照顾小朋友这个安全，让提升小朋友行人的安全，那或者是说我们争取我刚刚讲的这个生育奖励呀，哦或者是生喝鲜奶啊，营养午餐免费啊，其实我都觉得好有成就感，但是在遇到那个人家跟你说啊，你不好啦，好然后弄都上这个、有送这个有送那个啊，你弄你弄不，就是其实会遇到很多的攻击跟批评，
1: 可是
0: 这
1: 我
0: 就是
1: 觉
0: 我很
1: 得
0: 无力的地方。
1: 无力归无力啦，好，但是我觉得从刚才到目前为止，包括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啊，那个转身跟你讲说，哎，妈妈都给狗给那卖刀一啦，哈，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这些事情的反应哦。其实我觉得我访蛮多议员都觉得他们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哈、哦，他们有时候还蛮锐利的，就怕你知不？好，就是他们不会相怨，你知道呢？人的个性分很多种，那有些人他可能听到这些就鼻子摸摸就算了，就是说啊，麦该 gay 搞啦，不要 gay 啦，哈。可是我觉得议员好像都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说我就是要去解决问题，我就算知
0: 我
1: 道，
0: 就是爱计较啦。
1: 就是我们是要去走啦，哈，我就是要做给你看啦，哈。好，所以我想问一下说，乃瑜，哈，就是你觉得媒体经验对你有没有加分的部分？
0: 我觉得有，就是我在投入转职之前，我在投入政坛之前，其实我做了14年的记者。那这14年的记者，他训练了我3件事情，刚好我现在都用得到。第一件事情哦，是会问问题。我们现在监督市政，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还有就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是背后隐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找出那个这个他背后没讲的话。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是查证，他讲的答案，他回答我的东西是真的吗？我要怎么样透过资料找资料来查证？第三件事情。正反并陈，我要怎么样去方方面面的、面面俱到的找出各方的意见，他的声音是什么啊？这另外这个利益团体的声音是什么？那市政府的方法是想澄清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很面面俱到。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哈，比方说我们长辈的爱心敬老卡，那在我担任议员之前，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哇塞，真的是全国点数这个数一数二的第一哈。那我们本来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点数只有480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提高嘛。比方说以台北市来说，现在是600点，那以这个其他的县市，像是桃园就有800点，偏乡哦，针对桃园的偏乡地区，比方说复兴乡还加码到1000点。那我们就来问这个新北市政府侯市府说，哎，那个人家点数都比我们多哎。那侯市府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哦，我们根据统计啊，吼，这个长辈他们点数都用不完啊，表示他们够用了吗？诶，他的这样回答，这一句话是真的吗？我们来查证一下哈。他说哈，因为长辈的点数用不完，表示他们都够用，表示我们不用再增加点数。但是其实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因为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本来只能坐捷运、坐公车，用途非常的有限，所以因为用途很有限，那点数当然用不完呢。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吼，我们会问问题嘛，吼，下一个没有要问的问题是，那你没有用完的这些点数，可是我们。

0: 预算都编了，预算书上面都已经编好了这个爱心敬老卡的预算，那里面用完的点数回去哪里了呢？回到了新北市的市库里面了。哦，所以等于是他设了很多的限制，就是要让你点数用不完，我又改回归我市库继续使用嘛。那另外是这个正反并存，那我们要参考一下其他各方的意见嘛，哈，甚至是考虑到我们全台22个县市，其他县市的敬老卡是怎么用的呢？好的地方我们新北市一起来学习嘛。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是桃园哦，就有把这个偏乡加权的概念放到它的市政治理里面。桃园的复兴乡爱心敬老卡就有1000点，因为我复兴乡坐公车要去别的地方可能比方说三段票比较长嘛我要有扣的点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多多照顾偏乡的长辈。那对于我的选区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来说，我们的石碇平林乌来就是偏乡地区啊。假设我在新店地区坐公车坐一段票我从平林坐公车到新店的话那我可能要两三段票啊，对不对那所以其他的县市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1: 是，好，所以呢，其实听起来刚才你讲的这三个能力，真的是记者新闻媒体出身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现在用 AI 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不对？
0: 确实，
1: 你要问问题，然后你要查证他讲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反的这个顺序跟结果，跟你如何要操作这个计划要做出来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就是在乃瑜这样的操作之下，他真的就去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个点数。好，那也让上面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后续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讨论看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是新北市的美人鱼妈妈议员陈乃瑜，然后她服务的地方是新店、深坑、石碇、平林还有乌来。那本身大家对她很熟悉，是因为她以前是主播，然后现在是议员。那刚刚跟我们讲到说她这个新闻的这个资历，让她在议员的这个身份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帮助，因为以前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能力训练。那我刚才听到这个乃瑜在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很像我们新闻在做专题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专题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从报道到实务去操作，然后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对大家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就是这个爱心敬老卡。但是我讲的名字是正确的吗？还是敬老爱心卡？
1: 对对对，
0: 好，有点颠倒。好，那反正呢，就是坦白说，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所以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点数，我也不知道说原来它跟台北市跟新北市原来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可能还高一点点。好，那我刚才发现它最新的新闻是新北市敬老爱心卡从7月开始每个月的补助已经正式由480点调升到600点，就是是因为你们的争取， 对不对？
1: 我在议会里面光是敬老爱心卡就咨询了17次哦。那从我们刚刚提到的，从本来只有480点只能坐捷运坐公车，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哦，就已经可以扩大使用到计程车、国道客运，甚至是运动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所跟联合医院，新北市联合医院的挂号费也可以使用，这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今年7月开始也从480点扩大到600点，那还有更下一步的，下一步是明年下半年开始哦。我们之前在议会有咨询过其他县市哦的做法是，比方说像新竹，它是可以用在农会药局买东西，那明年的下半年呢，我们新北市终于也可以在农会药局和便利商店买东西。
0: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简单来讲翻译就是说你有600点可以用，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坐车，不然有些老人家说我没事情我没出去啊，我没想要出去啊，可是如果说是扩大使用范围，你刚才讲的说看病也可以用啦，药局也可以用啦，好，买东西也可以用，买那个东西就是是它实用的，那它真的就是可以确确切切的接收到政府的这样的福利的美意，对不对？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初主播做得好好的，好啊，小朋友，刚才讲到那个真正喜欢美人鱼的那位女儿还那么小，
1: 对啊，
0: 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披上战袍来参选？
1: 我每次到正声广播电台，我都要去看那个金钟奖，因为我以前最后，因为我以后我前的我辞职之前的我最后一个工作就是专题节目的执行制作，专题节目的这个记者，然后跟这个主播，那。我那时候的目标真的就是我要拿一个金钟奖，我那时候入围过2次金钟奖哦，都很可惜啦，没有得奖哦。但是通常这时候主持人要说入围就是肯定，
0: 不会不会不会，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当初入围的那2项主题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啊，包括我们那时候的旅读台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在壹电视时期的台湾的前世今生，是跟历史、地理、自然有关系。台湾的
0: 涉猎好广。
1: 那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被
0: 雷打到从金钟奖到政坛
1: 对，我记得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被公司派去高雄采访，那时候有那一天是刚好是挺韩游行跟罢韩游行同一天，那我两场游行都去采访了，然后那个2019年那时候我女儿才刚出生，所以我刚生完两个小孩，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等我，那我看到有一个妈妈穿着白色衣服的短头发的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一起来参加罢免韩国瑜的游行，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特别，所以我就拿着麦克风冲过去，我说妈妈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游行呢？然后她就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我们要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她讲了这一句话，我现在每一篇的脸书贴文还有我这四年来的这个不论是政治宣传我的文宣品，我都有一句话，与你一同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其实就是从那个2019年这位妈妈跟我讲的这句话开始。她反问我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那句话对我冲击很大，我是一个去问她问题的记者，可是她回问了我的这个问题，让我觉得

0: 得说，哎，对，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为我的孩子，为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做更多。为什么呢？哈，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刚刚讲到的生生喝鲜奶也是政治。你看它好像是一个鲜奶，它其实是我们政治的一环。爱心敬老卡点数其实也是政治，这些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是我们的城市的竞争力。假设哦，我举这个营养午餐来说好了。新北市是全台湾倒数第二个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新北市没有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话，我们新北市的孩子们，他的这个福利是相较于其他县市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小朋友的城市竞争，爸爸妈妈的资源，他就要用在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另外还有比方说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地方的产业，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建设，我们家长必须要承担的比较多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的竞争力在哪里？或者是说我们的产业前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的市政发展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在这一座城上，他相对的他的社会资本还有他的产业资本也会比别人低。我忽然觉得就是在2019年的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那时候我还是继续投入我的这个新闻工作，我的专题，我的目标，我的目标金钟奖齁。那直到了2022的有一天，那有我们林佳龙部长那时候他来问我说，诶，要不要出来做更多事情齁，为我们的孩子做更多事情。我忽然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我觉得我想要再做更多。那所以就那一天，那个故事也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三立辞职说，好，我要去参选。然后我就这样子傻傻的投入选举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这四年来我也一直很坚持的是守护我们的家庭的福利，帮小朋友帮长辈来争取福利，守护下一代的未来，也希望可以透过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争取地方服务，来提升我们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
1: 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对政治是冷感的，好啊，有些甚至长辈就说，啊，黑你卖差吧，跟你没关黑啦。
0: 对， 对， 对， 对， 对，我妈就这样讲。我当时辞职的时候，我妈说，就是我妈暴怒，然后我在我家，我回娘家跟她报告。然后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三，我礼拜一辞职，然后辞完职之后，我礼拜三才跟我妈说，哎妈，那个我要去选议员了。然后我妈暴怒，在娘家跟我就是都客厅跟我对骂，然后她跟我说，你女孩子家跟人家选这干嘛？然后我就更生气，
1: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
0: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已经辞职了啦，来不及了啦。
1: 哇，你真的是我访问的人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人，欸，勾勒的活灵活现这样子哦。好啦，那其实齁，欸，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是因为当初遇到那个妈妈就说啊，我就是一定要出来发声啊齁。欸，我印象很深刻齁，就是小时候我看过一个漫画叫做《圣堂教父》。好，那这是一个知名的日本漫画，可是世界上各国都是有政坛的嘛。好，所以大概那个故事剧情齁，人家以前觉得那个是比较属于男生的漫画啊，内容我也大概都忘记了。可是呢，他的那个中心思想跟概念我大概略微记得，而且有一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当初齁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好，一个走正面的正道的，一个走黑道的，但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以政治这件事情，他在那个漫画里面就有讲说，其实有时候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默默被操控，什么时候要把大家搞得政治很冷感，什么时候要把政治搞得很热烈。好，其实有时候选民是默默的被操控的，那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去，有一群人是要去衡量他们的得票率跟他们的利益。好，那像刚才奶鱼在讲的，不管是生生喝鲜奶啦，或者是说营养午餐啦，啊，其实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资源的分配嘛。好，那当我们现在是就是市议员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区域的，好，我起码是家里妈妈顾这边区域的资源分配，我不可以输人家嘛。那如果再做大一点，好，可能整个国家我去跟别的国家竞争，我资源的分配，大家都是希望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点嘛。好，那我想问一下哦，你的选区大新店地区，新店生深坑石林平林乌来，你本来就是这边的人吗？
0: 对，我是新店七张的女儿。哦，那我本来因为我后来去这个三立上班嘛，那我本来哦跟我老公我们已经到这个内湖这边买房子了，我们又再把内湖的房子卖掉，就是再回来新店。
1: 欸，不过我觉得每个区域的特色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差异非常大，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讲的新店

0: 生跟石碇平林乌来，对我来讲就是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
1: yes.
0: 好，然后有城市也有乡村，其实它的范围领域很广。然后你刚才在讲到有关那个这个爱心敬老卡的时候，也讲到说其实它里面有几个是隶属偏乡，
1: 是
0: 嘿，因为我觉得光石碇平林乌来就有比较市区的，也有比较偏的，
1: 对
0: 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幅员广大、哦、有都会又有偏乡，你怎么样去平衡各区的发展跟需求？
1: 新北市29个行政区，新北市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样态最多元的城市哦。那齐头市的平本就是公平吗？或者是说一模一样大家都一样，这样就叫做公平嘛？我不觉得、哦。那但是在新北市的市政治理上面，一直没有把这个多元的概念放在它的市政治理上面。那包括我刚刚讲到的爱心敬老卡，好、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偏乡加成的概念。我们目前呢、哦，包括医疗、营养午餐、爱心敬老卡，跟我们邻里的里基层经费哦，甚至是运动中心，很多都是用人口来考量。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好了，全新北市。最大面积最大的里刚好就在我的选区，在我们乌来的福山里。乌来的福山里一个里而已哦，比板桥区、哦、新北市的板桥区面积还要大，
0: 哇哦！
1: 但是板桥区有多少人口？板桥区的人口快要50万啊，我们乌来福山里只有800人，但是因为只有人口不到1000人，那它的里基经费是最基本款的里基经费，跟板桥完全不能比嘛。那可是它的道路长不长？长。山区的这个土石流风灾防灾的风险高不高？高。再加上人口老化，高龄人口多，所以它必须要肩负的那个需要的资源是更庞大更沉重的，对里长来说是其实是相当的不公平。这是邻里经费的部分。那另外我还要讲到营养午餐哦，营养午餐也是啊，像是我的选区里面就有学校这一次的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是很仓促上路的哦。那就有学校他要招标的时候招不到厂，没有厂商要来投标，因为你想想看，假设您是厂商的话，你一定是要投那个大校学生人数多的，
0: 要投可以赚钱的。
1: 对啊，那偏乡的小校人口比较少的齁，那一样都是齐头的平等，一餐补助75块，那我们要，那厂商不愿意投标，学校只好把这个标的营养午餐的规格下降，然后后来才终于有厂商投标，但是牺牲的还是第一线偏乡的乡亲的这个福利，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那运动中心也是，医疗资偏乡医疗也是，我们如果是光看这个平均人口来算的话，那偏乡永远等不到大型医院，永远等不到中小型的医院都没有。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哦，那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我每一年每一次从我上任开始，每一次的质询都有提到，都有质询到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我的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都有让他们这个吃这个口服轮状。对
0: 对，
1: 那这个疫苗其实不便宜，那是我自费的。那我一直在争取说，我们要照顾小朋友，那是不是其他的县市有定额补助？哦，那比方说每个小朋友补助2000块，这也是一个小钱啊，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补助中低收弱势啊等等的。那终于哦，在今年我争取到了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所以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今年下半年开始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用到乃瑜争取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已经现在开始用。那我更感谢的是中央齁，赖清德政府这一次也有听到乃瑜的声音，所以其实从明年开始，我们全台湾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口服轮状疫苗病毒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补助。其实我是真的非常的感谢。
0: 真的真的，尤其我觉得经过 SARS 的洗礼齁，诶不是，现在不是讲 SARS， COVID-19 啦齁，就经过这个洗礼，大家对于这种卫生齁，卫生的这个概念更有了，好，对于疫苗也更了解了。那其实，每个小孩、每个宝宝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哈。
1: 啊，
0: 你刚才讲的那个疫苗，如果要自费哈，归情抠呢？
1: 有啊。
0: 而且我因为打太多，我有点忘记，他是不是不止一次？
1: 对，有2剂。
0: 对，
1: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 长病毒的疫苗，嗯哼哼，

0: 是，
1: 那我们还在努力争取长病毒，因为口服小 baby 的疫苗就是大最主要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就是那个轮状病毒跟长病毒嘛。那长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群聚感染，所以我先到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也至少嘛一步一步来，至少我们偏乡的这个小朋友先来优先。这个补助我们的长病毒疫苗，
0: 因为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
1: 很高，因为你一个小朋友有这个保护力，就是一群小朋友有保护力啊。
0: 而且就是之前有当过爸妈的都知道齁，这个病毒齁，就是你有打疫苗齁，就算你被感染到，你的症状会轻微很多，起码不会危及性命， 对不对齁、哦、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啦齁、哎啊、对爸爸妈妈来讲也是非常的实用齁、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交通的部分齁，其实有一些在地居民啊齁，人都很奇怪，就是今天如果要盖到我家或影响到我家不行，但是要不要方便要、哦、所以就很多事情要瞧的、哦、啊，在你这边就有这个安坑轻轨，
1: 对、
0: 哦、还有深坑轻轨、哦、还有一些平林石碇连外的交通、哦、那目前这个部分呢进度是怎么样？
1: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齁，这个安坑轻轨它现在已经通车了嘛，那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说安坑轻北的周边建设以及我们安坑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条件有没有跟着一起提升。
0: 是，
1: 那我对安坑轻轨其实有一些意见，但是我是尽力做到，因为新店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我只能来争取未来。
0: OK OK， 我跟你讲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 part 先留着。
1: 好，
0: 等一下呢，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齁，这个部分呢，到底就是我们乃瑜为大家处理到什么程度，争取到什么程度。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是美人鱼妈妈陈乃瑜议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你说声好。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妈妈，哇，新北市议员陈乃瑜。
0: 对，节目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好像跟你很熟了，因为就觉得说，哇，做好多事情哦，而且很真诚的一个人，很真实的一个人哈、哦。好，然后从主播，然后就是直接哎。我应该要做点事情，然后就变成市议员，还跟妈妈吵架这样子。好，那真的做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疫苗啦，好 for 小朋友的啦，或者是那个爱心敬老卡啦 for 长辈朋友的啦，好，然后现在包括交通，好，这个也很重要。你知道那个房价真的是太贵了哈、那基本上如果说交通方便啊，这个大台北地区好山好水好风景，如果更快可以进到台北，对大家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人去那边玩。啊，那边的人可以来这边上班、对不对？哈、
1: 但是其实安坑轻轨它在当年在核定的时候，它的路线其实我就觉得令人狐疑的、因为安坑轻轨它在核定的时候，其实是现在的李四川他还在担任副市长期间的时候来参与核定的。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它的路线很奇怪的地方是跟市民的生活没有交集，不论是通勤齁，你有一个轨道设施，那它一定是要跟，比方说它是满足通勤需求或者是观光旅游需求等等相关，但它就是真的是做工的人盖了一个工程在那边，但它实际上面要解决的生活机能的问题，或者它实际上要满足市民需求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想，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持续的努力，希望可以让这个轻轨的营运量可以提升，然后也可以让更符合大家需要的那个样子齁。那所以呢，我们在安坑轻轨的周边，我们也规划了更好的设施，我争取了3亿的经费，要在二八子植物园做一个全新的改善。那目前现在已经动工的是周边的停车场跟厕所，那未来还会
0: 好。那就是其实齁，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齁。那像这个安坑轻轨，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应该要盖在哪里，我使用上比较方便，但是实际上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土地啊要划过哪一块啊，齁，考量点到底在哪里啊。但是这时候呢，就会有议员来帮我们监督齁，看说怎么样是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或者是说旁边一些延伸的设施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齁。那这个到时候大家在使用上比较方便。那你可能觉得厕所没什么，但是真的人很多的时候就很重要，
1: 超夸张。很多那个乡亲好朋友坐这个安坑轻轨到双城站，然后跑去民宅敲门
0: 说借我厕所，这还算有公德心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安坑轻轨的周边其实目前都是蛮多空地，那没有不是在住宅区或者是有这个目的地的地方，比方说学校或者是医院啊，或者是观光旅游景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周边的设施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二八子植物园，那未来这边也会新辟儿童游戏场，新辟的这个公园设施，那让它有游憩的景点。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安坑轻轨的比方说我们赋予它这个人权文化廊道的观光价值，那或者是让它在通勤上面更便利，交通公车的接驳，让到住宅区里面接驳民众来搭乘轻轨到他上学或者他看医生的地方，让他更有这个用途嘛。不然你盖这个轻轨是当然是要拿来用营运使用的、那另外一个是深坑轻轨哦，深坑轻轨它目前呢还在可行性评估，还在中央可行性评估的阶段。那好消息是哦，我们希望可以争取到的深坑运动中心，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设施，所有的工程建设还是要回到人民的使用嘛。那在深坑轻轨的 S5 站，它的总站哦，那这边的有一个未来有个联合开发大楼，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联合开发大楼可以纳入深坑运动中心的规划。那目前呢也获得市府的承诺，说未来一定会把在这个联开大楼里面纳入深坑运动中心，也让我们深坑的乡亲哦终于有一个地方这个长运动的场馆可以使用。
0: 是你知道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政府盖的运动中心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一区有一个运动中心。
1: 那是台北市，
0: 新北市有些区有啦。好，那当然现在深坑有限嘛，所以我们美人鱼议员才帮大家争取哈，
1: 那就是我又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公平性的问题，
0: 是就是你就是觉得很不公平，
1: 不公平，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台北市啊，早在2014年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

0: 完成了一区一日照，我们这边还没有
1: 是，
0: 我们也没有一区一公托，我们的乌来跟我们的这个平林是没有公托的耶。
1: 嗯，
0: 然后那还有包括运动中心，我们新北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区一运动中心。那当然我们的城乡差异很复，就是比较多元了，比较复杂。那至少也要有运动空间吧。我不求就是说你要在什么平林盖一个什么室内的大场馆什么，但至少要有一个运动空间给大家用。那
1: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哈，有很多 schedule 代办事项哈，在我们陈乃瑜的这个行程表上面，好，会帮大家争取。那事实上这些东西大家都用得到，而且如果有用的时候哈，像这个健康中心，其实我觉得以我来讲啦，我觉得健康中心差别最大就是游泳池。
0: 对，
1: 好，游泳池，因为有些运动你不一定要去场馆里面做嘛，好，但是游泳池你就是一定要有游泳池才可以游泳，
0: 好，
1: 那又不是人人家里都是豪宅，也不是大家就是有豪宅一定要放水去承受那个水电费嘛。那如果说今天有运动中心，它就是非常的实际。那再加上长辈朋友，其实有时候一些身体状况，游泳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比较不会伤害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妇幼跟教育上面哦，因为你本身我觉得光前面这些齁，你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很懂得大家的痛点在哪里。好，那自己身为妈妈应该又更了解有关像这个幼儿园啊齁，这个念书公托啦，游戏场啊，特色公园啊齁，还有校园安全这样的议题，你应该是更了解，然后更去做更多的事情吧。
0: 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妈妈议员嘛，所以我们在针对妇幼和教育上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包括又要再比台北市，台北市它其实在 AI 教育上面它是有课程的。那我们目前新北市的 AI 教育大部分是以用教育行政为主，就是在教育行政上面，行政工作上面使用了非常多的 AI 工具。但是我真正想要的，就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城市竞争力的问题哦，就是我当然希望说我的孩子也有这个很好的 AI 教育啊，媒体试读啊，那他才能提升他的这个科技的驾驭力，他才能提升他的竞争力嘛。那另外一个是校园建设，我最喜欢在这个街头在拜票的时候啊，或者扫街的时候，遇到小朋友我都会特别问他说，你是什么学校的？我们选区里面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可以讲说，我在这一间啊，你们新店高中的是不是？新店高中课桌椅是我做的啊，你是北新国小的啊，你们北新国小前面那一条宝桥路所有的小绿人变成大绿人都是我做，就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讲得出来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校园安全也是，比方说我们的通学廊道齁，这个斑马线，你校门口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绿铺斑马线，那是我画的哦，那是阿姨画的哦，啊，你们那边旁边右转出去是不是有一条人行道，有没有新的，对不对啊？那也是阿姨做的哦。那另外哦，比方说还有校内的安全，这个就是比较难启齿的地方。我们校园的安全哦，包括性平事件哦，霸凌事件，那这些我们不能诉诸媒体，不能曝光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都一直默默的在做，那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是可以受到这个平等跟公平跟安全的对待跟保护。那我们也引进很多的民间资源，因为我们这边偏乡学校也多嘛，引进民间的资源来带孩子们来有更多的文化刺激体验，甚至是出国比赛。那我最感动的是义美这个爱心企业哦，他赞助我们双城国小的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照顾班的点心。那我们也争取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我们没有艺文中心耶，我们新店是号称文教区，但是没有艺文中心。那也透过我在议会四年的质询哦，终于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艺文中心的规划，而且不是只是要在这里指定一个地点盖一个艺文中心，我觉得更棒的是，我是有一个市政问题不能只看一个点，我觉得更棒的是说我们把它怎么样把这些点串起来。因为我们周边附近有大丰国小，它有海沙屋的问题，校舍非常的老旧，那个海沙屋会一直呼起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就说啊，那你我们希望未来这边要有新店要有艺文中心，可是我们要点线面的解决这些这个校舍老旧，五峰国中也校舍很老旧啊。那我觉得教育局，我也很谢谢教育局有听进我们的建议，就是未来呢，比方说我们这边要盖一个新的教学教育资源 AI 科技教师，什么智慧教师，或者是要盖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是我们要盖艺文中心，我们先让五峰国中 五峰国中或者是大峰国小，我们需要校舍改建的学生，这边是大家可以应用的教育。

0: 与资源，大家可以共享的资源可以来到这边使用。那我是不是校舍学生先到这边上课，那是不是社空出来我就可以重新改建了？那大丰国小五峰国中他都获得了校舍重生的机会，那我们地方建设又有更多的新的教育资源可以大家来共用，然后甚至是艺文中心跟附加的停车空间，哇，这是三营四营五营，诶，这都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哇，爆炸有成就感的地方，诶，
1: 讲着讲着自己都笑了对不对？而且是觉得怎么这么聪明哦，就是整个环节都环环相扣，而且时间卡得刚刚好，然后大家的需求都有达到，对不对？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校舍要改啊，你要叫这些小朋友去哪里上课，
0: 对，去哪里上课，
1: 对不对啊？或者是以前我会常听到说啊，什么这个学校现在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我原来在这学区我要念哪里，
0: 对，
1: 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啊。当然如果说就这个分发下来，他会跟你讲说你去读哪个学校嘛，但是对爸妈来讲，我本来走路就会到了，我现在变成要跑远一点，好，
0: 啊，当然就是工程的期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痛期，可是就长远的市政规划来说，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说我们未来有共享的这个新的教育资源，有艺文中心，有停车空间，都对我们小孩子的城市竞争力，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是有提升的。
1: 是，好，那另外就是乌来这个地方，我们比较有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啊，乌来是去那边玩的啊，然后另外在这边有原住民朋友啊，另外平林有茶叶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哈，但是这个部分呢，需要新活力哈，你怎么样协助在地的青年进行地方创生？
0: 我先从乌来来讲好了哈，这个我们乌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它是我们新北市唯一的这个原住民自治区。那事实上它的地方的产业，包括温泉产业，还有原住民的文化，那还有乌来的美食，它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特色的。可近几年非常的可惜哦，就是遇到了温泉老街的没落，产业的没落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的是希望可以把它串联成一个观光廊带哦，从新店的碧潭，其实我们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都是一个观光旅游非常适合的地方，而且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那所以像是这次苏小慧就有提到了钻石山城计划，我觉得不只是钻石山城，而且是要把点每一个点串起来，从新店的碧潭到我们的乌来的部落跟温泉，把它产业串在一起。那我们深坑也有老街，我们石碇有山城，我们平林有茶乡，把品牌、观光、交通、行销跟场域整个串在一起，就会变成我们的钻石山城。那当然也需要市政府大力的支持啦。那像是我们以平林来说，我们平林其实就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特别的关心平林，所以平林其实在茶文化产业上面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或甚至是有很多外移的人口，他本来不是平林人，他整家搬来平林，移居平林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城市会进步的原因。那我就希望把这样的经验复制在我们其他的，比方说像是乌来、石碇等等地方。
1: 是，你知道像那个水晶酒啊，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0: 对。
1: 那但是它也是因为经过设计跟串联，那大家就觉得说，我可以这样三个地方一起玩。好，那所以我觉得在陈乃瑜的规划之下，未来这边串成一个你说钻石廊道，有没有？
0: 对
1: 啊，到时候就大家去踩钻石这样子。好，那就是呢，本来最后一题要问你的是说，对当前核心市政监督跟未来核心目标啦，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前面都讲了哈，所以我想改换一题，就是说，我觉得你现在哈很有热忱 ，schedule 也很多，还有还没做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你对自己的期许跟希望未来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想法？
0: 其实我最在乎的还是。从我最在乎的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但我除了我在乎了我自己的两个小孩，我也很在乎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孩子们。所以对我来说，对帮照顾基层家庭争取孩子们的权益，是我在实践我的理念，守护我们下一代的未来这样子的理念。所以其实这四年来。过去这四年来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议会里面，在地方服务，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竞争力更好，我们的孩子竞争力更好。但是下一个阶段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0: 区，我们的这个建国仁爱市场，它又面临到就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市场，像是台北市的南门市场这样子立体化、干净的吼，排水空间也好，卫生的市场，对于食安品质也更的要求也可以更高，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 checklist 上面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那我对我自己，我也希望我可以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这4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社会实验，那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可以继续坚持我想要传递的这个政治文化。我常常跑学校啊、家长会啊等等的，就是不想要让孩子有那种金权政治的观念。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干净选举，然后做一个干净的政治人物。
1: 是，我觉得今天访问乃瑜最大的感受就是说，环境是温刀诶哈，我一定想要给你过最好的，把人无诶立马爱无哈，好啊，把人阿伯诶哈，我也想办法弄给你哈，啊，希望我们家里的老的小的全部都过得好好的，
0: 是。
1: 好，所以真的是美人鱼妈妈。好，那今天呢，很谢谢陈乃瑜市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同时呢，虽然短短1小时，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从老的到小的，从交通到教育，到一般生活所需到健康中心。那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赵子东。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18: 近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费翔所演唱的《橄榄树》。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各位有空的话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跟大家分享哦，我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去到了苏澳南方澳这边来进行采访，然后参加了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呢，2026渔艺行动友善钓鱼。我前阵子很想要钓鱼，就这么刚好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说，诶，这个林文吉老师举办了这一场活动，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那林文吉老师呢，他本身是四鱼工作室的主理人，持续呢都是在待在这个宜兰苏澳南方澳这边哦，推动像是渔艺行动跟友善钓鱼。那他过去呢其实是写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他算是杂志编辑，甚至是出了一版这个叫做好农杂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好农杂志。他在过去是总编辑的身份跟角色，那他现在呢致力推广渔业，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用友善钓鱼的方式来为我们这个环境来做一些努力。好，那我这场活动呢也算是我第一次出海捕鱼，然后这个实地出海的体验哦，一开始我真的是很怕晕船啦，但后来还好没有，不过在船上还是有许多大哥大姐哦，真的是撑不住了。尤其是最近哦，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风浪蛮大的哦。那也就这样子，因为我可能在当下很沉浸在钓鱼的气氛氛围当中，就忘了要晕船。但有一些这个大哥呢，是一上船的时候呢，就整个人懵了，一直很不舒服，然后呢，就后来就躺在那边睡觉休息。他总共呢，他们每次都是小班小班制，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人员也不多，其实啊，就是11个人，外加一位老师。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渔艺行动友善钓鱼呢，我去参加到的是今年最后一场，非常非常的 lucky， 很幸运哦。那真的是谢谢我的好朋友，他本身呢跟林文吉老师配合许久，他是一位相当专业的影像摄影师哦，所以算是马上跟我通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进行采访。那也在当天认识了很多大哥大姐们，而且呢这些大哥大姐们都是大有来头哦，有许多呢都是艺术界的相当资深的前辈，然后资深的大师。有谁呢，我待会也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未来有机会我也想邀请他们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他们的这些专业经验哦。好，但在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哦，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建年所演唱的《海洋》。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次的活动体验当中呢，认识了一位叫严尚文老师哦。严尚文老师呢是台湾的鱼踏大师，他曾经呢在2014年呢获得到法国巴黎罗浮宫参展，创下全球鱼踏画进入罗浮宫的先例哦。同时呢，也真的是把台湾的鱼踏艺术推向国际。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说到，他常常呢到苏澳，也就南方澳这边呢，来寻找不同的鱼类、鱼的种类，然后将它记录下来。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一个精神哦，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鱼踏创作跟推广呢，已经是将近40年的时间。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呢在网络上面打鱼踏，那个字呢有人会念拓，但是是念踏。鱼踏，然后你会看到呢严尚文老师他的一个示范哦。好，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去参加了渔艺活动“友善钓鱼”这样的一个算是到外海去解说海洋生态啦、钓鱼啦，然后甚至呢上岸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钓到的鱼用料理的概念来去变成我们的午餐。那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到，哦，其实啊，真的要去处理这鱼并不容易。然后呢，要怎么样的好好珍惜这鱼的每一块肉，因为你自己钓上来，所以你一定会觉得，哦，是蛮。

蛮辛苦的，然后再吃到自己所钓的鱼呢，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跟珍惜哦。好，那是由林文基老师呢所主办的一场活动，接下来未来有没有还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呢？不确定，但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哦。你可以从这个南方澳的社团啦，或者是呢看林文吉老师的脸书，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哦。好，我们呢现在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曲婉婷所演唱的爱的

中秋连假想要揪亲朋好友到河滨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地点哦，以免违规受罚哦。在这里9月25号到9月28号中秋连假期间，新北市的河滨开放六个指定区域，提供给民众作为这个烤肉点，每天上午十点到晚上的十点是做开放的。那这其他地方是禁止烤肉的哦，请大家不要跑错地方。哪几个地方啊？就是树林区的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全年开放烤肉。那今年中秋连假再增设五个地点，这五个地点呢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新店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板桥光复桥下赏鸟河滨公园、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以及八里文化公园等等的。那其余的地方是禁止烤肉的哦。好，在这里呢还有提醒大家，烤肉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要玩仙女棒啦，或是释放烟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注意用火的安全，活动结束之后呢请务必要将这些火完全熄灭，垃圾自行带走或放到集中点回收。那由于呢部分这个开放区域取水不容易哦，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先清洗好食材，再依照人数准备呢来准备一个适当的分量，减少厨余。那同时这边也说，不想烤肉的朋友可以改以赏月河滨出游度过连假哦，像是巴黎的这个河堤自行车道等等都非常不错，也是可以作为中秋连假的好选择哦。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各位啦。

好，在这里呢，诶，有些人朋友推荐说有些东西啊很好吃哦，是烤肉的时候呢冷门但是值得一烤的、哦、像是什么呢，诶，这边就有人说烤马铃薯、烤凤梨，然后呢北海鳕鱼香丝，然后呢甚至还有人说呢鱼饺，烤肉烤鱼饺，在金针菇刷这个烤肉酱也很好吃，还有

还有什么现炸的三角油豆腐直接烤，表面有点酥，再刷烤肉酱，哎，其实很好吃的。然后就有人有很多的发明，不同的发明层面啦。那我想，最重要的是食物要熟，否则很容易呢会闹肚子痛哦。食品安全的问题哦，千万不要忽略了。好，那有人问说呢，这些。烤肉的东西到底要怎么准备？其实我看到现在大卖场哦，都很贴心的帮消费者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可能有个专区，就是说烤肉专区啦等等，然后各种你想得到，诶，甚至你想买的食材备料用品全部都会在那附近。好，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啊越来越方便的问题之一啦。诶，这是个问题吗？有些人会觉得是个问题，因为有些人觉得真的太方便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可能会花太多钱，因为他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就只要拿然后去付钱就好了。可是如果呢今天他不是帮你准备好，你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去找，对不对？然后一个一个去找之后，你有时候会漏掉买什么东西，就想要算了啦，那就少花了一点钱。我这样的逻辑正不正确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了，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劳动部呢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现行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延长到14天，支持勇于踏入婚姻的人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跟成家事宜。新制呢预计10月上路，那至于10月以前已结婚登记者将有一段呢衔接过渡期，如果10月时还没请完婚假，天数也会自动升级。但劳工婚假多6天，真的能够催促我们民众呢婚育的

意愿吗？很多人说啊，有不少新婚族拍手叫好，但是呢，也担心什么增添同事工作的负担，喜帖啊都要不敢发了，甚至有未婚族呢说完全没有诱因哦。我只能说，现在啊，愿意踏入婚姻的人并不多。那我自己是一个婚姻呢，并不是非常幸福的人，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的话，应该是说自己一个人也很好，自己一个人也很好。那当然，我觉得传宗接代这件事啊，就是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不同，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只是很多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女性朋友哦，在婚姻当中还是偏于弱势的较多，那当然也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快乐是最好的。不过就是要等到那个有缘人的出现。我们在这里呢，先来收听这首歌曲潘邦的《美好时光》。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吧。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是晴朗稳定哦。那只有迎风面地区我有这个降雨情形，持续会慢慢进入秋天，所以早晚感受比较凉。那中午的时候阳光是蛮强的，所以这个气温上那变化也蛮大的，感受上是蛮闷热的、哦。那但是呢，一直到礼拜天的时候呢，哎，这个台湾的部分哦，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呢礼拜天跟礼拜一下礼拜一要前往日本玩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台风的影响性哦，台风的影响性。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晚上风也是蛮大的，请大家这个也是要注意安全哈。那尤其是这个海边活动的朋友更要注意。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听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天天天蓝。

这首歌曲《天天天蓝》。好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下个礼拜呢，我们即将要迎接的是周休连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出去玩，朋友赶快趁现在安排好哦。不管是交通部分或是住宿的部分，交通部分当然是担心会买不到车票，住宿的部分啊，当你时间越近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票价哇，真的是花不下去哦。好，那总之提早安排，有一个心理准备跟计划，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好好度过这个礼拜的周休假期咯。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2: 长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8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礼拜五的早上呢，来到了小周末，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听天由命》。

0: 天由命。
1: 来自张学友的歌曲《听天由命》，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礼拜五嘛，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这几天，尤其到周末的天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每一次到

到了周末大家就会很关心嘛，尤其像前几天开始就有人在讨论说，诶，关于这个杜鹃台风哦，已经生成了，那它的路径会是如何？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的表示哦，这个杜鹃台风它预计会在20号礼拜天的时候，在日本南方海面开始往东北方大回转。那目前预计的路线呢，是会往日本方向前进，但是应该不太会碰到日本的国土哈、哦。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风雨啦，不过对于日本的威胁来说是会降低的。如果最近刚好要去日本旅行，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哦。那至于对于台湾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影响了。那尤其像是这两天台湾水汽又更加的来减少，所以白天高温会在略升。那但现在因为慢慢入秋了，所以早晚的温差会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尤其像是19号礼拜六礼拜天哦，都是转偏北风，所以北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然后山区偶尔有时候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呢大部分都是白天偏热晚上微凉的天气形态。好，现在这种天气呢非常适合在晚上吃饱饭的时候出门散散步啊，跑跑步啊，其实活动一下会流汗，但是不会到很闷的程度哦，跟夏天来说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如何咯，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在这个周末呢，其实还有一件大事哦，关乎到国际的面子上哦。在这个周末开始呢，从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要在名古屋，日本的名古屋来举办亚运了。那台湾的选手呢，也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前往日本准备要来参赛了。好，2026年名古屋亚运正式在9月19号到10月4号来举办。那其实有很多可以收看的方式啦，包含像是大家可以看华视的转播，或是如果家里面有订阅运动的频道，包含可能像是艾尔达、哈咪 Video 这种网络的平台都可以收看。那这个部分因为在日本嘛，所以其实没有太多时差的问题。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亚运好看的部分，不然每一次像奥运啊，或者是说像之前那个世足赛哦，真的大家追那个转播都要半夜起来看，那亚运就比较不用了，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影响。那这一次台湾参加的队伍有蛮多的赛事诶，我看到的包含像是有篮球，然后有棒球，还有电子竞技、羽球、桌球、举重、柔道，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其实虽然9月19号才正式开始，但是在9月16号的时候，中华男篮就已经跟日本来比了男子五对五的篮球八强赛。那这部分呢，当时是日本来晋级哦，所以台湾这个中华男篮是止步在亚运的八强。那接下来呢，在9月21号的时候，哇，这精彩了，9月21号下个礼拜一下午的5:30哦，台湾时间5:30，下午5:30我们有棒球预赛哦，然后我们又对上谁，我们又对上韩国。好，所以大家如果是又很想再赢一次韩国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华视或是艾尔达未来的转播。那其他像是电子竞技，好，这个部分呢，中华队有7项的赛事，羽球包含像是周天成啊、王麒麟、林俊逸，好，也都一样有赛事，这都是比较长时间段的啦，不是说固定的某一天，大概是8-9天左右。那桌球呢，今年一样是林昀儒还有郑怡静来参赛，举重就是郭幸淳还有陈文慧在举重方面来参赛，以及柔道的杨永伟、拳击林玉婷、陈念琴、黄晓雯还有唐家宏、李志凯是在竞技体操的部分。那最后呢，如果在赛程后面呢，目前确定的是，如果中华队在棒球有晋级的话，我们会在9月27号5:30的时候来比金牌战。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希望台湾好这个选手呢能够持续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再带来好成绩。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呢，都是大家如果有看奥运啊，有看各种国际赛事，可能都会蛮熟悉的运动选手们，大家也可以多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收看的方式也很多，基本上华视、艾尔达都可以看得到哦。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正版，然后同时也为这些选手们加油鼓励喽。好啦，我们就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相关的话题，尤其是在视力方面，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啊，理所当然嘛，年纪增长好像眼睛就会开始出现很多的状况，例如说看东西变得模糊，然后呢会有老花的症状啊，好等等的，而且好像眼睛哦，就是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好像老化就是老化了。好，那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视力退化都只是正常的老化，像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这一类型的眼睛疾病哦，其实在初期的症状通常都不太明显，但是就是因为不明显，反而在不知不觉

当中影响到了你的视力，甚至可能慢慢的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那所以在这个初期，我们就要很警觉，提高警觉，知道说这个有可能就是眼睛疾病的前兆。其实有很多，包含像是如果看得模糊啊，或说眼睛雾雾的啊，对焦困难啊，眼睛常常痛痛的啊，干涩模糊啊，这些状况其实真的就不是单纯只是退化这么简单哦。那到底详细有什么样的警讯呢？其实根据长春月刊有很详细的整理，待会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烈所演唱的，叫做《不敢再看你的眼睛》。

我们前面说到很多眼睛的疾病其实初期的症状都不是很明显，那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就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像很多人可能都会发现说，例如可能年过四五十之后手机就要拿越来越远，那阅读的时候你还要就是增加一些亮度，那眼睛的状况也看起来糊糊的雾雾的，很多的状况。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这个就是年纪大了嘛，应该是正常的老花啊。但是呢，如果看不清楚，其实要特别来提醒大家，不单纯只是正常老花哦，有可能哦，可能会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干眼症啊、黄斑部病变啊，这些甚至还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可能都有一点相关性。所以不要单纯觉得说好像眼睛看不清楚、越来越模糊是正常老花。好，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看近的东西模糊哦，真的不一定是老花哦。根据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眼科主任陈银山来指出说，除了近视、远视还有散光之外哦，很多的眼睛疾病其实都跟年龄有密切的相关哦，主要是因为年纪的增长哦，那包含像你的水晶体啊、角膜、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可能都会出现变化，那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在视力模糊还有眼睛酸痛、飞蚊、闪光等等的症状。所以如果你只要年满50岁，真的要特别注重眼睛的健康哦，这是最重要的。那就算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当然也很推荐，也很建议大家要接受眼科的评估哦。那医生也表示说，老花是眼睛自然老化的现象，那通常好像现代人可能40岁左右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感觉了。好，很常就是你阅读字比较小的就会觉得很吃力，那手机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或者是近距离用手机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很疲劳。哦，只是当然每个人对于老花的感受度啊，或说就医时间不同，很多人可能很有警觉性，很早就去就医了，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还可以，就忍到50岁之后真的看不清楚才到医院来检查哦。那医生说明哦，老花主要呢影响到近距离的对焦，那不代表说所有视力模糊都能够用老花来解释。如果不单纯只是看近的有困难，你连看远的都觉得很雾，吼，雾蒙蒙的，或者是说你搭配你本来的镜片突然觉得不够清楚，就不能单纯只是赶快再去买老花眼镜来处理。这时候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赶快去眼科找医师来做检查，确定一下说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可能会是度数的变化吗，或是你眼睛的表面吗，水晶体、视网膜还是视神经出了问题呢？那尤其是在50岁之后哦，老花可能跟其他的眼睛疾病同时存在，所以就算你换了眼镜，视力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改善，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类在说哇，我是得老花眼哦，这个其实是太偏颇了。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的警讯哦，到底身体眼睛上面出什么状况是真的要小心的。第一个警讯就是你眼前雾雾的，看近的看远的好像都看不清楚。医生说这样的症状其实算是病人蛮常来去就诊来就诊的原因。那当然这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白内障嘛，因为你眼睛的水晶体逐渐的混浊，然后光线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眼底，仿佛看出去就是有一层雾雾的感觉。那除了白内障，青光眼也可能会让视力变差哦，因为青光眼啊跟视神经受损有关系。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早期的症状并不明显，那如果没有立即察觉，只是单纯觉得说啊好像还看得到，其实有可能就会越来越恶化，那可能到你真正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
所以当你眼睛雾雾的时候，哎，就要提高警觉咯。那再来，警讯二人应该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近距离对焦困难，阅读越来越吃力。好，你看远的大致上是清楚的，但是看手机啊、报纸啊、书本啊，或是说看药袋上面的小字，容易觉得模糊，然后你要把东西拿远一点才能辨识。这样的行为呢，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老花，那你常常这样做，老花可能度数也会增加。那加上

患者可能常常会因为眼睛哦尝试对焦，就是他切换那个焦段，哦，出现一些肿胀啊、酸痛啊、疲劳的症状。那根据老花这件事情，其实医生说到这算是正常常见的啦，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那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戴上老花眼镜还看不清楚，其实就应该要小心会不会有其他眼睛方面的问题。好，那再来还有第三个警讯，就是你眼睛经常胀痛，然后对焦不舒服，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哦。因为像加上老花眼啊、对焦不准啊这些，还有近距离的工作，很多人电脑看一整天嘛，或是说工作需要看很多的资料，这些东西呢，其实就会让你的眼睛为了看清楚，持续用力的对焦，出现疲劳啊、胀痛啊，或是不舒服的症状。那这部分也请大家不要自行购买眼药水，或是只是单纯的休息。当你的胀痛感持续存在，就应该要到眼科来就诊，厘清真正的原因哦。那最后呢，当你出现眼睛干涩、酸痛，然后刺痛，视线有时候好，有时候模糊，这种状况呢，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尤其是50岁之后的女性，哦，在干眼症上面的比例是特别高的。很多人觉得干眼症只是让眼睛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它应该就可以好了。但是当你的眼睛泪液分泌不足的时候，患者可能吼感觉到干涩啊、酸痛啊、异物感啊，这个是真的很困扰的。好，那如果你的眼睛表面长期过度的干燥，也有可能会有包含像是角膜发炎或是角膜破皮这一些破损的状况，这个真的很不舒服诶。因为像我妈妈她本身就是眼睛比较干，然后呢有一阵子就真的常常出现那个角膜破皮的状况，很痛很异物感很重，后来是到眼科去做检查，医生才帮她戴那个有点算是保护的隐形眼镜。哦，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单纯点眼药水或是说休息就可以来解决的问题哦。好，那这个当然也是请大家要去看一下眼科哦，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个应该还好吧，休息一下，有可能呢你的问题是有更深层需要去处理的部分。好，这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啦。那当然，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只要你年过50岁，最好最好就一定要去检查眼睛。好，如果没有明显症状，也要来去定期的了解眼睛的状况。那后续要多久追踪一次啊？或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去这个持续的观察？其实当然，这个你要去看眼科之后，先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再来跟医师做讨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觉得现在好像眼睛都还看得到，它就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呢都是默默的就发生了。好，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持续在早上的6:40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这两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好，这个其实在每一次到了快要年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词汇收入到字典当中。那这一次呢，韦氏字典，好，美国的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呢，这一次总共大翻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的词汇跟定义，就是把现代人常用的一些词汇收入进去，与时俱进。我每一年都还蛮期待看到这种新闻，或是说看年度代表字，我就觉得

好像除了回顾一下今年发生什么样的大事，然后同时好像对于整个社会的氛围啊、风气啊，也可以做一个回顾跟评估，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看这种东西的。那今年呢，这个韦氏词典呢，为什么会收录这些新的词汇？其实有蛮多的哦。那他们通常会用一些标准来去收录啦，例如说有没有被广泛的来使用，就不单纯只是小圈圈的人在使用，是不同领域跟不同族群的人都会用的词汇。那或者是说它有持续性，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网络流行语，它可能甚至过了几个月几年，大家还是持续的在生活当中来使用，以及它有具体的意义，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它还是能够被大众来理解，来去认知到的一个词汇的意思，所以它的门槛其实相对低的，那通用性也很广。这些词汇呢，可能会每一天出现在大家阅读的网络文章上面啊，社群的贴文上面，或是新闻跟书籍，就是大家真的很常很常用的，最近呢就都被韦氏词典来收录进去了。那到底收录了哪些词汇哦？有分几个大范围，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比较偏向网路啊或是说流行文化的用语。这一次呢收录的新词汇有一个英文，这个都英文啦，我们翻成中文，因为是韦氏词典嘛。这英文原文叫做 looks maxing， looks maxing 就是颜值极大化，它其实就是来自网络的用语，就是把 looks 和外貌加上 maxing 极大化，升级到满分的意思，组合起来其实就是跟现代人大家为了要追求这个健身，就是想要维持身体是很 fit， 很苗条，然后很结实的状态，甚至穿搭啊、保养啊、整形啊，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外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甚至更极致的状态。现在很多人在追求，尤其是网络社群上面嘛，很多的照片流传呐、有些人可能有导致容貌焦虑啊，你有容貌焦虑就会来追求所谓的 looks maxing， 然后颜值极大化，这个真的是蛮反映现代人大家对于外表的追求哦。虽然大家都会说要看内在嘛，但现在很多人会说你没有外在谁要看你的内在啊，很多人就是冲着这句话会很认真的打扮自己，但我觉得打扮自己也没有错哦，就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啊，漂漂亮亮的啊，除了给别人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心情也会很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叫做 parasocial， parasocial 其实 para 就是一个聚首，代表是相似辅助，跟 social 是社交，它是来自于心理学跟媒体研究的词汇，在1950年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啦。 parasocial 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叫做拟社交互动，那这个我觉得也蛮现代的，就是它在指说单向的社交关系，通常就是在描述说例如说追星族好了，就是粉丝对于明星、网红或是虚拟人物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连结，但是其实对方根本就不认识自己，这个在追星的领域上面应该还蛮常见的，就是你看了很多偶像的影片啊、偶像的表演啊、片段啊、节目片段啊，然后你可能知道他吃什么不吃什么，他的生活细节，但是对方根本不认识你，但你单方面的觉得你跟他已经很熟了，这就所谓的 parasocial， 这个词汇呢也是描绘了说现代人追求这种追星文化的一个现象，真的还蛮精准的。那再来呢，还有就是 cuff season， cuff season 其实就是来自于非裔美国人的俚语，还有网络文化。cuff 就是手铐，那 season 就是这个一季一季嘛，那 cuff season 其实就是脱单季啊，脱单季 cuff。cuff 其实本来是手铐的意思，但是后来有延伸的词汇哦，就是说被某个人铐住，然后绑在一起，其实就是说进入到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

就 cuff season 就是脱单季。那什么叫脱单季呢？季节的季，其实就是到现在可能最近开始天气变凉了，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说啊，想要在冷冷的冬天找一个伴，所以不管你是未婚或是单身的人士，就会开始找一些短期的恋爱现象来一起携手走过一年当中最冷的几个月份，不一定是长期关系哦。现在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想要经营一段长期的关系的，是想要就是啊，这几个月度过，彼此陪伴好像就可以了。这个 Cuff Season 就是在形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不论是颜值的部分啊，或者说社交互动的方式啊，或是说对于关系的追求啊，都有一些很精准的词汇来显示，再来使用。那这个是比较偏向社交方面嘛，在科技发展上面也有哦，也有一些蛮常见然后被收入到词典当中的。例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Vibe Coding， 大家如果有在研究那个科技，像如果有在玩一些科技股啊，或是说研究这方面的话题，应该就会知道 Vibe Coding 就是现在大家流行的科技用语。那它同时也是一个技能吧，可以这么说。 Vibe 就是氛围加上 coding， 其实就代表说近年来啊，大家开始用 AI 生成制作这些程式，制作这些写程式的这个手段，叫做 Vibe coding。 跟以前大家传统知道的你一定要成为工程师，然后你才能写 code， 你才能做网站，才能做网页，现在没有这回事。只要你掌握 Vibe coding 的技巧呢，你用这个 ChatGPT 啊，用 Gemini 啊，你跟他说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说的，用感觉的来叫 AI 请他帮忙，他就可以帮你写出程式码，帮你制作网页啊，或是 App 啊，任何你想要他完成的东西。所以现在 Vibe Coding 呢，除了是流行的词汇，同时也是很多人觉得应该要具备的技能。Vibe Coding 也被收入到词典当中咯。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Compute。 Compute 其实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动词的话，它就是计算的意思。那在现在 AI 时代，AI 领域当中，它其实就变成名词。好 ，compute， 好，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是算力，好，算力。那主要是在说啦，这个电脑啊，或是伺服器啊 ，AI 模型当中，在处理数据所需要的运算能力或是计算资源。好 ，compute 是在形容这件事情。那最后呢，应该是很多人也非常有感的，就是所谓的 slop， 好 slop 翻成中文就是 AI 垃圾。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 AI 垃圾。这个 slop 本来是说啦，喂给动物吃的馊水或是厨余，那现在呢就开始被科技业界来形容说，很多这个在 AI 时代生成的一些烂东西 AI 垃圾，可能它是大量产出，那它没有原创性，没有灵魂，然后很没有营养的东西，这都可以被归类在 slop 当中。 AI 垃圾就是看了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活，对于你的大脑，对于你的方方面面来说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这个 AI 垃圾真的是近年来很多人在讨论的部分，被收录在其中，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slop。那再来呢，还有就是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还有个 super food， super 就是超级食物， super food 在行销跟营养学上面也被归类在词典当中咯，也被收录进去了。所以基本上呢，只要是跟社群啊，跟社会文化，或是说现在跟科技业相关的，这个是收录的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咯。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大伟所演唱的《欢乐满人间》。

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哦，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最近的词典呢，有收录了很多这几年很常被大家广泛运用的词汇嘛。其中有一个刚才讲到那个 slop 哦，就是 AI 垃圾的部分。其实现在 AI 时代啊，有产生很多的短剧，有没有？大家应该都有看很多的 AI 短剧，这个数量哦，哇，非常可怕哦，就是好像突然就是暴增。那刚好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有一则新闻在中央社的报道，提到说，根据中国官方的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在中国上线的微短剧达到是43万部上线，那是去年整年度的13倍之高，大概有90%又是所谓的 AI 短剧，可见呢 AI 技术在微短剧的创作当中被广泛的来运用了。整个统计上面来说呢，这都是官方的资料，说中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根据市场规模来预估，整个可以达到的是4757亿台币的市场规模，所以这个持续的在扩张当中，包含上是连台湾也是一样，现在哇，真的，大家如果有去到户外哦，看一下搭公车啊，搭捷运上面啊，很多人现在手机都不是看什么社群，不是看脸书什么，都是在看 AI 短剧。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考验就是，你要怎么样在 AI 垃圾很多很充斥，然后短影音非常的快速在洗版的年代当中，还持续的生产很多有质感的好的节目、好的内容、好的影视作品。像我最近就看到一个算是台湾的动画电影，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它在YouTube 上面有完整的短片，整个大概13分钟，这个片名叫做风的前奏，全部都是台湾制作的原创动画短片，用很特别的手法，用手绘的，不是 AI 制作的，它是用一些像是实景，然后手绘还有一些道具的方式来呈现。那剧情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在讲述台湾家庭的一些羁绊，就是很精准的刻画了台湾人，你只要是台湾人，你们家庭应该都会出现这样的对话，然后不善表达爱的爸爸妈妈跟互相关心的兄弟姐妹，然后怎么样在一场这个台风之中展现对于彼此的关心跟关爱。 AI 短片盛行的年代，还有人持续的来做这样的动画短片，我自己是看了也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短片其实也获得了很多很好的成绩，包含像是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动画，还有高雄电影节的亚洲新浪潮奖，还有金马奖的入围都有在其中，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3分钟而已，但是很有温度的作品跟大家来分享。搜寻一下风的前奏，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咯。好啦，我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爱的回答》，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周末了，9月11号911、这个是在历史上有一点点意义的齁，那因为这个美国双子星大楼齁，这个被飞机这个恐怖集团呢给炸毁了齁，所以现在重建的呢是这个911原子改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咯。好，那昨天你也是这个鬼门关齁，这个传统民俗月结束咯。所以呢今天是全新的月份 ,8月1号齁，农历8月1号。好，那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每个月呢我们都会麻烦他呢带来最新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杂志内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那他也都是按照惯例带了3本这个实体的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恭喜昨天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打电话进来的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哦，我们已经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所以呢你可以在利用时间呢赶快把这杂志带回去看特别是周末2天呢，也许呢可以从这个杂志里面按图索骥呢去找一些好的地方玩，去某些餐厅去吃一吃喝一喝齁。好，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湾的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率咯。每个月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内政部公布的最新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数啊都会看了让大家惊心动魄。为什么会是惊心动魄呢？因为一个月比一个月还少齁，而且呢都已经是持续生不如死的一种状态。所谓的生不如死呢，就是说我们的全台湾地区的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远远的超越新生婴儿的出生数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呢内政部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截至到上个月底截止呢，台湾的人口呢还是2322万4721人，可是呢这已经是连续32个月的一个负成长哦，32个月已经快要3年了哦，都是负成长负成长负成长哦哦，所以呢这个8月份的新出生的婴儿数呢也只有7492人，跟上一个月份7月份比较起来又减少了972人啊，真的是一月不如一月哦。那今年前八个月份的新生婴儿加总起来呢也只有61742人哦哦，所以呢相比去年累积同期呢有72778人呢减少了11000人啊，哇，这真的是看了这些数字哦都会让人家真的是惊心动魄哦。那这个是统计到今年八月底截止哦，人口数呢事实上是一直在衰退的。那这个以八月底的人口数跟前一个年度同期来比较的话，台湾整体的这个人口数呢也少了103622人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数字。如果说以县市别来看的话呢，跟去年同期比较人口增加率比较高的是在连江县哦，有 0.32% 的增加，这个也是微乎其微啦。

哦，那其次呢，桃园市哦也有 0.25% 的增加，再来是新竹县也有 0.22% 的增加，这个都算是比较这个正向的齁、哦、相对来讲人口数还在增加齁、哦、那相对来看的话呢，人口数减少最多的是金门县齁、哦、这个有衰退了 1.55%， 其次呢是嘉义县 1.16%， 再其次呢是彰化县 1.07%， 所以大部分的县市的人口数都是在衰退的。那刚才提到了8月份的新生婴儿呢只有7492人，折合呢这个年出生率呢是3.8%，较去年同期减少了972人，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414人哦。那县市比来讲的话是以刚才提到的连江县呢出生率是最高的，那其次呢是台东县6.01%，再来呢是新竹县4.98%，那最低的是基隆市，基隆市的出生率呢是1.87%哦，这个是最低的。然后次低的呢是嘉义县2.96%，再来呢第三低的是台南市哦3.21%。哦、那这个是出生的这些婴儿数、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婴儿小朋友呢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如果说这个国家婴儿数呢一直在减少呢，那就是可能到最后就是被亡国了，就是没有人口的嘛、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内政部也公布了死亡的人口数、哦、8月份呢台湾死亡的人口数是16470人哦，那这个比这个出生数呢是三倍之多啊，哦，那这个部分确实一直在增加，因为我们的老龄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超这个算是老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了哦。那年龄层的分布来看的话呢，8月底呢0到14岁的人口数呢是26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11.26%。那15到64岁呢，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生产力呢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数，占的比例也是最高，有1581万人啊，占比呢是 68.11%。65岁以上的呢是这个有479万人哈，占比达到了 20.62%，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联合国讲的超高龄社会一个国家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 20% 呢，就是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咯所以呢这个部分台湾事实上已经面临到生不如死，而且是一直在延续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这个部分真的是值得政府啊相关单位去关注哦。可是好像政府对这方面的关注度还是蛮低的哦。根本把它摆在一边哦。反正你要生就生，你要死就死，好像是一个蛮自然的一种现象。所以呢网络上面大家就会这个哭诉，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也不用打台湾哦，只要等哦，等到有一年台湾的人口数就减少了，就不没有了，这个岛呢就是没有人口了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内政部最新公布的这个人口数的一个变化，每个月都会公布，可是每个月都会让大家心惊胆跳，因为年轻人都不生小孩了，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齁。为什么这个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里面，这个年轻人呢都会生个三四个小孩齁，那甚至我们父执辈的那时候生的五六个小孩，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说真的那么好齁，可是呢大家还是就是有生小孩就把他养
下来齁，所以呢这个才会有所谓的人口红利这样的一种说法。可是现在呢台湾啊，这面临到的这种年轻人大家

很多都会在网络上面说啊，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所以呢这个买房子了之后呢，更养不起小孩，所以呢就会有这种不生小孩，或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单身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造成呢这种所谓的新生婴儿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可是我也是蛮纳闷的，真的是因为高房价吗？高房价，事实上我们父子辈那个年代房价也不便宜啊，他们也是要这个不断的这个节俭才能够存到第一桶金去买房子。那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这个环境，当然除了这个高房价之外，还有很多的是社会上面的一些这个变数也蛮多的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的课题啦，很难解的课题咯。好，那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当然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需求也就会跟着减少。所以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内政部的最新统计师学权显示全台待售的新成屋的这个户数呢从2021年的第四季是 6.9 万户，一路攀升到去年第四季，去年年底已经来到了11万2千户五年当中呢增加了4万3千户，增幅呢达到了 61%。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市场上的一个卖压市场上的一个卖压。那所谓的待售的新成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建商可能在预售阶段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完工交屋了，可是还有一些房子卖不掉，所以呢内政部把这个五年内的这种新房子呢叫做待售的新成屋，那大部分都是在建商的手里面。如果说这些数量相对比较少的话，表示建商可能都销售的蛮顺畅的，能够把手头的房子都卖掉。如果呢这个数量一直在增加，显示呢建商可能去化不顺啊，所以呢造成很多的余屋卖压。那这个余屋卖压如果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建商这个所谓的财务压力甚至资金的断裂，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衍生更多的相关的问题这个部分值得也是值得政府这边特别是央行在下个礼拜要召开里监事会议，看到这么多的这种移屋卖压，会不会说想要这个有一些些的把这个管制的措施稍微放宽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有媒体记者在问，就是说那你对于下个礼拜央行的里监事会议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是央行应该会某种程度的稍微放宽一些选择性信用管制吧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6: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内政部有一项这个最新的统计，全台呢待售的新成屋户数呢，从2021年第四季的69000户，还不到70000户呢，一路攀升到了去年年底第四季11.2万户哦，等于是在这五年当中呢，增加了4.3万户哦，增幅呢达到了61%，所以蛮明显的，从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变化。您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五年来呢，这些建商啊，盖出来的房子呢，可能就是去化的非常的缓慢。那当然了，可能也跟这个房价持续在高档盘整有关系哦。所以呢，这些已经盖好的、看得到、摸得到的房子的话，都在等待有缘人来把它买走。可是因为建商这个也不愿意把价格放得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呢观望的买气呢，事实上是蛮浓的齁。那六都当中呢，尤其是以桃园北台湾的桃园跟南台湾的高雄呢，在这样的一个移屋卖压是最明显的齁，而且是这几年来增加的幅度也非常的大。那这个都是呈现倍数的成长哦，其中呢，桃园市呢，在这个过去大概是有9820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成屋卖压，可是呢，到去年年底哦，已经增加到了19000户了，哇，足足增加了10000户之多啊，增加的幅度呢是102%哦，这个卖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高雄也不遑多让哦，从之前的7917户增加到15900户啊，也是足足增加了有8000户之多啊，增幅也是达到101%。那如果说以这两个都会区来看的话，桃园、高雄啊，这几年来呢，蛮明显的都是受惠于这个重大建设、科技题材，还有一些产业发展的力多啊，所以呢，这些吸引了这个很多不管是在地的或是外来的建商呢，都拼命的抢买土地、抢推案哦，所以呢，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新屋供给量、预售屋的供给量随之大幅增加。所以如果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本身可能是住在桃园或是高雄，或是亲戚朋友住在桃园、高雄，都可以感受得到。这几年来呢，这两个都会区的这个新成屋这个预售屋的供给量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可是呢，随着这个2024年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这个紧箍咒一下来之后呢，这个市场的买气啊急剧的降温了啊，这些推案量大的地方呢，当然呢首当其冲啊，买气也跟着急动啊，消费者就是退场观望啊。那建商推出了这个房子，当然呢、也是已经箭在弦上啊，而且都已经卖了预售一段时间了，只好这个逐步的把它盖出来。那盖出来之后呢，在五年内都被这个内政部统计为所谓的余屋卖压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在桃园、 跟高雄这两个都会地区呢，呈现了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余屋的这样的一个累积呀、啊，哦，所以呢，这个卖压事实上是非常沉重的。那如果说以六都待售的新成屋，把它做一个排名的话，前五名的这个这个排名最大的地方呢，当然桃园龟山排名第一名哦，因为刚才提到了桃园是这几年来受惠了很多的建设力多、哦、那龟山呢，因为它本身这个从化区也蛮大的哈、哦，这个 A 七从化区又有这些相关的A 七的这个机场捷运的力多，还有这个邮政园区的这个建设力多，所以呢，这边的预售屋推案真的是一案接着一案啊。那到去年年底第四季呢，龟山区就有4275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哦，哇，真的蛮惊人哦，就一个行政区就有4200多户的余屋。第二名呢，来到了台中北屯区，也有4049户。哦，这个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量哦。台中北屯本来这个地方是大家认为说鸟不生蛋的地方，可是自从这个台中绿捷通车之后呢，哎，这个地方呢好像有一点咸鱼翻身哦。加上这边的从化区陆续的完工，建商的推案量大幅增加，可是呢，毕竟这些所谓的建设还有这个生活机能还没有一步到位，所以也造成了

啊，这么多的一个累积的余物漫压。第三名呢，又来到了桃园哦，中壢區。中壢區是让它的这个幅员蛮辽阔的啦齁。那当然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都是建商推案的重镇，加上从化区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location, 推案量也是大幅增加。所以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累积了有3577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成屋卖压。第四名也是桃园，在原来的桃园市区3385户。第五名在新北市的板桥。板桥呢最主要还是在江翠北侧齁，有3051户的新成屋卖压。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这个移屋卖压的前五名，比如说这个龟山区，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 A7 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这个算是这几年来新兴的从化区，房价呢也从二字头一路一路的往上推齁，推到了40几万，现在当然啦都遇到了一些销售的瓶颈齁，那可是建商踩刹车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呢累积了这个有4200多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接下来就是看看建商愿不愿意有让利的这个动作咯。那另外呢，在台中的北屯，最主要是14期从化区，14期从化区的面积也蛮大的齁，那因为有蛮多这些建设力多一一的都宣布，可是呢还不是一步到位，所以也造成了现在有点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形齁所以呢现在北屯区也有4000多户的余屋卖压。中壢齁这个最主要就是在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啊这个推案量也蛮大的。另外呢桃园区最主要就是两个从化区，中路从化区跟小块西从化区，这两个呢在过去呢5年当中推案量也是蛮大的，虽然去年有稍微踩刹车，可是呢这些先前推出的案子呢也都陆陆续续的完工交屋啊，所以剩下的余屋也蛮大的。那江翠北侧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板桥有比较大的这个空地齁，可以让建商去发挥推案的地方。那因为容积率都蛮高的齁，那现在你如果到江翠北侧去绕一圈的话，都可以看到哇这个很多的这些电梯大楼都拔地而起啊齁，可是呢晚上的点灯率倒是没有那么高哦，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余屋卖压的主要来源啊齁。那这些这个余屋卖压建商会不会有这个让利的空间呢？现在当然大家都在看下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松绑的动作，建商当然也是在看也是在等齁，如果说央行有这个放宽的松绑的这个可能性的话，建商也许呢价格上面就不会有太明显的松动，他们可能就顺势而为齁这个把能卖掉就卖掉齁。那如果说央行还是在踩刹车踩得那么紧的话，有一些小的建商可能就会这个动尾掉了齁，那也许呢就会有降价的空间，所以现在等于是买卖双方啊在拉锯齁，在拉锯，大家看谁能够撑得比较久哦。好，那这个是新成屋的余屋卖压，可是呢建商在这个预售屋推案上面也没有所谓的真正完全停止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每年到下半年呢，特别是这个民俗月过后，大家就会看第二个所谓的预售屋推案档期928档期咯。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住展杂志他们针对北台湾928档期的一个推案
哦，那这个大概是1165亿。

左右，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大概是增加了有 16.2%。可是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只针对北台湾的一个这个市调做的一个统计。那所以呢，我当时也跟各位报告，还有一个市调单位呢，就是591啊。591呢，他们是在统计上面是比较完整的哦，有包括六都加新竹县市哦。那所以呢，现在也看到了，591的新建案统计，今年呢，928档期啊，全台的推案的这个数量呢，有246个案子，年减21个，年减21%，总销金额呢，则由去年的7106亿呢，大幅缩减了23%，来到了5452亿元，创下了2021年以来近六年的同期新低。所以呢，这个跟住展杂志的市调呢，就有蛮明显的差距哈。住展杂志是1162亿元哦，那这个591它是在5452亿元，因为调查的服务员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当然也就跟着不同了。那观察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仅有新竹县市跟台北市的推案逆势成长。哇，这个真的也蛮特别的哦。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呢，竟然逆势还是推案呈现一个正成长的状况哦。那新竹县市呢也是成长的。新竹县市这个沉寂了一段时间，在这个928档期呢，可能也要好好试一下身手了哈。那所以呢，其他的县市大概都是维持持平的一个状态哦。那总销金额呢，事实上新竹县市今年呢，大概来到了608亿哦，大幅增加了225%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591做的这个928档期啊，有些什么亮点跟特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591新建案他们的最新统计啊，98档期呢，全台呢推出的个案呢有246个案子哦，这些都是新的预售或是新整屋案，显示呢嘿，很多建商还是有不得不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哦。那所以呢，全台湾在98档期啊，还是有5452亿元的一个这个预售案量会推出，创下了近六年来的同期新低啦，还是有一点点踩刹车的这个味道哦。可是呢，新竹县市呢，竟然在这个98档期啊，有高达608亿的案子会上场哦，年增率达到了225%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为什么新竹县呢县市在这个98档期啊有这么大的一个推案量呢？主要是因为去年他们这个推案是有蛮明显的踩刹车的情形，所以呢去年的基

期啊比较低，所以只要有今年有一些比较大的案子推出的话，那就会有蛮明显的这个成长空间。那另外呢，就是有几个指标大案呢，在蛋黄区东区啊要来推出了哈，特别是有一个上百亿元的大案子，叫做达利梧桐啊，哇，光是这个案子就有100亿元的以上的这个推案量，所以把整体的总销金额呢就大幅度的往上推升喽。那另外一个正成长呢是台北市，台北市大家都会觉得说天龙国啊，房价也这么高哦，动辄新的推案大概都要100万以上的这个单价，可是呢，这个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建商啊是勇气可嘉哈啊，这个在今年呢98档期啊还是这个推出了大案子，特别像是在南港地区推出了这个南港之星啊，总销金额竟然就达到了650亿元了啊，包。这就把这个台北市的98档期的整个量体呢就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上来齁、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台北市在今年98档期啊呈现了一个推案正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在南港地区推出650亿的案子，大家可能也会蛮好奇的，那到底是要卖给谁，单价会是多少，总金额会是多少齁、哦、所以这个值得后续再来观察。那另外新北市跟桃园市在98档期啊推案就比较有一点点意兴阑珊哦。新北市呢的98档期只有1354亿元年减了有40%哦。那泰山、林口、中永和虽然还是有几个百亿元的案子会推出，可是呢这个个案数还是蛮明显的减少了。桃园市的推案呢也是明显的减少了30%之多，只有1033亿元啊、哦。那相较于北台湾呢，有几个百亿元的案子来撑场，中南部的预售市场98档级啊，就显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低迷不振了、啊、哈。那台中市的推案在98档期只有569亿年减了50%，因为刚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台中的这个移屋新成屋的卖压实际上蛮重的，所以业者可能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新的预售推案呢蛮明显的都大大的踩刹车，年减了有50%之多。那这个推案呢甚至比新竹县市的都还要来得少齁、哦、所以这个也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那至于南二都呢，台南跟高雄呢，台南今年的推案呢虽然维持一个常态，可是跟去年同期也是大减了有40%之多齁、哦、只剩下177亿元，这个也真的是一个相对的低量。那高雄市的减幅呢更是在六都里面最多的齁、哦、衰退了有 66%， 总销金额呢只有210亿元啊，这个也蛮明显的受到这个新成屋卖压沉重的一个影响。那这两者事实上是互为因果的齁、哦、如果说这个市场的新成屋都消化的差不多，建商当然会乘胜追击齁、哦、就多推一些案子。可是如果说市场上的余屋卖压这么沉重，业者在推新案子实际上也是自讨没趣了齁、哦、所以呢这都会自动的减少推案哦。好，这个是98档期的一个推案状况。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齁、哦、有钱人大想的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哦。这个是房仲业者他们去抓了这个实价登录。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实价登录里面有这个买卖的价格，也有租金的价格齁、哦。那所以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豪宅的租金的这个行情出现的话，仲介业者也会把它拿来大做文章。所以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实价登录

显示，台北市今年的豪宅哈、这个租金最高的呢，哦，这个也蛮明显的，出现了让人惊艳的地方。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的豪宅晴美蒲珍，哦，24楼哈、这个应该是楼中楼了哈，212.2平哦，最近在实价登录上面看到的，以每个月租金55.6万元啊，出租掉了哈、那这个是今年豪宅月租金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哦。那这样如果说一个月要55.6万元呐、一年的租金就高达了667万，哇，这个在撑个两年就可以去买个房子了。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有钱人高资产，他们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哦？以租代买呢？这个是在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哦？真的也是让很多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看不懂的。那这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房仲业者的解读是不是，哎，这些有钱人呢、把大笔的资金呢留在股市或是其他可以获利更高的这个投资市场齁、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那晴美蒲珍呢，这一户呢3年前就曾以月租金60万这创下了该社区最高的租金记录。这一次的租金反而是下降了一点点哦，来到了55.6万元。那观察新的租约呢，是从今年7月生效，跟前一份的租约的期间呢，相隔正好整整3年哈、所以呢，应该是同一个租客续约啊、那这个部分呢？所以要等于是原来的房东啊，对原房客呢有一点点的优惠吧，哈、这个部分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的这个晴美蒲珍啊，事实上是很有故事的哦，因为当年这个在这个土地银行标售土地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小小的故事出现，然后后来呢，这个又有这个央行总裁啊，彭淮南总裁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豪宅线啊、的一个出现，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哈、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蛮有故事的。那因为这个。算是豪宅等级，所以如果拿出来出租的话，事实上租金报酬率并不高，可是呢，与其说在那边空置，还是拿出来出租、有一点点的租金收入，这个也是有钱人的一个想法。可是呢，租屋的这个租客呢也是蛮特别的哈、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有口袋很深的人才可以来租这样的一个豪宅。那不只是说这个今年不只是晴美蒲珍啊，台北市呢还有一些豪宅的租赁案子，在今年好像也有升温的这个情形哦。那今年豪宅月租金第二名的是天母的华固天住哦，还有每个月的租金呢是55万哦，差一点点。第三名呢是华固松江，也有每个月租金50.4万元。再来是长虹天禧台北一号院啊、台北信义。这个租金呢每个月都超过了40万元，相较去年月租金超过50万的交易呢，大概只有文华苑跟星光杰士堡两笔。今年呢这个高租金的交易蛮明显的，有大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其中呢位在内湖的长虹天禧啊，今年7月哦，21楼呢168平哦，含一个平面出位，一个平面车位，以每个月45万元出租掉了哈，创下了内湖区豪宅月租金最高的记录啊。那该户呢，2年前月租金是38万元，如今呢，又增加了7万元哦，所以呢，2年来的涨幅呢，租金涨幅超过18%。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表示，长虹天禧的管理费
一个月就要4万块，加上45万

0: 的月租金，每个月呢租用这个房子大概就要花掉50万元哦。这样的一个预算呢，也可以租到不少信义计划区的新兴豪宅啦齁。不过呢，因为这个长虹天喜呢，它事实上面对的就是无底的景观视野，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不是信义计划区看出去是别人家的大楼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可以比较的齁。所以这个是有钱人他们在租房子、在买房子出租这个部分的一些市场脉动这个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咯。好，那最近看到这个昨天呢又有这个都更的房子动工又造成顺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台北市啊事实上很多老旧的房子也都进入到要都更的这种状态，可是常常呢都会碰到一些这个钉子户或是讲的比较文雅一点的叫做不同意户啦齁。那台北市八德路二段齁也有一个500多坪的围老重建基地。日前呢这个基地的房子，地上的房子都已经拆除了齁。可是呢剩下了一栋4层楼的透天厝。那因为要地基要开挖了齁，所以呢这个是建商开发业者呢就把这一栋透天厝呢以这个四支的这个斜支撑的这个钢构呢把它撑起来齁，作为保护，避免呢这个开挖之后呢这整个房子就坍塌掉了齁。所以呢这个有人看到这个有左右各四根的这个钢构撑起来的这个房子叫八爪屋啊齁也算是一个这个市场蛮奇特的一个景观的齁。那因为这个地点呢事实上是靠近小巨蛋、大巨蛋距离大概都在500公尺以内，算是蛮精华的一个地段，预售的时候呢也卖得不错，所以呢开发业者已经要开始进行整地，要这个往地下开挖了。可是呢这种老房子又是独栋，你如果开挖下去的话，可能一担心就会损邻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所以呢建商当然必须要做一些防护的动作所以呢这个是蛮特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都更围绕常常会碰到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实际上最近这几年来也看到台北市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都更围绕重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在两栋新大楼当中呢夹着一栋这个透天厝这种案例呢倒是越来越多像我们今年的国家建筑金奖在贵阳街也有一个报名参加的这个个案，它就是两栋已经盖出来的新大楼都是10几层楼，可是呢中间就有两户这种透天厝他们不愿意参与都更，那开发业者只好忍痛把他们划出去，所以呢就形成了很奇特的这种所谓的市场景观这样的一种现象，大概跟八德路这样的一个景观是差不多的齁。好，那如果说能够顺利的盖出来的话，大家各自为政互相不干扰齁，应该也还可以啦齁，只是说那种市容景观就会落差非常非常的大。那有一些建商特别是如果说这个建商这个想要让这个房子的卖相比较好的话，都会花一点点钱把这个透天厝这个不同意户呢把它做个拉皮的动作，跟新建筑物同样的一个色系，同样的一个规划，那这样的话市容景观就会显得比较漂亮一些些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 每包 4.6 毫克人参皂苷。

0: 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1: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忘东忘西的经验吧，像是走进房间突然忘记自己要拿什么，或是手机明明拿在手上却一直在找手机哦。或者年纪渐长之后呢，我们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好像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告诉自己，诶，这是年纪大了嘛，忘记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什么样的健忘只是一般的老化，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失智症所发出的警讯呢？而讲到失智症，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可能就是忘记事情，认不得家人。但其实失智症影响的不只有记忆力哦，还可能包括我们的语言、判断、方向感、情绪，甚至是我们原本熟悉的工作及生活能力。那更重要的呢，是失智症也不一定只发生在高龄者身上哦。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失智症症状开始谈起，包括哪些不同种类型、年轻型失智症，如何诊断与治疗，以及当家人出现妄想、幻觉、易怒、游走等等情况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最后也带大家呢认识我们的依然目前有哪些失智症以及长期照顾资源可以使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恩博爱医院失智共照中心主任，同时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刘敬雄医师。刘医师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刘医师，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先从健忘这件事情开始谈起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年纪大了就是比较容易忘记事情，这没有什么，很正常嘛。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说，家中长辈好像常常重复都问同一件事情，那或者是说，东西突然就找不到之类的，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很正常，就是老的现象。不过呢，我们这边就要来请教一下刘医师了。